林宜杰伫遮甲你服务，一礼拜两工啦，吼、哦，人个是一礼拜六工吼，啊礼拜休困，我是愈来愈做愈搬单，做两工，无啦，因为咱个节目注入到新的元素。我拜拜你主持吼、哦，拜三拜四都由托尼博士啊加黄药师博士吼、哦，两个博士甲你主持。我甲你讲，这种的节目你拢听袂成，我无甲你骗吼。好、哦哦，啊那拜五啊，咱得阿阳主持吼、哦。啊，这里最主要是要甲咱所有好朋友讲，咱。台湾哪里哦？这个节目，和你听起来吼、哦，较多元化，较多元化。无同人主持的节目的风格，绝对拢无同款啊！呢，一旦今仔日拜礼吼，话讲啊，这今仔日拜礼，我主持两天，都今仔日吼结束，这礼拜就结束啊！啊，后礼拜拜一了、哦，就不是母亲节呀、啊。啊，那讲这個，嗯啊，说明啊，母亲节有咧优惠啊，没有母亲节就没有优惠了啊！啊，你今日有听到我节目？好、哦，啊，你的话又大掉，安尼好啊！多谢你，多谢你收听，今日安排一挂较济日本老歌，日本的歌曲，因为昨天朋友讲那个加播两条啊，日本歌，我讲好，今天绝对。尊名示众。

脚骨啊，较无变，较少运动的。啊，有的讲去予医生看，去予医生看，食消炎止疼的，这肌肉松弛剂，无补啦，干那安尼尔。好，啊，但是你若家己较轻骨力，较认真啊练哈。比如讲脚外翻啦、啊、脚啦、啊，哦啊垫脚尖啦、啊，哦抬腿啦、啊，这个都不错哦，这个对你来讲拢有帮助。唔好规天干那靠药啊，哦靠药啊只是辅助，所以靠药啊就是消。

保养几条。啊，你若讲啊，健康食品啊，吼，即食品的物件就是补助安尼尔。所以补助有偌济功用，唔知因人而异啊。啊，你靠医生就是哦，我就听，惊都惊未起，爬楼梯爬未起哩。消炎止痛的松弛剂给你吃，这样而已，没补啦，真的啊。所以有的人就说去煮那个补尿酸啦，煮胶原蛋白啦，有的没的，一百年糖病到老都是希望说经过老高用。平常你就要动啊，咱老班的朋友平常时就是要叮当，你卡着叮当的就好啊，唔好规工坐伫个厝诶，你都是坐伫个厝诶，坐伫个客厅，嘛脚骨咧当叮当吼，加即、这个两只脚吼，坐伫了两只脚啊，叮当起来，外翻内翻，外翻内翻，垫脚吼，垫脚尖吼，即、这个抬脚尖，拢会当叮当啦，我咧讲诶，拢会当叮当。啊，靠医生就是消炎止痛，安尼无补。消炎药啊，止痛药啊，吃一个这对腰肌的功能嘛不介好安尼，吼、哦。多谢好朋友，谢谢。身体家己的，家己学要照顾，安尼才是对，吼、哦。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讲谢谢。大手卡广播电台，我是你的老朋友林义杰，直接跟你服务，谢谢。

这个头一波梅雨季节已经报道啊，吼、哦！今仔日规台湾天气拢转变，气象专家在讲，今仔日明仔在两天中部以北甲东半部转凉，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九月三个暂时唔好收啊、哦！这个吴德荣也表示讲，今日受到方面甲东北开风的影响，中部以北以及着宜兰花莲地区。啊，落雨量增加，啊，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雷雨，有可能出现着大雨，所以气象署啊咧提醒讲，北台湾的气温明显下降，所以你若要出门吼，雨具爱扎吼，适时爱加一挂衫裤啊，来调整天气的变化。这礼拜天气停运着方面一波一波的影响，所以落雨。气温的变化真明显。今天台湾受到东北季风减弱，伴随着芬兰河区向东移动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半部、东部依然是偏凉，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多云。西半部地区依然有短暂阵雨，甚至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北部甲东部高温啊，21到25度，低温18到20度哈、哦。啊，体感的温度比前几天啊应该是较舒服，但是偏凉，有当些凉啊，穿短啊衫冻袂掉哈。寒天的衫裤还是不要丢哈。这波的方面，今年的梅雨季节头一波的系统，除了啊落雨以外，还要特别注意对公司呐，强阵风甲瞬间的落雨。天气风险公司也咧讲，啊目前华南分雨继续影响台湾北部、中北部吼、东北部地区，尤其山区吼、落雨几率真高，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过这波的湿冷哦，啊，未介久。如果初六、初七水气就会减弱，天气就会慢慢回温，各地啊有机会恢复多云到好天，高温也会回升到30度以上。提供哦，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这阵关心是今仔日的日子，今仔日是五月初五，礼拜日，古历是三月十九。今仔日日子不讲介好，适合做的是祭祖，不过一挂代志也是尽量减少做。冲着上届朋友34岁，刷着西平，比较较好的计时的在起9点到11点，5时11点到11点。2时1点至3点，以及新时3点加5点。今天六合吉星是上高的朋友33岁，正在方位在正南边，偏在方位在正北边。比较较好的开运色水是白色，幸运的数字是26加33。这是我们今天的六合吉星，在这里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一首好听的音乐，多谢好朋友的收听。大树卡广播电台，这个母亲节，这联动公司最好哈、啊，我是感觉讲最后一天，这个最后一天哈，啊，今日给你优惠一个，啊，明仔再开始，我的节目都无啊，啊，介绍的产品嘛不一定同款，因为两个博士咧介绍的是次世代的益生菌，每一包里面300亿啊。那么以前的心脑性齁心齁脑心啊呢心脑心这个心个脑个心个等啊齁、啊、所以我感觉啊这个新的产品齁嘛、啊、不是说新产品就是说经过代代研究啊因做得真好齁、啊、次世代的产品真的很好啊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好好跟听明天再开始你跟听看看齁、啊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今日为你安排作一个日本老歌哦，作一个好朋友特别来点哈、哦。啊，我想讲今日安排音乐，安排日本的老歌，和大家听，和你听好爽快。啊，今日因为啊，就是这联动公司，我这礼拜我的主持拜拜的两天俩哈。我讲哇，你安尼那也真好康啊，主持两天，讲对啊。一礼拜做两工，吼、哦，啊，主持两工，啊，来吼，啊，和朋友好好的温馨一下，回味一下呢，这个很重要，你无感觉吗？多谢你的收听，这老歌真好听，亲情难下。

这个新闻可能不好大家听啊，希望大家拢来注意哈、哦。台中哦，一个姓林的高中生，最近咧看乌班哦，看咧讲咧雾雾哦，未清啦，啊，去有医生检查，医生讲认为是近视加深尔啊，啊，无配一下镜看卖下咧。目镜配配咧，啊，无改善咧，啊，佮检查出伊个视野哈，雾雾渣渣啦，人讲都牙牙渣渣，啊，倒边哦，伊目睭哦偏斜，斜斜，目睭无正呢。经过卫生部方圆病院眼科佮检查，竟然发现去发了青光眼，而且倒边个目睭视神经已经严重萎缩，那个延误治疗的时间，可能目睭会失明。眼科医师这个主任哈、哦，吕医师在讲，伊讲这个患者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包括眼球的眼阿伯测量啊，视神经影像粉碎啊，加视力的检查，最后确认是青光眼。而且豆饼的眼球哈、哦，已经接受到神经萎缩的病人，那个唔医得掉了，安尼可能会变永远的视力的丧失，是神经萎缩哇，这大条代志大条哦。啊，这主任在讲讲这个案例属于重度手游使用，加上课业的压力。寒暑假期间当中，用手机啊，机会作者平板电脑哈，而且伫暗的所在、暗的环境内面，近距离利用目睭，初期出现着视力模糊，而且认为讲是近视恶化，无及时感觉，哦，当作是啊，可能近视较深，配目镜了后无效，进一步检查，则讲啊，系啊，啊是神经萎缩，也已经。有迄个青光眼的现象，这卢医师进一步表示讲，青光眼是一种视神经退化，视神经退化，一种退化性的疾病。那如果眼压升高，也是讲视神经流灌流无够，吼、哦，会引起着神经啊、慢慢受着压迫，啊，尾也引起着视野，吼、哦，周边慢慢缺损，严重引起着失明，啊，失明都有，吼、哦。部分的患者属于神经啊眼压诶青光眼，就是讲眼压无显著升高啦，也有可能啊发生着视神经的伤害。除了诊断条件哦，视神经了后，医疗团队随时改降压哦，治疗目睭的药啊降压，安排定期啊做视力啊，甲视神经结构的追踪，听讲尾啊有较稳定。所以这主任在讲啊，讲青光眼所造成的视神经伤害，无法度通去恢复啊。治疗的核心伫个降压哈、哦，降压啦。也延缓着恶化的速度，必要的时阵评估做雷射还是手术啊，保留原来视力的功能。就是讲你原来剩0.2就0.2，0.3就0.3，不要再让它老化啊，三管近视这种微团甲青光眼危险因子。主要吕医师在讲啊，伊讲最近这个3C的产品用了伤济。高度近视增加足悬，台湾青光眼的患者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长期间近距离使用啊，伤过依赖这个3C的产品，都有可能造成眼压波动、视觉的负担，吼、哦、啊，造成诱发性恶化的因素。所以建议民众爱落实20/20/20护眼的原则。就是用目睭20分，了后目睭休困20分，啊，搁看顶面吼，差不多啊20英尺，大概6公尺的距离较远的所在，片面长时间使用你的目睭，
也就是讲，一点钟可能有二十分会当我咧看手机啊，二十分休困，二十分看较远的，最后是看球啊。安尼目睭的改善就好。即卖人唔是，即卖人的问题出在倒咧困，阿未困的症啊，斜眼，目睭斜斜，啊，目睭都头壳倒连，啊，头壳偏一边，阿咧看手机啊。啊，这个目睭的使用力哈，就变成瞎眼，在看手机啊，啊，看那个嘞，一点钟无感觉，两点钟无感觉，你那咧追剧，你咧看伊啊，啊，佫伤近距离，啊，佫暗时，暗时哦，尤其那电话关掉，在看还佫较恐怖，所以目睭确实爱顾哦。听人咧讲，视神经啊，佮顾较好嘞，视力顾较快嘞。讲将来咧讲，无咧无听，无感觉，有伤有听到，伊才知影讲哦，这足严重诶，安尼，而且还要讲要来保养，啊，那平常都不知道保养，真嗨呢。好，多谢好朋友，感谢你，大手卡广播电台。所以视啊吼啊眼球啦吼啊爱保养，真正爱保养。

한 번치 호떡이 아니라 빠치샤라 빠치샤라 그다 보디다 보디다 친다

설정자보다 흐름이 반치 어떻게 되냐? 시원하게 앞서가 반지가 있어요. 그 다음 보딩이랑 친다. 에이 맨도다 그런 욕한다.

句话，伊讲身体真正生痛的，往往唔是心脏，是肠啊。因为肠啊，那未顺吼，身躯得一直忍，一直惊啊呢。真侪人拢讲啊，这无啥啦，啊，几工无去便所尔尔。但是伫医学来看，这个大便哦，肚里肠啊里面停愈久，身体负担得愈重，啊，人就会愈来愈无精神。歹困眠啦、啊，心情嘛会受影响。对上班族来讲压力大，坐久吼啊，人会忝吼啊，这个办公室个三顿无正常。对社会人来讲哦，是一粒一粒的药啊，吞落去是为着要上下活较久诶。但是肠啊吼是愈来愈慢，伊也讲较惊的就是讲。不是你一天不顺，是你习惯饮习惯了，因为饮一个久，人就以为说我是老啊。但是医学知道、哦、这不是老，是身体给你求救、哦、所以、哦、医学较不赞成真正刺激赶较紧的方式，肠啊会安怎愈来愈无力。医学希望的就是用温和的规律的每天啊，拢会做会到的，就是咱这个方便方便，伊毋是药啊，是特别性的应用哦，发酵的智慧加上有益菌来培肠啊，慢慢找到转折。一天一粒配温水啊，豆豆啊啉，豆豆啊吃，一天一粒就好。真侪人吃完了，拢讲腹肚都袂疼吼。但是有一天发觉讲，哦，原来去便所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代志。所以，亲爱朋友，身体若无需要念的时阵，心才会放松。无论你是为了要顾家庭、上班族的朋友，还是讲特工在食药啊，这老班的朋友，请你会记得哈，便所这条路不是小代志，方便方便啊。哦不是要跟你拼，是叫你哦，日子过好较轻松嘞，日子过好较轻松嘞。哦，你要记得方便方便，而且甲朋友分享哈、哦。所以亲爱朋友，那去便所安尼过来讲，拄掉嘞，接掉嘞，吃落去腹肚的物件，逐工拢吃啊，这佫袂顺，袂清气，你要记得方便方便，一讲一粒。2955-7234，希望你能多多利用。

咱那是讲视力无好，视力啊看无遐尼啊远，目睭常常涩涩酸酸啊。大意安那讲，讲啊，目睭安尼热热杂杂，未解清了。敢那看起看起的物件，敢那雾雾安尼啦吼。当然头前你看会清，但是较后边拢雾雾。啊，你那目睭足好个嘿哦，看足远个，看足清楚个呀，都袂安尼热热。啊，所以这就是啦，目睭会病变。尤其长期间使用三 C 产品的朋友，一定爱特别注意。现在三 C 的不是囡仔在耍尔，含大人都耍到变过。哎，有的人讲，怎么样？好，我看看两点半还搁在看，你真是无爱命哩哈！嘿，目睭安尼足顺嘞，足顺哈！啊，尤其暗时啊，电话关掉哈，就是你留一把电话，我那感官足损害眼神。迄、那个肝肾，迄、那个肾吼，去互你顺着了，你会继续生涩，你会无力吼。啊，你看物件就安尼吼，足出力吼，足出力不当然啊，胃会流目油吼，熬流目油，啊胃也是安尼涩涩酸酸吼，啊打打，这拢得家己掏钱，得家己经过，你爱知吼、哦。咱全世界起码拢知影啊，叶黄素，咱介绍好你的美国。金戈平顶级叶黄素胶囊，真正19个国家制造的专利。好朋友，长期间咧顾目睭，你会记得一支足好哈、哦。金戈平只要才千五块呢。啊，那心肺梗的问题，机能性的物件爱顾哈。咱这联动的这支啊，这个通通好，通得好哈、哦欸。最近咱第二代哈、哦，这个、升级 Plus 的，今麦已经通通好哈、哦，升级啊。啊，那升级加一个专利的红景天，红景天逐步更新活力，和你继续有派气力的哈、哦。尤其那里面的纳豆萃取物，啊，加三黄的萃取物，不止安尼，那边干那本草的物件哈，本草的啦哈、哦，草本的有黄芪啦、丹参啦、赤苕啦、木瓜。桃林、红花、川江、山楂、啊个葛根，哎，这实在是足无简单嘞。所以专利的纳豆发酵粉哦，内面含有纳豆激酶。亲爱朋友，心会更好，有当下买用一下哈、哦。你记这个通通好，只才千五块呢。2955-7234，咱的服务电话2955-7。能三四，以上广告，谢谢。

我今天还没跟朋友说，我说、哦、我们谢林董公司这个母亲节，你在烦恼说不知道要送什么东西给妈妈，我谢林董公司、哦、就买三罐加一罐、哦、注意听、哦、买谢林董公司的产品，买三罐加一罐、哦、还加一罐 3D 的修复精华液，就是说对皮肤够够水，妈妈想爱水啦，什么人想爱水，不是妈妈无嘛太太对吧，啊咱皮肤够够水，够米够油齁，即嘛咱的种的特别交代讲护肤啦，我较高的啊，我较高的伊打去了后规个面安尼金金金，你若要去抹好咧，一个面会光整啦，即个光整光整的时阵哦，你爱开过六万、八万、十万安尼，真正迄直销的就是安尼。啊，你用咱呢这支来自韩国贵个拢原装过来 3D 的修复皮肤，然后修复保养，好、哦，你皮肤做面做油做水，毛刚刚收缩足好诶，啊，贵个光整啊光整，你会记。这款是谢林董替你传好的，谢林董替你传的，所以你一起好机会好好把握，买谢林董的产品，你金哥明买三罐、哦、买三罐我加一罐给你，再加一罐韩国的 3D 的保养圣品德玛花园，德玛花园、哦、这个产品特别要送给我们朋友，你一起赶紧把握，不要错过，错过就没了。今天我的节目，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的呼唤啦，长五辈的朋友真感恩真感谢齁、啊、今天最后一天，好好把你有听到齁、哦、有当时不一定你听得到，但是你有听到，你就是华油台到，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啦，这机会才一摆而已，亲爱的朋友，让你的妈妈皮肤较水咧，免去买啦，这人当替你穿好啊，好、哦，替你穿好，给你金鸡鸡的香水啊！好、哦，你皮肤会更整，真正的更整，会水，会迷。来自韩国的3D 的保养圣品，德玛花园。啊，今晚有听到，好、哦，我又来到，哈、哦，千万都卖错过，错过就无啊！恭喜在，2955-7230，咱的服务电话2955-7。能杀死2955-1234，多谢好朋友，谢谢，感谢你哈、哦！电话金卡，今天你这最后一天，我又来到，谢谢。

0: 一下下进广告哦。
1: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
3: 红色阿里山滚起哦！
4: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5: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4: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5: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4: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5: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4: 请拨卡电话2955-7234。
5: 2955-1234。
6: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佫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佫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8: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诶！
9: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做广告。
10: 天也袂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佫照顾孙啊。哦，你啊看我这张面，哦，变老足济呢。
11: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家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10: 哇，迄家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11: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这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

0: 现在时间早起九点，好酒伫慢队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诚心甲你来交陪。
1: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听早起九点重点新闻。中气象署表示，今仔日有原受到风面云的影响，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还是雷雨，南部嘛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雨的几率，山区的雨势较大。各地区的气温小可降，北台湾偏凉。各地区的气温是北部16度到23度，中部18度到28度，南部21度到33度，以及东部17度到29度。台北的街头鼠患引发民怨，台北市环保局四号下午率队拜会环境部，环境部提出四项建议，包括比较登革热防疫的模式分工，主动向民众公布防治的动向和具体的措施，公共的区域落实分工的机制，以及邀请到专家讨论拟定科学化的防治对策，针对着民众担心导游遭小孩宠物误食。北市环保局表示，会试着将主动填补用油的资讯整合后公布，让民众会当更加好了解。感染科的医师提醒，接触到尿气的排泄物，就可能感染到汉他病毒加高端螺旋体。食物的包装若是让老鼠咬破，是爱淡掉，卖个加。公卫师讲，防治鼠患应该以环境清理为主，毒饵还是诱捕为辅。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展开自由计划护航，让滞留荷莫兹海峡的船只会当脱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以声明指出，这项任务将要在四号正式启动。美军将会出动飞弹驱逐舰，超过100台的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大约 1.5 万的军人。美方的官员强调，自由计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护航任务。对此，欧洲外交圈和传统认为，在没有军舰护航的状况之下，只靠协调机制不可能显著的改变海峡的局势。伊朗是回应中把美国任何企图干涉荷莫兹海峡的举动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以上新闻由新闻部编辑报道，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台湾垃圾哦。

饭会当乌白食，饭会当哪食？千万唔通话乌白讲啊咧。汤一个姓翁吼，这个五十一岁，姓翁的男子吼，伫个网络顶面就讲啊，用 AI 合成的图片讲吼，什么高阳有真侪人食马铃薯了后中毒上医啦。啊，汤的地检署伫顶个月吼。就约他出来讲，认为讲啊，你讲这是真的吗？啊，对着民众，对着马铃薯，吼、哦，伊讲我有人食马铃薯嘛，啊，中毒嘛，啊，好，市场的马铃薯无啥人敢去甲动。哦，啊，你算我别讲话呢，哦，啊，这造成十安恐慌啦，加深着社会动荡不安的情绪，法院都要甲判刑啊。啊！伊都伫个社群内面吼，食饱营养伫个社群内面，可能伫 Facebook 啊是啥物啊？啊，唔咧讲民进党进口的马铃薯啦，高阳啊，佫真侪人食个中毒啦。啊，伊用 AI 合成的类似的报道的图片吼，啊，案件经过人检举，汤的地检署民生专组的指挥调查局治安的工作站来办。约谈这位姓翁的男子来到位，买啊20000块交保，吓、嗯！也伫个顶个月前两天啊，终结认为讲已涉及到食安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6条，散布有关食品安全不实的消息，该起诉。啊，检察官是认为讲被告伫个无经过查证的情形之下，陆陆续续。有过来这个民众吼、哦，使用啊，这个脸书发布着讲高阳爆发着真侪人食着马铃薯所做的物件无爽快送到病院，这是 AI 伪造的图片、伪造的广告安尼啦。要不也是网友条解友助啦，什么人进口我都去找相啦。啊，伊的意思是讲民进党进口的啦，安尼啊。伊甚至咧评论，即个那甲政治有关的，啊，我别讲话，吼，我别用 AI 造成的，像这种。

是不安啊，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情绪会唤起。哦，阿妹啊，反而叫人讲吼啊，中当量刑，判罚较重嘞，我袂讲话安尼，网络散布谣言，这拢伊家己制造出来，其实拢无影。啊，民众接到实案的消息，大家拢会较冷静，哦，所以这个伫个网络顶面要恶被传、恶被讲话，实在是不应该啦。有当时啊，像安尼，都互家己陷入条陷阱，互家己处理个无爽快。但系我再去甲朋友讲，朋友受骗，唔是讲受骗，受听，哦，啊，网友免啦，就是诈骗的案件啦，你等下再注意听，哦。

这婚姻的监警破掉虚拟货币投资，一个三十岁查囡仔哄骗千五万，三十岁有千五万，人个哄骗你甲看，吼、哦！我当时感觉吼，这诈骗集团真牛，拢会晓找钱坑啊！溯源进一步破掉姓张的男主为首的诈骗集团，逮捕掉姓曾姓刘。两个台湾区负责的车手、甲监控手、啊、甲追手安尼，拢总十个人。婚姻地检署侦查讲，有诈骗集团伫婚姻地区涉嫌伫社群媒体以投资虚拟货币啊诈骗出财。啊，检察官林碧武指挥婚姻官呢啊，警察局刑警大队、经理队，好不好卫分组吼？组一个专案小组来办。啊，地检署咧讲，专案小组伫去年十月就开始抓到三个啊，拢伫个四十多岁的车手，吼、哦，也因拢做啊，这个做木工的啦，的工人，吼、哦，也诈骗呢是一工一万块给人怪安尼吼。啊，好人担任车手，啊，每一天哦，累积收差不多300万，啊，300万抽5000块了，其中一个人上官一天收10000块，吼、哦，比你做更加好赚，一天10000块做拖水，一天做30000，那如果做拖水做木工的吼，一天做3000-4000块嘛，师傅哦，哎、啊，一天有10万块，伊讲哇，这好赚，干那去领这个钱呢？安尼就无代志啊！啊，警方开始咧对查这车手提钱的所在，啊，提钱的车所在拢有劣影嘛，哦，诈骗的钱佮交追收追手，啊，收追手佮交店面的负责人，啊，啊，一个姓曾负责人26岁，一个姓刘的嫌犯27岁，拢20多岁囡仔。啊，这囡仔实在真少年，唔捌代志，唔捌世事啦。安尼就去用招募做啥物监控手啦、水收水手安尼。啊，诈骗的金额，哦，诈骗的金额，拢总有几千万。这警方表示，这个集团是假投资，加合着假的货币做面交，手法行骗。用 APP 计口罩，吼、哦、啊，讲吼、哦，这个人赚偌济，你看这个人赚偌济，和投资的人吼、哦、相信啊，对着这件代志，警方真善意提醒，保持着强烈的防备，哦，卖相信，唔好好去哄骗呢。警方几啊个月主动联系，加关心，确认民交的商业。币商是车手，才感觉讲是真正强骗的。为啊抓到姓曾姓刘的两个人，啊，甲秘伫国外姓张的主嫌犯是国中的同学，啊，两个人被吸收做台湾区的负责人，吼、哦，是讲你这啥逼啊？诶，这个会当做偌久？做3摆、2摆就差不多无呀，你一世人都无有。你若抓到就去啊啦，哪有通去做一世人诶？所以，这个什么追手啦、监控手啦、基站的车手啦、中介站的台湾区的负责人等等安尼，听讲几个月啊，就赚几千万哈、哦。所以，警方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常常咧换新呢，都无钱，少年啊都好骗呢。啊，这少年呢，拢用 APP 哈、哦、，APP 他妈给你骗。叫你去投资虚拟货币，即吼稳赚未了诶。即马吼啊，比如讲即马是1万，吼、哦、你若去投资1万吼，过来啊，差不多13-15000，足好赚诶啦，稳赚未了诶啦。安尼咧，甲你骗，稳害。那像这种情形，真正用骗啊，哀求我不甲你骗。所以啊，网络咧骗诶作者，包括屏东一个。收到国中同学的手机的简讯啊，讲要甲借44万啊，哎，马上去银行要汇啊，啊，行员的感觉怪怪，
这行员的眼睛手快，随时同步警方到现场。警方来到位，当然较关心啦，关心甲问讲这是什么原因啦？啊，都同学啦，讲伊欠钱啊，叫我先救伊一下安尼啦。伊甲讲啊，你这同学你敢捌甲伊联络啦？就开始甲问啊咧，讲啊，这个行员就感觉讲甲问怪怪安尼，所以警方初步咧了解啦，伊收到这个。啊，国中的同学的消息吼，伊讲我都需要用钱啦，需要44万，你紧吼啊借我一个安尼。呀，警方听听就感觉讲这是假，典型的吼利用亲情诈骗的手法。当场提醒伊要提高警觉吼，唔好用骗你啊！你不要用电话甲卡靠恁同学问看嘛，讲你是真正欠钱哦。卖干那看网络，卖干那看手机啊，卖干那看 A P P 啊呢。所以好个在，好个在不叫骗你，啊那无就倒啊。所以网络的骗人的代志，实在是我这个讲的，因为我主持两讲俩，所以我就较少去看这消息。我那看到，我特刚看到，我就特刚会跟你讲，特刚跟你、啊，希望你也当了解啊。卖向骗你啦，骗是足艰苦的代志，用骗你了，我要气死啊！

0: だ一人。
1: 台中一个77岁阿伯啊，阿甲因家的人吃饭，吃饭了后，一只囡仔吼，包红包，和这个老爸啊是阿公啊呢，虽然讲金额无介大，拢是满满的祝福。啊，伊真懊恼啊，这个无小心吼，规个皮包啊当胖去，啊胖去胖去一个话位，警方竟然打电话来，好伊安尼，我要惊啊，要欢喜，讲真的吗？敢真的啦？他们诈骗啊！这个第三分局啊，东区分局所的警员哈，咧执勤的时阵接到管区超商的报案，讲前下伫个店内捡到一个皮包啊，啊，是啊，因为内面无任何的证件，干那下两个红包袋啊，哈啊，内面真有1000块加100块的钞票啊呢。完全拢无这个胖起的人的身份。啊，原本伊想讲胖起的人真紧的等伊也找啊，结果拢无吼。啊，尾也先甲妥善安排伫柜台，无想一等就等个外月，拢无人来领吼。啊，这个姓魏的阿公哦，啊嘛想讲胖起安内拢找无，找无就刷内面也无介济钱啦，吼。啊，都拢不在意啊呢，啊，结果无想着讲，接到电话，哈、哦，接到电话，电话一边讲，得找胖一皮包的人，啊，这个老的有可能有去报案，哈、哦，讲伊皮包胖伊，胖伊几多唔知，啊，内面钱唔是重要，伊讲哦是万万的祝福较重要啊呢。虽然现金不是重点啦，但是伊拢想讲这囡仔吼，得较祝福吼。也伊在意的所在就是遮。伊讲我著去东区呀，食饭过了几工，才发觉讲皮包阿胖去，唔是当时就感觉安尼，到处找无。啊，无去想着讲伊去超商，为啊超商想讲这个皮包，但唔在上胖去，奇怪。啊，都安尼对呀，对去对着你啊！所以台湾哦，真的是宝岛，到处拢有这样啊混乱的场面出来，这么温馨呐、啊！这样啊好啊，这样啊好的消息啊！多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今仔日最后一天哦，这联动公司最后一天，我等你再来感谢，谢谢。

朋友简单进一个广告哈，介绍和咱朋友的谢林堂的珍珠粉、珍珠面霜哈。咱真侪朋友拢知影嘛，珍珠粉是用食的，珍珠面霜是用抹的，无同。啊，面霜是霜状的啊，种面的。你若捌用过阮的珍珠面霜，你会感觉讲哦，阮的珍珠面霜哪会遮尼啊油？哈，那一家你要米，迄皮肤你若抹过，敢若像就喷一点水伫个皮肤的顶面，袂去要打起安尼，叫做深层锁水。用胶原蛋白玻尿酸，哦，够丝氨酸，上重要够胎盘。那你珍珠面霜甲别人无共，用这主要的成分上重要，佮甲朋友讲者。够珍珠，吼吼，那个珍珠的白，和你皮肤真正的面会好看。要水哦，较食薄。热天到啊，你真正爱抹这个这一年冬的珍珠面霜，无唔对哈。啊，那珍珠粉用食的，暗时较歹困的，讲食珍珠粉会好困。当然咯、哦，珍珠伫《本草纲目》里面有写安神定魄。所以安神定魄了，咱继续定心，继续定啊，暗时啊，继续好入眠。最后要睏前两点钟食两粒啊，啊，一天食两粒啊，食两粒啊。安眠药啊，哪会当无食？你尽量卖食。吼、哦，迄种物件愈食会愈当过去食半粒、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食五粒，食到尾啊，你食几罐的，我无甲你骗啊。所以那歹睏片。加安心点片，哈、哦，加珍珠粉，袂歹，哈、哦。过来的甲朋友介绍，咱的金戈明，顾目睭，哈、哦，一定爱顾。规工山西的产品，规工滴滴来，滴滴看，看下安尼哈。啊，目睭目油细细的，为个看下目睭一打，哈、哦。哎、欸，你若去哦病变了，你就真正要靠无目屎。你当目睭甲开开就好啊！啊，你行路行看卖啊，看你敢行无？你真是会惊死我无甲你骗，因为有作者啊，咱的视障朋友哈、哦，中途失明，吼、哦，因讲啊，都中途失明，唔在想哪哪呢？啊，都开始过一种跟他做歹过的日子啊，无多同好，伫个人生这个过程吼，无多同好，想的讲哪有可能安尼？啊，多贵的生活拢变呢！较乐观的，就赶紧想办法，会当活落去。安那学行路，安那要安那生存。所以灵魂鸡汤爱甲顾好。金戈明加减食，逐工食，保养中医治疗哈。2955-7230，咱的服务电话2955-7230。亲爱的朋友，那需要我给你服务，你点个卡来，2955-7230，咱的服务电话2955-7230。

好，我伫遮要来感谢几个朋友啦，吼、哦。今仔日我讲最后一天的优惠，最后一天，吼、哦。过来到母亲节都过啊，啊，我就后日摆只有啊，所以今仔日若有卡电的这个，我甲你讲谢谢努力，同和街的涂先生啊，康有力，康有力三罐，三罐加一罐吼。哦啊，還有加一罐来自韩国的德玛化验，这罐是假啦。来自韩国的这罐是假哈、哦，这罐哦爱卖2000块啦。啊，公司是一定母亲节过了才卖，最近已经送几啊百罐出去啊，哦，送几啊百罐，用好你才倒当来买，我无甲你骗，就是要互你用的好，安尼才有赞。像那保安家李太太，谢谢珍珠民松。民松两罐，啊，珍珠粉两罐，多买三罐，上一罐嘛，多四罐，啊，佮加上你来自韩国的德玛花园，上面有这三 D 的，好，你知影讲保养的相片哦，专门韩国最近专门的研究皮肤，以前拢在伫个专门的伫了做金属的用的这个产品哦，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开始。做出来外口，好大家抹啊，抹了未歹。那20多年伫个诊所啊研究哦，啊，就是讲医疗团队所做诶，效果较好诶，一支3D 的德玛化验，摕来甲咱朋友交陪。啊，未买就开始交陪啊啦，真正就是安尼咧好哈、哦。北投黄连家黄妈妈啊，特别感谢你，谢谢，多谢你摕。珍珠粉第三罐哈、哦，谢谢你。啊，各位，这是住伫个板桥民生路的，这个吴太太，吴太太哈、哦，多谢你，哈、哦，多谢你提金戈明三罐，三罐加一罐，三罐加一罐，啊，佮加一罐德玛花园。今仔日有提有买到，拢算有机会，好啊，好不会掉哦，啊，玛花又带掉，啊，你呐无这个机会都无啊。三罐加一罐，吼、哦，讲实在很难得。2955只能三十，2955 1234，亲爱好朋友，机会总是好，准备好的人，吼、哦，谢谢你，多谢，谢谢，感恩啊。

好，谢谢豆虾。今天最后一天哈，我跟朋友简单回报一下哈，都啊中安街罗州中安街这位齐太太。齐太太就是你买方便只要是1800块，三盒5400，你若买三盒我加一盒给你，还加一罐德玛花园，你若买油袋就没了，还有一个福德，这个福定路，福德路的郭妈妈，郭小姐、郭太太，多谢你提金戈明，谢谢金戈明姐啊，1500、3盒，我今日加一盒你4盒，哈、哦，啊，佮加一罐德玛花园，这罐来自韩国的德玛花园，水，真正有水，有够油，哈、哦，啊，皮肤要刮毛更长，毛水，你得喝一罐，我无甲你骗，这一罐要2000多块，今日你提来送你。后礼拜开始就用买啊，先讲的哦。所以你即马话要话送，趁即阵，吼、哦、像板桥文化路一位陈太太，伊就讲啊，德玛花园，安尼即支吼，我用买，你若买一罐2000嘛，3罐6000对不？啊，我加一罐好哩，4罐算6000块，啊，佮加一罐德玛花园，今仔日佮加一罐，等于5罐6000块。也好啦，一罐好7000块呢，这实在是足赞的。啊，你摕到德玛花园要护肤啦，搞搞啊搞抹，卖安尼薄薄啊，你滴两滴吼，特别个尊贵。拜托你抹较高诶，和你皮肤真正会更更整。你捌听到更整无？皮肤会更会水会好看，趁即阵。好、哦、啊，甲你简单的广告，希望好朋友知啊，我的优惠，我的活动，我咧讲今仔日最后一天哈、哦，我也要阁感谢两个朋友，土城安乐咯啊，吴太太谢谢，三林堡和平北街张先生，多谢你张先生，你来提康有力，我甲你讲谢谢，来哦，罗里端，这位高太太哈、哦，高太太。多谢你提珍珠粉，谢谢哦。买珍珠粉的朋友也真多哦。阿边那道马尾酒哈，伫咱罗州信义路这位李先生，多谢你提咱的草本的纳豆啊，买3罐加一罐，啊，佮加一罐德玛花园。哎，讲我提一罐没错啊，我提等于送恁某、送恁老母啊。你母亲节的产品。免烦恼，我已经替你想好啊！你直接提好伊就对啊，水啦，那这关系才有水。2955-1234，咱的服务电话2955-1234，我等你的电话。

亲戚朋友在问啦，在问讲，啊，组队有优惠的算不算啦？我讲吼，这个母亲节吼，公司送给你的，吼，公司送给你的，就是好的，就是加一罐德玛花的。你想讲母亲节要送什么给妈妈？你提一罐，保证袂漏亏啦，足赞的，吼。像讲三林埔三河路三段的这个杨太太，伊就敲电话咧讲，我甲你买康药哩，一罐两千，啊三罐咧，三罐六千，即阵咯，啊加上一罐好哩，加上一罐好哩，平常是三罐五千啦，啊注意听，啊你即马买是三罐六千。啊，我加上一罐好咧，佮加上一罐德玛花园，特别优惠啦。吼、哦，啊，咱平常的优惠的取消安尼，先来你讲诶，啊不，无拢会敲电话来讲，啊，当这有啊无，都敢那新增啊，建兴街康太太啊，康太太，多谢你，谢谢。吼、哦，我那来提咱诶啊，咱诶古乐三宝丸吼，啊，有优惠诶部分拢有优惠。吼、哦，啊那。啊，像讲咱有送，我会我来送予你。多谢台德北安路，北安路的这个林先生，多谢你提康药哩，哦，买三罐六千，买三罐送你一罐，佮加上一罐德玛花园，差不多五罐好一万啦，俗俗要一半。咱的服务电话2955。七能三四，谢谢，多谢好朋友，希望甲你交代安尼，你有详细今仔日最后一讲，好。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一礼拜两天跟你斗阵，希望会当过好快快乐乐，安排的音乐歌曲你也加以听。啊，今天你又为最后一天有听到，你就好好把握。后礼拜就无啊，哈，后礼拜就无要优惠啊，多谢你跟你讲多啦，谢谢你，你叫我我真能啥事。这里能恭喜祝你母亲节快乐。

0: 有关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树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网路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冷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6: 哦，你伫咧卡门，害我拢无心情。
5: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6: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堵堵，
5: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6: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5: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6: 2955-1234。

0: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听早起十点重点新闻。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有完受到方面云的影响，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还是雷雨，南部毛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雨的几率，山区的雨势较大，各地区的气温稍微降，北台湾偏凉，各地区的气温是。北部16度到23度，中部18度到28度，南部21度到33度，以及东部17度到29度。台北股市今日开盘起3.26点，加权股价指数是40,708.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43亿。台北的街头鼠患引发民怨，台北市环保局4号下晡率队拜会环境部，环境部提出四项建议，包括比较登革热的防疫模式分工，主动向民众公布防治的动向和具体的措施，公共的区域落实分工机制，以及邀请到专家讨论拟定科学化的防治对策。针对着民众担心导游遭囡仔宠物误食，北市的环保局表示会试咧将鼠洞填补用油的资讯整合后公布，让民众更加好了解。感染科的医师提醒，接触到鸟鼠的排泄物，就有可能感染到汉他病毒和高端螺旋体。食物的包装若是予鸟鼠咬破，务必爱单调，唔好搁食。公卫师讲，防治鼠患应该以环境清理为主，毒饵还是诱捕为辅。李焕英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长顾立雄业务报告，并被质询。根据着国防部送到李焕英的书面报告，共军对台联合演训趋于常态化，油盐转战的风险提悬。民国114年，共军各行组辅战，含无人机的出动高达3760架，113年大约是3060架。中共对台的认知作战和统战威胁已经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的部件。国防部除了运用现行的机制，由专责的单位监控以及反制，也加强跨部会链接共同应对，并透过着国际战略沟通，建立着甲友盟国家伫咧反制认知上的作战叙事合作，以有效的降低对台湾的影响。以上新闻由新闻部编辑报道，说来请继续收听《满面春风》的节目。

0: 来，咱满屏春风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搞炸，欢迎你准时收听，感谢你，我是君宏。好，我欢迎大家哈，又回来满面春风的节目哈，谢谢大家的准时收听，感谢你哈。那我每天呢、都充非常感激的哦，在这里哦，就是每天做节目啦哈。我都非常感激，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现在不管是说是电台的还有网络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支持我继续站在这个台上替大家服务哦。我每天都抱着感恩的心，非常打从内心的感恩的心。所以听众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交流，可以讨论，那如果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给点建议，大家可以来做个研究的，我都非常感谢大家齁、给我这个机会，感恩啊齁、感恩的心。好，今天是星期二齁、星期二。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健康相关，可是齁、跟保健成分、营养成分比较没关的齁、这个几个礼拜我说了健康三大模组嘛。好，那我谈了睡眠，谈了发炎，谈了基因，那谈了胆固醇，也说了维生素 D、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比这些更加根本的东西。我不敢说重要、因为没有一样东西不重要，但是它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人的关系。这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今天要报告的。那大家可能想说，那我跟人的关系你放在健康单元干嘛？聊天不就可以吗？不不不不不，我要讲的就是有科学研究的，就是我们跟人的一个关系。好，我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有史以来啊，这个应该是最应该是最长寿最时间最长的实验之一啊、搞不好有更长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几乎是我看过实验时间最长最长的一个实验哦。那这个是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大家知道了齁、这个是全美顶尖的大学，也是全世界顶尖的大学。这哈佛大学在1938年开始了一个实验。哇 ,1938 年各位已经将近快100年前了对吧，将近快100年前。那1938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开始一个实验。他们选了两组人。一组是哈佛大学的学生，那都是当代的精英啦、齁。那另外一组呢是波士顿，就是哈佛大学在 Boston 嘛齁。那哈佛跟这个MIT,这两间学校、跟耶鲁啦，他们很近，好像就隔几个街道而已啊。根本我有去过哈佛跟耶鲁 Boston, 因为各位知道吗，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学校，这个没有办法读，去参观一下都是可以的哦。然后 Boston 也很有趣，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冬天嘛，然后那边的朋友，我跟我在我们学校的朋友哦，一个医生，还有一个我有点忘了、我有点忘几个齁、我们去 Boston 那边。那我们去 Boston 的时候呢，那过来跟我们招待的朋友好像是一个医生的小孩齁、他们都医生家族啦齁、医师家族。那很多医生早年在台湾赚到钱，他们都移民到美国去齁、好，那他就带我们去那边有名的咖啡厅喝咖啡。然后还有介绍有一间很有名的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哦，他卖那个婚纱。婚纱有什么好，有什么特别的，他就是他的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每年啊他就是例如说母亲节要促销的时候，那个铁门哦都两三层铁门关起来，为什么旁边全部都是人，然后只要一打开，大家是用挤的，用钻的，这样门只要一有缝，他从底下就钻进去，大家进去买，就那个这边卖有多便宜，这样。好，没关系，这是题外话了哈。但是哈佛大学呢，他们做了一个实验。那一组是哈佛大学，那就是家境好哈， 那或者成绩好。另外一组是在 Boston 当地贫民窟的学生的小孩，他们记录这两组人从青少年时代，就是12、3岁开始哦，一直追踪到他们老死。这个研究持续了总共85年，因为这差不多所有人都死光了哦，追踪了724个人，现在还在做，现在还在做，因为现在他们进入第二代，他们要观察第一代的状况，然后继续追踪第二代，这要做这种人类研究。所以我说这大概是我听过有史以来时间最长最长的研究。那这是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什么？各位，他们研究主题就是幸福跟健康。这幸福跟健康，各位，这就是我们要的嘛，还有什么我们要，对不对？说真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千亿富豪，对吧？有百亿富豪，有十亿富豪，有亿万富豪，也有千万的富翁，对不对？可是我说真的，到钱到一个程度以上，你没有人有办法，没有人有办法，就是在创造更多的快乐了哦。例如说，你的床用最好的床，住的地方很舒服，环境很舒服，吃的东西很高级。那然后呢，再来呢？当然你可以继续追求花钱的项目，一定是有人有办法让你花大钱，这个没问题。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后面的这个物质的追求已经意义不大了，我们叫边际效应递减。通常从你没东西吃到你吃第一口的时候，是获得最大的快乐，多巴胺的释放是最强烈的。那后面再加上去，就是越加会越少，这个叫做边际效应递减。那你说为什么？其实这跟多巴胺有关系。因为我们人就是人，我们人事实上它是我们的快乐是来自于我们的血清素跟多巴胺。血清素跟多巴胺它都是像波浪形。那波浪形什么意思？就是浪的上缘跟浪的下缘都是有极限的，没有无极限往上或是无极限往下，它是个波浪。所以当你一开始，尤其是我们人类几百万年来演化下来，我们有个叫做风险规避。风险规避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就是从没钱赚到到就是亏钱到赚钱，跟你赚钱之后再赚大钱，各位你猜快乐再差几倍？快乐差2倍到 2.5 倍，我连数字都有。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哦，其实大家是就是有时候放在心里，觉得那是自己的感受，不好意思跟人家谈，其实都可以谈啊。因为不只是可以谈，因为很多东西事实上是科学，不是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我东方人习惯把很多的感受情绪放在心里不讲出来，那就是考虑很多嘛，做人要小心啊，要谨慎啊，要防着别人啊，不可以让人家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啊，等很多啊，这些想法，我跟大家报告，这些都是恶劣的中国人留下的劣根性，留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是现代化的，我们的现代化的台湾人，我们受过最现代化的教育，不要再有中国人这种遗毒的思想。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没有意义啊。等一下我会继续把这些实验呢讲给大家听。就中国人这一种扭曲的心态，这种卑鄙、卑劣、自私的，就是只考虑自己跟自己的亲人的这一种想法，这种就是中国人的毒啊！在我个人认为啊，就中国人的毒啊。那你有中国人的毒，多少？我说句实在话，多少就会有相对应的频率啊。相对应的频率就是不好的频率，低档的频率。有这种频率，改天跟大家讲一下因果报应这件事情哦。就是因果或许不应该当因果看，应该当果因看，就是先有果再有因啊。这或许大家现在我一时讲你无法理解哦，下次我再找时间谈。好，但是是这个就是比较偏灵性的部分了哈，让我再找时间跟大家聊哈这件事情。好，我们先讲今天的事情，今天我们来讲。关于幸福跟健康的研究，研究他好几任主持人，因为第一任主持人可能也已经死啊， 因为他研究的时候可大概就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教授了嘛，那都已经85年了，对吧？第四任的主持人叫做罗伯特瓦尔丁格，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实验已经进行大概七十几年之后，他在一个公开的演讲 TET 的演讲里面讲了一些他们到那个是2015年的时候归纳的一些结论。那一场演讲哦，透过网络上传之后，全世界超过4000万个人看过。他说他们观察了七八十年的结论是，决定一个人晚年，就是你假老了后健康快乐和寿命，很多指标嘛，譬如说遗传啊，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好的习惯，运动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跟一个人晚年这相关的，就是你的健康状况好不好，你心情快不快乐，还有你能活多长，是不是有很多指标可以设定，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就是滤除这些过滤这些所有的指标，要找出一个排行，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人吃到老的时候够健康够快乐啊，够一个等会熊，找到一个指标，单一指标。那有些人说要有钱呐、啊，你没钱啊，那那对不？对不对？好，那这个人家都全部把你都拿进去考虑了，不是说考量的，他全部都考虑了。各位，我知道很多人在听我节目，我后来哦，就是当我把节目改成比较偏知识型之后，我认识了非常多优秀的听友，就非常聪明的听友，然后在现实世界也有很高的成就。就是不管是家庭啦、财富啦、事业啦，很高的成就。那、哦、我发现这个有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成功哦，没有那么，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不是很聪明的人，就是比较不懂得凹弯呐、啊，不懂得弯呐、啊，不懂得变化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个性，我非常清楚，所以条件没有您跟我批评指教的时候，我都很清楚。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的缺点，而是我选择一方面我的本性，一方面我的才华，另外我的选择，我要做这样的人，我愿意做一个慢一点的，愿意做一个比较通透一点的，愿意做一个比较正直的人，这是我的选择。但是这个没有好坏。道德是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的。只是说我自己的选择是这样，这跟好坏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都有这个观念。好，那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我遇到这么多聪明的听友，我就发现，聪明哦，才智这件事情哦，会让你获得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一些成功，没错。可是他也会建起一座高墙，就是我发现他们都这些优秀的，我们这些优秀的听众朋友，就是。他们普遍就是比较防备心很强，就是他们的城墙很高，他们比较难打开他们的心门。可是这个齁、哦、就是一个也有好也有坏。好的就是可能他们就是选择的朋友或是这个会过滤掉很多事情。可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是通常齁、哦、就是当他们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全信了。他要不然就都不相信你，每天怀疑你，但是一打开信他就全信，就非常相信。这个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人性中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点，就是平常对每个人都很防备，但是你遇到一些有心的人打开你的心门的时候，你就全部相信。我在想这或许也是因为诈骗集团可以成功的原因。那像各位，我刚好相反，我像我的个性刚好相反，我是基本上每个人讲的我都信，就是我先打开门，我先相信你，你说什么我都信啊。但是呢，我不会全信，我会要查证，查证之后确定说哦 ，OK。所以我的反应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很多人试着说服我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好好 ，OK OK， 你让我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讲我一定信，一定给你60%的信任，可是我后面40%我要查证。你要让我查证，我才能够100%相信。不是人的关系，不是说你这个人讲话信不信，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人，我也相信你讲不会害我或不是那个。但是我现在不是说听友，对所有的朋友或亲人我都一样， 我都相信你不会害我，可是问题是你不会害我不代表你说的是正确的啦，各位懂吗？所以我会任何人讲我都信，我不对人几乎没有防备。我跟各位说实话，那你说那人家如果因为你给人家六成的信任，那你有时候一些小档会被骗会不会？会啊会啊，但是我不在乎啊。各位，小档上小档是有什么关系？被骗小小的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实话是这样嘛，我们怕是一次被骗大的，这比较严重嘛，对吧？不管金钱、财富、事业、感情、人际关系，我们都不想被骗大的，小小骗是无所谓的，对吧？骗了就当学费就好了，无所谓啊，是这样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好，他说决定一个人晚年健康、快乐和寿命最强单一指标，不，从来不是财富，也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有他们有研究的哦。就他这辈子累积多少财富，这么多人，700多个人，那有一些都非常成功嘛，对不对？那也不是智商，因为他们有智商高的有低的哦。那饮食呢？他们发现好像也不是饮食，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喜欢吃肉，有些人喜欢吃菜，喜欢吃素，啊，吃菜不是较无业障，啊，较会给你保庇嘛？没有，不好意思哦，一点关系都没有哦，跟你的人生、跟你的命运、跟你的健康、跟你的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运动不是很重要吗？对，但是也不是最强的第一名的指标。那也不是基因，理论上大家会觉得基因是最重要的、哦、你北部吃个霸王回，你吃霸王回机会嘛，尽管啦，这个确实是。但是我刚讲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指标，但是都不是最强的第一名的指标。结果各位知道是什么吗？是你和他人的关系的品质，就是你跟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简单的，我好朋友，我再先讲一下，我再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结论齁。我先讲一下数字。他们发现齁 ,50 岁的时候对人际关系处理最满意的人啊，在80岁的时候身体是最健康的。比他们50岁时候胆固醇的数字更能预测他10年后的身体状况。就是五郎他就没有五郎他要给我再挖回去准嘛。但你要想给我再挖回你那健康。啊，应该背着回行不行？健康，因为二三十岁大家都健康不准啊，所以50岁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到跟后面最有关系？因为我也是这样跟大家报告嘛，50岁之后你几乎100%要靠自己，就是你的身体健康与否完全要靠自己了，身体你的 DNA 不会再保护你了，所以你要靠自己。好，那他们就发现50岁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呢？所有指标，胆固醇、高血压、血糖都揪出来垮，影响80岁的健康，什么指标是最强大的？各位你猜什么？就是社交关系品质最高的人，社交关系最孤立的那一群人，就是完全都不跟人互动，然后这个也不愿意说话，也没有表达自己，也没有，完全没有朋友的，平均啊平均差不多大概50几到60几岁，大概多活个7到8年，平均大概活7到8年左右就死了。就50几岁之后，如果你完全没有朋友，你完全你的人际关系是零、哦、而且完全心把自己的心门完全封闭起来的人，大概只能再活7到8年就没有了。2015年哦，杨百翰大学，这也是很有名的美国大学，整合了全球148个独立研究，超过30万个受试者，社交孤立对死亡率的影响，他们有去计算那个死亡风险增加，等于每天你抽15根烟，可怕吧？假婚，各位你知道一根烟对身体伤害就已经很大了，很多人呢老烟枪啊，吃个酒，其实我说实话，如果你去看那些科学研究，根本像我们以前做的实验，就看那个肺，把那个肺哦用烟就灌进去哦，然后再拿去水里面洗啊，各位一根烟啊就把那个水整个全部都弄脏了。对，我记得以前有做过一个这样类似的实验，而且哦，你把那个肺洗完了之后，水很脏，对不对？那个肺还洗不干净，因为里面有些焦油，有一些焦油会粘在上面。一根哦，一支烟，我讲一支烟，所以事实上抽烟一根就影响很大。那2015年这个研究，他社交孤立就艺术的讲，完全无朋友，嘛无爱交朋友，哦，也没有朋友，可 可能也没有亲人，也没有家人，或者什么都没有，没关系，我就自己一个人，大概就活到六十几岁，过早挖回告老早我就死了，就这么可怕，真的。然后而且杨百翰的实验就是这个风险计算，等于你一天吃十五支的薰呐。好，那加州洛杉矶大学分校的 UCLA 神经科学家史蒂夫科尔哦。他研究了孤的孤独感啊，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所以你感觉很孤单嘛。孤独感对基因的表现，他们发现这样，长期感到孤独的人，白血球的基因表现模式发生了偏移，就是你的促发炎的基因活性升高，抗病毒的免疫基因活性降低。换句话说，孤独这个现实，就是你感觉很寂寞，孤单寂寞。会让你的身体进入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而且会让你对病毒的防御力下降。那这个基因层面的改变，在孤独感出现几个月内就来了，就你觉得哦，这几个月我觉得好孤单哦，这样这样，就几个月内哦就来了，不是长期积累哦，是很快很快。所以，这个我现在不是说鼓励工哦，你一定要找一个伴或不是一个伴侣，但有伴侣是很好。但是有伴侣，有时候边啊，打刚刚玩 gay 够卡拜，气性 low 米啊，对不？其实朋友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台湾很棒，就是我们台湾不管在什么地方，城市乡下都有很多这种老人的社区联谊所啊、联谊会所，或老人运动中心，或老人运动团体。我一直鼓励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参加。我以后老了也一定会参加，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要活得老，又够老，要够健康，要够幸福，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各位要记得。那台湾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超高龄社会，所以50岁什么指标 ,80 岁的时候你最健康，就是深度的人际关系。就你有没有精这样想诶高兴的朋友啊，就是你随时call 他，你有需要你随时你都可以打电话给他，跟他诉苦。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可是有没有？如果有，而且你相信他一定会接你电话，那就是不就是很好的事情，加贺为代价啊。那台湾很多的独居老人，那独居老人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认为以后就一定会发生了，一定不是会不会是一定会发生。就是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我以后可能会是独居老人，但是独居老人不代表你没有朋友啊，各位懂吗？尤其你住在都市里面，独居老人有什么了不起？我说真的，那当然我说真的，如果有安养院，我会去住安养院啊。那独居也可以，但是一定会就是有一些跟外面的社会、跟朋友都有固定的往来跟固定的这个的互动啊，各位要记得。老了之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老了之后，你一定要比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少年那些尊齁啊，爱吃牛排吃肉齁啊，现在要吃淡一点，清淡一点，多吃清，这都胡说八道。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些观念是谁告诉你？是谁告诉你？那这谁说的？你会发现你很多想法是，就算你看到好网络有人说，或者别人好朋友关心哥告诉你，或什么大师告诉你，他有没有告诉你有相关的科学研究支持？没有，那自己的感觉。那这种东西是我们生活中要做的、要吃的、要用的东西。我个人我是讲究科学的，我不讲究感觉。就你跟我说感觉，我会说感觉很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正向的感觉，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实际在执行的时候，你还是要配上科学研究，对吧？好，哈佛的研究有给出很多具体的建议哦。第一个，深度胜过广度，就是认识又深又广是很好，就是你有很多交很深的朋友，你有很多朋友，这很好。但是如果只是点头之交，那不如交几个感情非常深的，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每天常常在互动的啦，干单来共对吧？你要认识几个就是真的有在互动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可以一起爬山，可以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可以一起做事情的朋友。第二个，主动的小行动比等待更有效，就是你要打破你的社交孤立，重点就是你要主动啊，不要光单把狼啊， 当把人来哦，当把人感恩关心，当把人安暖，你等不到的，各位等不到的，不好意思，等不到的，主动主动。第三个就是你说啊，但是朋友吼，今麦无什么朋友啊，阿东些老诶老啊，无闲无闲，安暖安暖，哎，这有可能，那怎么办？他说服务他人呢、啊，就是说做义工啊，类似啊，不要说。做义工哈，做义工当然可以，但是例如说，你可以找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帮忙做服务啊，帮助别人。他们杨百翰大学研究发现哦，帮助别人的时候，最短的时间内，你的孤独感就没了，还有你的免疫功能也马上提升了。各位，好，今天礼拜二，母亲节就这礼拜天，我今天说这个不是偶然，各位想一下，丁吉盖哈，安娜老布阿哥弟耶，丁吉盖。卡点位什么时准？你盯着去看什么时准？啊，如果是你想的小孩，其实你也可以打给他，也没有关系。各位知道吗？哈佛大学研究告诉我们，那通电话、那次的探望、那段的对话，对我们的身体。
1: 又关机嘞，进广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慧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上本土的电台，上清澈的声音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照顾囡仔真辛苦，胃受暖、发热、甲恶行、多嘴，随时拢在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晚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都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7: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8: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剂啊？爱零零停业无？
9: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8: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9: 停业抽烟剂啊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7: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10: 调解立立选项，沙牙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苏花英提供。
11: 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12: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11: 哦，怎么查？
12: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确的住宿。
11: 我这就来 check。
10: 订房3C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嘛时间早起十一点，仰头三笑有心明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做好事做公民。

来，欢迎咱所有好朋友，搁在第二阶段《满面春风》的节目，我是君鸿。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母亲节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的优惠已经来了，而且我们今年的母亲节做了一个我们节目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促销优惠哦，就是买20送16哦。

在说真的，在很多很多早上的节目当中，我是做早上节目的哦。那我坐在播音室里面，那知道收音机前面哦有人在听，这个各位可能想说，那你想到是谁这样子哦？那我想到的是，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七早瓦回，阿纪啊，好早上扎等奏料啊，哪里有怕亏？听我恭维，好、哦，那因为家里很安静，就像现在一样。毛克林是接六十多岁，阿兄开一台会车，把我节目开很大声，因为路上有点无聊。那克林是接妈妈，哦，午休过北头门，那囡啊，今麦在外关区在上班，阿达刚再去。外声音以是首先先听到的，先听到声音。他这边，我常想象在我脑海里想象非常多我的听众朋友他们的样貌、他们的生活的形态、他们的生活摆样。各位，我相信在我心目当中，咱的这些听友啊，都是台湾这块土地顶头哈最认真生活、最认真打拼的那批人。咱这一天又照顾家己的亲人，家己囡仔吃大，撑过了生活、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难关，然后他们早上在这里打开拉力哦，听外听外节目，认真的生活。我这电台李振尼哈，就从来我做电台二十几年了嘛，我就一直在想，我有一点行为。就是在想说，咱听友，我可以给听友什么？我可以给听友什么样的帮助？哦，或是我可以给听友什么样的一个增广见闻、知识的分享？那这个就是我在做节目的动力哦。这个动力就在这里哦。那我脑海中常常有着咱听友各式各样听友可能的样貌。那这一次为什么我做促销做买20送16，然后让不同价位你也可以混搭，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在想怎么可以让我的听友吼咱的听友可以得到最多，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可不可以得到最多，让每一个认真生活咱的心在听外这部的听友，你很认真在为你的生活、为你的未来打拼的，然后他刚好有一笔预算，他要照顾他的身体，怎么样可以让他把这笔预算花得最有价值，花得最有效果，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我的想法是，你如果只吃一瓶两瓶，我想一瓶两瓶会有一瓶两瓶的效果哦，依我对我产品的信心。可是如果你长期的一个体质的调整，可能要三个月，可能要半年，那配合饮食、运动、睡眠，你会整个人会脱胎换骨。那吃三个月，吃半年，那还要再搭上三个模组，三大模组。这个三大模组，南瓜包覆着我们身体最需要照顾的三个方向，包括完整基础的营养素的补充，自律神经系统的调整，还有心血管循环、新陈代谢的功能的改善，能够把三个模组可以一次照顾到，又可以吃一段时间，他就没有。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个20+16这个促销的原因啊！因为我在脑海中想着我们的听友他需要什么，然后我想着他们可能母亲节知道会有促销，准备一笔预算，然后他们想要调整他的体质，然后他们有好几个计划，怎么样把这些计划都可以满足？这个就是我这一次做20+16不同价位可以混搭这个组合的原因，这个原因。那我总共有设计了19支产品，经过了20年，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产品对身体有需要，我们现代人身体有需要的、有帮助的，几乎已经全部都应该已经都囊括了。你说有没有一点小小的康康？或许还有，但是基本上大方向都没有问题了。在我们站在预防医学角度，我们要怎么让我们身体健康？

康，心情快乐，然后能够长寿，该有的营养素基本上我应该都差不多已经完全囊括了，没有太大问题。各位，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就是你光是滚筒设计的这19支产品就可以让你有一个健健康康的生活，就是基本的生理机能就可以帮你找回来了，没有问题。那三个模组里面每一个模组有相对应的产品，好，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好，自律神经模组是我最早开发的产品，它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可以找回它该有的平静。那为什么它最早开发？因为其实这个是现代都市的人最常有的状况，睡前躺下去脑子停不住，想东想西，要想很久才能睡着。好，有人这样子，或者是你睡着了睡得很浅，有一点声音就醒来，或者是明明休息了早上起来却还是很累，或者你的情绪容易起伏波动，有时候常常莫名的烦躁或低落。各位，这个都不是你不够努力啊，也不是说你意志力不够，这是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太久没有被好好照顾了。那自律神经模组我们总共有9支产品。第一个钙镁酵素锭，里面有甘氨酸镁，里面有 NMDA， 它的运作就是甘氨酸镁会让 NMDA 的受体运作正常，让神经不再过度放电。再来是我们有冬虫夏草，这个菌株可以调节这个皮质醇，让高转速的神经系统换挡。另外我们还有台湾的牛樟汁，三铁类多糖体双向调节免疫神经轴。另外我们还有乳油木果，里面有 Shiflex 70% 的三铁类，抑制 COX2 的发炎路径，降低慢性发炎，让神经系统不再被发炎讯号干扰。另外我们有龙根罗伊氏菌做肠脑轴的调节，情绪 95% 的血清素在肠道制造。那当然肠道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菌虫，有很多的功能，对吧？跟大家报告过哦。再来牛磺酸加 C 里面的 GABA 受体天然的促进剂，加上保护肾上腺的维生素 C， 还有活性 B 群，它是神经髓鞘的燃料，让讯号传递精准快速。那再来纳米珍珠粉，天然的甘氨酸，让深度睡眠可以多 25%。 再来微量元素锌、铯、硼、黑玛卡，微量元素做底层的支撑，加上适应元压力适应元，植物调节压力荷尔蒙。各位，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架构，完整的从营养学的角度的一个架构，让我们可以和缓下来，让我们可以放缓下来。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现代人第一个，都市人每个人都遇到最大的问题，这个在你的保养前尽量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你解决这个问题，你睡得着了，你吃得下了，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吃的东西要吃什么好的有营养的，然后睡的时候可以让它修复，那你有白天你才有精神，要运动也有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会先从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就是先下手，因为如果这个状况没有把它放松，不把它放松的话，你问题无法解决。就好像有个死结，我们要结要重打，可是这个死结打太紧，这个时候你要先把它解开，把它解开之后，其他的一样一样安排，就可以越来越顺遂了。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来，台这边友好，我们这边来讨论心血管循环模组，让我们的血经会用活到比我们的年岁更少年，这个是长寿的关键。那你有没有爬楼梯喘得比以前还要快，手脚容易冰冷，尤其譬如说今天突然的温度降下来，有没有头晕，血压会偏高，但是不知道从哪里照顾，有没有常常尴尬 KK， 哪边都很紧很硬，走路没有像以前那么灵活。各位，心血管模组很重要。第一个，一定清纳豆激酶、溶血栓、蟹皮素抑制 LDL 的氧化，从血液和血管壁两个层面来做保护。第二个，高浓度 Q10 孤星宝还原型的 Ubiquinol 搭配丹参和刺五加，心脏能量、冠状动脉循环、抗压耐受三层的保护。再来，代谢最基础的代谢苦瓜生态，血糖平稳，高血糖不伤血管内皮。再来 K2D2 补进去的钙进到骨骼而不留在血管壁， K2 还会把你的钙从血管壁中抽出来，把它丢到骨头里面去，让你的血管软化。高浓度鱼油 RTG 形态的 EPA，他的实验当中 Reduce It 这个实验证实心血管事件会减少 25%， DHA 补你的眼，补你的脑，补你的神经系统。另外30毫克叶黄素，视网膜微血管的守护者，眼睛是心血管的窗口。最后专利素食的精氨酸日，这个是韩国用酵母菌去发酵做出来的，原料是用蔬菜水果，南韩在地的栽种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去做酵母菌发酵，纯素食的专利的精氨酸，让身体可以制造更多一氧化碳，让你的血管能够真正的放松。心血管循环组合就是有这些，可以让你的心血管的部分从里到外，从心脏血管到血管内皮细胞到末梢循环，整个可以把它打开，可以把它放松。长期来讲就是能够长保，确保第一个不出意外，第二个有好的心血管循环系统，让我们的身体不管是运动也好或是体力也好，都可以维持在一个高档。

来，好朋友，欢迎好朋友过来这部现场哈。接下来报告第三个模组，叫做完整基础营养的模组，把我们身体所有的底层缺口一次填起来。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心要做事，但是身体跟不上。知道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可是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补了很多东西，人家说这个好就去买来补，黑褐可以补黑，但是效果不明显。各位，很多时候啊，不是说你补错了，是因为你的底层还有缺口，就要像这个大楼 KJ 大楼，你的地基还有几根地基没打下去，所以你上面铺的再好，上面用的料再棒，你会发现没灾啊，没问啊，啊，你上面的补充都打折扣了。那完整基础营养模组，我跟大家报告：绿拿铁、肌酸蛋白粉、PDC、AAS。蛋白质评分满分的乳清蛋白，加上日本健康抹茶，还有日本小麦茶汁，小麦草汁粉，还有美国专利蔬菜粉，台湾的蓝藻片，地球35亿年最古老生命 ,60% 到 70% 的完整蛋白质，藻蓝素 GLA, 植物性 B12。但是我跟大家报告，各位，你知道台湾的蓝藻，就是以前台湾很多卖蓝藻、绿藻，对不对？绿藻我不说，我不确定，但是蓝藻全台湾已经没有人在生产了。你说啊，等一下，那你卖的只有我这间药厂还在台湾生产，没有，已经没有台湾生产的蓝藻了，没有。因为我跟原厂聊过这件事情，他说因为大家为了要降成本太高，行不行？像样打行 long key 大家知道齁，那你要做这个蓝藻这个东西是实打实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可以偷工减料或是利润很大的东西，没有，它是实打实，就非常辛苦在做，而且它做不好还要丢掉，因为它有分动物性跟人吃的这种标准，他们有做动物性的，动物性的标准比较低，像台湾进的都是从中国进的，就是除了你跟滚红滚红这边的蓝藻，只有这间全台湾只有他这间药厂还在台湾做蓝藻，其他已经没了。你在外面坊间看到的买到的蓝藻全部都是中国进口，全部，我现在讲不是说可能还有一两卷，没有，我跟你说全部，除非他刚好跟我是同个药厂进口，要不然的话全部都是中国进口，才有办法把价格压低啊。所以你买到便宜的蓝，如果各位你买到便宜的蓝藻片，我跟大家报告 100% 都是中国进口。那中国东西好或不好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中国都不好，这我不敢讲，但是因为他们成本压这么低，我觉得很多必须的检验可能会省略掉，因为检验最贵，检验非常贵，那这个东西成本本身做成本就高了，如果检验再不省，那它的成本都下不来。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这个台湾有机的这个蓝藻片哦，这个买到我的你就赚到，因为这个是唯一还在台湾做的。我如果没有，在绿藻也是一样啊，就是你现在市面上买到的蓝藻跟绿藻全部都是中国进口的，东西中国进口，不相信你去问就好了，他不会标示给你看，但是你要去问你吃的这个蓝藻，你要问那亲兄台湾走还是中国走，有没有证明，不要嘴巴讲有没有证明，我有证明，各位，我有证明，我有证明的，对，我都可以跟各位报告，就是而且我们那个要台湾的上市公司，他是全台湾只剩下他们在做而已，非常辛苦，他说他们支撑的非常辛苦，因为成本都高很多啊。当然他也有涨价了。我为什么聊到这件事，就是他一再搞他供应，不提给我，涨就涨，因为你们坚持品质啊，我们就是要支持，就是这样子。好，再来花青素亮晶晶，三商酯萃取36%的花青素，然后再加上专利的 Coromanin 哦，视网膜保护加全身的抗氧化，再来活性 B 群。这个最重要了，甲基 B12 活性叶酸，另外还有活性的 B1， 最关键的活性 B1、哦、而且每一颗有150毫克，是合力他们 F 的3倍到5倍、哦、钙镁酵素锭，它跨两个模组、哦、我刚前面有报告过钙镁，这些基本的身体基本的营养素，那钙镁酵素锭还有完整的成分，我跟大家报告过，我这一次做出一个最高版、啊、就是钙镁酵素锭的最完整版本，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单买钙镁酵素锭，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不用另外买其他的来搭配。以前的话，
我会希望大家跟 K2D2 搭配，但是现在这个模板最新版的钙镁酵素锭，你可以单买没有问题。再是 K2D2，K2D2 说真的，这个太重要了。维生素 D 有多重？我跟大家报告过，我早上起来，我每天第一件事就先吃啊维生素 D。再来是微量元素，锌、铯、硼、黑玛卡，哦，这个也是跨两个模组，基本营养素。另外，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这个。台湾蓝藻片它里面还有植化素，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基本营养素里面还有植化素。另外Vivomega 高浓度鱼油 ,Omega 3, 这个也是完整营养素里面，当然它这也是跨模组。那另外 ,30 毫克叶黄素，这个是身体里面必须，叶黄素全身都需要用，那眼睛特别多，黄斑部特别多，它也是跨两个模组。所以各位，这个30毫克的叶黄素，这个非常重要。好，那牛磺酸加 C 这更是百分之百，也是跨模组，跨两个模组。那像我觉得像跨两个模组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像跨两个模组，我跟大家像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每天起来固定先吃的，因为它帮你一次兼顾两个模组。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些东西早上起来就固定吃一次，钙镁酵素锭、 K2D2、 微量元素、台湾蓝藻片、 Vivomega 高浓度鱼油、30毫克叶黄素，还有牛磺酸加 C, 还有活性 B 群。好，所以第三个模组，完整营养素模组，共同叠加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报告。

Thank you.

来，调节朋友大家好哈，我都要压力滚龙噶三个模组啊，相对应的产品跟大家做介绍了哦。那每底十管、上十六管、中间五三十六管，那三十六管三大模组，好啊，有一些还可以共用。那这样是不是这个你算起来就可以吃个就算夫妻两个人吃个三个月半年，是不是就很 OK？ 而且我跟大家报告，不同价位你可以混搭，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免工算不准，算不准你说哇，我这个同样的东西，虽然说五加三、十加七可以同价位混搭，但是有时候同价位跟不同价位之间的搭配，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完全搭配的刚刚好，对不对？那你现在三大模组，我让各位可以不同价位混搭，是不是非常方便？是不是很方便呢？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例如说你在固心宝给我两瓶，那精氨酸一瓶，好，那或者绿拿铁给我一瓶，那乳油木果三瓶之类，像这些以前在不同价位的时候，尤其是高价位的时候很麻烦，因为你要可是又没要那么多，可是你还是要叫一组，对吧？那现在不用，你都可以混搭，不同价位我也让你混搭，就是买20送16的话，不同价位我让你混搭，各位是不是非常非常方便，好不好？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是我想到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每个在努力生活，在生活中努力打拼的单内条件朋友，你都可以依照你的需求，你想要的，那如果你相信我，或者你吃过我的产品，知道我的产品真的不错的，那你就可以依照你想要的状况去做一个自己的调配，而且这一组所有产品都可以，想要的都可以买到，而且可以大概吃到年底，吃到年底的时候再来做一个补货，那这个是不是最棒最优惠？好，把握这次的机会，只有母亲节，母亲节我们预估做到5月10号，所以条件朋友剩最后五天，赶快来把握 0800-225-888 0800-225-888 也可以在手机上的 LINE 里面搜寻惠康草本，然后里面有所有产品的资讯，也有促销优惠的方式，都写得很清楚，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来了解产品跟促销模式。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

袂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来，好朋友，这礼拜吼，就是母亲节。那听这边啦，讲阿母阿个爹吼，阿兄弟妈妈最近身体安怎？阿刚有讲困无好，还是讲关节磕磕，还是手脚冰冷，还是走路容易喘？各位，你知道吗？你可能知道，但是你可能不确定怎么去来给他帮忙，给他加个油。各位，今天就是你可以帮妈妈的机会。那把妈妈的状况，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或是在官方账号跟我们说，那我们可以给您推荐适合妈妈所需要的产品。那当然，你也可以买给你自己，帮你自己加加油，因为你做太太，你身为一个太太，身为一个妈妈，真的太辛苦了，真的。这姐太太烦恼翁，烦恼这厝，这姐妈妈烦恼囡仔，烦恼伊的未来。我知道人生当中你过了很多很多的难关，真的太辛苦了，帮自己加个油吧。好，那因为你也是非常的重要，各位，我知道很多男条条朋友想的都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就是爸妈，但是你自己也很重要，你把你自己照顾好，你的爸妈会非常开心，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小孩也会非常的放心。把自己的身体顾好，然后你有这个能力，又可以去顾你爱的人。五加三，十加七，二十加十六，归公司十九支产品。那五加三加十加七同价位，你可以混搭；二十加十六不同价位，你可以混搭。电话是0800225888，空白空空李李诺拜拜拜，或者在手机的 LINE 上面搜寻惠康草本，恩惠的惠，健康的康，草木的草，本来的本，惠康草本，那就可以进到我们官方账号，那你可以搜寻产品，那也可以找我聊，那也可以询问最新的促销优惠方案，上面都很清楚。好，大家一起加油，我们人生的路途很长，我们要过得快乐，我们要过得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活得长寿。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现在一些国际局势跟台湾的状况齁。那昨天股市涨了快2000点，站上4万点齁。这是历史上台湾股市最大涨幅，一天涨1778点。那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伊朗提出了一个和平谈判的新方案。那另外美国他也宣布启动自由计划，协助滞留荷默兹海峡的船只脱困，所以油价从120大概跌到剩107，不过还是在100块以上。不过坦白说，我跟大家报告过嘛，如果你像我就说100到110买一口反一，101到120再买一口反一，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120的时候有买的话，现在下来就有赚钱，但是100到110的可能打平而已，可是你再到90就两个都赚钱。那这个就是这样子，其实我跟大家报告过嘛，我就说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了。为什么？就算假设，我说实话，假设因为我最近比较忙哦，忙着龙舟比赛，但是如果我买的话，就算亏钱我也不怕。为什么？我亏川美国比我更亏，川普比我亏更大，那我怕什么？老大都不怕了，我烦恼什么？我跟大家报，我投资的理论就是，我投资的逻辑跟哲学就是，天要塌下来，有人比我高的会帮我挡着，那我就没有再怕了。那你说，那你万一他挡不住，还是天塌了？天塌就塌啦，有什么大不了？我心里想是，人家赔100亿啊，我赔10万块，那我这10万块应该还好吧？我是这样想啦，我不知道大家想法怎么样，我个人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一点都不在乎啊。啊，但是通常我几乎不会输，为什么？因为老大会想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的这些金融啊或是什么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自然发生的，所以谁在控制这个局面？你首先你投资这件事，你一定要懂谁在控制这个局面。那你知道谁在控制这个局面，你跟着老大做，你不会输啊，不可能输。说句实话，就是你不可能输啊，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东西，你不可能输。只是赢多赢少不知道，但是你要输机会非常非常低啊。我想法，但是以我想法是，我的心态是，就算输我也不怕，就是。好，那我要跟大家报告说，台股大涨，涨了快站上四万点，那整个市场就哇，大家看得更高了齁，要看五万点，看六万点。那其实事实上齁，这些都情绪反应。我跟大家报告过，真正的和谈的结局绝对还没有谈成，绝对没有那么快啊。因为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花了这么大的心力打伊朗，他不会很简单的就把这件事情就随随便便就合约就签了，不会，会签得非常细节啊。一定会签得非常细节，如果没有签的，如果一切顺利，签得非常细节，很有可能，当然五月台下也有可能，但是机会比较低，因为你要谈那么多细节，然后还要摆平各方的势力，我认为六月机会比较高，说实话。但是你如果六月没谈成，到七月那就不好说了，为什么？因为那代表有变数。因为正常如果现在谈判很顺利，我们现在敲定细节，然后摆平各方势力，大概五月下旬五月底或者到六月初都是合理的，可是你这个合理的时间过，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有不合理的力量进来，譬如说中国或俄罗斯想要搅局，他把它搅黄，他并不想让，因为伊朗这样像委内瑞拉然后古巴现在都站到美国那边去，他不想，那有人搅局，那可能有人搅局的话，如果六月没谈成，七月可能也谈不成，八月谈不成，然后川普十月就会大败，就会败得很凄惨，其中选举。那但这个东西川普也不是傻瓜，他也知道，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他一定想在合理范围内排除所有的困难。因为他为什么要谈判？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他明明打伊朗打那么顺手，再继续打来多少就把他歼灭啊，他为什么急着要跟伊朗要有个和平协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最重要，就是十月有其中选举，第二个就是怕中国跟俄罗斯缓一下之后腾出手来搞乱啊，他们是一定会捣乱的，实话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危机齁，我们还是要继续再观察下去，好吗？好啊，今天节目就到。
1: 又关机嘞，进广告。
2: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翁立友加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天要来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给老足多呢，
3: 阿母啊，你不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2: 哇，那家里的人是我吗？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3: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坐冷冻珍珠面霜，让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4: 够工满五人的单位，应该伫完工到即当日申报参加劳保、旧保、甲职保，试用期间嘛是要投保。
5: 够工未满五人，或者是干那涉及扣税的单位，除了是旧保、甲职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卖使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
4: 雇主若无申报员工加保，除了会有罚款，而且公布姓名以外，也阁会赔偿员工的损失。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10: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个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1: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0: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互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1: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10: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阅定位2955，即两三四。

现在时间中昼十二点，365行，行行出状元。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奋斗最上元。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啊！阿强现场主持，主持的较大个啦，吼、哦，咱主持鼎实在有大鼎，安尼啊喂啊！迄包会包到半暝啊，两点外搁咧包，我讲好休困啊啦，你若无休困咯，我已经困一困去啊！阿强哦，啊你无斗三工哦！啊！我想要斗三工哦，公司的小姐讲卖啦，你去边啊啦，你愈做哦，我愈无用的啦，你去边啊休息啦。啊，若要休息，我是足够的，我办公室的碰一天的就甲困啦。啊，若要讲起来，有哪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唔通干那做戆人啦。进前新闻我有报呢，虽然即卖是无地下电台。但是有的啊，为着要做生意啊，违背着家己的良心啦。我讲做人一世人的信用上介重要，信用这两字啦。做电台做甲去用告诈欺、诈骗，而且佫为着要多税金，啊，佫拜托人将着罚单付付掉。迄电台有哪做全国的呢？一摆啊，有诶讲无呢，阿强哦，啊，人诶节目还搁咧报呢，会未久长啦，迄拢报录音诶啦，啊，恁拢可能爱听迄个录音诶哦，阿强即拢做现场诶，逐工现场坐伫迄只，虽然一点真久呢，你要找人，毋则找有人，啊，伊拢创迄个啊，我有。

来吃伊的产品，吃有效，迄落物件你听会落哦，你听会落哦，你爱听这哦、喔，你参像讲怎啦，咱的纳豆子咩，他也袂遐尼多，哎、欸，有当时啊讲哦，讲你讲到遐嚣摆，人个别人拢做无生意，你做上介济，唔是我做上介济，薄利多销，物件若好，唔是干那恁在吃啊，尔我阿强蛮在吃呢。你敢知影讲一年心脑血管夺走着台湾人的性命几条？无在条算啦，比癌症较恐怖啦，啊无啊多啦啊！我讲叫恁呛嘴，恁无在条呛啦。尤其是讲即卖还搁咧拼天下，而且少年朋友，你安尼逐天外口交际应酬，嘻嘻巴巴，烧酒直直推，你要困进前，你毋免食两粒，你毋免做体内环保。你唔免用高单位的血管，甲你做清道夫。欸，你一天若去拄到意外，你年老的老爸老母要安怎？你的妻儿囝还阁细汉呢。我讲你身体只要若顾了好啦，如果一天真正若万不幸若失败啦，你还阁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啦。你身体若顾了若无好啦，若一脚一手的话啦，你较早以前我知影讲对死的做倒转来啦。拢总是假，拢总是枉费，因为啥啦？食了无啊多享奉嘛。啥物人要甲你顾？有当时啊，你参请外劳，请外劳，你都请袂起。啊，你唔通想过头俭，俭是一定爱。你干那要俭俭哦，子孙哦，啊，对家己足刻薄个啦。后摆恁子孙钱甲你揽个足欢喜啦。啊，公阿妈、爸爸妈妈中风了，后需要外劳要顾。才去申请迄个政府免费的啦，迄毋是过二四点钟呢，两工三工才来甲你洗一摆兴趣呢。来，犹太来到第二工，出货真正是无轻松。可爱奥巴马是大人，你即摆电话呐敲来同款，毋免等。哎呦，强啊！我昨听无着，啊，今仔日还阁有货无？清货真正有法度。费劳费客吼，你是惊无咯？即卖的人拢油油粗粗食几多？食老啊啦，食老啊老的哦！你实在是介糊涂啊，介糊涂！有当时啊，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那有岁数啊，家己那唔住爱吼，迄囝子事实，有当时看到实在是足严肃的。阿强，你那讲到遐歹听，我歹听话先讲正经啦。后摆你才会感谢我啦。啊！你欠钱甘愿给子孙？你的血管哦，逐条拢装袂顺。中风到尾啊，你钱也无存。若要拜托施舍，请外劳，你哦，你无分啦，去困啦。即卖是即个社会呢，啊！欠我子孙，那我甲你讲，我甲阮遐囡仔讲。后摆恁老爸甲恁老母赚的，甲一个年纪啊，我都拢要甲享受掉，我拢要甲挥挥掉。你免想讲哦，我会留甲一角五银互你。你若要食，家己去拼。我嘛毋是靠我的老爸老母呢。啊，强啊！恁老爸一个死，毋是讲放真济地方，我拢登记点在阮老母的名下啦。哎呦，啊！你讲的讲一世人善食，死老爸知影好个，好个是好个，迄嘛拢靠阮老爸啊双手拼来的呢。阮老爸啊，人咧拜拜，人咧绕境啦，八工九工，阮老爸毋捌咧去啦。迄八工伊拢伫田园个啦，加做人八九工工，八九九工，都赢恁赢伫迄只赢舔舔啦。遐济地方都是安尼来啦，叫恁来清会无不对，子孙毋免互你来拖累。母亲个责任吼，咱来甲大发挥。长期使用，我甲你讲，真正未来位啊，未来位啊，无我拜托一下啦。你手机啊，甲 Google 看卖啊，好无？你讲纳豆激酶、引激酶，即卖第二代上盖冠呢，是做甲啥物种单位，就是四万呢。电视我捌看过有人咧卖六万的啦，迄叫做伪术啦，啥叫做伪术？因为血压内底看到六万单位啊，呢血压内底看到六万单位，伊六十粒，六十粒一粒看到一千单位啊，呢我一天我都用四万的呢，咱一粒都三千至六千单位呢。唉，小病你若唔顾，真正头壳肿，一旦拖久哦，变当肿，中风啊，唔免一点钟啦，未富急
救啊！我甲你讲，你

0: 大生来往生，这不是在跟你们喊呢。那你若有每天在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道，这叫做社会处处是照镜。我在跟你们奉劝，跟你们奉劝。你今仔日你若讲一个月叫你开一两万块来顾身体，哦，那都要真考虑呢。但是按那个犹太一个月一个月一千五百块，一千五百块，讲一句话较无输赢。你的子子孙孙，你要欠哦，你的子子孙孙，伊看那一工啊，看那酒钱酒钱啊，都唔拿一两万块啦。你是咧欠安怎？心老火更惊无依，火暗那光光，你就身体虚，要困两粒，互你包满意。全家大小真正足欢喜，血压袂悬，有几啊种原因。第一就是肺劳肺渴，公路底未顺，伊压力就会大。你甲看吼、哦，为什么讲你若血压悬的话吼，爱食高血压的药啊？啊，强你咧讲甲别人又搁无同，人个别人拢叫人唔通食医生的药，爱食一世人爱食伊的产品，你是早晚一天你又下海死啦！这个血压的处方签偌重要，你透早背起来一粒。迄有诶血压百七百八百九无咧食，阮倒啊头壳也未戆，迄上界危险，难免要中风啊啦，难免要死啊啦。
1: 嘿嘿嘿，嘿啊强哦，安尼我要食药。
0: 你是毋是会当停药？是爱依照着医生的指示呢？你唔通食一礼拜，食一个月了，哎呦，我本地血压要到两百，即卖剩百二百三，我药我家己停，过顶工就搁压起来。这粒药我药效差不多四天的时间啦，未。过顶天会热，过顶天嘛正常啊，过顶天嘛正常啊，安尼我要停药，哦，你当作你家己医生哦，我跟你讲，你血压那这粒药啊，就是讲你吃落了后，伊的血管伊它会把它扩张，让你的血管较大条，让你的血液过道比较较会顺，安尼血压就会稳定啦。但是你药效一旦那过了后，你的血管就会阁收缩啊，我就讲哦。你有咧食血压的药啊？你爱长时间食，是毋是？当听药爱听医生的话，过来，你血管逐天安尼，因为着食药开，药效过速，咱内底有抗皮炎维生素甲外根草油，这都会当预防着血管的硬化。这你爱食无？爱嘛？好啦，四句七字有当时啊讲道理啊，阿强绝对无骗你啊。照镜肥甲亲像猪，你要改食蔬菜甲番薯，有当时啊吼会袂赴哦，心脑血管真正会死人。厝内家属，互恁大家吼拢目眶红。你买产品遮济项，结果家己是外行。咱的情绪高一项啦，成分最悬第一红啦，要困两粒是逐天啦。每条的血管，互恁拢轻松啦。讲一句啊，真济电视电台主持人，逐工嘛伫我遮咧泡茶，看阿长来几啊个，要看讲，哎呦阿强阿母亲节，你一般啦，亲像讲血管要插拢插头前，像年菜你也比别人较早卖，肉粽你嘛比别人较早卖，阿母亲节你是安那比别人较晚卖，真有够戆呢。啊！迄做老母的，恁都还袂带去食饭，还袂包红包，互伊，伊要讨有钱，甲你买物件。啊！你唔着讲吼，拄拄啊好点在母亲节的时阵来做活动，只个婆婆妈妈，咱上届敬爱去爱阿妈送甲只阿妈哦，阿母啊哦，伊唔只有较良相的钱，甲你买较济。哎呦，靠边！我太无去想到这点。包括讲吼，因家己有咧卖清货的嘛，是来买咱的高单位的啦，好。即阵开始清血咯，生物科技真正有法度，血油济济啊！你规腹肚，一旦中风，真正是有够咯。拄到中风，你爱请人撸，逐工你食到敢若亲像大肚，即种的行为真正欠人吐，甘愿你落去做一只破病猪，一工中风遮尔济。是大中风害死死，死欠的你真是戆啊死，无钱通医啊，包括通我请外劳，你都头咧咧。稍等下吼，恁大家准备搁敲电话，费劳费可有机会，买若无着你后悔，
1: 公司啊，已经用用要无货啊，要无货，哎呦，强啊！我就是爱听你这啰，安尼哪讲哪斗四句嘞，哪你听会遐尼啊熬哈？啊，你这是拢有写编的，有写起来呀？无啦，要写编的，拢嘛临时吼，靠灵感。生意若好吼，要投几十句啊，拢当无问题啦。啊，若生意若歹哦，都可能拢迄句在撸啦，倒一句啊。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都爱来听，啊，都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才会好命。啊，你若无听，就会讨价兄。啊，拜托你，我一个破家声，我较特白。我那咧人，阮老母讲了嘛，拢可能人一句啊，尔来小等下电话才卡。咱若买无到的，这最后一摆机会吼，讲犹太来到第二天出货真正无轻松。可爱奥巴马是大人，电话卡来唔免等。啊，清货真正有法度，血路无清行无路，油油草草食几刀，食老你是真好度。啊，欠钱甘愿互子孙，你的血管拢未顺，中风到尾啊钱无剩，要请外劳你无份。你来清会无不对，子孙免予你拖累，母亲的节日大发挥，长期使用未碍胃，心人血更惊无依，血压悬悬身体虚，要困两粒包满衣，全家大细真欢喜。小病唔顾头壳肿，一旦拖久变重症，中风未唔免一点钟，未赴急救先往生。啊，四句七字讲道理，阿强绝对无骗你。照镜肥甲亲像猪，改食蔬菜甲番薯。心冷血管会死人，厝内家属目眶红。你买产品遮济项，结果家己是外行。咱的清血高一项，成分最悬第一红，要困两粒是逐工，血管逐条。都拢轻松，即阵开始清火咯。生物科技有法度，啊，油油草草食几多，一旦中风真是咯，啊，拄着中风请人撸，逐工食甲亲像拄，即种的行为欠人拄，甘愿去做破病姑，一天中风遮尔济，是大中风还是细？死欠真是戆阿细，啊，无钱通医头咧咧。稍等的准备卡电话，费了费可有机会，买那无着你真正大后悔，公司已经要断货，要无货，要断货嘛，拢无要紧好来，好用歹用，你莫听我讲啦。我讲吼，我咧做生意拢真简单，凭我家己的良心，对得起家己的良心，你就做会久长啦。人甲人做伙就是安尼啦，过来就是信用的问题。哎呦，强啊！啊，敢有人食无效？我看伊一工安尼遐济人甲你登记注文，有效的较大部分啦，无效的一半个啊啦。是安那无效啊，无耐心，三食四休困啊。我著讲吼，差不多三个月、六个月、半年的时间，啊，你唔是啊？你要食三工、六工，要摊有效？哦，你安尼身体，互你糟蹋几落十年啊！你三工、六工哦，都要甲逆转咯，啊，都。可逆哦，噶简单哦，啊！你逐天阁悠悠搓搓呢，你靠有咧运动？我常常踮咧遮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身体会歹，拢免怪别人啦，怪你家己嘴唔强啦，怪你家己唔自爱啦，怪你家己身体唔够啦。叫你一个月开千外块，你是安那？有当时啊，伫讲着足生气呢。你看一卡一手的伫在做福建的，迄个有开话。有诶，甚至晒晒尿尿，家己都无法度啦！哎呦，来，我来拜托这老阿伯啦，啊来现场甲阿强报啦。啊吼，看会当吼，食食身体健康吼，四界去佚佗无啦？互恁大家吼，拢会当消疲劳啦。
2: 无，我食别人诶，食足久啊！我嘛听你听久啊，个电话了，你。一直办，我吃袂起来，啊，那吃久，我就互我吃者，我昨日暗卡甲你问讲，咱这是阿雄家，啊好啊，到这安尼就是吃了就唔叫最有阿雄。
1: 安尼哦，我咧讲哦，阿母啊，
2: 喂，
1: 啊这阿雄啦，电话报了伤紧哦，我明仔载就叫伊卖来啊啦。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啊，你也爱听我主持吼？
2: 有啦，你真够讲啦，我都暗时才食，你有底讲食两粒，啊我食别人的时， 人咧困食三点啦。
0: 吼、
2: 哦。啊啊！食到都无钱人啊吃。
0: 吼、
2: 哦。啊啊！今晚我就是讲无当来换食，你会食两条较少。
0: 吼、哦。
2: 看你安尼来食看的。
0: 我咧讲吼。
2: 啊！你真好讲。
0: 阿母啊。
2: 后下人拢讲到。四姑
0: 娘
2: 那
0: 咧
2: 真好讲，我足爱听。
0: 安尼吼，阿母啊，我咧讲吼，
2: 嘿嘿，
0: 咱的单位比别人较悬，啊，介绍佫比别人较公道。啊，你甲看吼，人是摕咱的高单位的去拆做骨碌阿弟卖哩，恁较早以前拢食别人的。
2: 哎喏，
0: 即卖即，
2: 阿姊妈，我才听到你
0: 的。参像即种的消费者吼。咱有够济，甲落尾手拢食咱的，因为物件即摆你会晓比较嘛。好甲歹内底成分你看有嘛？
2: 啊，真牛！你安尼真牛安尼。
0: 无啦，哪有牛？敢那一只敢那亲像狗哩。
2: 你啦，真是啦，你真牛，唔是狗哦，你听好
0: 哦。啊，你住五股遐，我看看那你咧听尔哦。唔
2: 知嘞，唔知，我唔知，我也无出去。啊，大伙啊，人即摆伫咧厝诶。啊！你去看咧，我转到，听到，听到差不多，听啊，有两三个月呀啦。
0: 啊，听到怎调的，怎去我输掉。
2: 哈哈，一直听，一直接。
0: 系啊。
2: 哎呦，你时间上短啦。
0: 无啊多，啊，我都拢短短啊，尔。
2: 哎喏。
0: 阮某拢叫我讲较长咧，较长咧，啊，我都较春嘛是干那安尼短短啊，
2: 尔。有影无？安尼听我讲。
0: 我都春未长啦。
2: 啦，
0: 啊，唔过春
2: 母啦，
0: 阿母啊，
2: 喂，
0: 人阮老母啊讲，哼，啊，你这春未长的，搁遐熬，搁一困头生三个，
2: 哈哈哈哈哈，这是不是？安尼才好讲。
0: 啊，我讲我颔棍春未长啦，阿母啊，我咧讲吼，
2: 就久就会啦。
0: 阿母啊，啊你身体顾好啊，啊用较接连动咧吼。
2: 好啦，会哦，我上个工课紧做做一个，一点我食饭饱，一点我紧洗洗就进来听。
0: 哦。
2: 没有啊啦！
0: 嘿，我你做你家下里没人偷税，你放心啦。
2: 好啦，好哦，啊，你就进来接，进来等。
0: 啊，你爱穿哦，小哦，过来较寒吼。
2: 好啦，谢谢啦。
0: 阿母再见啦。
2: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这两天啊，有影有较寒之时啊。你甲看讲，迄半暝啊，救护车都呼呼叫啊。天气呐，寒日夜温差呐大，咱的肺梗难免就是。开南面缩，南面开南面缩。你血管有诶寿命，有诶三十外岁，血管诶岁数差不多伫六七十岁呢。食薰啦，食酒啦，暗时啊唔困啦，啊摇摇搓搓啦，你会当当偌久？你会当当偌久？你看这阿母啊，较早拢嘛食别人诶。人伊家己有智慧，伊会晓去分析啊，毋是看那听假声，毋是看那听真声，毋是看那送一大堆就好呢。哎呦，强啊！我甲摕来看看，讲哈，别人的五阿都无你的一阿袂好，别人的五阿都无你的一阿袂好，骨卡毋是骨来吧？咱的听众一半以上较早拢食别人的啦，为虾米？因为阿强都喊慢广告啊，伊都未晓啊。甲即卖吼，伊来咧广告的时阵，我嘛还阁唔知讲伊的产品在食安怎的呢？拢听咱遮的听众朋友伫山顶做分享，咱才知呢。喂，嘿，你好，我阿强。
3: 啊，哦，你是阿强阿强？
0: 嘿，我阿强嘿。
3: 我是客家人啊。
0: 好、哦，你好，你好。
3: 我分的啦。
0: 啊，我也有一半的客家的血统，我外公跟外婆都是传统的客家人。
3: 本身祖宗都是客家人。
0: 好好好，那你讲客家话哦。虽然我有一半的血统，但是我听不懂。
3: 啊，我跟你讲。
0: 好。
3: 因为我跌倒啊哈。
0: 好。
3: 有去医院啊。
0: 好。
3: 住院，我回来了。我现在回来了。我去医院住院，当然没有吃，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是不是随时我的时间许可的话，我就可以吃两粒？
0: 可以啊，纳豆激酶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哦，可以啊，你吃的怎么样？
3: 我跟你讲，那个我的血压都110多。
0: 哇，非常漂亮。
3: 我跟你讲，我已经吃了一两年了。
0: 哇，很好，很好，很好。
3: 那医生也是说很漂亮。
0: 漂亮啦、啊，哎。
3: 那给他看，他看，那个加医科的医生一定要看。 血压嘛，哈，
0: 是，
3: 我那单子我早晚都有做功课，
0: 是
3: 啊，要拿去给他看啊，
0: 是，
3: 我拿去给他看，他就说你的血压的那个血的都非常的好，
0: 很好哇，那你可能会吃到110、120哦。
3: 哎呦，你专门就讲祝福的话、
0: 啊，当然要祝福啊，不然
3: 我跟你讲，你更要吃到120，
0: 我要吃到200，这样子、
3: 哎、
0: 这样子才可以，才可以服务你们长长久久。
3: 哈、啊，我知道你的东西很好，你的人也很好，
0: 没有，
3: 因为我天天都有听你的节目啦。
0: 这样子哈、哦，好，
3: 啊、
0: 可以。
3: 那以前我也有帮邻居买盐。吃那个眼睛的那个
0: 是
3: 那个，我自己最先也有吃，
0: 是。
3: 然后我的女儿又叫我说，也要吃一点那个，哎，
0: 通血路
3: 鱼不是鱼油啊，
0: 哦、鱼油哈、
3: 哦、啊鱼油、嗯、
0: 好、哦，那你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要继续保持啊、哦、哈。
3: 那当然了，
0: 对，
3: 血压就是最重要，
0: 最重要。非
3: 血压要是不正常。你都会，你自己就小心点。
0: 我跟你讲，只要你血压不正常哦，你身体每一个器官跟机能哦，全部都会坏掉，就像一台车子一样。一台车子如果它的温度如果都拉高的话，整台车子都会坏掉了。
3: 我这个
0: 所有器官都会受不了。
3: 我跟你讲，因为我常常都在天天晚上7点到8点，我都在听啊。
0: 是。
3: 我只是要订东西的时候才有跟你们联络了。
0: 好，没关系、
3: 哦。是，我是觉得说你讲话很实在，
0: 谢谢，谢谢，
3: 很实在，
0: 谢谢。
3: 还有做生意也很听，很体谅穷苦人呐、啊。
0: 谢谢啦，谢谢这位妈妈的这个赞美哈、
3: 哦。讲真的，我不是赞美，这确实人老实不老实。吃你的药就知道说有没有真的到家。
0: 好啊，我就是比较就是这怎么讲呢？因为东西不好哈，我因为东西我也有在吃啊，不好的东西你叫人家一直买，自己不吃，这样子也是不对呢，这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呐、啊、哈。
3: 对对对，
0: 做人你如果做一些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连晚上都会睡不着觉。你看哈、哦。像你今天打给我说你已经血压已经控制的都很正常了，我晚上连睡觉我都会做到好梦呢。嗯，
3: 那医生就说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3: 因为我尿是哪去他要看的吧，就说哎呀你的血压很漂亮。
0: 好，
3: 这样
0: 好，那这样就好，谢谢你哦，感恩你的分享哈、哦。
3: 好，谢
0: 谢
3: 你，
0: 好，再见，
3: 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3: 因为你拿那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吃，
0: 不会，
3: 我们还有这么好啦，
0: 应该的哈，再联络好不好？
3: 好，谢
0: 谢你，
3: 谢
0: 谢，再见，
3: 谢谢，
0: 再见，再见，
3: 再见，拜拜。
0: 感谢，我介绍好的物件，这是我的责任，你唔免甲多谢啦。为什么？因为你会来甲买啊。你的来加买就是对我一种信任吗？啊，我唔免介绍好的是要让你错甲骄啊，晓？要让你错甲骄，要做恁一摆生意哦。你参上这母亲节的活动，母亲节的犹太，会来买的大部分拢捌食过的呢。有诶一摆叫咧，唔是一组呢，两组、三组、四组、五组的比比皆是呢。咱卖讲遐尼济来，那听无到的、听无到的、买无到的吼，我甲你讲哦。公司的会，公司的租数有哪剩无偌济啊？咱准备简单来广告一个，电话已经过密密死啊！哈。

0: 感谢再感谢来。你若买无到的，你赶紧利用着今仔日阿强阁甲恁犹太一个，因为今仔日还阁有助手伫个吼。咱的纳豆激酶，即卖类似即种产品，包括讲引激酶，全世界会使你讲，大家拢咧食。但是我请教问恁，恁是咧食安怎的？人个医药博士嘛有讲呢，你若要食上无单位爱食20000 FU 啦，20000 FU 以下，你爱食足久啦。啊，若上介好，就是即卖上新的啦，科技进步第二代，就是40000 FU 啦。所有电视电台业界无人做甲40000的，看来我阿强，这都是我对听众朋友的一个交代嘛。唔只系讲吼，母亲节在犹太的时阵，电话遮尼济，你食这是阿爸人爱食骨肉阿母下来，听好听好啊！组数真正剩无偌济，咱这一盒60粒装，你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我是希望讲闹咧听节目嘅，大家拢爱食，迄有诶无咧听，人诶规口罩都拢咧食，无法度啦。市面上的美食太好吃了，你无法度抢嘴啦，你只好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嘛。朋友啊，今仔日这一盒卖你2500块，我讲真诶，我准备你3000啦，我都对得起家己的良心。迄落低单位的都卖你2500啦，但是你今仔日来甲我注文，那0800-889-887，只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又带你一盒2000块，我又带你一盒2000块，我又带你一盒2000块，安尼吼，就会当互你减轻真济负担。这一盒吼，互你食一个月份，大2000块高单位的。过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的话，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2盒、3盒。全国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只爱可爱阿爸送，我加送你一盒，你买三盒，我搁加送你一盒，你买三盒，我搁加送你一盒，你买三盒，我搁加送你一盒，买6盒送2盒，买6盒送2盒，买9盒送3盒，安尼买3盒送1盒，4盒等于食4个月份，你开3个月钱食4个月份。一盒40000单位的纳豆激酶，一盒互你食一个月份，才剩1500块。迄个低单位的吼，都唔拿卖你1500块啦。全国的朋友啊，你唔通会晓算袂晓甜，摕米去甲人换番薯，这个物件遮尼啊好。今仔日买3盒送1盒，这是一年一摆的母亲节，阿强甲恁犹太。你若要带妈妈、带爸爸吼去食龙虾，倒不如啊！我甲你讲哦，你买即个健康，互因食，比较后摆较袂虾虾虾。送健康哦，老爸老母你嘛较无后顾之忧。啊，你即摆若咧拼事业，即个物件真正你爱食哈。你会当买一组嘛好，买2组嘛好，因为组数剩无偌济。我即摆阁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我歹势，互你等伤久，因为即摆电话断济吼，你电话若要卡得爱有耐心哦，电话若要卡得爱有耐心哦。公司最后的助手春节的尔，你若登记无到。母亲节一年才一摆呢，一年才一摆的犹太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喂你好，
1: 阿强要，
0: 好，嘿，
1: 啊我要买5盒，
0: 小等一下，你爱买6盒，喂你好，
1: 喂，要买一组，
0: 一组小等一下哈，啊听偌久啊，喂，小等一下，你莫听收音机，你要买5盒，你倒不如买6盒，6盒佫送你2盒，喂你好。
1: 你阿强
0: 了，嘿，我阿强，你好阿姐啊。
1: 哎、你加提一组来。
0: 一组买3盒，我加送你一盒嘛。啊、你稍等一下，吼，外口甲你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敲这个电话来，你爱知影讲你买啥物物件， 你爱知影讲你买的物件是咧食安怎的？我著讲你长期甲食真正有够好诶，好话你好。
1: 阿强遐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1: 好咧，我要买几盒，买三盒。
0: 三盒送你一盒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三盒就送你一盒，三盒就送你一盒，安尼四盒就会当食四个月份，安尼一盒等于是。1500块，1500块，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拄拄啊利用即摆的机会，某若有买分哦，翁翁若有买分哦，某，也是讲分哦，咱的囝儿是是，真正足好个啦！你有房要装电去甲行看卖啦，啥物物件上盖最，就是纳豆激酶甲引激酶为你好。
1: 诶、欸，你阿强呀？吼，
0: 我阿强你好。
1: 哦、阿强啊，吼，我甲你买乙基酶。
0: 那倒基酶要三阿票。
1: 我买买六阿。
0: 六阿送你两阿，你有捌食过无？
1: 捌。
0: 哦好，安尼我你若捌食过，当买六阿，你稍等者，我咧讲哦。我即摆犹太有人上济，但我买15组啦。
1: 哦。
0: 啊，我讲你哪会买遐尼济？伊讲因大姊吼，规口罩嘛咧食，因规口罩嘛咧食。啊，一年才甲咱叫一摆啦啊！你甲看，你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啊。喂，你好。
2: 喂，这阿强这。
0: 嘿，我阿强，你好阿母啊。
2: 楼卡。
0: 楼卡，稍等一下啊，来外口甲你听哈、啊。你也知影，阮这有楼卡，啊，阮这若无楼卡咧，阮也伫楼顶咧，拢同款啦，就是要叫小姐甲你听，小姐甲你登记啦。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个钱你莫欠啦！今仔日我唔是讲叫你一个月开25000呢，啊物件啦好，卖讲25000啦，准35000你嘛得爱买啦。今仔日你拄拄啊把握着母亲节的优待，安尼食一个月份才1500块，1500块，安尼你是咧欠安怎？我是爱恁好啦，唔是讲叫恁一头一日做唔得好呢。我爱恁好嘛，爱我好，我家己嘛有在食。你若有机会来六国佚佗，然后去拄到阮美华阿母，你甲问讲美华阿母哦，啊，你敢有咧食纳豆汁没？有咯，阮阿强逐抓顿来拢甲我算粒数。啊，讲真诶啦，有食真正有差啦。啊，差伫倒位，你只要一旦若抽血检查，你就知影啦。也无吼，咱诶纳豆汁没吼，未消山消海啦。诶，边边叫纳豆激酶，有诶讲同款，同款都无同师傅哦，同款，你爱看内底诶成分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一电话有较侪就是啊吼。我希望讲咱遮个时代朋友，恁大家爱有耐心，互我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到老壳壳。到那遮个租数，咱那登记完就无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喂。
2: 好，买个纳豆激酶一组。
0: 一组好，你稍等一下哈。
2: 啊，当时收。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即卖唔知影哦，要订要订一箱哦。
2: 哦，
0: 当时收啦，啊，我想讲你要订一箱咧，哎呦，害我紧张，我唔是欢喜呢。
2: 你烦恼一个哦。
0: 哈，我烦恼一个啊。人许那，你若要讲订几箱的，人会足欢喜，但是我会烦恼啦。啊，这啊，你稍等下，你稍等下，稍等下哈。啊，我讲的都有影，我干那烦恼讲你买伤济啊，尔啦。你若买伤济吼，我拢搁甲你问到一支病咧。啊，你买啊济要创啥？人讲几口罩咧食，你啊咧灌我，我毋是灌人啦，我惊讲你买一个伤济啦。哎呦，喂，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强。
2: 啊，你阿强。
0: 好。
2: 哦，我咧吃粥。
0: 好，阿姐啊，你听节目听偌久啊哈？
2: 你讲啥物？我很空。
0: 小蛋咧，小蛋咧，喂，你好，我阿强。
2: 纳豆
0: 的。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哎，我要爱纳豆鸡面，买一组。
0: 一组好，阿姐啊，多谢你哦，阿英带来佚佗啊。
2: 好啊。
0: 谢谢，多谢，听节目听一下无？
2: 会啦。
0: 吼，多谢哈。
2: 哈
0: 啊，真狗，一只敢那参像狗的，阮阿母那会遐个遐狗，佫生到一只狗。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阿强安尼佫也有押韵，啊，咱的节目就是咧斗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就是爱有押韵，这就是台湾人的文化啦，正文化啦。 啊，所以讲哦，我咧介绍的物件，你甲参考看卖啊。你会讲啊，有影做节目甲别人无共，买物件嘛甲别人无共，话你好。
1: 对。
0: 有。
1: 我要问你。
0: 哦。
1: 啊，咱拢伫食茶米茶啊，你讲要困食，我暗时啊，当暗都拢，含阮囝咧泡老红茶。
0: 好。
1: 啊，要哪只？
0: 要食啊，迄配茶无紧啦。
1: 无紧，茶米茶无。
0: 嘿，无紧，嗯。
1: 哦、我喜欢你们拢去吃茶。
0: 啊，我吃茶，我会困你，我未困你啦。
1: 会困你掉啊？是讲药啊？
0: 哎，无紧哈。
1: 无紧哦。
0: 嘿，哈。
1: 哦好。
0: 好，喂你好。喂，小蛋姐，来我晚上喂你好。
3: 阿强。
0: 嘿是。
3: 哎，啥上去啊？
0: 多谢哈，大哥多谢你哦，嘿，你小蛋姐哈，小蛋姐哩哈，嗯，叫人大哥。我甲大友哥咧，嗯，人个凡事有诶比你较少年，叫大哥称呼，喂你好，喂，
4: 哎、欸，阿强啊，
0: 啊，
4: 那、
0: 啊、
4: 个你那边，
0: 小蛋姐哈，阿母啊，多谢你喂，
4: 哎、
0: 欸，嘿，你，好，来小蛋姐咧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啊你好，我要上阿上一阿，
0: 谢谢，多谢你啊，感谢你啊，节目安尼咧听会下无？
4: 真
0: 的哈，是哈，啊那未哈吼，那讲了那较唔对，接起来甲阮指导一下。
4: 无真的哈，
0: 是来外口听，你唔甘嫌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就是对这个听众朋友吼，就是这点感恩甲甘心啦。要听一下，阮老母讲，嗯，但阮强啊做甲迄个节目要止，迄那提钱拜托我甲听，我都还阁未够瘾哩。啊，都有影，啊，啊，都遐牛生，甲一只像狗。喂，你好。
4: 喂。
0: 嘿。
4: 哎，麻烦一下。
0: 好好，稍等一下，我叫伊甲你登记哈。多谢阿母啊，吼，因为电话侪爱有耐心嘛。哎呦，阿强哦，啊，你电话当拨较慢咧无？啊，无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看来要记你的电话番哦，拢记足久呢。咱这是免付费的，你拿手机啊嘛会当卡吼，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物件好甲歹，你家己去比较。我吼，看那惊讲你唔比较啊，你会当去回避回，我看那惊讲你唔捌回。物件一旦那同款的，名叫同款的，那个好累了后，你才知影讲啊，迄差天甲地了啊喏。啊，我唔只讲哦，你无食便罢便啊，食着大家拢食长时间的呐来。我即卖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啊，做数嘛剩无偌济，我简单阁讲过一下哈。大家注意收听，尤其是讲吼，你若还袂买，还袂买，哇！这电话互恁卡袂接来啊！喂，
5: 诶，
0: 阿强
5: 啊，你好，啊、我即摆甲你问哦，迄、那个过骨头的即摆，
0: 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哈、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 喂，
0: 嘿，我阿强，
2: 嘿，阿强兄。
0: 小蛋姐哈，阿母啊，多谢你哈，小蛋姐哈，来外口的小姐电话拢互恁听，我即卖阁简单讲句一哩，即卖吼咱公司还阁有诶，有货就是纳豆激酶，你参像讲食目睭诶杜莎造胶囊，食过骨头诶古秘素拢无货，拢还无法度犹太，拢还阁无法度犹太啊，所以讲来自全国诶听众朋友。生理上介好，主文的电话上介多，就是这个纳豆激酶。你敢知影讲我卖这项物件卖到来自全国的朋友是消山甲消海？当然，你唔免一摆甲买遐尼多，你甲买一盒我嘛尽管你甲你服务，因为是安那，这一盒你若甲买回去了后吼，你无食便罢便啦，食着你拢食长时间的啦。啊，因为物件你会去比较嘛。啊，咱这做40000单位，一克用40000 FU， 而且咱内底吼，唔是干那讲纳豆激酶啊，尔，咱佫有抗皮炎维生素佮外健草油，这两项物件对每一个人来讲都真重要。为什么？ 伊会当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唔是卡拉讲是血管的清道夫，佮要互你的血管会佮会当 Q， 会当软，会当硬，安尼敢无重要？一盒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我对得起我阿强的良心啦。唔过你今仔日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甲我注文的，遮个上届进来可爱乌马桑，咱遮阿公阿妈上届笑我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你今仔日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今仔日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喂你好。
6: 喂，我
0: 要哪度？稍等一下哈，你甲看，这拢全少年在甲咱买，你甲看麦，喂你好。
6: 啊，恭
0: 喜！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你今仔日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即卖还阁有租数滴个哦。安尼一盒剩偌济啊？剩1500块，1500块。你买迄落低单位个，低单位个一盒嘛唔啦1500块，哎呦，人客啊！喂，你好。
6: 你阿强
0: 呀？嘿，我阿强，你好。
6: 你
0: 啊，来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登记啊，我咧电话接袂起，0800889887，因为母亲节，我讲做囝儿是事，你看讲即阵嘛来甲咱祖母呢，即个做孙呢，要互阿嬷阿公，即个做囝查某囝，要互爸爸妈妈一堆啦，带老爸老母来去食较好的，这是一定的。吃完了后，鱼鱼油油粗粗，鱼鱼肉肉，讲到有人爱菜价，今仔日唔是干那菜价就好，搁上悬的单位纳豆激酶，你来加上介好啦，人家买三盒加送一盒，买三盒加送一盒，招数滴要无
6: 话。
0: 嘿，我阿强。
6: 你阿强，我买一盒嘞。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一盒我嘛甲你服务啊，喂你好。喂。喂，来稍等一下，你电话卡爱讲话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时间滴要到位啊，剩较无十分钟啊尔。你甲看讲这一点真久的时间，看偌紧得，哎呦强啊！啊，拢甲恁建议讲，看会当主持2点钟，主持3点钟，你看来要叫主持迄个1点钟，安尼听也袂失拍，也袂够开。好啊啦，会杀你啊啦！我若主持2点钟，我惊伊讲生无话呢，迄个在偷偷闹鬼。喂，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在哪度？
0: 好，要几组？
7: 一是。
0: 稍等下，三阿送你一阿妈。喂，你好，我阿强。
8: 好，你好，你好。
0: 好，稍等一下，来，你唔免先报住址哈，先甲我讲租数，看要三盒还是要六盒的。喂，你好。
7: 喂。
0: 嘿，我阿强。
7: 哦，阿强。
0: 嘿。
7: 啊，那倒两组。
0: 两组六盒的吼。
7: 嘿。
0: 好，六盒送你两盒嘛。喂，你好。
9: 哎，你好，我要买纳豆。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哈，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利用这摆优惠，予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拢总会当食好健康，大家拢总会当食好臃肿。这是咱有当时啊有会所了后，咱要求的目的就是安尼，只有身体健康、身体臃肿，食老啊是上界大的尊严啦。咱免看囝儿是啥面色啦，嘛免伸手甲囝孙摕啦，啊，都身体啦健康。啊，好脚好手，人若要招游，咱要来去佚佗，有诶讲要来去进香，你毋才有迄落体力，你毋才行会出去，敢毋是吗？0800889887，喂，你好。
10: 喂。
0: 嘿。
10: 阿强啊。
0: 哟。
10: 我爱迄落纳豆。
0: 要几盒？
10: 一只。
0: 稍等下，一组啦，毋是一盒，喂。
10: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0: 我要爱纳豆三盒呗。
0: 好啊，你讲话好听呢，哈。你讲话拢比我较好听呢。
10: 我老阿妈。
0: 老阿妈才好，安尼老古锥啊，老古锥。
10: 你唔敢嫌？
0: 唔是唔敢嫌，我根本都无机会嫌。啊，我咧讲。你阿姨哦，阿姨啊，尻川夹盘子哦，依然呐。
10: 哎，我顶晚才买烤条。
0: 安尼吼，好，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喂，嘿，你好，我阿强。
8: 哎、欸，我还没叫纳豆
0: 哈。好好，稍等一下哈，你捌买过无？
8: 捌啦。
0: 稍等一下，多谢你。喂，你好，我阿强，我时间要到啊。喂。
11: 哎、欸，阿强啊。
0: 嘿。
11: 哎、欸，我用纳豆三盒嘛。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阿强，我买纳豆呀。
0: 好，买三盒未晓？
8: 啊、
0: 好，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买一组是一定啦，一组都是三盒送一盒。我有讲过，看那一口罩上济加买十五盒，迄十五盒偌济钱啊？你敢知？我嘛未晓算啊。结果因大姊几口罩嘛咧食，我讲有影才通讲咧，哼、嗯，他还无影。一开始我含阮大姊拢嘛做白鸟鼠啊，强啊，是阮家大姊先听你的节目呢，阮大姊才甲报呢。伊个摕迄个证明，摕迄个证明，检验的证明，互我看，我才要相信嘞。无我透你凊彩咧相信，迄电台，迄一支嘴好锐锐，见讲拢见袂对。啊，佫嗯，看你咧讲佫有影哦，见讲拢见对哦。像你讲来讲，好笑嘛，爱配合一寡事实。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两口罩拢咧食啦。喂，你好。
8: 那个。你这个是纳豆是不是？
0: 啊，是的，你等一下啊，来，我叫外口给你听吼。阿强伫个遮拢深深感谢您，唔是讲咱直头直直卖就好啦。重点有哪爱物件好，物件若无好，我问你啦。即卖即个司机，即有诶，若买几组一摆开了，拢足几万的呢？喂，你好。
8: 嗯，两个纳豆。
0: 哈、
8: 啊。
0: 三盒，我送你一盒好无？
8: 啊，好啊，
0: 好啊！谢谢，袂你免讲，谢谢，多谢啊！节目听偌久啊？
8: 听真久啊！
0: 多谢呢！
8: 哦，甲你买几多项咯？
0: 啊，你用到出来六个，互我请好不？
8: 好。
0: 我真熬抗顺啊！你敢知？啊，你爱食冬笋无？
8: 啊，
0: 冬笋。爱食冬笋
8: 无？我唔捌食冬笋。
0: 哎呦呀！你若来六个来第三上好，就是食冬笋，爱会晓抗呢。
8: 唔是会晓控，会晓控。我
0: 喙齿，
8: 我
0: 无喙齿咯。啊无啊，我再用果汁机加加，吼，你互你啉啦。你稍等下，稍等下啊，无喙齿啊，哦。啊，谢谢啦。啊，有当时啊，甲只个听众朋友，大家讲笑讲笑。啊，你电话唔接，卡拉点啊，那讲笑啰哩啰嗦啰哩一大堆，嘿嘿。安尼较心塞啦，啊，听节目嘛比较较活泼，你讲对唔对？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因为这些租数那无啊，你后厂商就无个再来啊！吼，喂，你好。
12: 喂，我叫
0: 纳豆，
12: 叫阿
0: 弟好。稍等一下，来好来，这要买一盒的，甲登记起来。买一盒，后摆明年的母亲节，你就会买三、买六、买九。你若买九盒，送你三盒呢，安尼就一年分的呢。一年了后，这下当搁听到你的声音，我听到真唔甘哦。啊，那买落有诶买六组，迄落两年呢。我都唔知有法多食啊久啊无，阿强你唔通纠缠家己啦，哎呦啊纠缠来死人，全世界大家死了了呀，嗯，来，要身体健康靠家己保养，要身体健康靠家己打拼，啊我有讲过，尤其是像较早吼农业社会者阿公阿妈，较早足做诶呢，啊你即卖食老啊了后吼，万不一讲啊身体若歹啊。啊，王辉较早以前拼到安尼啦，喂，你好，
13: 喂，
0: 啊喂，
13: 你纳豆一撮偌济？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4: 喂，阿强先生啊，你好，
0: 嘿，阿强先生系对，嗯，嘿嘿嘿，你唔是讲阿强先生哦？
14: 阿强先生啊？
0: 哦，先生啊，吼、哦、吼、哦，啊，我都耳孔包皮啦，哈、啊。啊，是的，是的。
14: 对呀、啊，我也是客家人呢。你跟我在讲。
0: 哎呦，啊，我跟你讲，我妈妈、外公、外婆都是客家人。
14: 哦，系啊，安尼啊。
0: 嘿，拢去都没有去套到哦。
14: 啊，安尼你有会讲吗？
0: 我只会讲囡囡的几把啦。马吉不是这样子吗？
14: 几把？
0: 哦，几把哦。
14: 嘿，那唔好讲，
0: 按
14: 讲到讲到偏
0: 左了。啊，没有，不会偏，我这个人我都很正呢。我外公外婆很会弄那个女女的，
14: 几把，
0: 好啊，几把哈、啊，对对对对，好，谢谢啊，你要多多来教我讲客家话。
14: 好好好， 你也会
0: 跟
14: 叫你讲就好了。
0: 啊，我外公哦，现在已经在那个也已经捡骨了呢。
14: 妈妈讲啊，叫妈妈讲。
0: 啊，妈妈也不太会。
14: 哦，安尼哦。
0: 对，
14: 哦、
0: 我妈妈也不太会、哦、啊。但是以前我阿公跟我阿嬷哈、哦。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欸、他们都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4: 啊给你给他骂都不知道啊、
0: 哦、哎、欸、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外公、啊、我外公跟我 外婆很疼我呢
14: 哦啊那
0: 样因为他因为我较早太热了有够热了
14: 唔
0: 乖啊唔乖啊啊
14: 冇乖哦
0: 冇乖冇乖哈
14: 哦冇乖当我们装被被骂哈
0: 啊 yes yes 啊
14: 哎呀好
0: 啊你要订货是不是
14: 哎、欸、
0: 好等一下啊我搬耍喂你好
12: 哎、
0: 欸、你好
12: 啊强
0: 嘿，
12: 我要拿到金门。
0: 稍等下，稍等下，来拍摄，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啊，到阮外公外妈哦，正港的正班的啦，客家人啦。啊，结果阮老母吼，伊无啥会晓讲，啊，叫哦，只台湾人，叫哦，阮老爸，安尼阁会哈呢？啊，只安尼，客人客家人，客人啊，啊，甲迄落在山顶囡啊。安尼怎头类啊？怎生像我？遐牛阁生一只扑狗，像我生我。来，我时间到啊，感谢啊。啊，足侪人拢会晓利用着录节目，录节目你电脑会较好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啊，无论是客家人客家呢，还是讲吼原住民，还是新住民。啊，是山上的哈、哦，这个台湾人啊，外省人都一样。哎，天砍来，天砍来，拢共一家人，呼呼了几鼎啊！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世贤。毒品会危害身体，残害人生。想要过精彩的生活，丰富的日子，就要勇敢向毒品说不。王世贤与 FM90.5 大树下广播电台，与您一起拒绝毒品。
1: 照顾囡仔真辛苦，为受难发芽、甲学行、多济，随时拢在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晚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2: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5: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11: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了不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2: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1: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互你主厨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2: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11: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买电话 2955-7234

现在时间中午一点，有欠走地 FM90.5 大吉卡广播电台，甲你勤俭来做伙。

0: 哎来，哎麦哭泣啊，麦哭泣啊！
1: 干嘛呢？
0: 我我耳机卡碎先，我调整。来来来，来 test test one two three test。好，来，感谢恁要来收听红福川俱乐部，我是小，
1: 我是小珍。
0: 好好，安尼就会使啊！我这边，我切我这边安尼吼。这耳机有当时啊，伊调调，伊个会走去。伊这机器呐，中心开机，伊就会个归位。吼、哦，伊这即马电脑的物件就是只先进，你知道？咱即马甲声音调好啊，啊，你如果若无咧用，甲关机个开机，伊就会甲你调好较正常。
1: 好
0: 啊，但是咱耳腔无正常，因为咱逐工个。挂耳机咧做节目吼，嘿，有当时啊挂久就是会较重听吼，唔只听伊有当时啊敲电话来吼，当时啊我来无认真听，还是耳机阵心碎声我就无听诶吼。好、哦、啊，即马安尼 OK， 朋友恁 OK 哦 ，OK 啦吼。
1: 我刚刚一家己底下自导自演，唔在创啊。
0: 啊，就安尼嘛。
1: 啊，你都调好的，即阵恁解说啊。
0: 解说者，解说者。哎呀，
1: 即款那需要浪费时间来解说，因为耳机得咱两个安尼尔。
0: 来，唔要这咧做的人吼、哦，声音足重要，然后家己声音啦，心碎声咧，做起来感觉怪怪
1: 啊。啊，这是要做这部进前来准备好，伊就是要家己做这部，伊才要准备，你都无法度。
0: 啊，你不看，对不对？
1: 啊那。
0: 参人咧开讲。你啊，人伊啊，你袂当讲对哇吼，讲放遐啊。
1: 你买些姐姐，我们个人开讲，我都做诶好，为虾米你个人开讲就做未好？
0: 来，那个感谢大家哈，收听咱的节目，我是小王，
1: 我是小珍。
0: 咱的服务电话：0422-25-4321哦，
1: 0422-25-4321。
0: 来，要来唱这首歌。
1: 好嘞。
0: 这首歌我喊你咧唱，唱一歌较喊你咧唱，而且较有意义性。
1: 好，
0: 第一母亲节要到啊嘛，哈，对不对哈？第二今仔天气，
1: 这个母亲节，
0: 对啊，
1: 阿表，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第二就是啊，今仔种天气吼，唱这首歌拄好。啊，我喊你咧唱，大家听看哈，发到落雨声，
1: 谢谢。
0: 来邀请全国朋友做欣赏，落雨声。

0: 唱啥啦？
1: 这首歌哦，实在无好唱。
0: 当然啦、
1: 啊，一开始哦，有迄人格分离的感觉，你知道？一造伊的，你唱你的那样。
0: 这就是我的。
1: 一开始听开都迄个感觉。
0: 这就是我的特色。
1: 这不是什么特色，听开我就咁样唱出来。就是而且就是要改你的，改你 KTV 语调，改讲你个你要定来，还是换一首歌无？
0: 未使换，因为歌真有意义。
1: 是没有错啦，可是这种歌你啊慢半拍，你啊别人对袂掉啊。
0: 会啦，我甲倒起来就。
1: 不过我讲你第一拍拢都是人格分离啊，
0: 没有倒起来，
1: 人家歌拢无讲，无拢完全拢倒袂。
0: 有啦，倒起来就好啦。
1: 好啦，伊甲你讲有得，安尼有无？
0: 根本就倒会开得好啊！你听，
1: 这个个，这个是自认为嘛，伊甲你认为就是安那。不过我听就是，我讲你咧，一个唱的，你唱你的阿黑乐队造乐队的安尼无？咧歌唱比赛，哎，老师讲，啊，你到你唱你的阿乐队造乐队，
0: 这个唱生意的，母亲节到啊，对不对？
1: 哦，安尼讲生意，我都唔知呢。
0: 杂交。生意
1: 啊，你叫杂交，你我无得啊！你又不是我啊，你嘛是我这个看站，你就是安尼讲。
0: 安那讲，
1: 我这个级数，你要讲你唱我是我这个级数，嘿，较含慢级的。你要讲哦，我这唱出来已经生意杂交。
0: 杨丽嘛无我做
1: 啦，有啦，杨我做这啊。
0: 我最近
1: 我跟你老皮的时阵，你来唱歌啊，对不？
0: 你老皮我老烂啊。最近
1: 特步啊！
0: 最近唱歌用特步啊！我自己知影。
1: 因为你无用心地唱我这台，
0: 啊
1: 你哥，你有明仔咱是用声音，问题你个无爱惜，你没有珍惜羽毛吗？
0: 有啦，啊有啦，你是我的羽毛，
1: 我不是你的羽毛，羽毛是发在你家的心上，
0: 你是我别的毛，
1: 所以无敢话咯，你莫讲看到我家来。跟你讲，
0: 哎，阮吼
1: 都有会啊吼，啊，这荤唔好安尼食。
0: 阮迄个，阮大中家长就开始咧落雨，吼，啊，落个今天蛮来样咧落雨，所以我想讲，今天我唱这首歌吼，正靠意思的，你知道？因第一吼，那拍天嘛，啊，过来母亲节到啊吼，啊，唱者较应景啊，较袂大概每一年母亲节较唱拢遐歌啊，啊，换一个嘛。换新讲嘛，这样听对不对？
1: 代表歌的差不多安尼啦，所以人就刚刚讲母亲节较听。
0: 虽然拢遐个歌，但是。

0: 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你来想嘛，你听了这些歌代表母亲节歌啊，安尼都好啊。
1: 嘛，唔过，当年拢唱遐歌。今年唱节较不
0: 讲，所以为什么说伊是代表母亲节嘛？那这弄怎样唱节歌、嗯？所以我们在讲，你也当用另外一个心态啊。但、就是讲，哦，听了节歌，你又当怎样母亲节歌？
1: 一个老母娘，我无两个老母的心态。
0: 那几个老母无关了，有上有两个老母，你跟我讲，真正的老母。
1: 两个啦，两个啦。一个阮老母，一个阮丈母，两老母。
0: 阮老母是阮老母，唔是恁老母。
1: 他们是讲关于，
0: 迄叫丈母。
1: 人讲惊生就是半主。
0: 对啦，还是迄落安尼称呼。我是讲真正生咱的爸母，就是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嘛。啊，你讲迄个嫁出还是无同款呐？
1: 嘿
0: 呐，所以我讲吼。对，妈妈就是一个就是妈妈嘛，妈妈真伟大嘛，嗯、对不？啊，爸爸真了不起啊，对不对？因为爸爸也很累啊，那每天扛起家庭的经济，就是讲这刮出来，咱就代表故讲、嗯、哦，妈妈也刮，这出来，这刮出来，那咱哦，父亲节搞啊。
1: 啊，就是天吼，大家哦，当时啊吼，对这老大人嘛是一种考验啦。嗯，下面好天啊，下面出日头啊，哦，啊下面就落雨啦，哦，啊温度起起落落哈。对这个时代吼，恁的身体是真大的一个考验啦。咱坦白讲啊，吼，上惊去拄到这种，人古早话咧讲的真有道理，叫做风头宝贝啦。
0: 啊，这属实啦。
1: 哎、欸，都是上上
0: 烦恼。你像话个愈厉害，比如讲吼、嗯，哦，真话卖讲那个宝贝风头，就是讲、嗯、那种派天咩啦，规要规一两礼拜，伊就开始人咧袂爽快啊呢。
1: 较早人讲比气象台较准
0: 哩。对啊，啊，不过话是时间足早呢。比如讲吼、哦，两礼拜后、嗯、哦，再来派天，爱跟已经提早两礼拜前，
1: 伊知影讲要派天啊。
0: 伊就无，伊就辛苦，伊咧袂舒适啊。
1: 对。那
0: 么接安怎？下面遐安怎？
1: 对，
0: 吼、嗯，阿姨也讲啊，其实这个是人的古竞争啦。
1: 系啊，
0: 系啦、啊，就奇怪。
1: 老大人就是哦，就是给他变天啦。
0: 所以人咧讲天地，天地啦，
1: 嗯，
0: 哎呀、啊，天地嘛，人嘛是天地，这代志嘛是天地啊，
1: 啊，
0: 天地良心嘛，啊、所以人就是我哋这个天地。
1: 你外去变，外去变，来，你先来唱一歌嘅，
0: 好。
1: 好啊！你讲，你唱一个歌，我拄啊唱落声，你要唱什么声？
0: 无什么声，会当无声。
1: 我迄落声真特殊呢，你知道？一到伊，我唱我的，对不对？
0: 是啊，
1: 对吧？一到伊，我唱我的，你听，那袂歹啊，一种无同款的感受啊，对不对？
0: 母亲节哦，
1: 系啊，
0: 我来唱妈妈五万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应景节，应景
0: 节，好啦，
1: 好啦，哦，这母亲节哈，阿德这礼拜哈。啊，大家拢有提早庆祝，啊，有诶，当天要庆祝。
0: 嗯，
1: 啊，这礼拜餐厅拢客客客，吵吵吵，吼、哦，诶，现在那无提早定位拢定无啊。
0: 对啦，对啦。
1: 好，来听妈妈诶愿望。
0: 好好，
1: 感谢大家收听《红福村俱乐部》。
0: 谢谢。

0: 好、啊、来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若如果有啥物问题哈，你起码爱卡服务中心，你唔通卡口音哦，看几落个哈。
1: 是。
0: 后北河、后丰源的、后新竹的听众朋友哈，哎、你起码卡口音，我无在要接，你得爱卡咱服务中心的电话，控诉二二零五四三。利益的哦，
1: 这个是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哦。对，透早的八点要服务到下晡的五点，每礼拜一、礼拜啦，连免管伊讲敢是有假日，因为是用轮班制诶，
0: 对，所以拢上班时间吼，
1: 对啊，
0: 你做你个卡，
1: 哎啦，
0: 拢有服务人员给您接听，
1: 对啦，啊。只要是不管是拜一甲拜啦，有拄着固定假日，迄嘛无要紧，因为公司是采用轮班制的，
0: 所以这个电话甲记起来者，拜托者吼，控诉。二二零五四三二一的哈，
1: 零四二二六四三二一，
0: 谢谢哈、啊。好来，未前未要要出声，就几落要催伊啊哈。
1: 是，
0: 阮立安这有这样的吴医师哈啊。请你讲啊，你好。
2: 哦，小红好，小珍好，
1: 姐啊，你好。
2: 大家好，哎呦，
0: 请你讲啊。
2: 哎，啊，这叫个只钱，唔知真正要结完了无？
0: 啊，你搞不搞错啊？哦，
1: 哎，人家是谁爱代志啦？
0: 你搞不搞错啊？
1: 哎，你算几回？几回？
2: 那我你讲
1: 吼，
0: 跟我钱差不多啊。
1: 哦，今年
2: 跟我钱差不多吧？
1: 我那高中一年啊。
2: 啊，你那个连水果也挑人啊？我
1: 今麦大块啦。
0: 你跟他看因爸嘛知？
2: 无啦，我都看因母啊啦。看因母啊哦，啊准啦。
0: 哎，讲到妈妈吼，我意思我请教你，妈妈今年几岁啊？哈，
2: 我老婆一百岁，
0: 哦，一百岁，
2: 嘿嘿嘿，
0: 安尼，
2: 嘿嘿嘿，
0: 好，
1: 你讲我家小红，佮你看者，是做袂相信的尴尬呢？
0: 我袂记，我袂记啦，小红，佮你问安尼啦，我小红袂记你啦，我有记啦，我有记啦，我袂记啦，一百岁啊！
1: 哦，我是讲奇怪，
0: 哦，
1: 姐，啊你七十几哦？
2: 我七十三，
1: 哦，啊恁孙，恁阿登，你几岁生恁阿登？
0: 袂记呀啦，
2: 我袂使记啊。不过我记起较早要说伊，我那足拍拼，足拍拼。
1: 谁老公？啊，阿登跟排第一嘞，
2: 排第二的，
0: 伊第二的啦，伊第二的啦。
1: 哦，是安怎爱足拍拼？
2: 嗯，我也知较早较拍拼，现在不要拍拼。
0: 啊、了解，少年少年就是爱拍拼啊！
1: 少年人不是家己带灰心吗？
2: 当然是头咧啰嗦吼，在咧歪嘴啊咧，一嘴在咧咬咧咬咧
0: 啊！好咧啊，在人咧招啊了对啦，
2: 拢话咱咧招较济，
0: 哦，拢咧做新河了对啦，
2: 做新河啊，目睭在咧黏咧黏，
0: 好啊咧，
2: 好啦，啊，即个地方在甲你欢迎吼，
0: 系啊，
2: 啊在咧搞咧搞咧啊咧，
0: 哦，
2: 啊嘴伊啊咧伊，
0: 啊你去台北人诶，啊咧甲你搞，
2: 啊，即个唔是呢，即个就时代吼。在变哦，
0: 系啊，
2: 即个来目睭咧个叫咧吼，即个唔是咧，拢用银的咧，
0: 安尼哦，
2: 无讲啊啦，
0: 系啊，
1: 时代无讲啊，
2: 时代变咯，变了济，我来知，
0: 系啊，
2: 哟，
0: 阿你啦，马仔去台北，人会甲你教会教会无？
2: 哎，这我就唔知，我明仔载你出啦，
0: 哦，马仔你出啦，
2: 哦，好哩，好哩，
0: 好，阿你要台北呀？
2: 好啦，好啦，
0: 哦，好，阿你我。卡等下，卡定咧，甲阮迄台北的阿母阿讲者，叫你请，叫你请吴医师吼去食饭，啊，食食的，请你去浸一温泉，袂歹袂歹，
2: 咁我无去浸温泉啦，吼，要啦要啦。
0: 你参详是恁家决定，
2: 恁大人决定，
0: 恁大人啊讲好多
2: 啦。啊，你我来照看卖咧。
0: 来，恁大人讲好多啦，这种讲笑吼，不过吼，拄只阮咧讲这个问题，这就是爱请教你吼，因为这你算专业的。像这个天哦，老大人就是上麻烦的，
2: 啊，
0: 上艰苦的，
2: 对，
0: 吼，什么热啊，什么气温都下降，
2: 万一寒，万一热，对
0: 啊，啊，
2: 咱的皮肤会收缩，会比少年的会较不遐敏感，
0: 对啊，对啊，对啊，啊，那像你安尼吼，那你讲的吼，你也本身嘛中医师啦，
2: 哈哈，你讲
0: 对不对？啊，有这样，您从几多百年历史啦，
2: 哈是，
0: 所以这你就专业的，那像。您这个会所来讲哈，像这个天哈，上较普遍的哈，爱注意什么啊嘞？
2: 好来，我来讲啊哈，咱这个天因为天 人较早有一句话讲什么春天，
0: 嘿，
2: 好无阿面
0: 啊，对对 对, 對，
2: 春天嘛一直要过啊啦，
0: 系哦，
2: 啊但是。
0: 今日热啊嘛，今日热啊啦！
2: 这天气吼，一变化就是万千啦、
0: 啊。
2: 对，你看万一今日日头足大天，啊，万一今日乌云就过来啊。
0: 对啊，
2: 啊，少年嘞，不要紧嘞。
0: 哦，
2: 你看少年的时阵，较早啦，运动规身躯当光。
0: 对，
2: 啊，哇，风哪里吹吼，佫无够贵了，佫电风用来。
0: 系哦，
2: 啊，冷气佫关了。
0: 系哦，
2: 啊，身躯拢免切，啊，衫裤穿淡，啊，拢吹较大。
0: 嘿嘿嘿，
2: 哦，啊，足欢喜啊，刷落来冰水个。上来个管了，
1: 嗯、对
2: 啊，这个不是呢，
0: 嘿，
2: 这个老人，哎、欸，冷气嘛惊啦吼，
0: 对，他
2: 不要惊，上惊叫做惊风，
0: 惊风，
2: 风就惊，
0: 哦哦哦，
2: 现在风就惊嘞，因为风，冷气是一个感觉的气，
0: 是，
2: 哦，伊是一个感觉的气，像你感觉空气的气，你个感觉，
0: 系哦，
2: 啊风呢，
0: 嗯，
2: 哦。一是杯，一是有力量的，
1: 哦，风受力，
2: 哦，有力量的，
1: 吹的，吹的，哦，
2: 所以讲，
1: 但是也刚刚大，
2: 嗯，哦，啊，这冷气叫做寒，
1: 哦，
2: 风跟寒是无同的，
1: 啊，对，
2: 因为冷是较固定，
0: 嗯，
2: 啊，风是叮当的，
1: 啊，对，
2: 所以讲风耐行比。就是讲伊咧行，行路会行，风耐行比，哦，啊，游走。
0: 嗯，
2: 哦，就是讲会走来走去，
1: 风会走来走去，
2: 走来走去
1: 啦，
0: 是讲听风的意思，迄个风啦。啊，
2: 对对对，所以讲咱这个
1: 风，
2: 风，咱的风话咧，呼呼，
1: 有啊，
2: 啊，冷气的气是感觉的。
1: 哦，对，因为伊的设定温度几度底下，
2: 啊，对，
1: 所以是客人人的感觉啊，对，
2: 啊，所以讲这个风个神秘。
0: 嗯，
2: 啊，伊个风把咧套大杠嘛，咧细杠，细杠，叫做塑形万变。
0: 嗯，
2: 哦，可以讲，伊不是咧变，不是咧变。啊，老人哦，因为咱的皮肤会反应，啊，会较迟钝啦。
0: 是，
2: 哦，唔是讲囡仔那吹着风，我也门根刚会开来呢。啊，咱内底抵抗咧，如果有多人家抵抗着，啊，咱这个风，啊，也风那就得啊呢。
0: 对，
2: 也可能。挂咱的尾巴，
0: 对，
2: 啊，伊哦，伊我都能抵抗，啊，咱老人我多，
0: 啊，对，
2: 所以咱来去吹地风，哎呦，啊，那吹咧胃挂，
0: 是哦，
2: 会安尼，啊，明明哦，哦，热咖咧流汗，啊，只摆来这吹地风，哎呦，都赞美掉，
0: 对，
2: 所以你也感觉讲，食老会较惊风，
0: 嗯，
2: 哦，较惊，啊，因为咱来冷，咱穿衫就好啊，
1: 嗯，
2: 但是来去吹地风，风吹地面，吹地卡手，就是冷机机，
1: 对，
2: 啊，这风呢，啊。风比那行比啦，伊就是讲也走来走去，
0: 是
2: 啊，为天顶可达，就讲够伊透个心，
0: 嗯，
2: 哦，他会够，
0: 嗯，
2: 哦，啊，咱的风有内风跟外风，
0: 嗯，
2: 哦，内风，你捌听来讲，较早讲什么什么
1: 鬼来风，
0: 对
1: 啊，对啊，
2: 有这内风，就是讲咱体内产生出来一个风，无形的风，啊，外口的叫做有形的风，我迄无讲，哦，啊，你这个外风哦。造就咱的体内，
0: 是
2: 啊，这个和咱的体内变成内风，中风的就是内风。
0: 哦，中风是属于
2: 哦，属内风。
0: 哦，
2: 有啊，咱外风感冒叫做外风。
0: 哦，
2: 啊，这个外风会变内风。
0: 嗯嗯嗯，
2: 安尼恁知啊？
0: 哦，
2: 所以讲这风讲起来就安尼啊。
0: 哦，
2: 啊寒呢？
0: 嗯，
2: 寒就是冷。
0: 嗯，
2: 哦，就是讲这个寒就是讲。你若拄着烧，伊就袂冷。啊，拄着冷，哦，伊就哎呦足硬嘞。哦，这叫做寒，这叫做寒痹。
0: 哦，
2: 啊，这个愈冷就愈痛，这叫做痛痹。
0: 是哦。
2: 哦，所以风跟寒无共。
0: 你讲到痛，就是讲吼，有人穿这种天吼，
2: 伊
0: 就是骨头也开痛酸。
2: 对，哦，一冷嘞冷。
0: 哦，
2: 拄着冷嘞也开痛。
0: 吼，
2: 啊，一个叫做湿。
0: 吼。
2: 湿个无同啊！你讲风湿，风湿，
0: 风
2: 还风，湿还湿，哦，像今仔日落雨，这叫做湿，
0: 哦，
2: 啊湿，吼湿痹，吼，就是脚痹啦，就是讲 你那湿的时阵哦，我的身骨来轮贴骨折，哦，这个是讲你内底有湿气，哟，安尼啦，
0: 安尼吼，啊有湿气吼，都爱甲排掉啊，
2: 哦，湿气你都爱甲排这个湿排掉，
0: 对啊，
2: 啊贴皮你都爱甲温中散寒，
0: 对对对，
2: 啊那风你都爱甲炸风，
0: 安尼吼，
2: 爱甲炸风甲炸起来，卖好吹起来，安尼，
0: 因为这种天就是老大人上普遍的，哦，
2: 对对对，
0: 一开一开酸痛，
2: 哦，哎哎对，
0: 骨头。哦、有的老大人本身就比较怕心啦、
2: 哦
0: 哦嗯啊、所以你若对有拍天啦气上台咧，
2: 哦，对对对，
0: 我硬开艰苦一个，
2: 系啊，透风伊嘛咧听，
0: 系哦，
2: 啊冷伊嘛咧听，
0: 系哦，
2: 啊落雨伊嘛咧听，叫做风寒湿，啊大家好天嘛咧听，
0: 啊我是，
2: 诶叫做乌鸠化节，叫做热鼻，
0: 啊我是，那无看到新台票，我就规身骨疼啦，
2: 哦安尼吼，哦阿妹，那无看到新，无看到新台票哦，规身骨疼吼，啊。叫恁看你感到一个口，叫伊按头壳先甲你讲一个，哎、欸，随后做好用诶，
0: 啊，
2: 都是切起来啊，随后。
0: 是啦，恁囝有要加减镭我，恁店若要加减镭我，我就拢
2: 去我来叫，我来叫伊也是叫迄个棍啊，甲你头壳讲一个。
0: 啊，恁囝。
1: 无，我叫阿店家迄落字，我做人家去客安尼，大滴大滴什么个咚咚的声。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叫你是无声啊。
2: 头壳就随切起来，哦，这上好用。
0: 请你讲啊，你慢慢安呢。
2: 我咧我咧甲小珍讲啦，小珍你会呀吼，然后人咧欠钱，你知影要安怎抵押吼？哦，这唔免阮开，这
1: 有多你开，
2: 有多你开的有啊。
1: 我无钱，但我借啦。
0: 先给讲，先给讲，
2: 是是是。
0: 啊，但母亲节到啊，对不对？啊，长吼，哎，足侪朋友吼，拢真学了你的人，各领导的物件。
2: 啊，真的
0: 对啊，足侪人。
2: 阮兜的物件已经清净发当啊。
0: 对啊。
2: 最近是这电视电台吼，伊拢捌听过。
1: 真的，这熟悉。
0: 啊，你敢知影是安怎咧？个特别给你安排这个母亲节。
2: 哦，是哦。
0: 我特别给你安排这个母亲节进行来上节目。
2: 哦，伟大母亲哦。
0: 对啊，对不对？
2: 我电台咧讲啦吼，讲咱会当来到这个世间啦，啊，各位大汉中大成人，啊，什么人付出上大？对，爸爸跟妈妈嘛，
0: 都是四大人嘛，
2: 哟，付出上大嘛。囡仔时阵惊咱寒，惊咱热，
0: 对，
2: 啊，惊咱枵，
0: 哟，
2: 啊，惊咱扛棒啊，给咱定义都唔甘，
0: 是呀，好
2: 心给咱针。
0: 对啊，
2: 哦，这好事你也无怕个掉吼，伊拢做唔甘愿呢。
0: 所以四大人的温情都比海更加深啊，
2: 当然哦，
0: 比天更加悬啊，
2: 未使放未记的
0: 啊，当然啦。
2: 啊，阮你敢知影吼？
0: 阮
2: 家有甘恁做一佚佗，你唔知影等下安那讲哦？哎呦，这小云人阿婆够友好的啦，讲哦，唔捌过过黑啦，
0: 哦，
2: 我听到吼讲哦，
0: 人家对你是真不好，
2: 没啦，我家是友好，但是伊咧甲我讲代表伊。对您要个无够，伊伫恁个身躯饿着，这即我甲您说说，
0: 甲恁两个说说。我讲，我讲，你家店家了正成功。
2: 我讲哦，阮即个囡啊，
0: 但你一步无介意啦，人阮步阮步有教，我你
2: 无介意爱借人钱。
0: 对啦，对啦，你一步都无介
2: 意。我等下开始甲教，我甲你讲，我开始教啊，而且吼，爱得要要招个人，爱要选对象。
0: 对啊，
2: 对对对，那小真的会使，小凤特别使。
0: 哎，大家咪讲啦，
2: 小曾咁事，哎，即系选对象，我系得噶，小曾会使啦，
0: 我是不会嘅，
1: 对啦，大鼻嘢唔识咩嘢咩啊，
2: 恭喜啦，恭喜，
0: 恭喜咧，哈，即母亲节算特殊嘅日子，哈，啊，邀请你来，哈，
2: 好是，
0: 即算咱嘅荣幸，啊嘛，听众朋友嘅福利，
1: 哈，
0: 哦，对不对？啊，你迄物件拢贵三三，哈，啊，无创一个较特殊嘅，哈。这节日邀请你来，
2: 有啦，
0: 对不对？
2: 我你讲啦，
0: 对哦。
2: 你安尼物件第一，让大家先来学咯，让会肯定咱的物件就是实在好用嘛。
0: 对啦，
2: 人报人，
0: 唔
2: 食，唔食咱消会大。
0: 对啦，
2: 啊你若无人爱食了好报吼，咱消嘛有限啦。
0: 对啊，
2: 所以咧讲隔壁咱家己咧讲，
0: 这算第六代的传人啊啦，无简单啦。
2: 算唔知，
0: 对哦。啊，因为吼，因为。咱吼，算讲，咱吴医师咧讲嘛，有理啦。就讲，因为物件地面都遮清着，就是可见，
2: 可用嘛。
0: 市场会接受度真高嘛。哦，大家拢真学了恁兜做诶物件，因为重点是安尼啊。啊，重点就是讲，遮老伙仔拢无咧趁钱啊。你知无吼？ 啊，这时段吼听电台拢这大部分吼拢六十外岁以上诶，啊无啥收入啦，啊靠一个老人年金啦，哦、嗯、啊你像母亲节囡啊啊包一个红包诶，三时有准摕着收费诶，所以吼、哦、今仔日爱算较少诶，吼、
2: 哦，我那来吼，
0: 哎呀，
2: 我吼、哦。
0: 你
2: 啊、我拢要甲恁讲啦，恁爱对小红跟小珍较好咧啦。
0: 好、嗯、好，
2: 系、哦、啦，因啊讲实在啦，他对我无好呢、嗯，啊无对恁小球
0: 高。诶，亲戚讲，迄个叫假，你别人无讲，我有尊严咧，对不对？
2: 系啊，恁别人，恁恁恁恁儿阿坚吼。叫别来，你话那定啦，哎、欸，亲家公啦，你来呢？我拢准备开始跟你讲听你的节目。哦，那个亲家公啊，过来，
0: 所谓全国的听众拢当做。
2: 哎、欸，恁家做证啊！
0: 我刚才叫亲家公啊，就跟他去嘞。哎、欸、呀、啊，就是立案的王医师呢。
2: 哎、啊，已经啊，伊啦伊啦，讲真嘞吼，要跟他借钱的有啊呢。啊，我借一栋啊，不但要退还来，亲家公啊，才坐。我来找恁做小外
0: 讲，今仔无要讲借钱的代志，借钱的林刚才讲。
2: 好、哦，林刚啊，
0: 嘿、欸，对，林刚才讲。
2: 先按哈。
0: 今天你用爱心来讲吼，咱甲有关全国听众的权利，这较要紧吼。哎呀，旧情先播一遍吼，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因为你的物件遮清着，大家拢食了真有用效。哦，哎呀呢，酸痛啦，脊椎侧弯啦，两寸骨肉去开刀啦，四十一五十斤，大家拢食了就
2: 好了，够紧。
0: 对，
2: 所以吼，
0: 所以吼，咱先来听一首歌。啊，等者吼，听众朋友。这母亲节才有诶吼，等下我甲阮亲戚讲啊，甲师奶者吼，
2: 伊个唔知变哪甲聊啊，我
0: 师奶者师奶者吼，啊，争取恁诶福利较要紧，我时机真正出卖，真诶，时机今年时机够啊。
2: 你请我食饭骗我来，结果唔是来要甲收你诶。
0: 我食饭，那食饭啦，阮某煮互你食，大家都饿了，比起外口食餐厅佫较好。
2: 安尼哩，
0: 真诶真诶真诶真诶吼，好，先来安排一段歌曲，这首歌。啊，这是徐富凯唱的
1: 哦，好，
0: 好做《雨伞情》。
1: 好，
0: 朋友，您等下注意听，母亲节才有的啦，吼、哦，啊，无我拢无来，什么时阵吼、哦？你甲讲拢足歹讲的，啊，这个母亲节吼，我意思佫才友好吼，嘿，母亲节甲讲一定有的吼、哦，先来听歌来。
1: 谢谢。

0: 真好听一首歌吼，叫做《雨伞情》啊，徐富凯咧唱的，袂歹听。哎，请你讲啊，
1: 哎，
0: 你讲我这的声音足好，对不对？
1: 好、哦，足好，足好，
0: 大家这足舒服的，
1: 足舒服的。
0: 哎呀，
1: 你的播音室吼，迄礼拜吼，迄种感觉气氛就是有够好，
0: 袂歹吼。
1: 啊，足赞
0: 赞吼，尤其咱的听众哥对你这热情，
1: 啊，有影有影。
0: 你未前我要出声几落，要找你开讲啊，哟。
1: 安尼吼，
0: 哎，这人要找你，对不对？吼，好来，咱全国朋友吼。现场的电话恁家记起来，这吼、哦、咱激动吼，今仔激动就对吼、哦，算母亲节吼上特殊的、啊这活动，啊恁若对无着就无啊，吼恁若对无着就无啊，我先安尼甲恁讲哦，吼、哦，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哦，
2: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
0: 这是干那基本的机会尔。您爱把握好哈、哦，来进广告。哎、啊，归路真好饮呐、啊嗯！咱介绍这三四年哦，大家足欧路的，
2: 对啊，有滴方便。
0: 伊讲哦，
1: 有够清诶，
0: 袂冷袂涩，
1: 系袂冷袂涩，效果阁真好。
0: 嘿，酸甜啊，食这吼、哦，啉一缸啉一罐吼、哦，讲。一组你阿袂玩，大家效果就真好咯。
2: 尤其这腰酸背痛
0: 啊，腰酸背痛啊。
2: 个人一个阿妈，哦，伊讲伊头先拢牙骨啊吐的，
0: 对，
2: 太细，那林家起码免牙骨
0: 啊。对啊，
2: 这咋哦？听到了刚刚讲做成
0: 绩，所以你按你做的加就对啦，吼、嗯。咱听到朋友啊，真正讲第二也无人敢讲第二。
2: 是，
0: 这三四年来证明啊，吼、嗯，所以。今仔日咱这归路真好饮哦，这就是苏东坡吴医师做好因妈妈要用力咩？
1: 哎、
0: 欸，啊，个无错开较厉害啊，
2: 是
0: 啊，个袂冷袂涩，哦，这吼、哦，和咱的吴医师来介绍，伊针对的效果吼、哦，咱来讲归路真好饮伊的效果，这吴医师来介绍吼、哦，来，嗯。
1: 哦，那讲到这个归路真好饮啦、
0: 啊，是，
1: 哦，嗯，伫遮已经嘛四单外。
0: 差不多三四年
1: 哇！哦啊，为什么这些朋友吼，我来见来听，那咧咧甲我讲讲，讲伊安那食安那好，食安那好，未惊食啊安怎？
0: 对哦对哦，
1: 我听着拢超欢喜的，
0: 欢喜哦，
1: 有够欢喜啦，做成就感的哦，因为做人脱离苦海啦。
0: 是是、哦、
1: 啊，虽然讲阿姨都有较贵淡薄啊，但是啦吼，解决着人的。诶，通过
0: 你也知较贵哦，
1: 足大的啦，
0: 你也知较贵、
1: 哦。嗯，啊，你真本真料的物件，迄也袂当我袂做啦。你要大家拢食了，足足满意，足肯定。你无认真用，啊，真本真料，那有可能啦、啊。
0: 正确
1: 哦，是不是？
0: 嘿，
1: 哦、啊，阮兜啊，这个家做遮尼久啊，
0: 对，
1: 当然啦，恁伫电视电台，恁嘛拢。看足济啊啦，听着我声，大家嘛拢知影啦。
0: 是无唔对、哦？
1: 啊，你咧那就讲这个啊，我咧讲。只要人啦、啊，
0: 嘿，
1: 都会加进
0: 哦。只要人都会加
1: 进，算唔知
0: 哦。
1: 啊，哎呀，你妈妈的巴肚内都会使吃
0: 啊。安尼哦，
1: 啊咯，
0: 做巴肚的妇人，人嘛会当吃嘛吼。
1: 啊，是啦，是啦。
0: 安尼吼，
1: 啊，你来到囡仔咧成长的时阵啦，
0: 嗯，
1: 哦，咱话当时啊囡仔
0: 成长
1: 痛，哇、哦，你来加这段，啊，阮企业大安尼，
0: 对哦。
1: 我你讲，伊的骨质价值都是无够，
0: 对、哦。
1: 有阿无搞先咯，我你讲真好运，对着这囡仔、啊，好、
0: 嗯
1: 哦，这种每个再讲啊，
0: 哈，
1: 有伊行动帮助够大啦，
0: 还、
1: 哦、是讲到点呢？啊，咱咧上班的时阵，上班的时一辈足侪人爱食咖啡，
0: 对，
1: 哦啊，足侪人咧爱食茶米，
0: 对，
1: 啊，因为这个咖啡跟茶米呢，对着呢钙的吸收呢会有。
0: 嘿，
1: 有迄个损害啦，
0: 对，也流失嘛。
1: 哎，啊，我嘛最爱食茶呢，我透早起来就啉茶，啉到中昼。
0: 对、哦，
1: 啊，下晡时也可以爬山。
0: 哎，是。
1: 嗯，啊，人我去检查可是中医，
0: 因为你拢有咧啉
1: 啊。啊，我当然啉咯，开玩笑
0: 嘛，哦，对不对？
1: 有有有。啊来呢，
0: 嗯，
1: 到底咱这个葫芦呢、
0: 嗯，
1: 啊，
0: 嗯，
1: 停经了，
0: 嗯，
1: 咱的。诶，喉咙往一个夹的时阵呢、嗯，哇，一个骨一个流失，
0: 骨愈厉害，骨松愈严重，
1: 哦，愈严重，那个愈需要，
0: 骨头骨拢破去
1: 啊！啊，所以讲呢，到一个，
0: 嗯，
1: 食老呢，为了凊彩惊一个老无注意，跌到啊骨头断去，
0: 含烧去啊！
1: 哦，啊，你啊像阮定去咧爬山、悬崖，安尼咧做，我嘛不是咧跌倒，
0: 嗯嗯，
1: 啊，对阮来讲，
0: 你那不差，
1: 那就高山啦。无差啦，
2: 嗯，你看你安尼七十几岁，
1: 我七十三，七十三，
0: 七十三，
1: 哎呀，我等下过去爬，
0: 像
1: 讲我即个啊，去大小笠坡啦，去环境山，环境山就是世界遗产咯，
0: 对
1: 这个 贵州，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啊伊吼2600几公斤的管，
0: 啊你嘛个扛起哩，
1: 啊扛起哩咯，
0: 系啊，
1: 伊做下卡下卡吼，差不多拢差不多20-30度，去你搞顶管是0度诶，啊个幻境山吼，伊顶管2粒大粒石头，
0: 是
1: 啊，2根佛丝啊，这两粒石头是分开的，都按中劈开，啊劈开咧都要做一条桥，啊迄个石头是直的，
0: 安尼吼。
1: 好好，人我咪比较高，
0: 所以吼、哦，骨头含烧，你卡骨有力，啊，好咱吼，龟身躯卡手会烧咯，好你会像王医师安尼，
1: 系啊，
0: 哦，变用卡背，
1: 啊、哦，用卡背，
0: 哦，真正是用卡背，哦，啊，骨头安尼吼，甲钙质保护订单，卡袂叫含烧去，酸痛，吼、哦，坐骨神经痛。哦，啊，迄、那个脊椎侧弯呢？
1: 哦，脊椎侧弯，哎、欸，哦，哎、欸，脊椎侧弯就是咱两骨无力，
0: 对，
1: 哟，两骨无力嘞。
0: 啊，你啉龟鹿真好饮，佮吊单杠，你好。
1: 哦，单杠一定爱吊。
0: 对，啊，因为伊这吼、個，咱听到朋友吼，那酸痛的吼，这味的真正大家都学落的啦。
1: 好、
0: 哦，啊，所以讲吼，咱要食这吼、個，真正就爱选择立安龟鹿真好饮。这真正吼，咱听众朋友，这几年来吼，大家拢真饿了。
1: 哦，独只面尔啦，你若要对你的骨头要顾好，就要活好久。
0: 嗯，
1: 其实要活好久，就是爱运动。要运动，就是这个骨爱顾好。
0: 对，
1: 尤其这个脚头。
0: 对，
1: 这要顾好，这要顾好哈。
0: 嘿，
1: 啊，你要活多久？
0: 一缸连一罐都有够啊嘛。
1: 啊，一缸一罐都有够
0: 啊。对啊。嗯，啊，一盒吼，都好八罐嘛。
1: 对
0: 啊，咱固定咧买就是，那买一盒的就是3600嘛。
1: 啊，对。
0: 哦，对对。听到朋友，恁家注意听，这母亲才有诶，母亲节才有诶。啊，你错过这段过来就无啊。吼，就我坦白甲恁讲吼，这是我那吼先介绍这支产品吼，今仔日吼要大大优惠给恁吼。这是来讲诶，要庆祝妈妈节才有诶。
1: 嗯，
0: 只要3600嘛吼。
1: 对，
0: 对不对吼？啊，那四压偌济？
1: 哦，咱过去咱是3压1万啦，
0: 哈。
1: 啊来啊来家吼，拄着吼。
0: 阿伯，你甲算者。
1: 小红、张小珍
2: 的
1: 进出啦。
0: 哎呦哎呦
2: 哎呦！阿四阿的值班四千四呀。
0: 哦哦哦。
2: 阿姐啊，你讲他，你讲贵阿是一斤加多啊好。
1: 哦，这个四斤啊。
0: 贵阿啦，贵阿
1: 四阿一斤加。
2: 安尼就是3600多四阿嘛。嗯。系啊，四阿就是值班四千四。
0: 哦，四阿。10400，
2: 等于四啊，等于一斤加。
0: 对，我今晚跟您讲吼，咱就较直接的啦吼。啊，听众朋友电话拢一直在响啊，咱也免想啰嗦。
1: 哎，
0: 四啊，七十万啦，吼，安尼啦，吼，
1: 吼，咱一用就是拢安尼欢喜啦，
0: 对，大家欢喜嘛，吼，四啊，10000嘛，吼，
1: 哎，对。
0: 啊，一用咱啊，佫有加上一啊，你会记得无？
1: 无啦，
0: 有啦，咱一用加上一啊吧。咱顶个卖5-10万，听众朋友拢会当做钱。
1: 敢有？
0: 有。
2: 哦，还是迄个周年庆呐。
1: 啊，周年庆。
2: 但要
1: 特别，特别，你袂使甲特别个去客客咧讲。
0: 无啊，听众朋友比较5-10万呐。
1: 啊，
0: 5-10万嘛，对不对？
1: 5-10万，那是周年庆。
0: 无啊，母亲节对不对？吼。
1: 母亲节无吧？
0: 5-10万呐。哦，啊，咱就因为啊，咱洗牌听下就五嘛，哦，大家五福临门嘛，吼，对不对？
2: 啊，这是拄着周年庆，再加这阿爸姐，我坦白跟你讲，
1: 我阿一波阿未出来，你有听？
2: 今日不是周年庆呐，不过今日是比周年庆更加重要，母亲节，
0: 母亲节
2: 提前开跑啊，这边庆祝母亲节的呀，
1: 啊，你特殊啦，
2: 是啊，啊，你不是讲吗？是啊，女性朋友更加较容易腰酸背痛，
1: 对，
2: 生过惊了。啊啊！个尤其个天经了，骨头是白如金
1: 啊！啊妈妈吼，甲咱那
0: 钱好多。你电话蛮吃卡的吼，电话蛮吃卡的。
2: 对啊，这你嘛是拢一再搞教育啊！啊，你读中医嘛是安尼啊，熟悉记载就是安尼啊。
1: 是，
2: 系啊，
0: 系。你电话蛮吃卡的。
2: 所以咧，这个母亲节，
1: 有人咧卡电话。
0: 蛮吃卡，要不要？要不要？
2: 母亲节，
0: 嗯，
2: 你
1: 要阿伯哦，
2: 这阿一定爱上啊。
0: 系啦，
1: 好啦。
2: 系啦，加周年庆是同款的。
0: 不是啦。这五压是顶届就固定五压的啦，啊，我拄只有讲啦，咱都一遍吼，互听众朋友要欢喜，因为这遮好的物件，但系这遍我甲你要求这遍就好啊，后届我来买就好啊。
1: 要求五压就是从啊安尼就对啦，
0: 无啦，佫几只压啦，六压啦，
1: 六压啦，
0: 今天啦，
2: 六压只啊，安尼点半加呢？
0: 天啊！
2: 哦，我家是变到白一班呐、啊，
1: 都新的呗，对，
0: 啊，就一摆就好了。
1: 啊，出出这吼，
0: 天哪，
2: 这恁金盘家差不多爱偌济，起边爱偌济钱。
1: 我金边的诶，一我的家一斤吼，一万两千八，哈、欸啊，金盘哈，
2: 全部爱偌济。
1: 金盘好，好，好了，万
0: 万六千啊，
1: 万九块、
0: 啊，万九块啊，哦，阿、哦、你、啊、好啦，
1: 啊，万二十米的好，
0: 好啦，你是阿爸啦。就这摆年啦，
2: 金宝什么爱办高考？
0: 我都只有摆，我讲干这摆，我后盖袂甲你要求啊。好，阿你好唔好？
2: 好啦，
1: 你讲真的哦、喔，
0: 真的啦，真的啦。
1: 大概讲讲，我讲这陪我嫁
0: 啊
1: 呢。
0: 嘿啦，陪我嫁吼，啊大家食
1: 的，开开心心。要真正每一届陪我嫁。
0: 嘿，每一届有。
1: 不过我你讲啦，像咱大家讲实在的。
0: 好好好，
1: 我爱我袂当和你无限制啦。
0: 好好好好，
1: 我和你。讲，我你，我看，
0: 贵州，
2: 我只要一点爱好安，
0: 只要爱好安呐，
1: 两百的，两百的，
0: 两百哦，好啦，两百先卖卖快完无啦，那卖完再过来加，卖完再加好啦，我讲，我这个保存期限到2028年哦，
2: 这新会啊，
1: 来来来，再聊，
2: 新会啊，
1: 来来来，做同哦，还有
2: 我，
0: 来咱诶，保存期限，保存期限到2028年9月18号，过两年外期限。今仔就是买四盒送两盒，就是六盒一万，直行，安尼较贵气。
1: 好，
0: 哦，咱上当
1: 上菜啦。我讲五百人给到哈。
0: 好啦好啦好。
1: 你较给我无来啊？
0: 来电话卡，0800-88-6116，
2: 0800-88-6116，六阿毛破电
0: 话哦，
2: 爸爸妈妈打去报名。您之前买拢是五阿一班哦，
0: 今仔六阿一班哦，
2: 对哦，打仅此一次名，来你好，
0: 来你好，
2: 来阿弟金华，金华哥，
0: 今天金，
2: 好，来来叶大哥哈
0: ，OK 好，好好谢谢，
1: 电话接接啊，
0: 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我接袂起啊，接袂起，
1: 温泉呢，
0: 龙温泉六阿一班啊，好谢谢谢谢，
2: 来你好，
0: 来来去。
2: 0800-88-6116，
0: 来你好，来你好，来王总的哈，来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3: 几周，
0: 几周
2: 啊，谢谢你哦，
1: 谢谢小美琪哦，
0: 谢谢谢谢，
2: 六阿
0: 伯，
2: 六阿伯，
0: 六阿伯，
2: 你是来第一届哦，
0: 阿伯这届尔吼，来你好，
2: 金珠阿姨，
0: 来金珠啊，嘿，
3: 喂，
0: 哎
3: 哎，小
0: 珍，
3: 我是你好，
0: 你好
3: 你
0: 好，
3: 哎，我要跟你
0: 劝
3: 告一个代志，
2: 等你回你好不好，
0: 等你回来，
1: 快进爹爹的温耍，
2: 等你回你哈，
1: 好不好，
3: 你温耍。
2: 我是会回你，
0: 来你好，来，喂你好，
2: 谢
0: 来
2: 你好，
0: 来 M 波，
2: 万太太，
0: 万太太你好，嘿，
3: 要买，
0: 买一组哈，
2: 贵路真好饮呐，
0: 贵路真好饮呐，哈，
1: 要，
0: 好，好，
2: 一招嘿，
0: 一组，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来给新人阿伯，
0: 哇，你看我，
2: 大啊，
0: 一拜年好盖无啊，
2: 那阿丁金牌加你一万块都卖掉啊，这是李安专门的做
0: 家，来你好，来张小姐你好。
3: 我要一组，
2: 好，那你张大姐，你给人家看看有够济，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比周年庆更加雄，
0: 来你好，
1: 这样雄高，
0: 阿姨你好，嘿嘿嘿，
2: 阿姨
0: 哦，嘿，
3: 哎
0: 嘿，
3: 我明仔要卖5000啦。
2: 不够钱呐，阿姨，对不起，我
0: 不会呢。我这一组就是六
2: 阿，我不会。我没
0: 对盘，
2: 你就是爱买一组，就是六阿哈，拍摄哦。
0: 我安尼好拍摄哈，
2: 不好意思哈。
0: 好拍摄，拍摄，拍摄。
2: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来，你好，来帮桥的哈。
3: 嘿，
0: 你先来，嘿，嘿，你有空，
1: 哎，
0: 你
1: 讲，
0: 哎。
3: 好，
0: 谢
2: 谢李大哥，感谢你，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1: 来，接一个，
2: 好，谢谢。啊，
0: 当时收了，
2: 拜四，明仔载，
0: 拜五好不好？拜五好，你收好不好？
2: 拜二、拜三到我公司，拜三加拜四、拜五好，你收。
0: 上班拜五了哈 ，OK OK，
2: 这个摆弄好，你收得掉啊？
0: 今天摆弄好，你收。
2: 不就好，你收会掉啦？
0: 谢谢。
2: 0800-88-6116。
0: 这吼立案的家吼，你就知影啊。伊做这个规律真好，用一缸立一罐就好啊。
2: 对。
0: 吼啊，伊是后来这八罐，今仔日特别。适合你呢，
2: 真正
0: 这是母亲节才有诶。
2: 六阿伯，六阿龙总6848-48-48
0: 罐咯。我来跟你讲，跟你要求这边吼。
2: 阿妈，下恁咧食迄一袋一袋是金盘，爱加金盘，爱加上无万五。
0: 阿姨你好，来你好。喂。
3: 我做完了啦。
0: 哦，好，
2: 好，阿姨谢谢。
0: 嘿，你讲。
2: 喂。
0: 喂。好，来，喂，你好，喂，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3: 贵路真好，
2: 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哇，三个加零钱，
0: 六盒一组10000块，
2: 哎，六阿一班，
4: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2: 我是大哥，应该我会啉啦。
0: 好 ，OK， 好，谢谢，
2: 谢谢。我这转播新会哦。
0: 来，郭太太你好，郭太太你好。
5: 喂，
2: 哎，郭太太，
0: 郭太太你好。
5: 喂，
0: 安尼有听到无？
5: 我有听到，我头先在讲拜谢，无你拜五
0: 就
5: 给我
0: 吃。哦，拜拜五，让你收啦，吼。
5: 拜
0: 五给你，让
5: 我
0: 来，你等下，你莫挂掉。
2: 好啦，你莫挂掉，你莫挂掉，来来，接我小姐，接我小姐。
0: 阿姨，你挂掉
2: 好哈，你莫挂掉嘛。
0: 好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我看他即届卖六啊七万块，这真正吼是适合恁的。
2: 真的，
0: 我知影大家拢手面蛋吃。
2: 以前上这都是五暗尔。
0: 啊，物件好，但是。足侪朋友会甲反映讲，这只贵着，所以今仔加钱
1: 啊！无啦，好用的物件袂使讲贵啦。
2: 这是安尼呢？
0: 这是安尼，你安尼，
2: 这不是凊彩讲？
0: 你
2: 看咱
0: 的高中医生
2: 都
0: 系
2: 敢徛台啊！
0: 这外口无买这种介绍，干那只只有咧
2: 啊！都是做家起家，
0: 对对对对，
2: 六压六压是拢种斤半的价，斤半就算乎你一斤无加一万三，一斤乎你一万好不？万。啊，那一斤半是
0: 我爱吃的，骨头酸痛的问题，吃这就对了。
1: 高太好啦，
0: 来你好，来你好，
6: 我
0: 被集中，你被
2: 集中，黄大姐
0: ，OK， 好，
2: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来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2: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
0: 这个骨头酸痛的问题，骨头退化哈，这骨神经痛，你就一缸该啉一罐，
2: 对
0: 啊，真正足好用的，
2: 腰酸背痛，
0: 对，哦，啊，所以讲咱全国的朋友哈，过路村好运，这回咱母亲节特别优待，我阁甲阮吴医师给托一阿婆哩，然后几万块，
1: 哦，今日特别
2: 啦，点啊都未超，
1: 以后无可能有这啦，
0: 无啊无啊无啊，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喂你好，
2: 刘大姐。
0: 哎，你好，
7: 哎，
0: 好 ，OK， 好，谢谢，
2: 一天一瓶就可以了。
0: 来，你好，来，喂，你好，
7: 哎，我在
0: 集中，你们
2: 陈大哥哈，
0: 进场，
2: 谢谢你，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空白，空空，
0: 来，你好，
2: 一一六，
0: 来，你好，哎，你好，
7: 我爱集中，
0: 你们集中哈，好，归路真好，那阿七班干了几概念哈，
2: 那你水晴姐哈，
0: 好，
2: 好，谢谢。
7: 哎，你知
2: 哈？水清姐呀嘛，对不？
0: 你有大 B 嘛？哎呀，欢迎大 B 啊！
2: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哦，两百分尔，点完就无啊？
1: 两百分哦，
0: 空八空空八。
8: 休关机嘞，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树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王力宏加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10: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啊钱无？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也够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够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2: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13: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14: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5: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4: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15: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17: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16: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17: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8: 哎，老婆老婆，
4: 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在时间下晡两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爱惜时间，事事好。

0: 来，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
1: 尊敬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今麦要来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现场的服务专线：0800-88-6116。两百分已经无啊，无物件啊。
1: 哦，
0: 两百分无啊？
1: 小姐，伊在讲啊，伊讲，足济人拢买两分。
0: 啊呢？
1: 伊讲因为呢，那这届是有史以来卖足济年，第一届足济阿伯啊。
0: 哦，
1: 所以嘛，
0: 啊，就干即拜年啊，你等下。
1: 对，
0: 所以因为吼，今年吼，
1: 我
0: 最近，
2: 我来知啊，
3: 破一个加球都无半分啊，我
1: 算啦、啊。
0: 啊，我最近定咧讲钱，
3: 哎呦喂、
0: 欸，我最近定咧讲钱的代志。为今年了后吼、欸，大家明显感觉讲吼，物资大行拢起，
1: 嗯，
0: 吼、哦、啊，真正大家吼，
1: 等到咱这里落啦，咱物资拢起，咱这里落啦。
0: 啊，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啊，大家拢手面趁食，所以我特别今仔甲阮亲家讲啊。敢那差不甲贵尔啦，
3: 吼、哦！嗯，伊，我讲你对，你对小
1: 红艺术伊嘛做艺术，
3: 你对小红小珍那是真正有得的啦。
1: 伊拢
3: 为着吼，为着要搞我咧，台湾会使使拢叫我亲家讲啊，唔知有影真正因做假要结完无，拢唔知有影无。
1: 哎、欸，我系电话接报
3: 啊，
0: 我这系电话
1: 接。今仔日是五月七号，
0: 礼拜
3: 二。我好啦，收你哦，金丝丝，你看电话佫直直得卡。
0: 啊，你讲恁两百分闹够啊？
1: 所以我
0: 甲
1: 你
0: 讲，
1: 我咧小姐你来讲一个很多很多
3: 观点。阿伟，你看要安怎啦？
0: 我看我先唱一歌再来讲啊。
1: 好啦。
0: 哦，我先来唱一首歌。
1: 爸爸妈妈，恁今仔
3: 日电话
1: 起码有两旁，你也先。卖钱个多啊，你都满爽。
0: 啊，干啦，这回后盖就无啊，我
1: 就改。盖是优数，咱卖这项产品，
0: 过来无啊？
1: 会录正好用上上的一盖。
0: 来来来，
1: 过来无啊？
0: 来，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我来唱一下阿母的手的哈。
1: 好嘞。

0: 真的啊，
1: 大爆炸啦！
0: 我跟你讲，恁真正足厉害啦！恁真正拢有咧关心我的节目，而且足详细咧听我的节目啊！
2: 一万块呢，
0: 买着金盘啦！
1: 啊你，我叫小红跟小陈骗去啊！
0: 我钓鱼叔，
2: 来广告来。我要讲的意思是讲，
1: 我讲的意思吼，我叫恁两个骗伊啊，
0: 吼，骗啊，无跟
1: 你讲。你讲吼，讲因大家拢怎啊拢我歹过，结果大家拢买两多啦。
0: 啊，对啊，
1: 拿不落米，
0: 那我管变啦，我
1: 阿变啦啊。
0: 你刚刚讲这项物件对生意就好，所以探头可能去特别叫老大降价嘛。
2: 而且吼，现
1: 在
2: 吼，
1: 唔知要给完无，佫唔知啦。
2: 这是安尼啦，
1: 吼。
2: 全国的爸爸妈妈相亲时代。愿意开支一万块来买归路真好饮，表示您安的物件，您拢信用的
1: 搞。肯定定啦，
2: 咱这几年介绍了，大家拢吃了真有应效。啊，牙关啊，吃啊，起码给
0: 恢复个作为。啊，阿公，我起码免牙关啊，
2: 酸抽疼麻痹，
0: 吼，酸背疼，
2: 骨头含烧。哦，两寸骨有去做微创的，哦，啊骨头退化的，有骨松的，包括咧做胃内的，包括囡仔咧断骨的，我甲你讲，一工啉一罐，效果就真正真滴嘛
0: 是
2: 诶。
0: 这骨碌去身高就是五千年来历史啊，
2: 过来搁无啥咧，搁最主要，你若较冷心的人啊，嗯，骹手较冰冷的人。你啉归路真好饮，和你脚手会烧热，和你阴阳会调和。当时咱全国的朋友，我爱甲恁讲，立安在做的，不管是归路真好饮，也是伊的家拢袂冷袂烧，
0: 而且都袂臭臊。
2: 真材实料的，
0: 上重点就是伊啊，伊甲恁泡制好啊，恁拢拍开都会使啉吗？这个是立安的厉害啊！
2: 一盒内底有八罐，
0: 对，
2: 好啊，一盒咱咧卖就是3600块，
0: 不对。
2: 啊，咱哦，今仔日四盒犹太一万块无大斤，
0: 四盒一斤加，
2: 本来拢是五盒啦。
0: 对，
2: 哦，本来拢五盒
0: 一。五盒是拄着周年庆。
2: 啊，我甲阮亲家公讲，我甲恁吴医师讲，我讲哦，母亲节，吼、哦，尤其今年吼、哦，大家拢有感受着讲吼，真正外口的经济无真好。
0: 真诶。
2: 啊，你的物件搁我
1: 做啦，有啦，
2: 两袂两做。
0: 大家拢知。
1: 好
0: 三
1: 组的啦，
0: 好
1: 四组的啦，我打听你讲。
2: 所以我只要跟你讲吼，你今仔日干了这边的机会，
0: 真的
2: 绝无下次，
0: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2: 今仔日买就是6盒1万块，
0: 你冇听唔对哦，这个35，那来阿当中是6盒4000块呐。
1: 阿你介绍，阿你
0: 做
1: 保
0: 险会啊？
2: 阿超，
1: 无啦，超贵啊！
0: 请讲
1: 啊！
0: 到2028年9月18号，
2: 这已经坑了，这新的坑了两年哇！
1: 哈，你别慢慢拄着，阿你讲第一栋俩200都无啊，
2: 第一点钟就差不多
1: 200都无啊。
0: 谢谢，
2: 200都差不多啊。那我意思啊，
0: 今麦才2点呢，
2: 我做到4点啦，
0: 哎呀，今麦2点呢啦。
1: 好，安尼来做其他的节目好啦。
2: 好人做到对啦，好人做到对，我讲哪吃的啦？
0: 哎呐，
2: 安尼好不？
0: 哎，一输一来，人家摕到6盒
1: 的，
2: 我
1: 是讲，
2: 我家己咧想吼，
1: 你家讲啦，
2: 我家己咧想吼，我要用我讲者，我家己咧想讲，这一万块吼，将单价遮悬吼，这惊人买。我哪会知影讲第一点钟，
0: 大拢买两组。
2: 阮小姐，你要讲？哎
0: 两点多小人在唱歌阿伯唱我想这个我想错一点有什么代志他说外面没有了。
2: 公布啊啦。
0: 公布两百六进不到哦大家都买两组的。
2: 是一班不是一千呢。
0: 啊谢谢感谢我高雄的林大哥一次提五组。
2: 谢谢多谢。
0: 他说他跟妈妈都有在
1: 这里。来啦作为过来我都有听到。
2: 你说百五给我啦给我付个4点。
0: 五组是30。
2: 百五啦。
1: 百五啦。
0: 哎啦。
2: 好啦我来接
0: 吧。我等于输啊起码在两点才
1: 会。
0: 我
1: 告诉你你都怕我要嫁我完哦。
2: 好啦。
0: 88611611
2: 来，李太太你好，
0: 李太太，
2: 哎，你好，
0: 归路真好，
2: 6盒1万块，
0: 你冇听唔到，
2: 6盒1万啦，
1: 有个温泉，你，
2: 哎啦，这唔系卖阿少嘅啦，
3: 我过年
2: 听，
3: 你
2: 顶
3: 早
2: 咁
3: 是
0: 过阿，
2: 对啊，
0: 你
2: 去6盒，阿几6盒啦，
1: 哎呀，哎有条件，嘿做嫁要嫁我做新妇诶，
2: 对啦，
1: 阿无汤，
0: 阿你母亲节啦，
2: 阿你搞要订，
3: 哎我。
2: 啊好，一组来记下好。
0: 恁点解买五盒票无？
2: 好，
1: 安尼我唔当订过来。
2: 好，安尼你讲好谢谢。好，记好谢谢。
0: 拢温爽，
2: 拢温爽。
0: 谢谢。空白空空，
2: 来你好。
0: 一滴。
2: 来红刷朋友你好，来你好。
3: 我
0: 要加
3: 一组。
0: 好啊，6盒无哈，今日记得。
2: 安尼你。

0: 用几组？你几组？哈？
1: 两
0: 组，
2: 两组啦，
0: 你今麦坚持组就对啦，好 ，OK，
3: 组长好啦，
2: 谢谢，谢谢，好啦，咱拢买两组的啦，
0: 来你好，啊，这是倒位，咱倒位，
4: 哇，我只高阳，
2: 啊，这你电话号码，
0: 来你电话几号？
2: 我个跳掉啊，
0: 嘿。好，来几号？来，你甲我讲。嘿，嘿，嘿。
2: 哎，还呢？
0: 哎，安尼无电话，我无法度处理呢。
2: 你的名好啊，你的名。
0: 你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
2: 新朋友。哦，安尼电话一定要给我
0: 嘛。你电话给我。大聊了
2: 哈。电话给我，电话。
0: 哎，来电话。
2: 无电话袂使啊，
0: 嘿。嘿。703。
3: 空九六空，
0: 哦，好，
2: 啊，头前爱加空七，
0: 空七，空七，
3: 哎呀，等下要加，
0: 好，啊，你贵姓？你贵姓？我太太，好，我等下靠你，哈，哈，再给你们主机，你等电话去，哈，
3: 啊，我今晚，
0: 我今晚电话做最拍摄哦，哈，
2: 拍摄，
0: 好好，来来来来，
2: 空八空空八八，
0: 来你好，阿头阿姊你好啦，嘿，
3: 喂，
4: 嘿嘿，
0: 哎，你好，哎，你讲。
4: 我礼拜也是当时有
2: 订
4: 一个
2: 迄落。你等我，我挂，我转转了小姐去查电脑。
0: 来来来来来来，好来。
2: 来查电脑。
0: 来高山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2: 黄大姐。
0: 哎，你好。
5: 黄宝秀啊，
0: 哈。哎，我知，嘿，你讲，嘿。
5: 结婚。
0: 好，结婚 ，OK， 好。
2: 谢谢你。
0: 哦，谢谢谢谢，哦。
2: 这礼拜拢好，你收的电话哦哈。
0: 哦，好来来。宅配这礼拜拢收到，好来。
2: 周大姐。
0: 来泰北的朋友，你好，来你好，哎。
2: 谢谢你哦，谢谢周大姐，
0: 谢谢谢谢，
2: 好，
0: 我一讲吼，我阁加甲收150啦，
2: 准备150，
0: 准备150，六啊一万，这干阿七届尔，后届无啊，
2: 真正六阿未啦，
0: 哦六阿未哦，
2: 啊这全部新会哦，你莫想讲我咧下会底无啊，
0: 嘿，这刚刚2028年
3: 做有销的物
2: 件，
0: 外国双双接济吼，来，
3: 订未起的，
0: 双骨轮痛，骨杂骨头含烧的。哦，啊，脚头有无力的？
2: 嗯，
0: 屈了爬不起来。
2: 哦，
0: 哦，也是不怎样屈的。
2: 啊，是安尼，今日行着路，脚无力，踹踹。
0: 对，我你讲吼，你安尼教吼，恁就知影。阿姨做这用，你们大家都学了啦。
2: 来，你好。
0: 来，我你好。来，
2: 是有史以来上俗的啦。
0: 啊，你若阁袂晓买吼，我无法度。
2: 无法度。啊，等于金盘价。
0: 对对对。
2: 金盘价，恁外口一万块敢买着？
0: 无可能。
2: 绝对无可能，而且咱足方便的，咱伫按五中医师伊个改用泡剂。
0: 哎呀。
2: 啊，恁泡开就会使，恁阁袂臭车。
0: 袂臭开，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喂。
4: 喂。
0: 嘿。买
4: 那个。
0: 你住倒位？
4: 我对分啦。
0: 对分
2: 呐，阿姨新朋友吗？阿姨。
4: 我
2: 叫
4: 我
2: 老爸
4: 也
2: 白叫我也白。阿姨，你电话
0: 要
2: 我电话
0: 要
2: 我。
0: 来，你等下，阿姨，你卖挂掉，你等下，
2: 你
0: 卖挂掉，
2: 好，来，
3: 来，挂掉。
0: 来，外口二线，较等下，较接一个二线吼。来，
2: 阿姨讲话较慢，加服务一下。
0: 来，轮播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6: 我要煮啊。
0: 一煮 OK 哈。
2: 林大姐哈。
0: 好好，谢谢，好。
2: 谢谢你。
6: 那个，地主没有改哦，58号哦。
2: 啊，
0: 对对，没有改，对，58号，对对
2: 对，你是58号，
0: 对对对，
2: 哈，58号没有错，
0: 好，好，
2: 谢谢，
0: 谢
2: 谢你，谢谢，谢谢，
0: 好，来，我一输啊，
2: 88611，
0: 你看你物件才受欢迎啊，
2: 对
0: 不对？你今日卖这个介绍就对啦，你是咧做功德啊？
3: 挂世界纪录啊！
0: 你做功德，
3: 我外甥嘛不是这个。
0: 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2: 咱那个江华哈，
0: 哎，江华朋友你好，嘿，哎，是。好，
2: 谢谢你，
0: 好，
2: 谢谢。
0: 哎，今天摆弄好，你收掉。
2: 今天摆弄好，你喜欢。
0: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来，你好，
0: 来玻璃的哈。
2: 阿秀啊，
0: 阿秀，阿秀啊，嘿。
7: 头早我订一桌
0: 哈，
7: 我今麦
0: 要订
7: 一桌，
0: 两桌了
2: 哈。阿秀啊，好，你只要摊足济，
0: 好，
2: 两桌两桌哈，
0: 谢谢
2: 啊，
0: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真正我。
0: 您要个对家哈，
2: 买两桌啦。
0: 您有吃过哈？要对家紧，因为。后届五阿爸，我这届是做特别的吼，我年个高钱
3: 啊，我这届搞出一斤的啦，
0: 嘿啦嘿啦，哦，只有六阿伯啦。
2: 爸爸妈妈，恁怎讲我中医师，因的家真正
0: 最
2: 厉害的呀。
0: 来你好，哎你好，
2: 黄太太，
0: 你顶你住吼，
2: 谢谢黄太太，
0: 好
2: 啊，
0: 好好，
2: 老爹的哈，
0: 好，好 ，OK。
4: 几时会到？
0: 哎，这个礼拜都会让你收，
2: 礼拜都会让你们收哈。
4: 我都给那个
0: 阿咪
2: 阿咪吗？
0: 那可能
2: 阿咪得爱看班啊哈。
0: 他可能要下礼拜哦，
4: 下个礼拜二。
0: 好，下礼拜二好。
2: 下礼拜二哈。
0: 好好谢谢，
2: 谢谢黄太太。
0: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0800886116，来你好。
0: 来破处的哈，来你好。
8: 哎，我可以走。
0: 好，
2: 那你张大哥吗？
0: 哦，
2: 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张大哥，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哎，六啊一罐，六啊一罐，
2: 六啊当中48罐，
0: 嘿，啊一缸啉一罐对吧？
2: 好。
8: 啊，我这钱。
2: 六啊
0: 一罐，六啊一罐呢？ 哦，嘿嘿，
2: 那阿丢去金盘来加啦，你放心，
0: 对对对对，安尼了解无？好，
2: 谢谢。
8: 但是会退来。
2: 啊，我外母会过一礼拜来，一礼拜到，互恁收哈。拜四好不？阿无拜四，
0: 拜四互恁收好不？哈。
2: 好啦，
0: 好
2: 啦，
0: 好，多谢丁神啊，嘿，谢谢，
2: 谢谢，谢谢，来，
0: 来，你好，
2: 电话就接，来，爱喝
3: 喝吧，来，温泉呢，
0: 来，到那个朋友你好，
3: 爸，我妈妈不，
2: 张大姐，
3: 没有，
0: 嘿。
1: 两组，
0: 两组，
2: 谢谢你。
0: 哦，你要两组，好，
2: 好，你有领过哈，
3: 有领过，
0: 谢谢，
2: 谢谢，谢谢，来，你好，
0: 啊，来，阿朱阿姨，
1: 你好，
2: 哎，你好，
0: 阿朱阿姨，
1: 我来订一种
2: 龟鹿，阿乐，那你龟鹿真好饮，
0: 龟鹿真好饮，
2: 怕龟腿塞的吗？
0: 对，
1: 啊，我要买两组啦，
0: 两组啦，
2: 两组就是要十二阿两万呐，
1: 哎，我要想讲，我拢会生病啦，
2: 哦，上
1: 上。给我送一罐立安那种膏啊，试看嘛，有膏的啊。
3: 啊！伊那个保龄膏啦，
2: 我等下叫了，
0: 我等下叫我，
2: 我等下确认着嘞，
0: 我等下叫我医师给你确认好不？
2: 我等下叫我医师给你确认。
1: 你是迄落啥呀？真会是啥？我落一罐我试用嘛呀。
2: 无啦，阿姨，我等下卡，卡跟你讲哈。
0: 我等下叫我医师卡你，好不？好，阿姨，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0: 好，
2: 谢谢。
0: 啊！你讲那百五组无搞，你要安怎？你对
3: 我
0: 讲，
3: 我嘛无搞，这船还遮侪人咧卡，
0: 啊无搞要安怎？你看，
2: 无搞嘛无搞，无要安怎？
3: 我小红教你，
2: 因为咱真正是第一届遮尼啊，
0: 我啦，这吼是足特别的，吼我甲您讲吼，因为我知影恁大家吼拢手运单车，啊今年吼真正景气无真好，所以我共我意思拜托我讲吼，啊大家吼知影你物件好，啊想要甲你买。但是吼、哦，一万块是有较少咯，所以过去拢我一万，啊，这边吼、哦，我特别佮送一盒互你，
3: 你
2: 看
3: 下咧，后两盒三盒，
0: 对，
2: 你嘛要，你嘛要一万块有法度有材料去买着，你安尼加阮青菜的啦，
3: 我三百，
2: 今天青菜的
3: 啦，超贵啊，绝对超贵啦，
0: 无啦，啊，就是讲朋友吼、哦，咱。要食咖，你食立安的，啊！这过路真好饮吼，你就加一缸啉一罐。
2: 对啊，
0: 我保证你的酸痛骨头吼会拉来拉订单。
3: 对，我订入去呗。
2: 除非你受伤足严重，
0: 还
2: 是讲你退化较足严重，那就一缸两罐。
0: 喂，你好，来你好。
5: 喂，你好，
2: 罗大姐。
0: 哎，你好。
5: 我多少订一组，我咧都加一组。
2: 好，
0: 您来行的。
2: 我们真正爱加贴。
0: 我后后盖就无啊啦。
2: 系啊，哪只懂你？
0: 后盖无拿阿伯啊。
2: 今天只懂牺牲打给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罗大姐。
5: 再退再
0: 退。好 ，OK， 好，
2: 好，
0: 好，谢谢。
2: 好，这真正是牺牲打好。
0: 啊，您人买买人阿伯买老的买五阿，你老的后盖要买五阿阿黑的权利哦。我来讲哦，来你哦。
2: 仅此一档啊。
0: 来你啊，为你哦。
2: 你好，叶大姐。
0: 哎，你好。
9: 我买一
2: 盒，一组啦，
0: 一组啦，哈。好，一组啦，
2: 一组都是六盒一班，
0: 六盒一班的啦，哈。好，
2: 金盘加啦，
0: 谢谢谢谢，
2: 金盘哈。
0: 来，你好，林阿姑的哈，
2: 冯大哥。
0: 来，哎，你好，一组啦，好，
2: 好，谢谢。我这种巡回哦哈，哎，当看看2028年的九月林红。
0: 啊，来，阿姨你好。
9: 好。
0: 哎，阿姨你好，哎，我小红。
9: 啊，我今麦过来你接到，我拄好有电视。我拄好
0: 订
9: 一组
0: 啊，嘿对，
9: 嘿啊，今麦阁加一组，
0: 两组啦吼，
2: 你冇得你咩，真正爱两组啦。
0: 我后盖剩五暗尔，这是这届较特别啦。
9: 我有甲讲，下星期
2: 没关系，
9: 星期二早上
2: 好 ，OK 的，没问题，配合你哈，
0: 我能配合你，
2: 哎，没问题，
0: 好，谢谢，
2: 谢谢，好，谢谢，好好好，两组，两组，
0: 来你好，来追你的朋友，你好，来你好，
3: 这个刷边那接，
9: 多啊，点一组，
2: 吕大姐，
0: 好，
2: 所以你嘛是两组啦哈，
0: 好，
2: 谢谢吕大姐，我跟你讲金盘啊，金盘加你一万，
0: 那
2: 我可能
0: 会
2: 给你安尼加啦，不可能啦，
0: 我今麦甲咱全国朋友报告哈。吼、哦，你过去吼，伫倒一买我唔知啦。啊，你若买龟鹿真好饮，吼、哦，你伫我的节目中买吼，即届吼，咱六阿一万块，你若有长期伫咧吃，因为恁会要来买两组以上的，你拢长期咧吃
2: 啊。真的啊！
0: 我阿你讲吼，你若讲要特别指定时间，你甲时间记起来，你要加订一组两组，我拢互你按，因为后届五阿吧，我都讲过。六阿一万，你若唔买，伊后尾买五阿一万的，迄恁的权利。
2: 我都就慢慢讲阿伯，六阿伯，
0: 无啊，
2: 以前紧绷的五阿
0: 啦。无啦，啊，今仔阮亲戚讲啊吼，啊又在那里啦，啊这都又在那里啦吼，啊是讲哦，啊特别适合恁的啦，生骨轮、铁骨、杂骨头含糟的吼， 啊，咧做未来，吼、哦，我甲你讲，未来未我拢会当啉啦。嗯。囡仔咧当请咧当骨咧，好啉济啦，一缸一罐就好。尤其爸爸妈妈脚头有无力的，吼、哦，两寸骨，安尼吼会酸软疼的，吼、哦，骨头含烧的，你该啉济就对啦。
2: 对啊。
0: 无啥物比加骨较好的就对啦。啊，这是安尼哦，四盒等于一斤加哦。
2: 对
0: 啊。啊，今仔六盒等于。
2: 金
0: 牌
2: 加，
0: 卖你几万
2: 块？我叫你输啊！金牌加，你伫什么通路在调？给你用几万块买掉无？
3: 无啦，无可能啊！
2: 都真啦！
0: 来，我要曝光啊！你唔要定金定啦！
3: 我你讲，这条佫刷个温泉。
0: 好啦，好啦，还要定金定啊！
3: 哦，
0: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六，来啊几万块！你即个买无掉，后盖还买五盒未？
2: 真正
0: 啊！迄度恁的权利我无法度。
2: 加上恁几盒，哎，加足济
0: 啊！这保存期限佫会当放两年外。到2029年呢，
2: 全部是新货哦，爸爸妈妈哦。
0: 以上广告，张秀清的《贵人乎》，大家欣赏。电话无卡，吼、哦，那个给这百五左右的嘛无。
2: 电话拢搁搬线
0: 了，
2: 你
0: 敢
2: 搬到家？
0: 不要听我，听我，听我，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大家笑，
2: 好啦好啦，
0: 过来。

0: 这给他透过了。我不知道你们
1: 你们这么厉害，
0: 你们这么厉害，
1: 你们真的够够算，我要跟你们说而已。
0: 他在卡电话，我跟你说，他头说，他现在在卡电话，他在调回，调过回。
1: 对，真的，你们好好把握吧。
0: 早就知道我给他透过，
1: 真的，
0: 好，对不对？他
1: 在后面在卡电话，
0: 他在卡电话，
1: 他
0: 在问我们亲家看过多少回，紧紧问一下。因为到尾也足侪人来对家的啦，
1: 相
0: 信的吼，我的人吼，你咧定定咧听我的节目，逐工咧听我的节目，你知道我这土人，我讲话足
1: 土。土性的啊！
0: 我讲安尼就安尼，你这届买无丢，你后届吼，那减一压吼，大家无少怨叹的。
1: 中年庆上这芒果
0: 啊！啊，恁的权利。好、哦、啊，因为我感觉吼，
1: 首先跟你头讲啦，中年庆上这就是五暗年啦。
0: 好啊，你佫一来，莫佫讲。哎，请给我，
1: 请
0: 给我，请给我！哎
1: 呦，都夸你给，都夸说都领导了。
2: 五年，
0: 领导奖，
2: 我刚才被他骗
1: 了。好嘛，我信不信起来？
0: 我领导啊，
2: 唔知该困一节头灯我翻乌。
1: 哎呀，未歹。
2: 有啦，都唔知该翻乌哩。
1: 未歹，等都笑
0: 了。来，
1: 对啊，听讲食干买变笑嘞。
0: 来，请
2: 讲，食干头灯买呢？
0: 安尼吼，
1: 系啊，
2: 因为也。补新的物件又补着骨啦，阿骨咧做伙吧。
1: 啊，
2: 咱这个头前要翻我得爱会笑咧嘛，我来写字椅啊。
1: 啊，
2: 所以你那欠会的人的头前较老白，
1: 啊，一个
2: 白，啊，会一个会那老头前也较会白。
1: 我刚刚讲吼，姐，你这有够厉害，你也加做加安尼白色白，
2: 而且个安，
1: 个白超车，怕亏得塞你哦，
2: 胖公公哦，
0: 完全无错亏啊，
1: 这是高级胖哦，
0: 完全无错。
1: 胖胖啊，我拢诶，逐工安怎一罐加加，我诶咖啡来滴。
2: 那铁啦，就是水当当哦。
1: 那铁，你知道偌好哩咩？
2: 哎，我今日知影公关来，你就是安尼头张，你规个面安尼金丝丝水当当。
0: 来，
2: 咱迄度
0: 王医师啊，我请教你一个真正经的问题。
2: 好，来你讲。
0: 那安酸痛，你另外最有感觉。
2: 哎，我你讲吼，咱那是这个酸痛啦，
1: 吼。
2: 因为个人吸收无同啦。
0: 是。
2: 一般啦。
0: 嗯。
2: 为你啉吼有两种的反应，一个是这个酸痛掉价，也掉好起来。
0: 好是。
2: 啊，这种会个反愈痛。
0: 哦，明显反应。
2: 哦。因为伊咧关节痛的原因哦，因为你那咧生骨啦吼，伊都会痛，
0: 还是忘掉。
1: 哦，爸爸妈妈，你来注意听哦。
2: 长痛，迄个骨咧生会痛，伊那胃那咧生袂容易来挨叫。
0: 对。
2: 啊，所以
1: 那么拎对，拎那咧归路正好用拎对，你要换你骨头酸痛，这是好代志，拎一定爱硬过啊，
0: 硬
1: 过外公偏下到你个，
0: 对，
1: 你都轻松啊。
2: 啊，你啊小公，他拄啊吼有一个迄个，一个。阿姐啦，
0: 嘿是，
2: 阿玉姐啦，看起我两回呢啊，
0: 伊
2: 讲吼，讲伊安尼，无要走路真难啦，
0: 哦，
2: 系啊，讲脚头已经退化，
0: 讲
2: 啊，我爬山去下下叫你，你他们什么，他们咧走路真难，
0: 系哦，
2: 安尼啦，
0: 嗯，
2: 哎，伊咧问讲这个物件食我，好不偌久啦，我你这爱食，因为你到底偌严重我唔知，但是一定爱食这类物件，
0: 啊对，
1: 是，
2: 哎，脚头啦。读这行尔啦，
0: 卡塔乌就加这尔，
2: 读这行尔啦，哎呦！
1: 爸爸妈妈，这那两个中医师一点尴尬，卡塔乌嘛败，人都害啊！
2: 啊，这唔知卡塔乌，
1: 所以卡塔乌一定爱甲顾好势。啊，咱两个足奇怪，因为卡塔乌伊算一个转折点呐，吼，有这个弯曲嘛，啊，败拢按家开始咧败退化嘛，按卡塔乌咧退化。
2: 我你讲卡塔乌那出问题，
1: 承载的力量嘛，
2: 拢减嘛。
1: 对
2: 啊，
1: 尤其你冇退化性关节炎嘛，那你归路正好。
2: 一定爱补充。
1: 爸爸妈妈，你冇买这角力旺奶粉，还是有买到咱的这氨基酸奶粉？我讲你来个套之后，就好你咩啊？
0: 我倒出去来，我接袂起啊！来，喂，你好，阿姨你好。
3: 好的，小
0: 红
3: 你好。
0: 阿姨，阿姨你讲，我小红。
3: 你好，
0: 我
3: 两个
0: 真
3: 好
0: 势。无啦，
3: 我都叫订两桌，我今麦要加一桌。
0: 你要订三桌，
1: 阿姨，阿姨是捌啉过无？无你一届买到这济。
3: 我买几啊届
1: 啊？阿姨啉了安怎？
3: 啉了是袂无安怎？我是拢咧保养，
1: 赞保养，
3: 会使是哦，拢啉康白的。
0: 安尼吼，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吼。阿姨以前咧问张叔哥，伊拢啉康白的，安尼好。
2: 康白白紧。干巴巴紧，
1: 阿姨你免烦恼，你啊啉过，你都无讲安怎，咱来照康巴咧，你拢无
2: 紧。康巴咧
3: 无紧，
1: 拢多果
3: 水加
1: 啊，我那可以，
0: 安尼吼，
1: 可以，
0: 阿姨，阿姨啉较侪会涩无？ 袂啦，吼，袂啦，真正袂瘦热的吼。
3: 唔知是我身体上虚啊，
0: 唔
3: 是。
0: 无，你这完全袂瘦热的。
1: 你放心。
0: 你这甲一般外口无共款啦。
3: 我是讲我身体虚热，你们才会袂。
0: 无，
1: 对啦，伊本来就是袂瘦的物件。
0: 袂瘦热啦，吼。嗯，系啊。
1: 哥阿姨，你有这个观念很好哦，你打钢琴管甲你顾下来。嗯嗯嗯。
3: 甲你
1: 顾
3: 好
1: 了。
0: 对。
1: 好
3: 啦。
0: 小红嘛，边啊会，
3: 谢，我做新的，
0: 安尼吼，
1: 搞
3: 搞，
1: 小
3: 红那来，
0: 安尼吼，
1: 所以像你讲的，你要家家的过好啊，啊，一关一关都有搞哈，
3: 嘿，
1: 哈，阿姨谢谢你，
0: 谢，
1: 多谢，
0: 好，
3: 你
0: 小
3: 红来吃头了，
1: 好，阿姨谢谢哈，
0: 好，
1: 再见再见，
0: 目前我这租数统计剩36租。哦，目前我即马，
1: 我甲
0: 你讲吼，目前我只拄只小小做咧统计36组，6亿7万块。
1: 恁唔捌听啦，恁真正唔好惊着，真正，唔捌接受个啦。
0: 这有恁过，大家拢知啦，骨头的啦，脚头有诶酸痛的啦，吼，
1: 腰酸背痛的，
0: 这都上好用的尔啦，
1: 对，
0: 吼，啊6亿7万，这干阿七栋，我搁特别讲我意思，拜托个，
1: 是。
0: 啊，后回那5亿1万，恁爱买5亿未？吼！啊，这回恁就买6亿加一亿，你看定35组就对啦。
2: 你真大咧讲话咧，
1: 35组
0: 我这因为剩30几组，我无甲恁讲话，恁等下买无着，我无法度啊。
1: 大概拢2组起跳。
0: 来，0800888116，
1: 0800888611，
0: 6亿1万，
1: 6亿等于近半的价。
0: 啊，你啦，6亿抢无着，歹势。剩5亿，
1: 剩30几组尔啊！
0: 后盖
1: 大家拢提2组的啊，
0: 剩3亿多尔啊！吼，来以上广告来听广告剧啊！电话那卡剩30几组，
1: 卡通冇挂掉啊！
0: 卡通未使挂掉，
2: 真个真个稳线啦！
0: 啊，恁卡通冇挂掉，挂掉我就无
1: 啊！
0: 系
1: 啊！
0: 谢谢！在眼前，悲欢离合日日宴，色彩人生你情缘，欢迎收听人生。风有情。

0: 陈家兄妹啊，因为家族啊袂好，所以失去了参这个好厝边建商合作的机会。两年就安尼过去了，人厝拢起好，大楼嘛起好，住户拢搬入去大。啊，陈家这块土地也是囥伫边啊伫咧发臭啦。小妹无想讲要让土地迄黄金变废土，伫大兄甲大姐的同意之下，约了第二个建商金代建设公司的吴老板来伫咧讲，想袂到讲这个吴老板竟然有另外拍算。陈家兄妹啊，敢会如愿甲因的土地卖出去呢？咱继续搁听落去。
1: 各位大家好哈，久仰大名，真欢喜今日能约大家来阮公司啊！
2: 喂，头家啊，你都真爱讲生笑，阮啊不是有名的人啊呢？头家啊，要来怎样问啊？
1: 陈大哥、陈大姐，我知影这两年恁家发生一挂轰动业界不愉快的事件，所以吼、好处边的王经理最后无法度甲地买成啊，恁的家族的名声。现在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2: 吴老板啊，你是生理人啦、啊、眼光吼都看真远啊，都向前看啊，哎呀，过去的代志吼咱就卖个讲啊啦。
3: 对啊对啊，吴老板啊，讲遐吼无意思啦，咱吼直接讲重点。阮家迄块土地200坪呢，而且又搁伫个新庄头前区的精华地段，你想要开偌济钱啊？
1: 陈大姐啊，果然一个巧巧的人哦。一开始你就讲到重点，无唔对，恁家迄块地吼、确实位置真好啦。如果我那是甲恁买吼、会当让我原来的案吼、变更加大啦，卖更加侪钱啦。哎呀，唔过，恁敢有想过，到底是恁需要我较济，也是我需要恁较济咧？
2: 吴老板啊！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
1: 我分析事实给你听啦。你看哦，我今麦地已经有够大，比好处比大真济啊。因比阮细，厝拢卖到遐好啊，更加何况是阮呢？
3: 唔过，你拄啊明明家己嘛有讲啊，若卡输加上阮的土地，你会使起过较济啊。安尼对你嘛是有好处，那会使讲是阮需要你啊。
1: 大姐，恁的地啊，对我来讲只是锦上添花，就算讲我无买，嘛是会当卖了真好。也唔过，恁若是无卖给我，等我起起来，你的土地就是一块无路用的废地啦。
3: 无啊，吴老板啊，你即卖是咧甲阮恐吓是无？

0: 为何你感觉我是在恐吓你呢？我就讲啊，我是在分析现实给恁听。我伫咧建筑界走跳三十年啊，这种代志看太济咧，所以我是甲现实甲恁讲，要让恁做出上界聪明的选择。啊，无安尼啦，你甲我讲，恁想要卖偌济，我听看卖啊咧啦。
1: 一百一百万，
0: 大姐呀、啊！当你若要讲求的时阵，口气不应该这么啊歹啊，应该较谦虚一点接掉啊。尤其是恁家的名声已经是安尼，阿要哪讲啊？这么啊吵啊！我劝你哦，嘛是了我收敛一下啦。
2: 陈家的大姐啊，平常时就真强势，但是拄到吴老板这种奸商啊，伊的气势嘛去要压落来咯。
1: 我讲一百万，已经是真公道安尼。
3: 吴老板讲了无唔对啦，大姐两年前你就是开到这种价钱，把好的厝边拢行走去，啊，即马你搁要一遍咯？
1: 你甲我掂去，啊，那唔是你吼，早就三十万卖出去啊啦，你吼真正是衰不倒人啦、
0: 啊。各位啊，免着急冤家啦，我吴某人吼做生意讲一个人情味啊。我愿意和恁一条出路，不是因为土地值钱，而是我看在恁嘛是新增在地人的份上啊！我愿意和恁一个合理的介绍，和恁个这块探索山旅个处理掉啦。
4: 好啦，来啦，安尼啦，吴老板啊，你直接讲啦，你要出偌济钱啦？
0: 我出一平八万，总价1600万。
1: 什么啊？八万？无啊！你即马是当作阮是去食市无？当初迄个王经理出30万呢，你即马甲我出八万，你吼、哦、果然是一个恶心的奸商啦！我看你根本就唔是要来买地，你是要来侮辱阮的啦！
0: 侮辱大姐啊！我这是请恁尊重现实。王经理的30万是两年前的，迄时阵因惊恁会卖乎我，所以愿意出官价。老实讲啦，王经理是老实人，30万您真正应该爱买，伊应该嘛劝您赶紧成交啦吼。也唔过您偏偏都唔相信伊，即马这块地已经无什么优势了，1600万，平均你一个人400万，摕去拿一只税金，包一只红包，嘛算是您阿爸的手尾钱啦。

0: 无啦，吴老板啊，啊，这八万吼、哦、实在伤少啊啦，请你吼、哦，搁加考虑淡薄啊啦。啊，你这个介绍，连我们纳这土地税金都纳未起啊嘞。
1: 陈大哥，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毕竟不是像拢我都亲像陈小妹安尼，这尼啊积极，这尼啊努力，想要甲地卖掉啊。
2: 啊，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伊赶紧卖掉啊？
1: 我的意思是讲，起码大家拢无想要夹到这有纠纷的地啊！这块地是业界出了名的票房毒药啊！那不是陈小姐再三保证，伊会甲厝内纠纷处理好势。伊是叫我来讲，那无我是无可能浪费时间踏入这间会议室的啦。
3: 吴老板啊，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当然爱保证，说给阮厝内面的人来讲啊，这不是讲生意基本应该的吗？
1: 大哥、大姐，恁也再去外口了解一下行情，介绍建商买卖好土地，孔明兄大概会提几趴？我会记你敢那是4%啦，哈？
2: 哈，小妹啊，你果然是有提孔明兄哈，顶个你就想要偷偷啊提孔明兄。啊，这摆咧，你直接甲吴老板串通哦，好啊！
3: 阿姊，我就抓，我无啦。吴老板啊，你卖有袂讲话呢？你安尼是侮辱我呢？
4: 原来哦，你这尼啊积极要叫阮来开会，就是为着要抽空箱哦。哎，阮用遐尼俗的钱，1600,000都要甲卖出去呢。啊，你为这内面是抽偌济乌心钱啊？你是毋是想要用这条钱偷偷替你迄无用的翁行销啊？
3: 你呀、啊！你哪会当安尼讲我嘞？我只是想要让恁大家哦，拢卖搁再冤啊啦！我想要让阿爸的土地赶紧处理掉，我是真正一仙子拢无替啊！
4: 你只是想要吼，让家己赚了800,000啦！哦，想袂到你比大姐搁较贪心呢！啊，大正是明的咧贪，啊，你是暗的咧贪，即卖连阿爸留落来的土地，啊嘛要甲出卖哦！
5: 恁两个吼，唔通中计啦！这拢是吴老板吼故意设计啦！
2: 大兄。你吼、哦，卖替伊讲话啦！伊自头到尾拢咧甲咱骗，这小妹吼、哦，你连阿爸要留予阮上买一丝仔物件，拢要糟蹋。原来你这是咱家上界卑鄙、上界恶毒的人啊！
6: 小妹听到大姐这尼啊恶毒的手抓，加上大兄无能为力，也佮有小弟的无情的反背，所有的委屈、自责，佮兼防侮辱啊！所以规个人吼、哦，头壳不暂停，规身躯皮皮喘，而且胸腔袂舒，敢那有啥物物件跌掉的，拢喘袂起来安尼。
3: 我唔是，我感觉人就艰苦的，我就艰苦的。
6: 小妹话一讲完，人就直接昏去啊！大姊看到伊昏去，竟然。无去救家己的小妹，
1: 赶紧叫救护车！到底拖家大位是你的亲小妹呢？
2: 卖插伊啦，又搁在演戏呀！

0: 来感谢全国的朋友收听兼捧场兼爱护还有支持，
1: 谢谢。
0: 明天都不完啊，他刚才这广播局听不到一半就已经完消啊。
1: 多谢多谢大家，
0: 谢谢。哎，这没在笑呢，但是今天如果好起来跟我们之前比起来是真笑啊，咱不说了。
1: 是，
0: 哎，我意思啊，
1: 笑到很多啊。
2: 我哪会知道，
0: 感谢你呢。多谢你，
1: 大家都买得很欢喜的。
2: 哦，买得很欢喜哦，啊，欢喜这样
0: 安尼，
2: 规个安尼，满山红光光，哇！看到实是足欢喜的。
0: 安尼吼，
2: 没有
0: 啊！你的物件不管去倒卖拢嘛呢？
2: 哦，
0: 对啊，这是物件问题，这是物件问题啦。
2: 啊，你物件做好啊，人家你肯定啊，
0: 是啊，
2: 人肯定人，家你要安心嘛，人不把人嘛安心。
0: 对，
1: 是。
0: 现在立案的工作加工地，你无人加工地，
1: 这嘛是熟悉啦。
0: 哦，这已经第六代你做家，无人对恁会丢啦。
1: 是，
2: 还好。
0: 啊，物件都已经卖完啦，感谢恁大家。还幸运的数字几号？
1: 幸运的数字，今仔日礼拜二是二号，明仔在五月六号是九号。
0: 哦。二号就对了，
1: 对，
0: 哦，安尼好，
1: 是，
0: 哎，强讲这亲戚讲也听无，也无咧跋脚，也无咧跳舞，也无啉烧酒，
2: 哎，这我拢未晓，这我拢未晓，我做慢慢咧，
0: 干那出运动咧，
2: 哎呀，我当作借钱，拢要互恁做囝用咧，
0: 好安尼啊，哎呦，我天哪，家己，起码是十不灵样，唔过恁孙在搞恁嫌袂，
2: 我想讲哦，恁那挑人，哎，真正咧，
1: 恁孙嘛恩挑咧。
0: 哎，你训练到呢？
2: 因唔知安那咧变吼，变迄囡仔遐挑人啊，还作祟个咧。我真嘞，我无骗你啦。
1: 感谢你也无去。哎呀，
0: 哎，我两个结合落就变安尼。
2: 哦，安尼哦。
0: 减一日都未煞。
2: 哦，安尼哦。
0: 对
2: 啊。我是感觉你
1: 减一日可能如何？
2: 我囝，我较早是足认真啦吼。啊，我孙，我囝足认真无？我其实我唔知。
0: 因的孙真挑人啊。哎，
1: 真
0: 个。那我个引导啊，没办。
2: 那我你的孙吼，真还是跟他
1: 结巴，
0: 结巴
2: 七啦六啊七啦七八，啊七啦八我未记啊，都要八八啊。嗯啊，可是还有一人缘足好呢，
0: 啊足避暑。
2: 诶，伊是
0: 诶算成恁新妇，无成恁阿爹，恁阿爹都无法避暑
2: 啊。啊，我唔知，我这个
1: 囡阿爹真幽默。
2: 嗯，诶，我这个囡啊吼，
0: 嗯，
2: 我那出去佚佗啦，
0: 嗯
2: 啊，伊吼那。所在啦，要创啥物拢伊在用啦，足骨力的啦，系啊，啊足骨力，啊搁在对对这个诶，我咧讲哦，讲阿电讲恁两个，哦对恁妈妈足友好，诶，咱这孙嘛真，哇真友好
0: 咧，
2: 加贴心咧，
0: 系
2: 啊，啊读册可能是头前几名，啊唔过小我看伊这个型的读册可能拢掉边遐吧。
0: 我破土了，
2: 破土哩！
1: 你别读书啦！
2: 哦，啊，我呢拢头前几名咧，系啊，
1: 别读书嘛！
0: 我讲哦，全国的，
1: 哎，
2: 啊，恁那俩挑人哦，个写作未歹哦，都爱阮这只优秀的来，唔只传去。
1: 感谢你，
0: 全国的这些听众朋友，恁拢做强。我亲戚讲啊，都敢那认你，我无认得你。我无像迄人
2: 去。大家来拢亲戚讲啊。
0: 无可能，
2: 我等于哦，人家拢在笑，哈哈哈！这个个意思。
0: 无啦，
2: 公共是得路。
0: 无啦，
2: 讲这人大家拢在叫亲戚讲啊，大家听个哈哈叫，
0: 听
2: 个笑哭。
0: 真的啦，我刚叫你听，我无别讲。
2: 真的哦，你无骗哦。
0: 没啦，没骗啦。
1: 真的啦。
0: 节奏竟然是变鬼个啊！
1: 我那时代喏在听。
0: 对啊。
2: 哎呦，
0: 好厉害！
2: 这精啊！
0: 后日呐，王叔去别位，你啊叫陈家公啊，安尼伊就听有啊，叫陈家公啊，哈，
2: 大家拢要做阮陈家公，
0: 对啊，
2: 大家拢要做阮陈家，
0: 先听歌，等下好电台插播，咱等下第三点钟再过来开讲，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谢谢，
1: 谢谢。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3: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2: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3: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麦肚拢肚肚，
2: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3: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2: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3: 2955-1234。
4: 台湾你要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5: 不对，运动有部啊！未来无论是选手培养、全面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动，都由运动部负责。和运动那是个人兴趣，而且是全面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代志。
4: 一个成立全面运动署，和竞技运动会使进入日常生活，变作一种全面的生活态度。
5: 和咱做伙迎接
4: 全面运动元年，奥运的 MVP，
5: 可能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天要来光啦，啊就要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要去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面，给老足济呢。
7: 阿母啊，你不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6: 哇，那家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7: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运动珍珠面霜。和阿布的面重新

现在时间下晡三点，上面是无好货 FM 九零点五大手卡广播电台，望你小心比好过，让你生活更好过。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森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汉字空历两年五月七号，农历是三月十九，今天的星期二哈。啊，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这天气方面，中气象说了，今天的受到华南分落区的影响，各地落雨几率依然是真高哦。为所在有局部地暂存落出现，尤其是中部以北地区依然落雨。啊，比较较持续明显的呢，北部地区、中部山区甚至出现局部性这大雨，有个乌阴天落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规日同时吼，暗时开始雨势渐渐较少呢。哦，北部关咧冷气机，北部作冷呢吼。南部还无感觉嘛，是咧烧热烧热吼。啊，不过今仔日吼，中部一般规日完了湿湿凉凉啊呢。暗时啊，雨势就较少啊。不过啊，拜五有新的一波方面也去报道哦。哦，但不过用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叫局部短暂时落或者是雷雨呢。啊，那今天各地气温啊，这两时啊，北部依然花莲天气有那偏凉啊。这两时啊，高温二十六到二十七度呢。中部台东二十七度到二十七度，南部因为是来到二十七度到三十度。不过暗时啊，各地气温拢二十度到二十度，感受啊，湿湿凉凉啊呢。我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咱总统偌清德啊，也这个月初二哦，三日前啊，啊出国访问非洲的友邦苏纳蒂尼哦，苏纳蒂尼这个国家人口差不多124万左右吧，人口。差不多比台南市人口较少一数啦，吼，台南市人口啊185万左右吼。啊，这苏纳蒂尼这个国家对咱台湾真了呢，足友好啊呢吼，是非洲啊咱唯一的啊参咱有邦交的国家。总统赖清德伫完成三日的国事访问了后，今仔日啊特别倒腾来吼，今仔日倒腾来吼。美国国务院对咱赖总统成功出国访问，表示讲台湾是美国，还佫有足侪其他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每一位民选的台湾总统，拢曾经出国访问啊，邦交国家，这类行程啊，不应该被政治化的吼。啊，这总统昨已经结束非洲友邦苏瓦蒂尼国事访问啊，这我来坐一只国王专机。

干扰台湾官员例行出国访问的安全甲尊严。相关的国家伫咧所有这个飞扬情报区内底管理国际矿业，伊的范围啊，远超过伊领导上空的主管矿业。这项管理责任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航空安全，唔是作为大陆北京的政治工具安尼吼。啊，这个美国国务院啊，俄罗斯台湾是国际信赖会判吼。啊，他总统落前的结束，非洲的友邦苏瓦蒂尼的访问吼，今日坐专机去倒腾来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服务中心调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劳动部伫昨公布着咱最新啊劳动基金的绩效啊，受到美国伊朗战争的影响吼，劳动基金三月份哦，妥呢，三月份一个月了头3787亿。创下历史上大月了上侪就对啦，其中新制劳退基金第一季收益2880亿，平均每就劳工会当分人头22300块。劳动基金局伫咧讲吼，啊，这四月份啊吼都无同啊吼，顶个月吼强强滚啊咧，各项金融指标拢未歹，以为是台湾国的表现啊吼，世界无人对来着，都啊参咱。韩国参咱靠比拼的呢，有个顶过就无同啊，有个顶过四万的基金啊，看无着天棚啊呢，哦，伊是讲啊，超过今年二月4884亿就对啦，创个2020年多个最高纪录。讲啊，顶过四万咱台湾呐劳动基金吼，上无得谈的可能超过5000亿啊，哦，上无哦，不过三万是了4000几亿啊，哦。三月了3787亿了，也是重要，是单位最惨的就对了。不过四月份也有可能创啊纪录，单位收益可能创啊新高安尼吼。因为要被公布出来，啊看不到天棚吼，还讲啊贪足多。四月份咱政府劳动基金，亲像咧坐云霄飞车安尼吼，看不到天棚啊。四月贪啊变贵安尼吼。现在谈拢啊，超过5000亿起跳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服务中心调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接下来是咱做下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今生最爱你》。

昨天节目中最新的消息有跟各位报告中华齁，一个三十个男子叫做高破凯啦，张开车在中华市区啊高速齁，不是在飞的样子走足紧，结果乌白龙啊，就是到机车技术啊，叫弄弄死安尼，又个弄着对面车道一台轿车了，冰车，叫弄着这轿车呢，弄一个变歹体啊，密密麻麻，可怜啊，车内这身份较无偌久，打结婚无偌久，细汉个查某驾驶啊，啊个位红色，经过三个抢救，结果因这个某身份的牵手啊，二十几岁年龄，看他结婚无偌久啊，重伤不治死亡。因这个红色我那挡伤，这个车就是到两个死亡、两个挡伤的惨剧。三个男子虽然吃酒塞车，酒精确实是零啊，不过经过体会鉴定啊，哦啊，也有吃毒哦，吃毒品后你头面的反应，正式讲是吃毒塞车的，就是到两个死亡、两个挡伤的这个车祸，转来又经过扩大的侦办。三十岁男子高票改啊。昨头早四点外，驶了一台 BMW 轿车，经过彰化市中华西路，乘以时速超过100公里，吼、哦，弄了头前一台桥头啊，64岁姓吴的男子，这机车弄一个变歹滴啊，所以男子被弄到了喷一中啊，结果变啊骨啊支起，肩啊头啊支起，当场就无创意无心跳，送去抢救，不治死亡啊嘞。过来啊，30岁姓吴的男子高票改。弄死人了，还佫高速往头前佫冲冲啊！结果冲对中华六桥去啊，又佫弄着对面的车道，冲到对面车道啊，这有够衰呢！啊，这对面车道都还有24岁姓安的女子，伊所驾驶载着红色30岁姓施的新婚红色轿车，啊，轿车叫对方弄着变歹滴啊，四轮翘上天啊！可见啊，这个高票高以后。吃毒塞车的速度足紧，时速超过100公里啊！呢，结果塞车死亡的女子24岁，跟因翁啊，生些男子一度受困的车内。迄当阵因翁啊，向出门查看，这居民化工啊，讲因帮忙我叫救护车呢，因为因两个人拢压伫咧车内，因人啊够有意识吼、哦，因为嘣一声作大声。边啊，厝边头位，大家走出来看，哇，严重啊，车祸啊！这台边头的轿车是伫弄长路顶了，并伫咧桥顶超现场啊！哦，白手叫枪支拍掉了呢，雾沙沙啦。相对人广告现场抢救，四个男子家己白吹车祸，相对人一破坏器材救出了银幕姓安的女子，还有银安啊姓谢男子，但是姓女子已经失去生命现象啊！因翁啊，一度气一个要叫要拍这赛车的30岁高票开啊呢，不过叫警员甲阻止啊。因翁姓翁的女子吼，这个银幕姓翁女子吼，三个抢救了不治死亡啊呢。因这个翁啊，姓谢男子较轻松啊，较无严重啊，安尼当场好个。警方原底是对姓高的男子啊，对这高票改哦，实施酒精测试，但是伊无啉烧酒，没有姓男子伫咧送医了，确实陷入昏迷哦。经过体会甲二位鉴定，哇，吃毒啦，毒品啊，安慰他们自己毒品的反应，正是讲吃毒塞车呢，专人往公用危险罪来侦办啦。这种话是。还有新北市连续两日拢发生重大车祸，造成到两个死的悲剧，还有弄着变电箱，造成到街头一片的雾沙沙，一片混乱。两个人两件案件车祸，拢是确定是吃毒塞车哦，吃毒塞车。刑事警察局咧讲啊，配合警察是全面启用快筛器材啊，积极拿查潜在危机啊。今年正月到三月哦，拢查到3223件。平均一日也差到36件呢，这足严重嘞！平均一日差到36件，吃毒塞车的哦，吃毒塞车的，这足严重嘞！吼、哦，今年吃毒塞车已经就是到6个人死亡了，吼、哦，6个人死亡了。所以警察嘛是建议讲，那吃毒塞车你也得一定要收啊，哦。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遐三十个男子高票开张，食到三家，就是到两个死，两个受伤。尤其一名将要抱孙的姓王老先生跳倒来，也叫弄弄死。这真了，那真不幸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啊，这名叫龙是六十四岁桥多麦吼，啊，这桥多麦我那身高有够衰啦，啊，无人记啊，都叫龙龙是啊呢，啊，这对新婚无偌久的翁阿婆，因翁阿婆两个人结婚无偌久，即马讲完后一个囡仔，根据了解，姓翁的女子和龙氏啊，跟翁姓氏的男子今年大伽马世界村，伊嘛做伙捐出来一百个蛋挞呢，上香顶卡，大家做伙吃。两个人我那热心公益，无后我那就是到重大事件啊呢，这真不幸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南阿考加鲁斯老国客，我老家买用山永德万豪交代收听黄昏的白车。

0: 对啊，较晚啊。
1: 较晚晓得哩。
0: 啊，较少啊，啊，我从拢啊爬楼梯哦，啊，拢会跟会爬爬听听。
1: 好好好，会算听。
0: 哎，啊，怎食食咧爬啊？今仔咧爬三十外路，无要紧啊。
1: 哦，袂算听哩。
0: 啊，我较我日日在听你讲哦。
1: 无要紧，还是你要做见证一下。啊，你要做见证咧，无要紧。
0: 我是咧跟你做见证啊。
1: 好，好啊，来，嘿嘿嘿。
0: 啊，都无，我唔捌字啊，两卡。
1: 啊，你安尼甲我讲就好啊，无要紧。你拢食啥物啊？你食用的原理？
0: 哎呀，我食酸甜食的迄啦。
1: 哦，酸甜食，安怎会好？
0: 哎，有啦。
1: 哦哦。
0: 我食早食久哦，咧久遐拢无要紧啦。
1: 好，本地安尼久袂了，变袂起。
0: 拢久袂了，啊，拢食久啊，变硬啦。
1: 好，变硬
0: 啊。当你久了吼，啊，就袂久啊。
1: 好，袂久啊。
0: 从咧头哦，硬骨骨啊，拢有水气啊。
1: 好好好好好。
0: 还
1: 算
0: 食
1: 只哦，
0: 我食三罐啊，
1: 用三两
0: 碗，好好，这食个食这骨头软薄啦，
1: 好软薄哩，
0: 哎呀，我这两双手吼，拢削啊，拢尽量变形啦，
1: 拢变形了，
0: 啊，拢我去夹袂过，
1: 好夹袂过，
0: 啊，无，迄阵阿袂关恁，拢丢丢断啦，
1: 好好好好，
0: 啊，拢割了无法断割，咪讲我旧啊，
1: 好啊，即马食得来用咧，食得来咧，
0: 啊，
1: 食得来咧，
0: 食得来断袂啊，
1: 好袂啊你，
0: 啊，我会断过啊，
1: 会断过啊你。
0: 我想我无，我过也无食哦，啊爬楼顶哦，哎，哎，要困啊，足艰苦困嘞，
1: 好安尼啊，
0: 丢断啊，
1: 丢断，
0: 可以，这脚盘哦，啊，就拢听了了啦，
1: 好好好，
0: 听已经哦，已经拢袂要，啊，不过我这车真久啊啦，
1: 好安尼哦，
0: 我按车好啦，啊，我按自己哩用弄掉，
1: 好好好，
0: 啊，那规律，
1: 好，
0: 规律拢会听，
1: 就这样啦，伊袂酸痛，袂揪筋啊，
0: 对哦，
1: 袂抽啊啦，好。
0: 啊，我这东西食了，啊，这手尾爸爸吼，啊爸爸，爸爸吼，你坐这个工过咧做吼，爸爸，手尾咁我是行袂过啦，
1: 好，行袂过咯，
0: 我咧食就会啦，
1: 我就行过啊，好好，你拢食，
0: 较无晓得那爸，
1: 好，较袂爸吼，
0: 你咧讲，我呢这有西北料迄个，半地西北料人，阮真正先结账啊，特别真先结账啊，啊拢爱食你个咧，
1: 安尼吼。
0: 高哥啊，你吃啊，
1: 这
0: 七哥来吃啊。
1: 阿妹你，
0: 阿哥，阮这跟阮这位吃，阮这伯公啊，你来吃啊，明红诶。
1: 两三两碗汤，
0: 明红袂歹哦。
1: 阿妹哈，
0: 我今仔日食只最好嘞。
1: 真好。
0: 啊，我拄仔提过阮两个吃，阮两个食只今仔，经济都搁无花。
1: 好啊，你好。
0: 我真做是退业啦。
1: 好啊，本来花那花生条。
0: 我袂惊。
1: 袂惊哈。
0: 诶，袂记得，较晚。
1: 好啊，你好。
0: 讲骨刺啊，骨刺才是较无啥影响。
1: 好啊，你好。
0: 啊，只要看我做病，我就想。
1: 好啊，你好。啊，你姐姐怎啊？阿未抽听了对啦。
0: 对啊，阿我系姑咧。
1: 系姑啊啦吼。
0: 做一些我底啊吼。
1: 嘿。
0: 较袂想怪讲姑袂得。
1: 好叫姑袂得啊。
0: 做好姑诶。
1: 好啊，你叫咩名啊？
0: 甲因滴报讲。
1: 嘿嘿嘿。
0: 像那白天啊吼，啊脚做做啊，大家都拢爬袂起，啊袂行，规面丢规面，我甲讲恁着去挂。
1: 用袂完啦。
0: 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先买挂一罐，啊不安那头啊食卡。现在唔加食，爱食保养咯。
1: 晓啦晓。
0: 啊，你若像我刚食一粒，啊，今仔又唔加食，啊，我那爬楼顶爬三四只。
1: 好好好。
0: 我老母做给我爬四五只。
1: 好好好。
0: 今仔又较袂疼。
1: 我今仔伊
0: 带唔讲，我会爬，知道
1: 无？好好好。
0: 今仔又无感觉我倒咧疼。
1: 安尼哦。
0: 哎呀。
1: 强健也食得袂歹吼。
0: 哎，啊，我这位我两摆啦。
1: 好好好。
0: 这位都上差不多第三十几回。
1: 安尼几落摆，你着配合同个情况配合来加食。
0: 啊，拢会吃点会多啦。
1: 好嘞好。
0: 来
1: 好好好。
0: 定来安尼。
1: 安尼好。感谢你，阿玲哥帮你安南区啊！
0: 安南区十二点新结账啊！
1: 新结账啊！好好好，感谢你啦！好，咱贵姓呢？
0: 阮姓
1: 吴。好，吴太太啦，哈，好好。
0: 阮金忠。
2: 这人去食个真正足多啦，吼！到你若讲骨质疏松、骨头坏啊、脚头无力，安尼骨骨袂了，骨下都憋袂起坐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力丸吼。咱这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顺中的。GMP 团唱的吼，会让大家的心来，等下呢，久久的爬不起来，苦了爬起来，等下把坐啦，啊，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穿爬爬，了啊，行到温落去，两下未起来，久久的爬不起来坐吼，生了听讲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吼，啊，食了后起码有会拢带性命，遐酸遐跳遐跳。四十幺五十斤，身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臂也关卡位凹翘严重的酸流痛症，用三用力法。咱人啊，上了年纪吼，难免呐，身体机能拢渐渐的退化，因为这个卡路啊特别卡不好，拢有感觉。 久久袂了，久了爬袂起来，苦了爬起来，蹲了我坐，脚头袂了了，爬楼梯是做高喘的，酸了跳墙，膀胱无了口咧，吃一个走便所，用山用得完哈，重精神用起要过筋骨，果然尤其膀胱心脏啊用，爬楼梯都会喘啊，脚头都有了，爬楼梯都袂喘吼，啊酸了跳墙，用山用得完哈，用山用得完。各地指定药房的该指名个位吼，那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指定药房的对，你唔知啷拍来问。服务中心当然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欣赏时段，只有挂机，依然只有朋友交代收听。

有个嘛是假到塞车哦，这有够离谱诶！三十六个胜利男子啊，昨透早塞一个朋友诶啊破事诶修路车吼，因为新北市婴儿区中奖诶时阵啊不明原因啊去弄着变电箱了、冰车了哦，啊个弄着七台奥托麦，好个在无就是到人员伤亡啊。不过胜利男子啊发生车了，嘿靠咧弄呢去避起来了，避到七点外真久啊。警方将通知交完说明啊，警卫毒品的嘴烂快筛啊，哦，阳性反应。下边七点外钟，我伊想讲，诶，毒品可能迄气啊已经过去啊，应该检未出来，嘛是照相检出来呢。假毒塞车，这嘛是假毒塞车呢。警察问了，照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什么办？而且伊也弄着人了，啊，弄着奥托拜，哦，啊个做伊走啊呢，啊，加一条罚单。这是长的新北市啊，尤其是吃毒塞车的吼、哦。啊，另外，高雄市十当前发生的苏朵奖的这个退休查某老师啊，啊，就是到虐杀的这个命案吼，凶手刘志远原底是叫强盗杀人罪五届判死刑哦。但是这个案件经过高等法院的高雄分院刑事审判，讲伊啊有轻生的可能，意思讲有后悔意思啦。啊，会当个过去挖啦，该判无期徒刑呢，确定哦，确定哦。啊，那这个案件最高检察署里面讲，这个案看一下个杀人案件量刑标准，包括计划性是毋是会当作为认定情节最重大之最核心标准。有案有统一检察必要，张勇最高案的提起非常上诉，伊属于这五届判死刑，这个竟然该判无期徒刑。啊，所以讲最高检察署非常上诉里面讲，这判决违法哦，这违法，这开始无期徒刑，应该来判死刑啦。最高检察署长强调讲哦，既然判决结果虽然并不是讲对被告不利啊，但是牵涉到重大杀人案件量刑标准的重要法律问题，包括犯罪是不是有计划性，是不是作为判断，是不是作为政策最重大的治罪标准啊呢？以及是不是单单以计划性作为唯一决定的因素？哦，这理由一堆啦，这法律都安尼，诶，拢一寡有诶无诶诶用词啦，哦，啊，不过刑事审判决吼，伫涉嫌法律上要做罪行违法就对啦，哦，这个检察署也看得安尼，里面讲啊，啊，这台西着咧。啊，十当前哦，高雄市台西的苏州长退休老师啊，这个叫啥名？这个凶手刘志明啊，五届要判死刑啊，这个竟然并不知道安尼。这个检察署里面讲，原判官无依据证据充分厘清被告杀人动机啊，啊，里面讲这啊，安尼未通就对啦。里面讲这判决为误，哦，判决为误。这是在高雄的新闻消息。啊，另外，男子张淑媛啊，被控告盗领着信用。

好个再无成功吼。啊，这是伫这个新北市吼，男子张淑媛，张淑媛呐，被控告盗领生活路边的存款275万，啊，要将毒品甲掺入食物内，特别甲偷窃这女朋友无成功，又个说服新人入住，投保200万保险金了结婚，甲注射麻醉药啊，等然后布卡因，结果毒死新人的诈领保险金，哇，这有够烦的就对了。女朋友险险就叫哦偷死，啊新婚的牵手叫害死，诈领保险金哦，这莫在下面有够这些啊。新北电话呢？啊，昨日叫杀人，一只麻片方案，使人使用第一级毒品罪，判四条男子两个无期徒刑安尼。啊，这张淑媛伫审理期间，差不多专程行使着监目权，就是讲专程拢唔讲话，就拢点点哦，专程拢点点，拒绝回答所有提问安尼。干阿伫咧辩论终结迄一日，讲一句讲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张东龄听宣判了后，伫座位啊，安尼嘴那细细念讲：台湾的法律太可怕呢啦！律师表示讲，等候收到判决书，建议是毋是要上诉啊？呢吼，检警调查吼，61岁张淑媛管的江苏环保清洁司机，怀讲因的欠啊大笔的缴销啊，吼欠起辛苦负债，啊拢跋缴欠人。较小，在这个十当前之讲一两年啊，詹世宏入住高雄东区啊，结果过来盖到那世宏宅那存款275万，这宅那搞掉这个吼、哦、啊不三不四的男朋友，搁参与东区呢，啊搁偷领钱呢，这宅那我要倒贴啊呢吼，啊这判官说来讲，这张淑媛这个男主啊，在2017年。到当前2月18日伫新北市行街，将一级毒品海洛因、一级毒品海洛因啊，加掺入咧食物，骗细王的查囡仔，互食落去啊！叫这查囡仔失去意识，被送医，好个再死无去，得到解救。当月21日，张淑媛搁伫台北人民总医院病房，搁要甲害死。啊，这个查囡仔参与当过这女朋友，算讲啊命真。命真硬啊！好个，再叫伊救救，佮救伊一条性命，两届哦还无死哦。啊，张淑媛，尾啊，参这个灾难，怎啊车啊离开啊？尾啊，一个啊，2020年吼，2020年也就是伫六当前8月，一个改参一个新的女主，佮参这个交往，然后说，说了都做去投保啊，各100万保额，而且健康险啊，够伤害险。啊，然后受一定都是些本人，讲万不能这灾难哪死吼，迄只弄伊一领伊就对啦。受一定就是伊啊，哦，这个心肝够粗残的，这张淑媛呐。啊，这过冬哦，3月29日两个人结婚，卡打3礼拜哦。现在呢，因为痔疮手术，带着阿丹病院，隔日就近。规个眼神拢规拢散翻去啊！而且无意识，被诊断讲是缺氧脑病变，急救到4月23日宣告不治死亡啊！这新人入住不治死亡啊！不过这灾难吼，咱们叫无话过，搁叫投保受一定是啊张淑媛，叫竟然无话过就死啊！叫人家3礼拜就死啊！这都干嘛怪怪呢？啊！这查囡仔经过解剖，验出讲下半身局部以及啊外口麻醉药啊，啊！这代步卡因那是中毒的低速甲幽门前发作，心律不整。不过这死者这医生哦，将来都要开啊代步卡因啊。想检警透过病监视器发现，讲案件发生时，这查囡仔病房内底，干了张淑媛一个人。有个查出讲，这阵啊，手术以前啊，有投保，真紧参张淑媛登记结婚。话讲张淑媛是为了赚了保险金嘛，将某家害死啊。啊，姓张的张淑媛对案件过程讲法，嘛无通过警方
切看讲袂出无，意思讲甲切看卖呢，伊拢讲袂出，拢讲袂出。哦，这真正有够烦的哈。这查甫人呢，头一个查面到到往个女朋友下面都叫害死，啊叫倒领275万。啊，第二面女朋友查面结婚三个月就死啊，三礼拜就死啊嘞。哦，这真烦，查甫人中暑完啦，下毒莫灾害命啊！法院甲判两个无期徒刑哦，判两个无期徒刑。像这判两个无期徒刑嘛，佮作帮伊咧，像这款咧应该甲判死刑咧，吼、哦，真恶极了呢。这是新北市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就怪咱台南这个、安平这个柯太太有滴。中正路236个电变六房吼，我老板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会之乡园、个阳山保安园、阳山永光园吼，交替收听，高路的愿望。

0: 目睭啊，你吃饭告诉。
1: 目睭也好。
0: 我拢会进位买啦。
1: 好。
0: 我拢伫这个接到接因买。
1: 好。
0: 我伫遐买十多啦，我拢食长期上诶啦。
1: 好，用什么保安丸
0: 咯？啊，加迄个我加用电丸咯，我食骨头拢真好用。
1: 好，做好用哈。
0: 我因为讲。我那不买大个，那买小个的啦。
1: 好好好。
0: 我拢食两行
1: 尔，啊，
0: 主要个用点丸两行。
1: 用三用点丸，你是咧食骨头酸痛？
0: 骨头酸痛，我是个肌，我个肌不好啦。
1: 好，啊，就这有改善冇？
0: 改善，我有只拢牙根来疼哩。
1: 好，啊，无本来拢牙根来疼。
0: 我但是即马最近吃久个治疗恁可以，我怎弄？就咧食，我食无，食食无人个啦。
1: 好安尼哦。
0: 我咧食进去，我即马该多该自己食一点呢。
1: 好。哎，冇紧啊，恁若食好起，食保养就是安尼啊，一日食一盖就好啊。
0: 啊，你也是啊，真正够好用。
1: 好用啦。
0: 真正够赞，我闻起个好热天啊！
1: 安尼吼，
0: 你药很正好用啦。
1: 啊，你用三保温暖是咧食啥？
0: 食白花，因为较早会温症啊。
1: 哦，白忘记。
0: 啊，会温症哦，阿姨的几位朋友叫瑞霞，我比我会便宜啦。
1: 好好好。
0: 啊，即卖吃两根花椒了，那是多吃，渐渐么更热天，头个吃无感觉。
1: 嘿。
0: 啊，即卖吃两根了。
1: 啊，吃几下较有感觉。
0: 我吃一根吃得。
1: 第三下即马有感觉啊，就对啦。
0: 我食细罐尔哦。
1: 哦，食细罐的三下就对啦，啊，你等于食大罐的只阿半尔嘛吼。
0: 啊，我因为哦，我无食猫猫哩。
1: 吼，啊，食这都有差啦吼。
0: 我因为有些这个有些做工啊人，我你会知影。
1: 对啦。
0: 有即马点几条我整几条嘛，我有些。从我家一讲就十点啦。
1: 好，安尼吼。
0: 啊，那较有，我拢个
1: 吃。哦，对啦，对啦。好，啊，你即马食这个白棒就改善啦啦，吼。
0: 有啊，我再时啊起来够光啦。
1: 好，一再时啊起来，目睭较光啊，较袂
0: 乌。我光个啦，我再下用，我这你若无注意，无感觉讲我病啊咧。
1: 好，即马较无影啊，就对啦。
0: 反应对啦。
1: 好，安尼甲你建议啦。
0: 我咧叫，伊咧叫是有那有反应。
1: 有反应哈。
0: 真正赞啊，我安赞啊。
1: 感谢你啊，姐，甲阮斗介绍。
0: 啊，我一人，我这。信任我这圣公老师过来，我来接你啦。
1: 好，感谢你啊。好，再见啊。
2: 咱人咱上了年纪啊，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啊，这个这眼底开始咧退化。所以你啊，看为老大人哦，透早起来目睭安尼雾沙沙，因为做个老外游，目睭安尼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迄透早起来都要用迄个面巾安尼做一下吼，温淡安尼，目睭较愈富的吼。这目睭就是已经咧退化，眼底咧退化，目睭会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吼。因为手术别来将青光了，目睭个愈雾愈惊更作老啊，又这吼，这种食咱的用三补眼丸吼，咱的用三补眼丸，咱这顺中药，顺中药就做 GMP 多少，将咧过咱目睭，可能目睭青个变个金。老同老伙仔，安尼模糊、生涩、老诶，看袂明、看袂清吼，常常咧目睭湿湿、淡淡、黏黏热热，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阁作个雾，作镜灯作个老话又侪吼，眼底咧退化，啊目睭安尼愈来愈歹吼，也目睭前边视网诶白咧白网现象，目睭前边视泪光线啊、闪电视咧视咧，这个是白网现象，用三补眼丸吼，咱这顺中诶这这。GMP 大车转来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变个金吼，阳山波眼丸，顺中诶，这 GMP 大车转来过咱目睭吼，各地指定诶朋友开指名购买，咱诶阳山波眼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诶补，阳山诶牌子哦，咱这种介绍二三十单，和咱目睭清个变个金，阳山波眼丸吼。你若较严重的目睭毛病哦，照三顿来食，啊，若都有较好啊哦，食保养一日食一盖都好。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哦，顺中药 GMP 多少钱？阳山补眼丸。另外介绍这位阳山养乐丸，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啦。中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不得，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憋未起。苦都背起，等那么济吼，啊，行无能，我看面吹也济啦，啊，楼梯背无能，咁就咧喘背背啦，另外行都温度起，冷卡未止啦，还骨骨未到，骨未到背未起济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脚头未力了，背楼梯是足好喘的，膀胱无力搞了，肾瘤痛症，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在风湿关的症痛，肾瘤痛症，咱的用山用力丸吼。啊，你若讲较严重诶吼，生骨时啦，这块神经痛啦吼， 还是讲超了要福建，闹中风了要福建，较严重诶吼，阳山阳历丸，啊你个配合阳山通诶，就很多个只吼，相互相成安尼，阳山阳历丸。用山同的止痛丸，也還有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吃糖分的用山用全散，过脑的吼用山安神用脑丸。另外，咱介绍这位用山木基地，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树啊。用山木基地，咱这天然的呢吼，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经济类型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对啦，长期排便较袂顺呢，迄骨啊咧曲边缩骨一个肩骨骨头部诶，即肠啊头嘛较袂健康呢。用心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地包一包一包啦，一日泡一包都可以。一包咱咧用心木记得，你甲吸到即地杯啊，泡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1-10分地包都甲摕起来再甲啉嘛，互咱排便继续顺，逐日便数咧继续唔变。还是讲咱都提当啊当炖会较有诶吼，啊靠分量，这种泡得较啉，用心木记得吼，生电之卡，生凉之吹，它促进新陈代谢，荷兰百变结束顺，天然顺就会成诶青草精髓里成诶，芳芳甘甘做好啉，咱诶用心木记得吼，用心木记得，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咧都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件用上的拢可以吼、哦。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你收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的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要咱的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莫记得，用山连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芭比，
1: 我是大芭比，
2: 我是小芭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用在地下音温酒刺瓦郎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4: 小董嘞，新可能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3: 伫网络这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4: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4: 咁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6: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只，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5: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6: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7: 姐啊，听讲几乎车祸，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8: 有啦，恁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7: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8: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9: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喂给我嘛？这是我的喂呢。
11: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了不多要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12: 太细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1: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年头的方便方便，让你自出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12: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加数加好困，无怪有效。
11: 这年头方便方便。订买电话 2955-7234

吃时间下午四点，吃紧弄破我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温暖那做，慢慢那行，和你个人无同款哦。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宏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安园，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制造山所电和提供，台南空调26空数336，台南空调26空数336。

世界卫生组织啊，WHO 吼，台长宣布讲啊，由这荷兰业者所经营的啊，伫航行大西洋这只游轮和这红迪亚斯号吼，这只游轮啊，竟然出现着汉他病毒的感染的案例哦，确定讲有一个人染着汉他病毒来死亡啊。也当局正在调查病毒扩散的途径，也够李清，也够两个死者，也够两个拢说死啥的，啥病患是不是拢是汉他病毒感染着安尼？世界卫生组织咧讲，这个到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一个啊汉他病毒感染经过是验实，确定就是汉他病毒无唔对。另外五个啊怀疑讲话是汉他病毒，六个受到影响人数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安尼。这个人目前是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接受重症的照护。哦，这种汉他病毒啊，通常哦拢是为讲用鸟鼠咬到的啦，吼、哦，属于啊啊鸡类动物传染给咱人的对啦。嘿，鸟鼠哦，嘿，你们来看鸟鼠，其实哦，嘿有动的吼，啊，像这个足恐怖呢。啊，这只游轮呢，载着来自足侪国家呢，150个人客。差不多三礼拜前啊，对阿根廷啊、啊、克廷、前往西班牙、啊，途中分别停靠伫南极大陆、福克兰群岛、南沙亚岛、阿个大西洋岛。南非卫生部甲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合作进行接触者追踪啊。我这汉他病毒哦，这我那真恐怖哦，汉他病毒，啊，这汉他病毒啊。唯一啦，有人有迄个人传人，会记录的，发现伫南美洲啊，因为这只游轮停靠伫这个所在，就是讲相当罕见啦，依然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就对啦吼、哦。这汉他病毒吼，接触者吼，那去感染着就对啦，差不多有40%的死亡哦吼。目前那汉他病毒并无特效药啊，吼，并无特效药啊。以这个治疗、支持疗法为主就对啦。这汉他病毒的感染着吼，即卖讲无即爿特效药啦。啊，这只游轮荷兰，这只游轮吼，博阿德汉他病毒已经在往死三个人啊呢。啊，这只游轮红迪亚斯号是航行伫大西洋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我讲下这游轮哦，这游轮哦，这为个环境空气吼、哦，这我那环境较无个密实嘞吼，这个游轮内底我那拢特别注意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调的是台南空调2636。男主陈奕涵先后伫台北市松山区两间幼童担任教保员啦，下面伫112年到113年啊，利用检查身体啦，啊，得个囡仔吼，啊，擦这个乳液吼，得个抹乳液，还是讲关电话咧耍游戏的名义啊，对骨头面较大3岁到5岁细汉囡仔，竟然存出着龙角安尼吼，这真正是变态啊！专人经过上诉三审，这个法院啊驳回上诉。以及高等法院一面讲，涉嫌犯着4件强制非礼罪啊呢，合并应该一面判有罪，多人被当专案定案，即卖了一关啊吼。这是个查甫的教保员呢，陈奕涵啊，这真了变态啊呢！伊伫112年6月到7月担任代理教保员，也伫某一日中老饭以前啊，以检查身体为由，伫幼儿园内底工作柜头前啊，将一个男童裤脚脱落来，然后开始乌白甲摸着对呢。113年3月开始，又个应聘到这个另外一间幼儿园做正职的教保员。伫当年8月，哦，我那对女童啊，安尼乌白来就对啦。检警对查涉嫌男子罪行啊，逼抗了吼、哦，是因为一名女童向家长讲啊，伊叫老师乌白甲蒙啊，专案才伫113年8月被甲传了呢。检察官查出讲这个。查甫老师哦，幼儿园老师啊，这真正是变态呢吼！算算的吼、哦，有4件吼、哦，
对未满十四岁诶囡仔吼，犯着家庭经济负债罪，各判三等六个月，合并应该只能判八等安尼吼。所以讲，伫幼童伫读册吼，啊，评价了这做教保员，这话呐，真晦气啊吼，啊都唔知啊这变态哩吼，竟然对这细汉囡仔。

骗集团啊，中华检警查到主前后在新鸿车队诈骗集团呐、啊，这集团先完一切文物破花做清货的对了，而且吸收了从中华管理员啊安排为做车手呢，吼、哦，这把这个中华管理员竟然啊无头脑来做车手呢，这是真的疑问哦。啊，集团先完拢总四十几个人被抓掉，刑事警察局。抓到德联邦兵人会特别分会干部柯景元这七个人，柯景元全部拢获人欢迎，做些够酷啊！啊，这检警正确在对查背后这诈骗集团的金主啊呢？中华检警侦办到三十一位涉入的男子，伊所带头这帮派分子涉嫌犯着抓人卡有这案件，结果一个接来到底对查了后吼，发现讲啊是诈欺集团内部啊。伫咧处理机械车手乌甲乌总犯所三星的案源，涉入的男子这人啊，白走到五个诈骗集团车手，拖来甲因拍、甲因推啊、甲凌迟啊、甲斩啊、甲不甲讲安尼，啊甲翕迄落啊无好看的这影片，烫伤烫过，安尼甲修理安尼，因为因这诈骗集团车手在乌甲乌哩，钱摕去无要交定金，就掠去拍。然后逼人签本票，卡有赎金嘛？用做一个检察官起诉。涉入嫌犯这人为了渗透到电影势力，也怎样啊？地位要参选到电影的便利代表，要参选议员，以暗杆集团乌道帮派背景啊。检察官在侦办了后，对峙控于数年、昨年十二月到今年四月，前后发动五波的大搜查，拢总抓到四十二个共党诶。清查被害人啊，五十几个人啊，而且对缴一件哪吒不法所得到现在要千万万啊呢。而且检警哦，也发现啊，这集团主前往是新鸿车队，其他成员拢一些七里阿伯啊，哦，文判官啦、啊、武判官啊，个吴将军做清河得着了。其中哦，较特殊的讲，中华关一个管理员叫做安票伟，三十七岁。一直能当前啊，向诈骗被害人啊，面交的时阵被逮捕。迄当中，才发现讲，哇，原来这个背景啊，捌做过中华关的前议员安票委呢，竟然来咧做车手，啊，这议员无做啊，吼，啊，无头路来咧做车手啊呢，这嘛比较罕见。反而判甲判这个一等五个的安票委议员，前的议员吼，要关于前吼安票委。又个作案，去年九月再度个被抓到，警方查出我安排会这个前中华管理员哦，我那被新鸿车队吸收来担任做车手，目前已经因为犯着刑案，目前在用关押呢。啊，这刑事警察调查，德联邦兵人会特别分的所做的街道组诈骗集团，对昨年三月开始运作，二十个四个男子形容国外。澳门卡上网络规划杂志，搁再透过网络 ATM 测试是毋是，就是到正式的金融卡，确认讲安全才派车手啊，前往去领存款啊呢。新竹县哦，花莲山乡有一名退休的妇人啊，就是原来叫激动的吼，假投资诈骗，骗九百几万，啊，都系一生的孽债，观察本拢要怪去啊呢。警方抓到少年家车手，溯源追查，立破案专案。拢能查出了全台湾吼，至少有二十几个被害人，拢总有诈骗啦，2500多万，干那一档的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七哥陈冠新哦，这个杨先生，我哋咱家里安心疗房，我老干妹杨山杨德元。用三同会之用个用三保安员用三木基地吼，交替收听无人熟悉。

你晓得咱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市南区啊，这里发生的主体火烧啊，演变成啊啊亚德攻击啊，够夹这个救护车的事件吼。啊，这个83位新老先生啊，怀光因的家庭气温情绪失控，涉嫌放火，而且叫波头啊攻击警消人员啊，够民众，直接到三人受伤啊。好在上一条拢无生命危险，啊，这个83位这个、阿伯啊吼，需要趁着混乱当中，竟然啊，搁头塞救护车靠咧拢，啊，警方啊，真紧的拉闸追捕。好在在前几年南区南公街啊，将伊压制抓起，而且移送法办。检察官已经张勇犯的申请库啊，吼，然后经过台南地方的即马裁定收押吼。公务进一步了解，这个83位这阿伯啊吼，姓姓的男主是华航人员咯，中华航空公司人员退休的，啊，都咱张姐我当我报告过啊，啊，我讲因的这个姨啊，因这个姨啊。要传播啊，要移民加拿大就对啦。啊，所以讲心生不满，按租厝生干伊啊，带这间厝先伊啊呀，啊讲厝要卖卖，啊要参因因某啊，要搬去加拿大要移民去，我所以会真受气安尼啦。按人阿婆啊，真个为这件代志啊冤家过，不过因为因某只咪讲，这只是家庭纠纷啊，并无申请保护令啊。先生的现场比较热身，整个向警方工作讲啊，安尼奈不会将我之前搞我拍死啊呢？安尼代志就好解决啦。哦，这阿伯呢，火气往那加大哩吼。检察官里面讲，先生的被告吼，83阿伯啊，涉嫌犯着杀人未遂、放火、强盗犯的公务罪吼，这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涉嫌讲犯罪、搁放火、一个拍人的过路啊，向台南地方的申请官核准啊。因为这阿伯啊，我已经被收押了吼。这是你台南的新闻消息。另外，这个高雄市林安区三道相关啊，昨个台湾团出男主播也无过啊，拿一个菜刀啊，吼啊，伫个菜大店嘛呢，吼，伫个摊商呀。拿菜刀乱乱扫就对了，大家看到拿这个菜刀后要惊死，那是要扑人哦。警方公安报告到现场，结果找无人，尾仔去找啊，找到了47岁姓王男子。结果警察啊，看伊拿这个菜刀了，警察问看拿菜刀要从啥，伊讲啊，我拿菜刀都要做生意啊，要切菜，要切菜要做生意。好啊，在无发生伤人事件，都看到拿菜刀，大家会惊啦。啊，一个菜刀拿来呢，带下来扫来扫去，惊来惊去吼，未说咧找人呢。我了解说，他们做昨下到12点左右，拿一个菜刀，行到3道3路，一搭这葱油平台头前啊，趁着刀棒无做的时阵吼，啊，提早就坑里，这。这个打哦，这打诶菜刀，大家夹来就走了掉了。所以咱们就是菜刀夹来吼，夹过来帮笑。啊，到厝边啊，拢嘛店家咧发现讲有人夹菜刀带路咧，酷惊。好个在伊拢无杀人的行为啊。啊，有人看到关同的警察官来啊，你吼，警察官因来到底，将菜刀甲抢起。警卫调啊，监视李青啊，生活当中是拿菜刀在咧行咧害咧害咧，并无杀人的意思安尼吼，嘛无人受伤啦吼。不过最后呢，依照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以上各种典范呢吼。这是你高雄的这新闻消息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空4336。这个拜礼拜就是保亲节，保亲节到了，儿童联盟彰化报道今年台湾妈妈饲囝的这个调查，
超过高雄女性认同啊，囡仔应该是生活的中心啊，吼。但是嘛，65%的母亲啊，确实对老爸的表现啊，无啥信任就对啦。也因为讲这囡仔哦，非妈不可，对，讲囡仔拢是靠我妈妈啦，大部分啦吼。第四个，老母的这部上过劳啊，劳动啊，上过劳啊，所以好要企业应该落实这条优先。家庭话咧，改善亲情劳务的分工安尼吼，这自动联名的这调查吼，65%的妈妈咧无信任老爸照顾囡仔就对啦，也是妈妈咧照顾啊，较尽责啦，较放心啦。有高下啦，高下女性认同囡仔应该是因生活重心，所以讲妈妈拢较有责任吼。人讲无惊天性吼，爸爸老爸老母咧照顾囡仔，老母咧照顾当然啊比老爸咧照顾较舒适啊。不过毛人咧做老爸做个骗囡仔，做个过囡仔吼，这是啊，这礼拜都礼拜都是无亲切啦吼。65%的妈妈无信任老爸照顾囡仔，也是由妈妈来照顾较信任啦吼。阿会讲查甫人都偏因阿会讲较粗卡粗手笨卡笨手安尼，较无亲像做妈妈遐优秀。当然了咯，啊做爸爸做到顾囡仔吼，我那无输妈妈呢吼。起码囡仔吼是讲我那较好命啦，但是即摆囡仔参加在囡仔较无共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叫《日本歌》，这首《日本歌》咱台南神话吼，神话这个吴太太有咧神话菜市内底新乡药房，我来看卖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只有阳山保安丸、阳山养丸，要阳山养爪山吼。产品我来看卖真侪，搞在收听《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带来这个可能是有带来三号药帮忙，可能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的这样。新北市树拿这个红露树，我的小丸药帮我来讲买阳山保安丸哦，阳山木基地、阳山养德丸，弄出小点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哦，这首是土文。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做多人吃拢吃了吃好，
1: 嗯
0: 啊，我本人吃了，我本来手拢也袂宽啊，唔洗水也袂洗啊，
1: 好安尼啊，
0: 啊，我进前都不人吃，前日咧公司啊，吃了好好啊，你看我本人我咧吃，我之前也做过啊嘛，吃了吃了，今啊拢爱被管被记啊，
1: 被管被记啊。
0: 手艺啊，
1: 手艺也管啦哈，好好。家用三两两就对了哈，好好。
0: 我今麦过去，过今麦过去跟管管那个用安软哦，
1: 用三保安软，
0: 保安软的哦。这边那家，
1: 吃饭后一个吃贝拉鸡杂料。
0: 啊，用用我吃饭前，
1: 吃饭前，嘿，对。
0: 我拢安尼啦，我拢，
1: 系啊，
0: 一日仔啊哈，困醒起来就看北就先甲吃两粒贝啦，我
1: 来
0: 吃饭啦。
1: 好安尼哈，
0: 今麦无啊，今麦开始拢吃一点尔啦。
1: 安尼哈。
0: 拢瑜伽，按摩，出去散步啊，出去运动啊。啊，即马我今日个到，因为我检查讲我即个有咧牙白来讲啊。
1: 嗯。
0: 安尼啊，我是听恁听恁咧讲，也都有效安尼。
1: 有。
0: 关关关的啊。
1: 用散步安暖吼。安尼你用三两两，都要讲吃偌久啊？
0: 要十罐一
1: 些。十罐吼。
0: 十罐够不了啊。
1: 我姐姐讲即马身体继续健康。
0: 做好，要赶紧睡觉，那边
1: 好。
0: 讲
1: 完啦，去甲讲一下，讲完啦。你讲完啦。
0: 啊，都手本来拢未夹啦。
1: 手本来拢未夹。
0: 未夹个，但夹要洗水都未洗啦。
1: 好，洗水都未洗。好。
0: 经过查，去医生看各级位啦，到医院啦，先呆啦。
1: 哦。
0: 医院无直接看无底下都无好，都无好。
1: 好。
0: 我进前是买玻璃吃，哦，迄个七八十岁吃，能吃到有效。
1: 好，吃到有效。
0: 我是无这个镜头。
1: 好啊。
0: 虽然说娃娃有这个镜头，我还可以买在家里。
1: 啊，吃到早。
0: 早。
1: 起码手艺也管啊。
0: 哎，啊，我即摆开始食，像我去报四五个食，去我食了，我去报一个，我送馒头呀吼，我送，食到即摆，爱讲爱去游览嘛，
1: 爱去游览嘛吼，
0: 啊，拢夹关安尼拖来拖来，啊，公安尼拖来，即摆讲食到游览嘛，
1: 哦，食到免夹关啊，就对啦吼，
0: 免爱慢慢人慢慢。哎，哎，你多加不要食嘛。
1: 安尼好。
0: 所以甲怪公我唔卡早甲报，我唔捌看到恁妈妈安尼啊，我
1: 自家
0: 甲你讲的啊。
1: 安尼好。
0: 哎，人因食了嘛真好啊。
1: 强身强体完啦哈。
0: 哎，还叫第二关呢。安尼
1: 好。哎，哦，安尼强意啊哈。
0: 因为我去甲你挂这个保安员哦，保安员我唔知影讲要安怎食，我打电话甲你问安
1: 尼。强身保安食饭后啦。
0: 是啊。安尼唔错，我真。迄个，我即个食保养的啦。
1: 好，安尼食保养的啊。
0: 透早起来，康北食一点
1: 吼，
0: 一点了，饭食了，较食保养嘛。
1: 好，对对对。
0: 伊迄只是只一日食三盖的。
1: 好，两盖三盖拢无要紧啦。
0: 哎呦，
1: 啊你来用完食一盖得，你来食好食一盖保养就会使啊啦。
0: 个基本拢食三盖。是啊。安尼这保养完算食八只十只。
1: 食饭啊，是啊是啊。
0: 都食啊，免食三顿早暗都会使。
1: 早暗都会使啊啦。
0: 这是白来食饭的去年啦。
1: 好，等下关食，是啊是啊是啊。
0: 讲话只做甲恁考验者。
1: 安尼好。
0: 甲恁甲搭下一个啊。
1: 见证一个食早好啦吼。
0: 早好啊，我可能六十岁啊。
1: 安尼好。哦。这手啊拢会夹惯啊啦。
0: 哟哟，阿哥哥哥，这个干咪？起码本来哦，马尾背起你拖拉裤吼，哦，是咪？背用皮，用安尼扛起，安尼扛起你啊！
1: 背背起，马
0: 尾都系慢慢的，用安尼用手，用安用手研究起你。
1: 好，
0: 啊，本来袂鼓，起码会鼓啊，
1: 起码鼓啊。
0: 哎，阿哥，我起码伫拖拉裤顶还是用漂的对
1: 吧？哦，起码别装
0: 背，迄阵含背用皮对吧？
1: 好，
0: 起码还是用漂的，
1: 起码用漂啊啦，吼。哦，安尼强一只高高去吼。器官都做方便啦哈，
0: 有啊，今麦是有关这器官老人打工肥哦，我啊肥不要紧啦，都食有好快要紧啦。
1: 对啦对啦，你
0: 原来是食有好的，都没你都无好的，
1: 就开个
0: 抖音啦。
1: 对。
0: 啊，有要我今麦我叫过来人，阿妈拢拜托我来个买。
1: 安尼好。
0: 哦，我今麦头个车头个十几页咧买。对啦，
1: 容易。
0: 好用。我会给你倒补啦。
1: 好啊。
0: 我有补的拢无浪费啦。
1: 拢无浪费啦哈。
0: 嗯，我补下老人，这真正拢有好的。
1: 用三两两万啦哈。
0: 好。你看我讲。一久啊，我那拢夹，滚滚滚的卡，拢都夹两波，卡就酸去。
1: 好。
0: 啊，都讲个歹听嘛，骨力背背起来啦。啊，今麦没有，主要是骨力是背起来。
1: 好，做好嘢。
0: 卡头几多骨力？
1: 卡头几多力？好，器官都几多方便？
0: 我是无高血压，无啥个啦。
1: 好。
0: 是讲，即个食一项，我本来要去甲恁买迄个啥物止痛丸。
1: 好，同个止痛丸啦，哈。
0: 我是讲，我是唔免食，我食用两粒做下。
1: 用三两粒做下，好。
0: 电脑夹的，今麦手还夹惯啦。
1: 好。
0: 你阵都讲含洗水都无起面的夹不发啦。
1: 好，安尼啊。
0: 有。
1: 安尼蛮严重哈。
0: 哦。
1: 啊，即个老下啦哈。
0: 哎呀，都夹，那么两罐就好啊啦。
1: 用三两粒丸哈。
0: 夹第二罐，夹一罐卡，阿未了就好啊啦。
1: 好，安尼啊。
0: 继续去食，食到即马第六罐要去关。
1: 好，安尼好。
0: 要过圣公，要过吃点嘛哦。
1: 好好好。
0: 我基本吃保养较省啊。
1: 好嘞好。
0: 要给那个关节搞你清搞一下。
1: 好嘞好好。
0: 谢谢啦。
1: 恭喜你哈。
0: 我带人，我当然带人。
1: 好，等那个谁啊？
0: 我是等。
1: 好，等谁了哈？
0: 谢谢啦。
1: 恭喜哈。
2: 咱咧用山用的完吼，这人吃过人客，真正拢耳朵清脏啊！哈，这熟悉足好用啦，顺中药哦，这 GMP 大厂诶，咱这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哈，这中药靠底啦，用山用的完吼，你若想这项产品，有阿多介绍二三十档，这那无有效吼，无可能遮侪人客买来吃，真正好用诶！吼，对咱上了年纪人，这靠了拢较无好。骨头开始退化，安尼骨骨的了，骨的了背不起来呢，骨了背起来，等阿爸坐啦，啊，肩无软化要找牙坐，楼梯背无软硬的，安尼穿背背，哎，软卡背起来，骨骨的了，骨的了背不起来安尼吼，啊，背楼梯是做好穿的，这种吃咱的用山用的完，嗯，生了跳墙，这种老人专利啦吼。啊，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的症痛，为生痛手背夹关卡背凹翘严重的生了痛，哦，这种吃咱的用山用的完，咱人啊，吃咱年纪啊，难免呐，啊，的身体机能拢渐渐的退化，尤其脚路特别明显，脚头未记得，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骨的了，骨的了，背未起来，吼，背了腿是做好喘的，器官都跟吃无方便的。卡头点板难会生流痛，卡头未记得四十要五十斤吼，生骨轮痛骨折嘞，膀胱无得搞嘞，直接的走便所的吼，生流痛症的用山用的丸，中正型用气的骨筋骨，可能尤其膀胱心脏哦用背楼梯都会喘啊，卡头都有力，用山用的丸吼，用山用的丸，我得指定要帮一个知名高位吼。啊，你若讲迄落较严重诶，比如讲腰骨起啦、脊骨神经痛啦吼，啊，是讲桥了要复健，囊中风了要复健，即个两味加来个食，用山用力丸配合用山通血之用丸，好中心调理是台南控六二六控索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索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这个婚礼到了哈，我太太我哋到了舞点又帮，我老讲买用山用的丸，用山通之后，用山保安丸，佮用山用转山，啊个用山木基地哈，交代收听这首歌曲，作为欣赏，婚中过。

咱总统赖清德吼，三日前采取的 ATA 模式吼，就是 ATA 模式的讲到家，司法定义这个国家了，才公开宣布讲的这个人伫这个国家吼，伫咧结束为期两日的访问行程了，快速已经坐到啊，即只咧司法定义吼，而且讲的专机啊，会知啊，等下到咱台湾啦吼。总统都在发布最新行程通知啊，总统赖清德已经结束非洲友邦苏瓦蒂尼王国的国事访问行程啊咧。在十点四十分咯，伫同国际机场第一航空大楼发表啊，倒转来即反国的谈话啊咧，向国人说明伊即届啊访问的成果吼。这是赖清德吼，在啊即讲专机啊啊倒转来咱台湾吼。另外，这第八次吼，你阿厝阿公司嘛作做呢吼，啊第八次环保叫我伫公共空间啦，放一挂大量你阿厝药啊，引起着第八市民啊，大家会焦虑啊，会担心宠物啊、囡啊，哪去误食了你阿厝药啊，阿都袂得啦呢。环境部长潘克明昨昏讲啊，第八次应该比较登革热啊，天高这个风压，由高层统筹跨相关局处来处理。而且公开啊，导游第一意思讲，这领厝药你坑什么所在？啊，开个分工啊，啊，佮有找专家制定方式出来，安尼较安全得着啦吼。不过台北市环保局长徐世文一张讲啊，坑这个领厝药关照参环境部同款，无乌白坑啊，无乌白坑吼。啊，外传讲台北市政府坑这个灭厝的领厝药啊，高达到一万。一千公斤，哦，大家都紧张呢。不过，台北市环保局水质病媒管制科长林志勇定情况，嘉文到四文跟这个消毒，而且你要出油啊，吼，差不多856公斤啊，无像外国所讲遐尼多啊。各地办公处去领家伙用的这灭鼠的领出油啊，拢重2330公斤。啊，贵阳环保局每一年差不多采工啊，发放一万公斤，你要注意下，今年预定嘛是安尼啦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是外公啊，你要注意下安处之乱。台北市政府讲啊，更大量的你要注意啊，环境部长讲，何要公开讲啊？啊，公开更你要注意下地点嘛，才袂讲。去学这个宠物学别吃掉，还是讲囡啊学别提来吃呢？吼、哦，这话咱拢爱注意啊，这安全啊足重要吼、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今年台东第一只乌昂城吼，昨伫新港鱼市场来登场，由新港这渔船啊，盛台风号掠到，重193公斤乌昂城。伫拍卖会上，伊一公斤1280块拍卖出，即只因为无开大只，193公斤尔尔，卖247000几块吼。船长除了得到20万的奖金以外吼，这馆长吼，搁再加50000块呢。我说讲这船长安尼笑眯眯啊，这是台东第一只乌昂城，昨拍卖出超过24万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作为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和咱这台南这北门和二寮这红路树的客家信中药房，我老干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同的叫阳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情侣。

0: 王家的迄落姜哦，那真好啦。
1: 真好，你咧食那食那真好。
0: 诶、欸，我已经我那挂十几罐啦。
1: 好好，要三两来完。
0: 诶、啊、啦。
1: 好好好。
0: 啊用完啦，
1: 他们只用完。
0: 啊，那个包干卵真好呢。
1: 好、哦，今天你吃哪呀？
0: 我是因为头爱时阵吃古木鸡啊，白酒、白油味道啦。
1: 老板油。
0: 嘿，老板油啊，吃包都半罐就好呀、啊。
1: 好、哦，用三包啦，吃包半罐老板油就好啊。
0: 系啊。
1: 收敛起来哈。系
0: 啦，收敛起来啊。
1: 啊，强一点啊。
0: 嘿。因为是安尼吼，我安尼阵那只油吃骨落去用检查公司六十骨了啦。
1: 六十骨咯。
0: 嘿，按起是足大都无啦。
1: 一只骨咯。
0: 嘿，这个是三百克啦。
1: 啊，第三百呀。
0: 哎，阿姐妹吼，吼弄了成披萨呢。
1: 嗯。
0: 阿无八米克啦，阿倒呀吼，别只爱猛送去，就得痛苦的。
1: 好好好好好。
0: 阿昨我一讲啊，无来听你直播吼。
1: 嘿。
0: 以前我忘以前都不跟你话来吃。
1: 好好好好。
0: 我是不倒啊，吃好啊好很哦。
1: 嗯。
0: 我昨我无做啥。
1: 无继续吃保养呀。
0: 嘿嘿。阿昨贵啊，我想啊，有影过来看来吃。
1: 好好。
0: 啊，我昨我吃两碗好。哎，是哦，足痛苦，食了吼，迄个反应吼，愈痛，
1: 啊，尤其咧行哈，
0: 嘿，愈行愈艰苦，啊，好力啊，一天一生，
1: 嗯，
0: 啊，像我都南部啊，讲去上铁山啊，踩铁山上个吼，啊，我继续食，
1: 好好好，
0: 食啊，食到那贵吼，好力，
1: 好，即马卡骨好力啦，
0: 好力，那啊，早会当爬起来，登起来吼，
1: 好好，
0: 当去拍太极拳。
1: 好、哦，免穿 T 恤呢。
0: 嘿，我即摆变穿起来啦。
1: 好、哦，哎，等你拍太极拳啊。
0: 嘿，即摆真在啦。
1: 哦，甲你强的拢吃香山鸟了，甲同个止痒丸。
0: 我同个止痒丸即摆也无吃呢。
1: 哦，甲吃香山鸟的丸。
0: 嘿，我即摆食只食
1: 吃点尔。吃啊吃好哈，即摆吃保养诶。
0: 吃保养
1: 诶。哦，安尼强的安尼拄啊吃偌久啊？
0: 我安尼拄两个话月啦。
1: 好、哦，两个话月。
0: 嘿
1: 嘿哦，吃吃都要好个。哦，安尼强的。
0: 嘿嘿。甲你做些健身。
1: 吃
0: 这类吼有力啦，啊有力吼，你气力靠够，
1: 要
0: 拍做运动哦，做个会行。
1: 好，爱拍太极拳啊。
0: 系啦，哎呦，阮先生，我着叫伊食，我食我食是讲，哎，无食无艰苦，愈食愈艰苦。
1: 那又给你讲话紧啦。
0: 啊，就好了，你就爱食，我讲你爱健康，我拄好食健康，我爱去继续食。
1: 还表示毛病开安尼啦。
0: 啊，人伊话食了嘛，真好行咧。
1: 好，恁头家呢？
0: 嘿嘿，
1: 吃嘛早行咧。
0: 阮拢十块吼，拢好五到六点，五点我落去运动
1: 啊。哦，啊，恁头家本来是安尼，我那得行较方便呢。
0: 啊，
1: 恁头家啊？
0: 伊行是，
1: 嘿，
0: 安那方便会行啦，但是较硬啦。
1: 哦，
0: 行路看到点就较硬啦。
1: 较慢硬啦。
0: 轻啦。
1: 哦，即嘛吃用山药咧，吃更加轻啦。
0: 嘿，较有力啦。
1: 哦，行落去较有力啦，吼。哦，啊，恭喜恁先生也吃得早好。
0: 别指望我来继续吃啦。
1: 好、哦、对啦。
0: 因都伊无怕太辛苦，无得去嘛。
1: 嗯。
0: 干那行路呢啊？
1: 好对。
0: 两个迄个运动啦。
1: 嘿嘿嘿。
0: 啊，我是想讲吼，感觉讲哦，这姐姐真好吼。
1: 系哦。
0: 家己做健身一个拍是营养真好。
1: 安尼吼。
0: 我若无食这吼，我无得通去拍太辛苦。
1: 好安尼。用多少块啊？
0: 关闭关庙
1: 啦。关庙啦，好，好，刚入数啦，好，好好好，
0: 呵，
1: 恭喜你啊，呵呵呵，再见，呵。
2: 三面吃的人客真正足多啦吼，咱的阳山阳历丸哦，这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当然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啊，那久久的了、久的了，背背起呢，苦了背起，等来把在下两卡背起来。咱人呢，像咱年纪哦，身体机能拢渐渐的退化，因为这脚骨特别的明显，下两卡背起来，脚头背扭了，背楼梯做好喘呢，啊，生了疼症吼。四十个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吼，阳山阳历丸中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椎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啦，生了疼症吼，咱的阳山阳历丸，也够咱的阳山同会止痒丸，以及咱加把酒清把酒把酒精补片的补阳山补肝丸。吃糖分的阳山阳爪山过脑的阳山安神阳脑丸，要过来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要咱的阳山木基地哈，各地指定药房要该指名过的，台南电话0626控诉336，台南0626控诉336，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才能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来做文用起来用上的都可以台南电话零六二六零三三六

0: 台六的乌南啊，台六在乌南省中山老杨市一间做烟火的工厂吼，哇，严重啊！昨下晡发生爆炸，结果伫几公里外都往那看到，好啊，浓烟密布，半空中拢火啦，拢浓烟啦。到今仔日为止吼，爆炸事故已经造成到上无吼，21个人死亡哦，61人受伤，死亡人数可能还阁增加吼。哦，这是伫中国大陆，啊，伫昨下晡咧，差不多要5点啊，大陆啊，长沙吼，老山，这长沙咧，老杨市，一间啦，发生烟火制造工厂，结果发生爆炸，吼、哦，发生爆炸，目前为止吼，到今为止上无啊，21个人死亡，61人轻重伤，哦，这是最新的新闻消息吼。哦在大陆烟火工厂的爆炸。另外，讲是宁夏区运动公园啊，昨暝传出了枪声，37岁姓李的男子吼开车违规啊，确实拒绝警方检查，不但塞车弄警察啊，警用的奥多拜呢，也一路违规加速，靠在龙走警察上。警方无多往西列南做车辆，倒车平前面蹦蹦蹦开无门枪，开无门枪，一直足足头850公尺外，这维吾尔足甲高雄维吾尔，然后趁着西列南处，当时我那家己去乌白龙去弄着人啊，弄着车停了来，结果警方冲外转个起落拖卡，结果车停车出着两粒宋氏分段毒品。当场的开红单开19万块，高雄宁夏分局三刀炮所的讲啊，敌情竟然是早晚9:50巡逻经过宁夏区中正路体育中路口，发现一台白色轿车黄线违规停车，向前面个攀抓，这驾驶或者司机姓男子头发先加先配合，确实无愿意将车辆营业费给禁掉，而且看到警察靠近啊，怎啊油门吹了加速逃走呢？过程当中，塞车个弄这个警察的奥托拜警用机车，警察叫他停车无效啊！伊靠咧弄，警察怎往伊倒车平前咧开五门枪制止，而且对后边一路甲照照照。西南组走头850公尺，伫中正一路甲三道路口时，车辆甲你弄了路边石头啊，怎车崩咧？车门开咧，靠咧弄，警察对后边来照啊，尾后嘛叫警察照着甲制服啊咧。也他当场开红单19万2000块，拒绝啦！啊，这检查，拒绝警察检查逃走，危险驾驶、食毒赛车，罚19万2000块。然后吊扣汽车牌照2张，驾照吊扣2张，还有其他哦，过来都要吃官司啊！哈、哦。另外，我那高雄市哦，一个线索入住到高雄某地名，去过进行。啊，喙齿的矫正吼，矫正喙齿，矫正5档拢无效，确实去另外一间诊所查出讲问题了，讲啊有牙周病就对了。哦，受气转向这间诊所求上几百万，也那高天湾的高雄护理就面讲诊所确实有疏失的，诶可能就对了。哦，所以判决诊所要赔45万。这是你高雄的新闻消息，吼、哦，讲起。矫正喙齿就对了吼，5档啊，费尽57次，竟然拢无成功啊！爱赔人啊，45万！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到啊！吼，永山永冠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基隆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泉山、永山安行、永乐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基隆山所电啊提供，台南空调、基隆空调336。台南空调自动控制。
1: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2: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和大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给咱当作宝。你今麦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90.5 大声卡我们电台
4: 早起啊，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5: 妈，放心啦，
4: 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够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够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5: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诶！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哎，你看，有人传这链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4: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3: 安尼是要安怎？
14: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链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1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五点，念歌唱曲解新闻 FM 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强强滚。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真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诺俱乐部》这个节目，我是小易，
0: 我是丁力，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好朋友做着最诚恳的服务，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来，咱家朋友唔知道咱一年吼小可安排一下时间，讲啊来到位佚佗行行咧无？我真啊咱们台湾嘛真侪好佚佗的所在啊，有诶是讲一年啊，无咱都出国一遍，哈、啊，一年一次啦，
1: 一年一次，有诶是一年两拜。啊，我是三年一拜，都不一定。
0: 你刚才跟恁姊妹啊，有安那讲
1: 约束，
0: 两年哦，
1: 两年一拜，
0: 卖讲约束啦，约束压力就大啦。
1: 有约啦，有约
0: 好讲哦，一年还是两年？
1: 两年一拜，
0: 两年嘛，对吧？我记恁刚才讲两年啊，大家姊妹啊，少少来看，都会佚佗。
1: 对，
0: 哦，嘛不一定出国。有你讲咱们台湾聚聚也可以啊，
1: 有啦。我如果讲安尼，就是吼一年一拜啦，啊，就是看台湾，还是讲出国安尼。你讲年纪较大，
0: 但是你讲出国的话嘛，不一定哦。我会记恁，因为你有两个小妹在国外
1: 啊，对啊。
0: 所以你讲对你来讲是出国，但是对于来讲不是出国
1: 哦。对哦。
0: 譬如恁讲，
1: 我去
0: 上海游有无？
1: 对，我去上海游，伊个无出国
0: 啊，伊个无
1: 出国啊。
0: 但是恁重点是讲姊妹啊做伙。
1: 知啦，就姊妹啊斗阵。
0: 啊，够有恁姊妹约到咩日本？
1: 有
0: 去找日本的小妹，对不？是恁出国，日本的阿姨无出国。
1: 无出国，对，你来你讲，我拢无收到安尼。
0: 所以重点是大家做伙，
1: 对啊，那个感情就上好啊，上舒服啊。
0: 今天要来讲佚佗这件代志哦，有当时啊，咱原来爱少注意一下，咱下面前几讲啊，不是有咧讲到一件，我现在啊，我记录一下哈，咱有讲到出去佚佗。啊，爱注意就是吼，啊，唔通去拢以家己为主啦。以家己为主，拢无去在意到一个团体，有当时啊，咪互相尊重啦。咱你刚讲咧讲的，就是要缩小自己，放大我们，爱以我们，与咱作为镜头，
1: 到底出去佚佗嘛，对吧？
0: 对啊，咱顶礼拜才开讲这个话题，后来啊，当然。那讲到佚佗的话啊，有当时啊，咱爱去注意一点的哦。今仔日阿丽吧，甲小姨看到这篇讲加减趣味帮开讲啦。
1: 对啊。
0: 因为咱哦，那去佚佗的这所在，咱原来爱去注意到吼，在地的一挂规矩。譬如我会记得咱进前有开讲到，特别咱台湾。有一挂迄山顶原住民的旅游景点，当阵哇，当侪人去的时阵啊，拢无去共在意着，人当地的一挂规矩，啊，结果咧看人厝的袂歹，哇，就撞去人兜要共翕相啦，
1: 对啦，
0: 虽然
1: 步骤好顶哦，
0: 虽然因规区规划起来。是景点无唔对，但是景点，
1: 人来得嘛够大啦，
0: 是够徛街，嘛是算人的徛街
1: 啊。
0: 对啊，你边那会当讲啊，人的是规划讲哦，外口譬如讲小木屋啊，大
1: 家彩绘，
0: 大家彩绘拢彩绘甲真水啊，最主要就是要吸引游客来，但是彩绘甲真水。迄是要吸引游客无唔对，但是无表示讲你无少共尊重共问一下，啊你就怎走去内地，啊要讲哦啊内地嘛安尼真水安尼小吸一下，也有很有特色，
1: 有啊很有特色，
0: 但是这个也不行，会打扰到人家。今嘛咱来看到是讲有当时咱来规划要出国啊。出国咱嘛爱少知影讲哦，当地因的一挂规矩啦。比如阿里吧，今嘛先来记一个咧，台湾出国。旅游同罪，根据统计，日本是同罪，
1: 上罪
0: 对。啊，咱真侪人爱去日本佚佗，啊，咱去日本佚佗，那有食薰的人，咱就知影讲，因遐唔是讲随，
1: 唔是讲要食个食，
0: 咁要抗跌啊。

0: 记呢？
1: 你嘛唔知呢？
0: 哎呀，伊即种哦，你讲到因为意大利有真侪古迹，哦，有真侪
1: 古迹，
0: 嘿，古迹，啊，伊迄。拢有迄个阶梯，楼梯
1: 啊，伊个阶梯有诶拢足快哦，啊，拢安尼，有诶无讲真悬，唔是讲足悬诶安尼，吼，啊，但是呢，咱来一个别个国家吼，拢嘛阶梯安尼，咧高洼嘛，啊是讲吼一个教堂啦，啊是咧古迹啦、博物馆啦，足侪拢
0: 有一挂阶梯，
1: 一挂阶梯，啊阶梯真侪人，你咱安尼咧想咧，美国嘛有啊，啊咱嘛不。看到迄美国吼，啊，迄电视咧播啦，啊是讲有当时啊坐行忝嘛啦，啊，踮遐咧开讲一下，我那旅游客呢，啊，踮都买着物件，我啊行忝嘛吼，啊，无咱来遐坐，啊，无伊啊，啊，都看啊，无伊啊，啊，无迄楼梯上方便啦。
0: 啊，结果咧吼，咱们意大利啦、西班牙啦吼，有真侪即吼旅游的景点嘛，拢有几多吼楼梯啦。真长的楼梯啊，因为游客真多，你休困的时阵就亲像小雨讲物件买买咧，啊，唔知要多济哦，啊，几排楼梯，
1: 还佫看看
0: 啊，结果咧，因为哦太侪游客拢坐淡的吼，即楼梯啦，啊，影响到有的游客，那是讲啊，要翕迄个足壮观的建筑哦，啊，它又有阶梯，啊，阶梯连建筑安尼规个翕起来真水，
1: 真水啊，
0: 但是问题就是讲啊，一大堆人坐咧楼梯的。哦，啊，他妈的吃物件，他妈的休困，啊，我那边翕的话，
1: 哇，
0: 无好看伊啊，
1: 对啦，翕都袂水啦，
0: 对啦，啊，所以因为吼、哦、游客的关系，拢坐他妈，哦，这楼梯的，啊，所以咧，隔壁啊，这罗马，哦，罗马市政府他妈的，从2019年下令禁止人坐他妈吼景点有楼梯的观点啦，哦，啊，卡叔公那是违反的话，哦，警察会分比比啊，哦，好、嗯哦、要求你离开哦，
1: 罚钱哦，佮讲你那不爱听哦，罚钱哦，
0: 对，会罚100块至400块的欧元啦，差不多，
1: 欧元100块。
0: 代表差不多6000至1万个，
1: 足贵的哦，足贵，
0: 黄金真贵哦。
1: 对，
0: 所以咱若去澳洲佚佗，看迄景点啦，吼，古市建筑、
1: 名胜古迹啦，
0: 边啊那是拢有诶吼楼梯啊，你都会记诶，休困唔当去共坐咧楼梯诶啦。吼、啊，这都是入境随俗，知影人当地诶规矩。哦，阿兰都爱少注意，啊，搁再来，搁有一个所在，我嘛唔知讲，啊，这原来是违法的啦。法国哦，有一项规定，但咩海边啊，吼，咱看真水，你若去海诶法国啊，哦，爱旅行团有甲你安排讲啊，来因遐沙滩安尼真水去看吼，哦，安尼咱都爱会记诶，去遐看到迄沙滩上如果有贝壳啊，不能捡呐，迄讲是违法的啦。哈哈，所以我嘛唔知讲啊，我去海边啊看，
1: 过水啊，开始玻璃缸啊来堆一个啊，讲嘛到此一游啊，这法国的沙
0: 嘞，
1: 沙滩的沙嘞，
0: 结果讲袂使，
1: 你爱沙滩的沙，啊袂使，
0: 对啊，
1: 会罚钱，会罚钱。
0: 哦，真啊，出国哦，有一挂景点拢会有海边的景点，哦，比如讲，真啊，澳洲的为黄金海岸，哇，迄嘛是世界出名，
1: 世界出名。
0: 哦，啊那泰国海。边啊，哇，迄度做啊，帕塔亚啦，
1: 对了对
0: 了，哦，迄拢是生水的嘛，吼，
1: 对，
0: 哦，对啊，哦，啊，迄是无讲袂当扣贝壳啦，哈，
1: 但是哦，有诶袂当，
0: 即嘛是讲法国有这规定，
1: 法国会罚钱啦，啊，那无罚钱诶哦，其实我去日本，有一个沙滩，我嘛该去什么有这些岛啊，啊，迄岛吼，贝壳真水，伊个贝壳就是有星星的形。
0: 哦，
1: 你要看人个专门来一罐啊，那咧卖啊，啊，内底迄贝壳拢安尼，唔是讲圆形的石头啊。
0: 嘿嘿嘿。
1: 就是安尼个贝壳吼，啊伊个死去啊，啊伊吼安尼干燥了后呢，啊贝壳拢在沙滩上吼，啊拢哎，你一个该看拢当作沙，其实你较公该看是是星星啊，
0: 嗯，
1: 啊这个是袂使，
0: 那是袂使去哦。
1: 对，就是讲导游有讲诶，这会当下恁看。
0: 但是袂当捡，
1: 袂当捡，袂当征兆安尼，有讲啊，但是伊无罚钱，伊无讲就罚钱啊。
0: 对，但是迄就是当地的一个规矩啦。
1: 对啦，当地一个规矩啦，导游嘛有讲安尼啊，讲过了拜，讲不要带，要走了，那个沙子不要带哦，不要带哦，沙子不要带。
0: 啊，过来，这真侪朋友，然后去新加坡就知影讲，去个新加坡袂当食口香糖啊。
1: 哦，这顶个你
0: 我以前咧啊读册时阵，我 册，对迄当中开始。

0: 我刚刚记，我去遐读册，第一年啊，第二年，哦，刚刚民国，
1: 我刚刚无几年啦，
0: 九十年的款，哦，迄当阵，无，啦，刚刚八十几年，非得我去遐读册无。
1: 无几年
0: 就开始规定讲袂当食口香糖。
1: 对。我嘛，你讲阿达，顶日吼无法多食口香糖啊！以前呐，踮咧台湾买一个个食对无？
0: 到尾因开始规定袂当食吼，那是讲啊，甚至哦带口香糖入境哦。去新加坡是必须爱向海关来申报的，啊，那无抓到嘛是会面临着真关的罚款。好，再来泰国，泰国嘛真侪人爱去遐佚佗，啊，这泰国机场管理局有指出讲哦，但要无取得着政府部门的允准之下，游客袂当甲一挂纪念品炸入境或者是炸。出境啊，那无的话会被没收哦。譬如讲佛像，因为咱知影讲泰国是一个宗教，
1: 一个
0: 国家对啊，所以咧，因的规矩就针对着去侵犯到他们宗教的迄种是禁忌的。譬如讲，咱有炸一挂佛像，要入境的时阵是袂使，你那是讲哦，去泰国拜拜啊，炸一挂佛像，讲要离开，嘛是袂使。哦，即咱拢想讲，即一个纪念品，
1: 对啊，
0: 太要紧，
1: 对啊，
0: 结果咧，哦，即讲是袂使，
1: 也讲会甲你没收
0: 起，对，尤其是咧，那较大尊咧，
1: 对，较大尊咧
0: ，
1: 较大尊偌济咧，12.7公分，12公分，
0: 12公分，迄都是，迄对因来讲都是大尊咧，
1: 对因来讲，佫是袂当炸，
0: 佫是袂当炸，对啊，即嘛是讲啊，咱安尼去甲人国家佚佗的时阵，我那爱知影，啊，佫来即嘛我。感觉讲哇，安那会咧禁？这原来可能是因为伤侪人去啦。这是倒位奥地利，奥地利讲哦，有一挂公园啊，拢有婚照。咱知影讲有真侪国家哦，拢会有诶婚照诶景点，尤其是阿里巴去倒位印象最深诶，去嘛是罗马。
1: 罗马，
0: 梵蒂冈
1: 啊，对，
0: 梵蒂冈广场，哇，迄个婚照啊，真
1: 多，够多啦，
0: 哈，对，啊，所以咧，人迄有诶是规定讲，去遐你就是看，袂当去，结果咧，奥地利伊遐就开始，这是咱们2014年啊，因为有人起婚照，结果造成讲
1: 越来越多啦，那一个多一大便便哦，那头卡呢就多，那蛮不美观啦，
0: 对啊，所以咧造成异常的繁殖啦，生脱了伤紧啊啦，结果说造成着市区一受着真大影响，因此嘛禁讲袂当起婚照。好啦，所以今仔日来经过个所在来开讲到这個，是因为有当时啊，咱拢会想讲啊，安尼久久啊，看安排来到佚佗，我就想起到阮阿姨、阮母啊，恁姊妹啊，拢会想讲啊，两年啦，拄啊，恁甲恁问你讲，恁
1: 讲
0: 两年啊，看大家姊妹啊，少少咧，看他们都会聚一聚啦，
1: 对，
0: 所以咧，咱来想讲啊，你们要去哪里聚一聚，会记诶。我自然就爱注意，
1: 哎，个大大注意一下，
0: 对，我感觉有当时啊，咱啊出国去佚佗啊，对旅行团的时候，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认真，尤其是咱都到位，但要头前一两天，或者是每到一个所在的时候，导游一定拢会甲咱讲一寡规矩，
1: 爱听，
0: 我是感觉讲，
1: 我嘛真认真听，我开始入去的规矩啦，
0: 有啦，头一天啦，第二天啦。那第三四天的话，就拢有上了咱车就困啊啦，也算过来忝嘛。
1: 对，一来就讲过来困啊，
0: 对，困。啊，有当时啊，咱啊咧哦，拢咧困的话吼，去甲当地的景点啊，就会问讲，哦，这是安那的来者啊，边啊，有一边阮太太讲。 刚刚导游在说你都没有在听，人家这个地方是有历史的，哦，啊，这个地方是怎样怎样，哎呀，拍摄我都话你困无听到了，哦，因为每去一个所在应该拢会首先当游览车，先给你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啊，
0: 对对，会先给你讲一下故事，哦，啊，你去到遐你才感觉哦，原来是安尼哦，是安那要来吃，
1: 啊，你去看嘛，感觉讲较有意义咧，啊，较了解啊，
0: 对啊，啊，所以导游咧甲咱讲这个规矩，咱都爱讲记的啊，
1: 哎，听着听着。
0: 啊，较袂用发钱啊！
1: 对对对对，这重点，这重点。

0: 好来，这首歌曲许富凯唱的《对我祝福》。好来，歌听煞，继续来介绍到咱这边的上好妈妈、哦、因为母亲节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咱公司特别找这台的要来、哦、给咱这辛苦的这妈妈，但是这样每天在做家事、啊、可能都会肩胛炎会酸痛、啊、会腰酸背痛、啊、或者是小羽毛公主有当时做家事也不是肩胛跟腰而已、嗯、手腕会酸吼、哦，
1: 爱刮菜拿，爱刮菜拿。
0: 哦，啊，这哪呢？行规工吼，做规工，哎，有当啊拖拖卡啦，哦、嗯，做家事，还有看两三点钟、三四点钟拢徛掉的呢。
1: 啊，对啊，拢徛掉啦，较酸呢。
0: 啊，所以就干阿君太太吼，啊，伊拢足注意，伊今日有萝卜腿、嗯，啊，所以他如果站比较久的时间，吼、哦，也卡多林。哦，拢会安尼乱乱
1: 乱乱
0: 的，啊，每天晚上睡觉前，吼、哦、啊，都会抬脚、嗯，哦，我唔讲伊拢哦，安尼倒倒倒头倒，
1: 嗯，
0: 颠倒头倒，啊，脚向床头壁，
1: 嗯，
0: 哦，咱床头拢壁，啊，床头吼啊壁，
1: 循环的较好，
0: 啊，脚才跨在管顶安尼，吼、哦，啊，这都是吼循环较好的，啊。减血液回流、哦啊、就不会静脉曲张、啊、就不会有那个萝卜腿、哦啊、到尾这台提回去之后哇、啊、他就看在面层上、哦啊、雙腳、啊、就可以乱可以抓
1: 抓、欸嗯、一个小腿，
0: 对对对，我
1: 们也来这样学一下、嗯、抓一个小腿的、啊、我们的脚比较水、哦啊、脚、哦、循环比较好、啊、如果这样也不会丢脚筋、
0: 啊、对对对，好来、啊、所以、哦、我们这代朋友这样回馈给我们在说到不错，就是、哦、就我们说的哦，就是方便啦、
1: 啊，方便啦、
0: 啊。要跨腰就跨腰，啊，要跨颔棍就跨颔棍。
1: 你要扎个刀拢会使。
0: 啊，啊，你要放咧刀啊顶，安尼手甲开咧管顶，安尼小乱乱的。哦，或者是阮太太讲哦，啊，开咧刀啊顶，还是扎登去房间，放咧眠床的，啊，脚小多人安尼甲跨起哩，啊，都安尼会当嗲嗲乱乱的。哦，啊，这样子放松都是很舒服的啦。我来，诶，张阿弟吧，吼、哦，那有接到就位大哥吼、哦，啊，团来咧讲，阿弟我收。到了，谢谢你。哦，这边就是要送妈妈。
1: 啊对
0: 啊。啊，我感觉讲有当时啊，咱讲母亲节哦，想讲要送一下什么给妈妈哦，真的有时候会想不到了。伊就讲哦，本来一直在想说要送什么，要送什么，
1: 对了。哎呀，因为当时母亲节哦，都会送啥？
0: 啊，阿姨讲哦，啊，听到你的节目哦，啊，在说送按摩枕啊，我就想说啊啊，不然就哦啊，来让你送啊，我这一台就送给妈妈，
1: 送给妈妈，
0: 对啊。
1: 哎，妈妈真会真介意，因为真方便呐、啊。哦，今嘛有。有的哦，这个哎，这个腰酸背痛，拢有当时啊，人方便方便扎上重要。
0: 嗯，
1: 你看客厅啦、啊、房间啦、
0: 啊，对啊，
1: 那那无爽快的时阵，那来房间推推啊，说了厉害
0: 啊，对啊，
1: 哇好嘞，
0: 对啊，啊，咱们客厅你买当，我坐在客厅就会当的啊，要房间推，要坐在房间
1: 的。你到到位舒服，会当下你安尼哎放松哦，啊，过会当下你疗愈啊，你看你咧都拢会使。
0: 对啊，好啦，啊这边吼、哦，咱特别经济带阿里巴巴讲最主要是因为有足侪台咱落去敬啊，吼，恁那已经收到恁落去滴啊，恁会感觉讲吼，倒平两粒球，正平两粒球，吼、哦、啊，落去咧射的迄个射吼。转的还蛮舒服的啦，
1: 对，我们这边紧的哦，
0: 哎，
1: 我这紧的哦，吼，哎，有的安尼在遐都安尼，我紧张的，那我们这些嘟嘟啊好，哈，你安尼心情会当放松，啊，搿啲捏的时阵呢，哦，搿手咧捏同款，因为伊咧温热的吼，嘟嘟搿那手的手感。
0: 啊，过来就是吼，咱特别会经这一代吼，因为进前有几落代啦。阮拢有看过，因为进前诶，提来比较最主要是介绍的关系啦，嗯，对，哦，这应该大概在啊，这咱建诶这个按摩枕，应该是说按摩枕的这个设计，从推出到现在，咱这台是属于第三代款，
1: 对。第一代我有买，第一代就是咧，迄布吼，恁有睇到无？恁即阵恁的布吼是三层的咧，紫色的，迄网啊布吼，我头一代买的是一层尔，一层，啊，今嘛是三层哦，啊，一层吼，有当咧捏的时阵会大概较粗，啊，过来就是，咧捏就较靠骨。
0: 啊，咱这沙丁吼，
1: 看
0: 内容，所以咱即马经济代诶，即个成本当然都较悬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啊，最主要内容吼，因为咱有问伊个工厂啦，吼，有几落代吼，啊咧做着比较的时阵啦，都讲哦，啊，即马改良甲第三代来吼，咱经诶即一款啦，吼啊，伊就是吼外口包皮啊。啊，中咧裂诶遐是薄透气布，
1: 透气布
0: 啊，这透气布吼、哦，一个叶沙顶咧管顶，哦啊，会升级甲第三代用包皮啊，啊加吼伊个透气布吼、哦，用甲沙顶最主要嘛是吼、哦、耐用诶关系，啊无过去第一代哦，要设计着这诶人啊，哦因有去想着设计和设计和方便。啊，但是呢，因为卡安娜讲，伊嘛是被对按摩椅、按摩棒、哦、各种的按摩器材跟设备下去演变成这个按摩枕，所以咱们各种的廿零的设备，伊要演变的时，总是会有人去发想嘛。啊，所以人会去想着讲啊，设计着这个按摩枕的时阵啊，哦，都开始无耐用，包括着伊内底的莫大、甲布。因为啥？因为咱的体重要去带咧这个按摩枕的时啊，伊迄两粒吼，特别咧顺啊，特别咧洗的时啊，洗固来会挪过去啊。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即马演变到第三代来，
1: 较用。
0: 啊，所以都是咱原来吼，知影讲哦，原来伊的这个进展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1: ，
0: 演变到咱吼，有这个第三代通用。即马外靠市面上，应该原来那是一诉求着按摩枕方便的，应该市面上拢差不多来到第三代啊。哦啊，当然原来会有第一代啦，因为这牵涉着介绍
1: 的关系，
0: 也是有五六百块就有一颗按摩枕的，也有。吼、哦、啊，千通块嘛有啊，咱这代。第三代哦，伊是千八跟2500这个中间哦啊，当然咱讲原来有诶品牌甲功能性诶这个数据，
1: 原来品牌都已经够较贵哦，
0: 4000、5000、6000诶，原来有啦，原来有啊，咱建诶这是哦啊，千八至2500在外面通路啦，哦还是讲哦网路上。哦，那这款的话，差不多1800至2500这个中间，哦，还是属于第三代，所以你唔通提咱个甲外口闹个500块、600块、1000块的比，系无哦啊，而且咱这温热，咱讲温热按摩枕，就是伊一个开关有多边加边，吼、哦，咱闹收到你就知影讲有多边加边，吼、哦，一边就是会多红灯。啊，有红灯，这都是有温度；啊，另外一边都是无温度，吼、哦，都、就是干那纯粹俩零安尼啊。好、哦，啊，咱个经济一代来到第三代，就是吼，伊即马即个温度透过着伊个沙顶，因为你爱怎讲哦，一顶波、两顶波、三顶波，甲伊个温度，甲咱要跨咧管顶，伊一定爱设计甲真好，咱才袂感觉讲哦。哦，卖讲烧，应该讲伊个温度下个荷兰他妈的不舒服了。尤其是你的身躯颔棍，还是讲哦，咱的这腰戴咧管顶的时阵，它是闷在上面的。伊吸咧管顶的话，温度若无控制好，你会感觉伤热，
1: 伤烧，
0: 你会感觉伤烧。哦啊，所以迄热到就会变作讲不舒服。就刚才我进前。按摩椅，有温度甲无温度，甲咩啊？我家己会尴尬，我讲我这台按摩椅吼，我迄十多年前有一台旧的啦，我即马换一台，这太歹势，我嘛有甲朋友报告过，我厝的几多年前装潢的时阵，阮太太都甲我换一台新的啊，对对对，好、哦、啊。我感觉按摩椅、按摩设备，它的温度吼，热热，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机卡。我头一代热热吼，我倒咧关顶的时阵啊，吼热热个烧烧啦，
1: 老干、啊。
0: 我贴咧关顶吼，一热热个来烧，都会变得不舒服，会变得不舒服。哦啊，所以咧，我感觉我在我家己个人的感觉，唔知道朋友恁哪有咧滴啊，恁家己的感觉是安啦，还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咱会经过这一代，伊的设计个35度至40度这个中间，嘟嘟好呢，
1: 温温啊，
0: 嘿嘿，温温啊，
1: 嘟嘟好。
0: 啊，伊温度就是会当让咱循环较好，但是佫袂让你伤湿。 哦，这都是咱隔壁啊选择这代的原因。哦，啊，唔加哦，特别一两天哦，收到的朋友拢有卡来咧讲，哦啊，饮料真舒服，
1: 真舒服。
0: 哦，所以哦，我那里听到朋友咧讲啊，你饿了啦，听到恁饿了，阿公嘛欢喜啦。哦，后来啊，所以吼、哦，咱这边的这母亲节特别送一粒这按摩枕，要来和咱好朋友。哦，啊这和咱这辛苦的这妈妈啦，吼、哦嗯，啊他们做家属，吼、哦，啊拿呢酸痛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当俩子的。对，我讲行动按摩师就是吼、哦，这边的母亲节，和阮安呢送你一个行动按摩师啦，吼、嗯哦，把他带回家，吼、哦，可以给咱俩。哦，啊，这是行动的意思，就是讲，行角度咱会当抓角度，电插落去咱就会当抓。
1: 而且佫无限时间，
0: 要当要客厅，咱就当要客厅抓。
1: 对
0: 。哦，啊，要入去房间，啊，咱就吼，家咧提入去房间抓，随时
1: 啦，对啊，抓咧就舒服诶。
0: 对啊，哦，这总是比较起来吼，啊，较容易啊。有上吊的拢有咧讲啊，甲阿里巴巴咧讲的同款啦，会比按摩椅方便啦。因为按摩椅一台那么大台，就是放在那边的，哦，啊，你看客的客厅还是客的房间的，拆的都是拆的呀啦。
1: 对啊，对啊。
0: 哦，你无法度亲像咱讲哦，我那要客厅的啊，我这个都莫来客厅的啊，我要登房间的啊，啊，我就吼、哦、啊，把这粒提来房间的啊，哦，介方便。好嘞，啊，所以咱这边吼、哦、啊，产品到5000块都上一台啊。哦啊，看你有吃多几项产品，啊，再来和咱上好掉。啊，仓库咱出货出刷了后。哦，阿修抓一下数字，咱这边吼、哦、上按摩枕的活动差不多安尼抓起嘛，算嘟嘟差不多嘟嘟好啦、嗯。因为这个礼拜天就母亲节了嘛，
1: 对
0: 哦，啊，所以咱抓起差不多哦，吼、哦，因为咱给涨是两句话抓一个，诶，库存量差不多甲拜四拜五啦，
1: 甲拜四拜五。
0: 就所以咱如话，咱就知影讲看是拜四都无
1: 啊，对啊对啊。
0: 啊，就这是会当好咱甲拜五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就
1: 今天哈数量有也无多哦。
0: 对啊，所以剩的这数量哦，诶，可能甲拜四或者是拜五。哦，咱上这个按摩枕的活动啊，都告一个段落。
1: 对，这品质啦，啊个盖高尚、真高尚的型，真好，啊种专门设计人体工学。
0: 好嘞，啊，所以吼、哦，赶紧来，和咱上好掉哦，吼、哦，到5000块就上一台，啊，到10000块就上两台，好、哦，咱这温热。按摩枕，哦，阿里巴巴合作行动按摩师，哦，阿好咱，哦，阿来上好
1: 你，啊，
0: 对，好你车架了，车架
1: 了，来，你还管呢，哦，阿要生生来抓一个，
0: 对啦，
1: 哦，阿我卡，哎，卡呢，阿你身价呢，阿抓一个，
0: 这位请等于就好养家，
1: 对啦，对啦，对啦，车架。
0: 啊！看你要红棍还是要腰的？
1: 对对对、啊
0: 啊。看你要等要叫伊等要客厅给你抓，还是要叫你叫你去房间给你抓？
1: 哦，拢会使。
0: 哦，你个请，请登去抓。
1: 你讲要点到伊就点到伊，拢会乖乖你来扎到伊去。
0: 对哇、啊，伊咧乱哦，伊敢那仿真人，伊叫仿真人手势啦，迄个蛇咧乱哦，啊，较想影乱落袂歹，感觉真好哈、哦。啊，再赶紧来，荷兰上好就数量无多啊，差不多到一礼拜拜四拜五吼、哦，啊，都要来过一段路。啊吼！啊，电话赶紧来家利用。啊，过来拍拍摄吼，咱前几讲啊有讲哦，那边药房买爱心卡来登记，因为药房无一定有你要到的产品。吼、嗯哦、啊，因嘛无库存着咱的按摩枕拢是对咱公司出去啊，数量无多。吼、哦，因为贵台湾300-400间咱合作的药房，咱无法度逐间拢铺货铺甲焦啦。吼、哦、啊，所以就你先来登记，甲阮讲你要买什么产品就去到。吼、哦、啊，到5000块，啊，就一台。啊，阮包包吼、哦，整个包裹寄去药房，啊，你再去药房买，吼、哦。我来电话来个利用空的半五一，
1: 金能三十五，
0: 空的半五一，
1: 金能三十五。
0: 诶，电话朋友，再赶紧来个利用。

后来这首歌曲《爱情落单》这串小号的歌声，后来阿歌听刷，今麦刷落来，咱阁要来听歌，咱这当中要来听歌的故事。今仔日歌的故事要来介绍到多一首歌咧，来，咱先来听一段。

0: 听到这个口令，应该感觉工作熟悉。
1: 这熟悉，
2: 这首阿都可爱的咩啊？
0: 不是，
1: 假先哦，
0: 讲一个曲啦，不是假先，是讲一个
1: 曲啦。
0: 对，
1: 但是歌词无讲啦。
0: 对对对，歌名嘛无讲。
1: 哎，对对。
0: 来，今天的歌的故事就是要来给咱朋友介绍这首怀念的《爱人》。哦，这咱们民国57年呀、啊。哦，咱就来讲起到伊啊，客店，伊是一个真有生理头脑的人。民国57年，伊来自太保，增加一个囡啊，但要短短5年的时间，红遍归台湾，会当讲歌影双栖红星啊。伊知影讲伊家己离要做兵的这时间无远啊，真紧都要入去做兵。确实讲，若无趁做兵前好好啊计划的话，等下做兵做煞退伍了后，迄当阵可能变成虾米是不是会当个红嘛？无人去想会搞得掉啊！确实讲，迄当阵那无红无机会，搁再趁钱的话，哇！安尼唔就无彩，但要做兵前只红安尼，对。哇，何况讲当当时入客店，因为哇当红啊，如日中天呐、啊，有几落间唱片公司拢真想要找伊来灌录着唱片。但是伊嘛无方便讲哇，因为当红就加唱片公司安尼开关价啦吼。只好就甲一向非常照顾伊诶，即个台北即华声电台的主持人陈三雅来研究，踮咧几落间唱片公司当中来找出着一间财力比较较好的，又搁肯出关价，而且唱片公司来合作。所以咧经过遮侪间落去选啦，落去竞啦，因甲尾则看好着目标，又着陈三雅来出面前往着三林堡，甲泰利唱片出版社的头家刘长青来去讨论啦，当场就决定要合作灌录唱片的这个工作。叶克典在咩泰利唱片出版社灌录第一代台语的歌曲专辑内底，总共有8首歌，主打歌叫做《客店买出棚》，其他7首歌嘛拢真紧嘞，但咪迄当阵，咱怪故事嘛介绍真多，但咪迄个年代啦，找日本曲来听台语歌词的嘛真多，
1: 真多，
0: 对，所以咧，其他的歌曲都找日本曲，再搁甲听。听台语歌词落去，每一首拢非常的好听，其中但咪即块唱片内底，都有一首真好听的歌，就是咱今仔日歌的故事介绍《怀念的爱人》呐。这首《怀念的爱人》就是经日本曲啦。但咪这首曲内底应该我那讲，但咪日本迄当阵有唱着，所以甲尾啊，咱我那听着这首歌，就敢那阿里巴巴就讲来讲，这首唔是着可爱的
1: 呗、
0: 对，所以伊个曲我那算但咪日本迄当阵真好听真出名，所以甲尾啊，我那阁有其他的这些版本，所以咱今仔日介绍的这首歌曲日本歌是由着横井宏来作词，中野中晴来作曲，山桥美智来主唱。伫咧1960年，民国49年来推出的，一直真受歌迷喜爱，一直流传到即当阵，特别日本嘛真侪人爱唱。咱台湾其实可爱的嘛，真侪人唱。真侪朋友那听到这首歌，可能拢会想到可爱的，但是我那好朋友了解到讲，但咩入客店要做兵前，要找一间较厉害的唱片公司，找到找的唱片内底，其中都有这个曲，或者怀念的爱人，对。 啊，所以咧，吼、哦，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曲，吼、哦，啊，有这首歌，啊，这个歌的典故甲故事，啊，咱今嘛，就来好好啊欣赏到这首歌曲《怀念的爱人》。

0: 后来这首就是今天我的故事介绍的歌曲怀念的爱人。后来歌听完继续来介绍产品，我们这边母亲节的这个活动啊，我们特别来找这台温热按摩枕要来送给我们好朋友啊，这边就是到金额的啦，到五五千块，对对对，好、哦、啊，所以咧，看咱有食什么产品落去到。好嘞，今麦阿里巴过来，当然啦、啊，那讲到阿里巴来吼，看真侪大家团内来咧到的迄金额吼，我那有真侪拢到个食都啊好啦吼，
1: 食够到啦，食够算算个都都啊好。
0: 对对对，好、哦、啊，咱有的朋友当然吼、哦，对，变做讲啊，咱有食什么产品，有的到五千一、五千二、五千三都不一定，都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对对对，啊，就是看吼啊，朋友有食多几项产品，啊，咱就会当落去到。今麦阿里巴吼过来讲一个啊，咱长寿康，因为今麦长寿康吼，咱有买三送一，但是买三送一吼，咱都无落去到金额。哦啊，真侪朋友吼、哦，无买三送一，但是伊玩啊用长寿康，吼、哦，落去甲其他的产品落去倒。啊，这玩啊都是阿里巴吼，即马要甲好朋友讲吼、哦，咱真侪保养品内底要来互咱用心的啊。哦，真正，但咪咱当初是设计着长寿康的时阵，你讲着高级养生法、健康骨材提升，其实出发点就是要互咱好朋友，但咪咧照顾着身体买保养品的时阵啊，唔管哦，咱讲啊，我有咧顾目睭，食叶黄素、玉米黄素。我有咧流能血管，我食爱情油、哦、我有做好着抗氧化，食好清，我有咧顾骨头关节，食老保丁，我有咧顾肝，食肝筋骨。后来，咱哦真侪拢有咧保养无唔对，但是长寿康伊唔是讲哦，我要顾目睭，还是讲哦顾心脏。哦，过关，唔是这个角度讲单一的，
1: 伊另外一个角度落去，
0: 伊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过系统。
1: 对，
0: 哦，因为咱有可能会感觉到讲，我要过心脏，跟他过无啥会好。我有可能我会感觉讲哦，我咧食益力好过脑，哦啊，可能一个有不足的是所在。但是咱设计甲真好的这当中，那会个合理有感觉讲已经真好。譬如讲，我益力好，我食一段时间，我即马继续好困的、嗯。
1: 对。
0: 我这么给就好困呢，但是你会发现到讲吼，你毅力好，吼、哦，你吃好困这当中，我呐，吼、哦，甲咱的这长寿康，佮买登去一天，甲加一点能量了后，你会发现到这点，因为咱这是稳定三大系统嘛，我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1: 免疫系统、
0: 甲、哦、免疫系统，我这三大系统呐，对你好稳定的后啊，你会感觉讲，你困醒起来迄个品质阁无同啊。哦，这就是咱咧讲提健康阁再提升，吼、哦，阿里巴只是举一个例，互恁来讲健康阁再提升的意思是安那。哦，我今嘛，吼、哦，你讲着毅力好，我本来拢困。五点钟、六点钟，我毅力好，食落去有较清明，我会当困七点钟。好，困七点钟了后，会迄个感觉。恁若食长寿康落去，七点钟爬起来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迄贵个精神度阁无同。
1: 人讲叫做精气神，
0: 对，对，这就是咱咧讲精气神。好、哦，小姨咧讲精气神，这就是荷兰朋友知影讲，咱长寿康当初是咧设计时，我那是徛在这个角度，哦，啊，落去开会，落去讨论，啊，所以咱讲哦，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哦，其实咱有当时啊，咧想讲现代人会真侪辛苦病痛，其实拢跟内分泌系统、跟免疫系统有真大的牵连，你知无？啊，其实你若讲脑神经衰弱的这个问题，又搁跟神经系统有关系。哦，啊，你内分泌系统的一个不稳定哦，啊，你话定啊，激烈上容易感受的，就是咱女性朋友，因为你停经了后，所有身体的状况都是跟内分泌一个无稳定有关系。
1: 啊，个规身躯个乱啊，
0: 对，
1: 啊个无爽快啊，
0: 对，
1: 啊讲出来个唔知要安那讲啊，我个是无爽快呢。
0: 所以咱要讲长寿康，我来要激烈讲哦，伊会当稳定着三大系统，要何你会当较直接感受的，其实就是咱女性朋友经年期的进程、嗯，这是最容易、最直接能让你们感受到的啦。好、哦，啊，那咱要讲免疫系统的话，咱就会当讲你的免疫系统那伤强怕家己的，哦，特别咧乱的，还是伤弱，常常咧干掉的。 哦，这嘛会当来用长寿康，这都是咱咧讲的三大系统，健康搁再提升。哦，所以今仔日阿弟吧，搁再来介绍一下咱吼啊长寿康。哦啊，和咱只朋友呐讲哦，健康拢有咧注意，嘛国家和咱即嘛目前拢真好。但是你若有想讲要搁再提升的话，你就一定爱对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哦啊甲免疫系统这三大系统落手。哦，安尼都发都好，咱的健康骨再提升啊，好不好？哦，啊，长寿康咱六十粒1500块，哦，啊，长寿康1500块，对当落去倒啊。你若买两啊3000块，哦，譬如讲咱个倒一啊老婆丁，
1: 嗯，老婆丁，
0: 阿弟吧，阿弟吧，即阵嘛，我那赖有接真侪拢安尼倒，安尼上都啊好啦，
1: 嗯，
0: 哦，长寿康两啊。哦，阿个倒一阿老婆店，阿你都多好，哦，阿你多好，就是5000块，哦，阿对，当荷兰上一代啊，哈，后来赶紧要注文购买，荷兰上个电话，电话再赶紧来个利用空的半五亿，
1: 金能杀死个
0: 空的半五亿，
1: 金能杀死个，
0: 诶，电话朋友再赶紧来个利用，
1: 来了休困一个小段，继续收听，不孬。

0: 六管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我是有挂目镜的阿杰，
2: 我是阿龙。
1: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2: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1: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少年呢？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4: 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5: 拍摄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4: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领导的方便方便，和你主厝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5: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4: 这领导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7234。
6: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10: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9: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10: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1: 助警器那是啥啊？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嘛时间下晡六点，头小小，尾冷冷。FM 90.5，大舅家广播电台，望你坚持做事第一顶。

0: 好嘞，感谢咱好朋友来捧场收听本澳俱乐部的节目，由着我丁力，
1: 由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咱本澳俱乐部广告介绍的产品有爱情油，有嘉禾清，会来着。啊！咱来咱们这当中，我来讲一下咱吼啊，普通时啊，产品的售价，因为今嘛要好朋友都去到金家，好轮来上这台温热按摩枕哈、哦。来，爱情有一盒2500，嘉禾清一盒60粒1800，宝光灵60粒一盒1800，老婆丁一罐120粒装的这2000块，赶紧购60粒1800，粒二通60粒1800。必好顺60粒1800，咱的六胎盘60粒3600，益力好60粒1600块，啊，再来咱的这个固怡芳一盒30包1800块，罗氏 ABC 益生活菌60粒1800，长寿康60粒1500，六美元素60粒1200。过来 GHK 同生态生长因子一罐30毫1800，过再来凯盛纯 D3 一罐是100粒装的吼，这980块，过来凯盛 BC 定60粒850块，过来凯盛 5BEX 这日本进口的这一盒90粒1200块 ，PEA 麦克白乳霜一条100毫850块，啊，过来凯盛顶级蜂胶一罐30毫的这吼，是1200块，啊，欧米一包850块，起过一条35，这拢会当落去倒。哦，啊，看咱有买多几项产品，有食多几项产品，哦，啊，就在恁倒，在恁欢喜，哦，在恁欢喜落去倒。咱哦，姑姑啊，我那会有往这种在哦，倒金起来这个活动哦，好好朋友方便，我那有真侪朋友讲叫咱爱定定落去往倒金起来啦，因为。这嘛是吼，因为真侪朋友故来拢老朋友啊，啊，食咱的产品吼，嘛拢食真侪项啊，吼啊，所以这我那是今年多咱公司我那有落去规划啦，吼、哦，都是叫朋友甲讲吼，可以常常用混搭，吼、哦、凑金额的无，啊无吼、哦，咱拢高一项产品做活动的话啊，迄有当时那食侪项多啦，食侪项多的话。对，变做讲，各行拢想要和咱犹太掉，这对变哦，朋友咧讲哦，这样好像
1: 富嘿，
0: 金额会变较侪，变较侪啦。哦啊，所以就是看尽量会当哦啊，给举办一挂哦，这叫混搭凑金额的活动，满额礼哦，这嘛就讲满额礼哦，安尼和好朋友较方便。后来，
1: 我都听到这声音，
0: 有
1: 开会啊，
0: 有咧讲好，安尼咱都吼，搁再来调整，可以尽量较侪变的啦，吼、较侪变的。后来，即马阿里巴过来讲，咱第一名的产品爱情油，哦，这因为咱真侪朋友，因为咱讲第一名就是，食咱公司产品同侪就是这项啦，哦，啊，因为心脑血管大家。拢会想讲要顾啦，大家嘛无想要踢起来，无想要跌登去啦。哦啊，所以咧，即马咱嘛知影讲哦，已经21世纪啊，针对着高血管，大家嘛知影讲啊，已经唔是搁在特别阿咧讲爱注意血口血流哦，吼、哦，唔是，已经唔是即个角度啊啦。哦，即马嘛拢会了解着讲哦，血管硬化，好、哦，这个才是罪魁祸首啦。你血管若卖顶起的话，若卖讲无弹性啊，吼、哦，一憋顶起加塌掉的几率就大大降低。吼、哦，所以咱爱甲血管搞好嫩，吼、哦，敢那球呢安尼有弹性，吼、哦，这个是重要的。啊，所以咧，食咱爱情有人同做，啊，这边呢，诶，活动足侪朋友嘛拢归去都是。两盒爱情油5000块，
1: 都好。哦，我下次做就是爱情油两盒。

0: 接电话的当中，阿里巴在服务着赖的当中，有发现着爱情有足多拢是两阿五千，
1: 两阿五千，
0: 对，因为这免个当咩咧。你
1: 倒啦，倒啦，你怎么心算啦？
0: 你个怎么讲？到底是要安那倒啦？
1: 对，
0: 哦，啊，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宰人
1: 啊，宰人啦，
0: 哦，啊，只是爱情
1: 优势。你欢喜个，
0: 是咱公司第一名的产品，同侪人接爱，所以我有发现就讲吼，啊，这比例有比较高，
1: 比例有比较高，
0: 对。后来啊，再来，当然吼，咱讲啊，咱的嘉禾清超级抗氧化配方，这几年嘛增加个真侪人来接，
1: 真侪嘛用度嘉禾清来倒呢，
0: 对，
1: 因为今嘛抗氧化，因为当时啊，你接。时阵爱情油食一包，有得会配两粒的无够，啊，即马可能提来倒。
0: 对哇、啊，哦，啊，因为咱吼，真侪产品拢是千八块啦，所以咱嘉禾清千八块，吼、哦，安尼那两阿都三千当嘛，两阿三千当，阿都吼要倒其他的就最好倒
1: 诶，最好倒诶。
0: 所以咱真侪产品啊，千八块，恁两阿都有三千六的话，安尼都搁倒一个千四块。都有啊，哦，啊，佮到一个
1: 新细块位，
0: 对啊，长寿钢筋啊，五千一啊，你都有啊，哦，所以咱哦，这边个设定哦，万五千块都有一台啦，对啊，所以真方便。
1: 哎，这代有坑坑嫩，因为呢，你开会的时阵吼，啊，佮你讲啊，啊，打这边啦，到六千吼，咱本来讲六千，啊，讲啊，不啦，母亲节啦，啊啦，母亲节啦，免他管啦，啊，五千块啦，
0: 对啦，对，因为那。那六千块吼，这咱原来有办过周年庆六千块，有没有？
1: 有
0: 对嘛？咱六千块有，啊五千块吼，咱这边都甲设定五千块，
1: 五千块，
0: 哦啊买两盒，吼、哦、送。正品的，诶，咱嘛有基板柜，买一盒的，咱嘛有，咱嘛有，对。我、哦、啊，当然真侪朋友拢，那咧，甲咱建议，甲咱欢迎的话，吼、哦，我拢会甲记录起来啦。
1: 对啦，对。
0: 哦、啊，所以就等下咱，吼、哦，做活动队落去轮流看啊啦。最主要就是，互朋友欢喜。哦啊、回馈给大家，好不好？啊，咱这边吼、哦，母亲节都设定五千块，吼、哦，安尼今嘛就大家看有食多几项，啊，就落去倒，吼、哦，啊，倒有五千块，安尼就会使。我过来讲吼，够一项吼、哦，这边我来嘛发现到真多，就是千里块的六枚元素加五 B E X， 好、哦，因为千里块倒咱千八块，咱两行倒千八加千里倒起就三千啦，所以这两行。六枚元素加五 B E X 加胖加，吼、哦，这拢是千里块的嘛，足多人，
1: 嘛真好打，
0: 嘛真好打，对，嘛真多人拢玩的
1: 都打，真好
0: 对啊，吼、哦，好啦，啊，当然，吼、哦，咱来讲一寡这例，吼、哦，就是在朋友，吼、哦，和恁落去参考也好，吼、
1: 嗯
0: 哦、啊，我那嘛是最主要的是重点，你最主要爱恁有食。您有吃啊？您才落去倒。
1: 啊，咱一个朋友佫较古锥，打电话来讲，哦，我你小姨，你甲我看迄个啊吼，诶、欸，礼啊，我拢买礼啊，对无吼？好，来，你只即马甲倒哦。你知伊讲三无吃无？诶、嗯欸，六枚也未吃过啦，吼、
0: 嗯
1: 哦，长寿康也未吃过啦，哈、嗯，安尼啊，结果呢，伊全部拢买，伊毋捌吃过。伊讲诶，我即摆要来，要吼，要安尼吃吼，诶、欸，要来个。够较好诶，够较好诶，安尼。
0: 对哦，所以这就是在朋友，
1: 一个无讲啦，
0: 一个无讲啦。对啊，亲像阿丽话就讲，有诶东西吼，按照着，
1: 家己有咧食诶，
0: 对哦。啊，原来有诶就讲，诶，阿无这边吼，咱来经一个啊，阿唔八食过，阿唔
1: 八食过。
0: 对。后来啊，所以你都会记讲，咱这边就是到五千块上一台，吼，啊到一万块上两台，啊，昨昏成果出货出刷了后，咱即卖库存量积压啊。吼、哦，咱温热按摩枕，诶，这个库存量计要列差不多到礼拜四或者是拜五。吼、哦，咱今仔日出刷，明仔再出刷，咱拢会个统计一个。吼、哦，那不是礼拜四，吼、哦，阿、啊、无就是会当，吼，咱个加一天到礼拜五。吼、哦，就是咱诶上完诶这个时间，吼、哦，先甲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哦。好，阿则赶紧诶来，吼，咱上好掉啦，吼、
1: 哦。哎呀，我上啊掉哦。
0: 来电话来，甲利用空的半五一，
2: 金能三四个。
0: 空的半五一，
2: 金能三四五，
0: 诶，电话朋友则赶紧来个利用。

0: 后来这首歌曲杨哲琴的《问月娘》，后来歌听煞这当中的时间，咱就邀请王南渊王药师来到咱的节目来探讨有关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话题。咱今来邀请王药师来，王药师你好，
1: 丁你好，小易好，大家好，
2: 王药师好。
0: 后来今天的王药师要来复习啦哈，安那讲复习，因为咱们今年的年初这新闻播出来，王药师都有咱们节目中来关心，讲给大家了解。我都要查一下咱的记录哦，咱是咱们。离个车里的孙王药师有特别上一课有关汉他病毒，吼，因为当中是就有条新闻的事件，吼，咱们离个车里的孙，咱都有讲一个啊，汉他病毒啊，啊，王药师吼讲，过来复习一下好啊，因为今嘛干那案例是不是？开始变多，
1: 变多了，然后老鼠也变多了，
0: 老鼠也变多了，
2: 对，
0: 老鼠繁殖快，
2: 对。
0: 好，后来啊，所以咧，今仔日王药师讲哦，过来复习一下，我那最主要就是提醒啦，好、哦，提醒大家啊，爱注意到这个汉他病毒的问题，好、哦、啊，咱今仔日特别好、哦、啊来上一课，来王老师，
1: 好，因为咱多三个月前哦，年初时阵多咱台湾出现第一个，今年出现第一个这个汉他病毒哦，那个尿出啊。传染的传染疾病，
0: 嗯，啊，不过最近当中新闻一大波是因为有死亡案例，
1: 有死亡例，就是咱这个第一大，这个算大安区的一个病例嘛，哈，大安区的一个台北市大安区一个病例，啊，就是得了这个汉他病毒啊，怎啊死亡，啊，今麦第二个嘛出现啊，第一新北市嘛出现第二个案例出现啦，哈，
0: 嗯，
1: 啊，咱最近可能热天搞啊，这个台北市上双北市应该讲双北市啊，
0: 嗯，
1: 新北市今麦尿出啊较侪吼，就最近新闻的一条有咧红山讲哦，这个鼠满为患啊，然后做这所在拢有通报这个老鼠较侪，
0: 嗯，
1: 所以啊，够因为够咱近乎够淡季瓜可。可能在一些公园，可能丢了一些老鼠药，好、哦，那有一挂迄饲狗啊、饲猫啊，是讲有诶小朋友，嘛是有人通报讲，安尼，该应用点关刀诶狗啊猫啊误食这个老鼠药，老鼠药会不会有死亡的危险？好、哦，东西有这个可能哦，所以今日就是学习一下咱这个汉他病毒啊，对就是咱这个公仔这些老鼠药，
0: 嗯，哦、我那来了解一下尿气药啊，对，
1: 因为咱尿气药这尿气药其实跟咱底下。底下你的药局，吼，咱药局啊，是小北百货啊，是一挂百货公司，
0: 毛有拢淘尿剂的，拢买有啊，
1: 拢有拢是同款的，迄新闻拢是差不多的，拢是第二代的尿出药啊。好，因为咱早期的尿出药是第一代啊，咱先了解一下。第一代尿出药就是加点了速度很快，即个尿出药可能半工的翘起啊，啊翘起了可能就死伫咱的迄个厝内底，死在家里面。
2: 对，哦，要加草
1: 啊，就会很臭。
2: 对对。
1: 当下佫吹袂掉，伊伫个夹层内底，哇，还得干口啊。
2: 遐中风。
0: 我也记得讲老鼠药是不是还有一个特性，说会让老鼠变干？
1: 对，嘴巴会很干，口干舌燥，
0: 变尿气啊巴啊，这个是一个对变巴
1: 對
0: 啊，这嘛是要预防说它死掉、腐烂、臭掉。
1: 对，腐烂臭掉也会它脱水，细胞会
0: 脱水嘛，
1: 细胞脱水，哎，这样尿出的，其实就一挑起掉，咱叠处理没。没潮造成它其他的那个细菌嘛滋生了呢、嗯、啊基本上第二代尿出药是差不多啊动物嫁了尿再尿然后尿出药嫁了尿差不多三天啊三天会死亡所以也不定是什么那你尿出啊家里的老鼠啊嫁掉尿也它会嘴巴很干它会进入口干舌燥也得去吹嘴找水源，
0: 嗯，
1: 啊，水源，咱若厝里通常，咱若厝里无啥物积水啊，无啥物迄连盆啊，无讲会漏水底下坑的话，
0: 所以因为找水源是歹找，
1: 因歹找，因得走出去外口吹，然后他就会死在户外，水在水沟或下水道，
2: 水
1: 道所以咱第二代诶尿出药是给的啥呐？哦，即个尿出啊，吹加着即尿出啊之后呢啊怎么样到户外去找水喝就会死在户外
0: 哦所以这设计尿气又要有这个风险
1: 嘿就是
0: 就是尽量可以死在那火锅
1: 啊不你啊不你也是在里面你出来在那边
2: 我们处理
1: 没处理的拍处理
2: 我们家处理
1: 啊另外、哦、你有几家尿你也想你也想你也想象一下有几家尿出啊在你到西底现在往挑起就中毒了死在那边、嗯、你敢出力吗
2: 不敢
1: 对可能也不太
2: 敢、啊、男生嘛几岁了不敢
1: 就这 做这人嘛唔敢讲啊，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啊啊，万一小朋友啊是讲有一挂动物，有一挂狗啊，像阮兜细汉饲狗啊，阮兜的狗会嘎尿气，他可能又会误食这个
2: 误食这个
1: 毒老鼠哈，这些老鼠哈，可能狗啊毛可能会有中毒的危险。
0: 嗯，
1: 所以基本的大概改讲，咱的基本是用第二代的尿处理啊，所以咱那蛮不行，真正咱的。这个养的猫猫狗狗误食了这个老鼠药，还是讲咱的到咱到狗啊是会咬尿处的，可能即只尿处啊是食掉这个
0: 尿
1: 结啊，而且咱的到狗啊去给它吃掉，把它吃掉了，狗狗也中毒了，咬一挂出血，还是疲劳无力的症状，一上就有三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可以去做处理
0: 哦。咱的宠物呢，蛮不特别误食的话，有三天的时间，
1: 有三天时间，是72小时发作
0: 黄金期的。
1: 对，所以人家刚刚讲，伊跟他
2: 怪怪
1: 怪怪，个就食点啥物物件是安那，他有点疲劳啊、疲倦啊，是安那无力啊，是讲有点出血，眼睛一从明显的镜头的是眼睛可能有时候会有血丝啊，有些出血症状，代表讲几只狗啊，就是可能中毒了啊，赶快送医，其实都还有机会，有急救药。有急救药、
2: 哦，
1: 我们有急救药可以可以滴哦，喝水哈，所以咱即卖第二代
0: 药，例如讲就是有解尿气药啊，那咱误食拢有解药啦，有解药，
1: 老鼠药误食有解药嘿，所以咱那讲总就有解缓冲的时间哈，因为这边有一寡新闻就是讲，可能咱有一些政府有人那个。单位哦，底下公园内底发现有人乱丢那个老鼠药嘛哈，底下咱台北市一挂公园内底也是一挂所在那种坑的老鼠尿气药，没有做好，没有做比较安全的保护，所以坑的时候是在藤啊底头卡，所以有一挂咱饲的狗啊是尿咪，我的家宠物可能就误食了这个老鼠药，啊是讲小朋友跟当作是糖果在那边玩，可能也怕会误食这个老鼠药，所以基本有一挂新闻的讲就讲哦，这个啊，咱伫个台北市的这个公园内底吼，爱注意有一挂很像老鼠，蓝绿色很蓝绿色，而且红色很像糖果的石头，可能就是老鼠药。
2: 老鼠药，好、哦、那个、哦、
1: 大概爱注意啊，蛮不幸，真正误食到了，可能就有观察它的症状。
2: 你说够点颜色吗？
1: 目前咱近乎公共。公共你就可能跟你跟那個辦公室
2: 你
1: 丟辦公室你要跟政府你要是不是固定的就是那個蓝绿色跟那個红色这个两个颜色而已，这是政府你要啊，咱如果去那個有叫有帮家己买，迄个较无一定。还有时候做出来的颜色，大部分是红色啦，红色比较好认。好、嗯，咱、哦、肉眼看到红色，人家讲哦，这应该有毒。我们会觉得这直觉有毒。
0: 所以这嘛是有像咧设计的时阵，就是看起来有警觉性，
1: 對，
0: 所以用红色做大部分都是红色的。
1: 对，红色的粉粒还是颗、嗯、还是块状，很像咖喱块，它很像咖喱骨，一块一块咖喱块，在做毒老鼠。
0: 哦，红色的咖喱块，安尼真大块嘞，
1: 很大块，
0: 你、就是、看到真恐怖呢啊！
1: 对，
0: 但红色的这大块，哎、嗯，咪看到怪怪哦、喔。
1: 对，很像红色咖喱块，然后被这个骨啦，等下呢剥成7-8块啦，所以咱那卖嘛是卖咖喱块比较大块的，或是被混的小颗粒状的，很像那个花生粉末，安尼你当家己去倒、哦，啊，大部分拢是做红色的，所以咱若看到咱路边，啊是讲有人在淘，最近可能较紧张在淘尿气、嗯，看到这种红色粉末、红色块状物，啊是这些蓝色块状物，有可能就是尿气油啊，我们就尽量要提醒有饲狗啊，尽量爱聊谁吼。最近有兽医师嘛讲啊，像猫猫狗狗去公园要抓紧、嗯，怕它误食，因为都有人诶狗啊的是又误食了。
0: 莫怪阮太太即阵啊去遛狗，拢踮咧伊个头套一个网啊，吼啊，佫特别去买好漂亮，佮有金葱诶。
2: 安尼啊，
0: 所以阮到迄只狗呐，抓出去的时吼。都是有一个透诶、网
2: 罩，
0: 诶网罩安尼透的透的头诶。
2: 哦，有上型诶哦。
0: 对，我嘛唔知影讲有几多
2: 诶。伊咧呼吸足方便咧，阿妈讲安尼顺。
0: 无，都水水诶，有得说镀金葱诶咧，个不灵不灵诶，规粒头不灵不灵诶，阿个透的头诶，伊都袂去食。
2: 伊都袂食，伊袂食掉啦。
0: 对啊，迄刚，我某提出来头，我讲这是什么东西？
2: 你
0: 讲哦，你不知道哦，现在网络上好流行哦，就说哦，带宠物出去怕乱。 吃，
2: 算吃对哦，啊你赞赞赞，
0: 啊对，我一个有一个透明的网头，哎呀，都透甲规个头甲透咧，就对话啦。哎，
2: 讲后，你到老七搞去买一，
0: 讲后后即落去啦。
1: 哇，那这个对最，不管最近这个询问度比较高，什么套头狗
0: 狗套头狗狗套头，
1: 有兽医师的呼吁讲，咱啊带狗去公园咧散步的时阵吼，爱记诶。啊，爱甲那抓较袂掉，要记得套头。
2: 啊，套头。
1: 比较愿意去食这个，可能误食这边公园内底一挂老鼠药，可能比较多的状况，好、嗯、降低咱的这个风险。啊，那小朋友去公园嘛，得爱注意哈。所以有特些贵的所在，咱来去嘿沙有几个地方老鼠可能比较多，老鼠药可能机会比较高的区域哦。有贵的，就是第一类是咱的沙地。公园内底那个沙，那个沙玩沙池，
0: 玩沙池，
1: 玩沙池，当那种开放的嘛，
2: 嗯，对，
1: 所以开放可能半暝啊，有人都翕到讲，嘿，有尿出啊，底下
0: 弄只生刷，
1: 底下生刷，
2: 啊，你生刷，
1: 老鼠也会摩擦清洁它的皮肤嘛，
2: 饼干里面有屑屑，
1: 有屑屑，可能有食物，
0: 可能有食物屑屑，
1: 食物屑屑，所以有人翕到引导虎不能攻，
0: 米老鼠爱玩沙啦，
1: 他们会磨，引来。可能啮齿类动物也拢爱清，
2: 香菇椒啦，
1: 上爱去清伊身躯顶的一挂沙堡嘛。
2: 啊，囡仔过来点啊算哦，
1: 对，所以
0: 其实厝的咧饲鸟是买人啊，迄内底嘛是拢有加一个沙，
2: 猫砂
1: 哦，一定他会去那边。
0: 老鼠沙，
2: 老鼠沙，我以前哦爱买诶，哎呀，爱买诶。
1: 所以就提醒讲，沙池吼，咱最近可能双北市的吼，咱啊双北市之外应该还好，因为双北今麦有汉哈病毒的疫情吼，所以咱啊这沙池可能咱这段时间先。尽量先看卖生，哎嘛，生完一定爱规身骨洗洗，衣服要换掉，好、嗯、降低那个病毒身体的残留。第二较无注意的说是咱的易开罐，咱有一挂针口啊、撑口啊，咱咧卖场的撑口，都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讲，就是有人去啉到这个，就是去买饮料嘛，爱易开罐，易开罐就是开。开了就接啉，
2: 直接啉，
1: 爱的啊，因为这个易开罐，因在迄窗口内底有尿处，就老鼠咬过那个纸箱啊，或是有粪便。
0: 这近景新闻看过。
1: 对啊，有一颗有尿液滴迄个，在开易开罐上面就有那个汉他病毒，伊的多直接带着汉他病毒，啊，伊说无伊无，咱一般来讲，
0: 咱一般嘛真罕咧讲易开罐会去边啊，迄
1: 靠，
2: 那
0: 个盾，那个盾什么清清切切的嘛少咧，
2: 少啦，那嘛不会来个贵。
0: 就
1: 是这个案例是少见的，是伊被伊的这个易开罐的是亏了几只啉，正常咱正常拢袂去，不会去清啦。哎，的啉了，到尾伊的去喂，可能免疫力无好，多喂着这个
2: 汉
1: 他病毒啊，然后就往死。这个案例是死亡的，好、是死亡案例。好，所以咱的也讲，咱最近医生嘛呼吁讲，咱老最近啊要买饮料吼，咱尽量卖买易开罐，还是买的易开罐爱洗洗，在冰到家里
2: 边。头爱碎，嘿，
1: 迄个靠，迄个咱买啉，咱买啉的迄个靠跟嘴巴接触的那个部位，爱洗一洗再来喝。
2: 变做咱那边，即个买回来了呢，咱落来稍啊洗一下，啊个切切的，甲放咧冰箱的。你若无，你若无洗，
0: 对啦，这都变做
2: 变落大山嘛。
0: 买回来厝的了，达罐都拢先脏脏的，
2: 露露碎碎啊。啊，放咧冰箱啦，啊无冰箱得食。
1: 对，咱那是易开罐这一类。可能得爱注意个，注意讲这个卖场它的环境，你咱唔知啊，伊个窗口诶，即个空间易开罐的环境如何？啊，无啦，咱也是要规箱诶，好整箱的易开罐的话，咱啊抓箱啊是安是完整，
2: 一个安装的，
1: 完整的
0: 完整的
1: 完整的基本箱无问题。好，所以咱卖过度恐慌，你咱唔知啊，尿出啊伫即个窗口有影响到伊即个排泄物还是啥物？
2: 请拿去用酒精擦，它会
1: 可以，汉他病毒很脆弱，
2: 很脆弱，
1: 所以它在环境中不会停留太久。
2: 我讲酒精棉片拿出去，拿
0: 所以都在红油书咧讲，你有听到一个重点无？就迄个人去啉迄个一开罐的时阵哦，拄啊好，迄个人抵抗力无好，所以这个跟我们抵抗力如果好的话，其实咱嘛挡会掉啦。
1: 对，所以基本就是拢讲。其实注意自己的免疫力，因为汉他病毒咱即卖无疫苗嘛，无药啊，
0: 就
1: 是
0: 所以靠家己嘛，
1: 还是靠家己。哎，伊感到的镜头，佮想要感冒镜头同款，所以你只要免疫力好，基本上咱不用太过于
0: 针对这个
1: 汉他病毒吼，减点啦，
2: 保持卫生干净
1: 啊。所以特别注意，贵的时候在易开罐啊，还是我们那个沙池，最近可能要比较注意一点点。好、咱双北区唔知该传出去啊呢？好、目前咱是咱双北区比较紧张一点吼、到处都有老鼠药诶状况吼，咱上少咱来务实，计有三天的时间可以做。 Okay, 做保护。
0: 来来来，咱先休困一下，听首歌。吼、哦、啊，今仔日王友书讲爱来甲大家搁再复习提醒一下。咱咱们第二册的时已经有讲一遍啊，因为迄当阵是新闻登咧吼，登咧讲。啊，大家看到嘛会惊啊，啊，尤其是报出来讲有死亡案例，对不？咱若知影讲有死亡案例的话，迄就惊死啊。尤其厝的那个饲鸟饲的，对不？亲像恁孙恁孙饲啥？嗯，恁孙。
2: 布丁鸟器，
0: 布丁鸟器，你当作布丁鸟器的国代机吗？
2: 布丁鸟器，睡起来了。
0: 你动作不哈？来来来，我今麦过带你来，王老师。
1: 布丁鸟器有没有汉娜病毒？很难，就是来了跟大家揭晓。
0: 其实汉娜病毒黑就是唔管什么鸟器，黑就是属于鸟器的病毒，
1: 对老鼠类的病毒啦。
2: 哎，他说企业主哪无出去外靠啊？
1: 通常就不会
2: 啊，不会，
1: 通常不会。
0: 然后来，你布丁老鼠没事啊，
1: 无伊无拍朋友的，较袂啦。
0: 我来休困一下吼，听首歌啊，等你再过登来了解有关吼，咱这汉娜病毒。了解王友书吼，要讲予咱知吼，等下再搁转来上课。

0: 后来这首歌曲王力友唱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后来阿瓜听说继续来上课，今天的这课王药师说复习一下啦，哦，因为现在在讲到有关汉他病毒，啊，现在我们了解这汉他病毒就是由着尿气来传染的，哦，啊，我们也知道刚才王药师在讲说，哦，很脆弱啦，咱抵抗力若较好诶话，其实咱就挡会过
1: 啊。挡会过啊！啊，无咱正常，咱尿气啊，几百当几一几百年以来吼，咱诶尿出啊，无台死过，杀光过嘛。
2: 啊，对对对。
0: 哦，对啊，没有造成全世界对人类的危害啦。
1: 嘛，无什么危，没有
0: 危险，对对对。
1: 只有几百年前，可能一百多年前，迄个鼠疫、黑死病、
0: 黑死病
1: 那一次而已。
2: 还有大件啊！
1: 那咱尿，咱对咱这尿出啊的传染病，其实就。共存，好，就共存。你只要免疫力好，咱这其实尿，
0: 所以当中还是新的病毒，
1: 新的病毒，人体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新病毒，很像当时咱的新冠
0: 肺炎疫苗同款，
1: 同款啊。咱今麦拢已经共存，其实咱人体你也免疫力好，咱这个汉他病毒，咱那边叫你还了，不要受这个新闻，好，咱最近可能啊新闻。得炒作比较多一点点，大家越看越恐慌，不能每家撸狂撸惊。
0: 对啊，因为这尿气都一直拢有啊，阿奶无代无志，选举佫提出来讲哈。
2: 你挂新闻报道的哦，
0: 啊，这尿气，
2: 这新闻报道哦，
0: 我都以为尿气的，这我都感觉就奇怪。
1: 对，咱那看了这新闻，咱那卡麦加今
0: 天理性诶，
1: 理性冷静一点，咱的
0: 小公。因为王叔嘛讲啊，这也无啥，这一直拢有啊。
1: 对，老鼠，咱当时无老鼠哈，
0: 老鼠
1: 在生在囡仔，为虾米咱啊？武汉它病毒这个高传染率的话，咱应该每当啊是讲每个月都是呈现高传播率的状况啊。无想讲咧，几个月才一件，多好，这个是第一件是一个高龄者嘛，高龄者往生啊，第二件嘛是一个七十几岁慢性。多重慢性病病史免疫力比较弱的民众来做感染，哦，所以咱那样卡理性去看，买讲哦，这可能就是新闻，还是可能跟小夸酸气可能有关系。
0: 因为都讲有时候，我那听过来说，有时候也是讲哦，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变成造成人的恐慌，
2: 对的。
0: 所以这也想讲哦，过来讲一下，让大家了解汉他病毒对我们来讲影响不大，
2: 对
0: 的。一般拢对抗的过，但是都啊，王有时候讲一点讲，一定爱和你。了解的是，你刚刚有讲到那个有一个是这次事件最冤枉的，
1: 对，喝饮料啊，多喝免疫力不好，想讲点几罐饮料，结果那个瓶口有那罐易开罐的武器的哦，这个老鼠的可排泄物啊，是讲尿液去沾掉，搞袂来得带有这个汉他病毒，哎，你抹掉加点较济汉他病毒，也免疫力。本身无好，怎脱开？阿姨怎往心去？
0: 对吧？所以
2: 这方面咱都爱，咱来把家己把关起。
0: 这，都我咧讲诶，有当时啊，咱尿气周遭其实都有啊，只是我们的环境卫生，咱家己都爱。
2: 对啦，卫生方面咱家己
0: 爱注意哦，
2: 把关啊。
0: 而且都话跟我讲哦，特别在汉他病毒在鼠类这传因中间咧传染啊，啊，有一种气味污。
1: 对，
0: 这你买账
2: 的啦，啊，结果他做听到
0: 了，对啊，我说讲这个也很冤枉，
2: 对啊，讲有 SA 的，
1: 因为咱今麦节目咱咧播吼，做在人想讲看到老鼠的要甲泡戏，然后先把老鼠攻击，然后先关你什么鼠啊，什么大鼠、小鼠哦，只要是鼠，一律杀死这样子哦。所以咱一般来讲，咱的汉他病毒是针对这个可能咱的最高啊钩鼠哦，最高啊咱
2: 钩鼠，
0: 鼠管也
1: 一律啊接触哈，咱当下会处理会接触哈，接触是最。大的哦，这国杂里怕东西接触，针对传染这类汉他病毒，对、
2: 哦，
1: 里面是高鼠、okay, 最高啊，这类欧尿气啊，东西是降气在搞怕东西，咱这类汉他病毒啊，其他还怎么小老鼠的较少、嗯、
0: 啊？咱除了是黑嘛边几件，
1: 除了
2: 那些
1: 还无抓出去，一般较未去喂掉啊，啊嘿，较未去伊原本都无这类环境去哦，去喂掉这类汉他病毒啊，咱上关弄的基本是这类松鼠碰气，
2: 碰气就高注意
1: 嘞，你
2: 即嘛，即做咧公园啊，拢有看到。
1: 对，咱就看到，因为咱公园啊是公共区啦，但看到尿气会惊嘛。啊，原本看到碰气未惊，啊，即嘛就讲啊，即嘛有啥物气诶，拢 应该武汉他病毒。
0: 因为今嘛嘛，我的流网，这都是网络上会有人流传，有人看到啊，有人对吼贴文呐、啊嗯啊，
1: 对，
0: 所以今嘛就是松鼠都就玩弄的啦。
1: 对，松鼠又被攻击、被赶走啊，是讲有人去就是用木棒去
2: 攻击
1: 这个松鼠吼，咱还是爱好有些人这碰气松鼠是无辜的吼，咱看到伊就是没不用特别理他，一般不得不没有什么带汉他，他本来就不是主要带汉他病毒的品种，
0: 尿气跟碰气，这汉他病毒是不是碰气带源的，
1: 不是太对，
0: 他不会去感染，
1: 你不会去感染，他比较没有松鼠的病例，目前没有出现，主要是这些机器跟这些最高钩鼠，钩鼠机能降是最主要，咱台湾呢这些汉他病毒的带源的老鼠，所以那个你处理起的跟小玉姐起的这些
2: 布丁
1: 鼠啊，而且枫叶鼠、小老鼠啊、小白鼠，那个他边讲，咱的边讲啊。这我是不是要给它淡掉？好，请不要把它这个时候就把它丢了哈，咱不要抛弃它了哈。咱就是了解讲，这是针对这个机器钩鼠较为主的，所以咱只要去预防这个尿处立白烂刀，好卖给伊这粪便，哦，这粪便啊、排泄物啊、尿啊，哈，带立白烂刀，欧北棒尿、欧北棒塞，其实咱的处理的较袂有这个汉他病毒的风险。
2: 原来厝的哦，有会走立白哦，啊，加减哦，拢诶厝当时有看到迄个尿气啊、塞啦、尿啦，这咱变作咱厝的这个卫生度，咱变作个要注意啊。
1: 对啊，咱若有诶，咱若看到这个尿气啊、塞啊，是尿气。咱就是清清的吼，咱可能因为伊的主要传递来源不是恁同学，就是不是这个尿臭给你夹，给你夹掉，你不一定会传染，是因为伊的排泄物、伊的尿、伊的粪便去沾。去加单的灰尘、哪这会都头壳刷
2: 大
1: 体变灰尘，啊你去扫头壳一变成一些尘螨，啊你刚好免疫力鼻子的免疫力弱吸进去了。
0: 但要顶一口诶，牙齿迄口你刚刚都有讲到，
2: 但
0: 要扫
2: 诶重新
0: 喷啥物？
1: 喷酒精。
2: 喷
1: 酒精或漂白水，
0: 对不对？我们要扫老鼠大便，那是有老鼠大便排泄物的话，咱要扫手去给扫，咱先给喷一遍啊。
1: 对，
2: 酒精再喷。喷
1: 酒精，碳化病毒大部分的差不多都死掉了。碳化病毒。
2: 他们精力再来精力。
1: 嘿，加迄个酒精加这个漂白水，吼，咱来咱来加工，看到这個。啊，假讲以这些灰尘，咱咧扫就是营养。
0: 你无喷，你扫落去一定会有营养起来。
1: 对，你营养起来，多把这些病毒输里面，口腔、鼻腔吸进去的，可能都有你的感染的机会。所以
2: 这免疫力嘛是哦，爱国还好，爱国较。
0: 对，我们在讲，这嘛免疫力最重要。
2: 这么可能就看病毒啦、疫情啦，
0: 那种。你唔通当作今仔日王友书讲讲的汉他病毒刷都无代志，后边佫足多话你讲。
1: 足侪病毒。
0: 姑姑啊，就跟你佫别一项，姑姑佫佮别一项。
1: 嘿，所以咱基本的是讲，咱哪处理有这个尿出，咱那是也原则，不是讲讲尿出台有些，原则是卖好尿出来拎刀，拎刀啊不厨余卖用诶塑胶刀啊，有一个汤啊硬的塑胶
2: 刀，
1: 爱看挂卖好伊来吃，伊的伊厨拎刀无舍不得会当吃，啊是讲上完之前有诶一寡外面就会坑，有时候可能放一些饼干零食放在一些比较开放的地区，可能会好尿出来夹，咱得可能用诶有诶盒子啊篮子甲扛甲收起来。卖好这些尿出去吃，恁处理无食物，尿出就较袂来。
2: 哎，个出去啊！
1: 你就出去啊！
2: 你说哎个出去。
1: 嘿，家里不要有那个，他们很喜欢找水源，所以咱呐只能卖我些脸盆积水、心水底下，他会喜欢喝水。所以我也讲，有些水源的地方要放在坑阳台、坑底外靠，卖坑底室内，减少尿出来喝水的机会哈。
0: 一点听到我去北头尿机的话，所以都要切水啉，
1: 他就找水喝哦。所以他们会自己去侦测那个水，所以咱呐还有积水啊，尽量放在户外，伊来去吹外靠的水。所以咱呐防御的是讲。第一，咱若厝里有破坑啊，可能一寡排有一些孔洞，爱甲封起来。啊，第二就是咱厨余啊，一些食物吼，爱用迄硬的塑胶，还是篮子，还是迄脸，还是迄该看毛好有怪，佮减少伊来食。好，啊有一寡所在有迄。哦，一寡诶杂物堆，伊喜欢住在黑暗的杂物堆吼。咱、杂物堆可以轻轻诶，基本大天搞顺便预防登革热啊，那吼，来这帮啊清干净、老鼠无找无迄个会当觅食的所在。伊得造出去啊！
2: 你看，最后讲到迄坑吼，我感觉吼，朋友，你若讲厝诶吼，然后尿出啊入来吼，会当这专业诶啊，专业诶，伊弄个是切坑，看 为外口入来咧，倒位有空，哎，个提一款叫做铁丝网啊，啊，该用啊，挤落去。
1: 对，
2: 不是抓棒，不是抓棒，伊会加，伊是提铁丝网。
1: 铁丝网，我之前咧煲汤的，就是一种有诶，较细的就是买那个烤肉网。
2: 哦，烤肉网。
1: 烤肉网，它可以，它很也薄薄啊，当加等啊，买上来。该卷成一个球啊，该康爆开，鸟鼠啊的走袂了。
2: 先爆康才重要，他不系家己入来。对，我查看讲鸟鼠啊，
0: 铁丝啊、丝网啊，伊鱼拍架，
2: 鱼拍架，
1: 因为伊就走，因为当下是喺通风口，可能伫个咱咧抽油烟机的通风口啊，咱有通风嘛，你甲天起来，咱油烟排袂出去，所以它有些中间会放个防鼠网，但其实就是铁丝网而已啊。铁丝网甲封起来，卖好鸟鼠啊，会当为外靠。照例摆就好啊，这就是因为咱嘛是卖讲，开到讲的讲，除了自己免疫力，卖太专注在这个老鼠，其实是你家己免疫力够了好些。因为热天高啊，还有什么霉菌啊、灰尘东西，这些特别多，有时候都会伴随那些汉哈病毒在这个灰尘增加传染率，
0: 尘螨空气当中的灰尘，搞不好都会有的，
1: 就会有了啊。咱
0: 因为火锅啊，卖讲咱厝的火锅尿气啊，嘛是有，
1: 嘛是都
0: 在排泄物跟一些灰尘，嘛是拢会
1: 有，
0: 对啦。
1: 其实咱厝里可能。封密闭式空间，这个病毒量较侪，啊，咱外靠公园开边间，因为开放式空间浓度都足薄啊，所以咱主要还是家己厝内底防御爱
2: 卫生做啊，
1: 我卫生做好些。啊，无你热天搞啊，咱嘛除了汉他病毒，咱夏天的尘螨也会这个时候变得比较多，
2: 霉菌
1: 会变比较多吼。咱这段时间，唔是大概。防御这些汉他病毒啦，其实咱梅雨季节病菌还比较多，这些过敏成员还比较多。
0: 其实这种湿度呐，当什么较搞毛病哦。
1: 对，湿度跟霉菌的数的侪，你的数里面，你的细胞啊、过敏啊、皮肤的霉菌，
2: 咱妈嘛真多啦。
1: 对，按尿道炎、湿热、闷热、尿道、阴道炎。
0: 你讲霉菌啊，我会记诶，我以前做兵有一个朋友，一厝诶，伊在咧讲，结果伊做兵来兵。大了后才好去，就是个贵宾，贵宾来做兵点都好哦，因为一出诶，一隔壁就怎样出诶吼，有弄啊湿啊有长霉，
1: 霉菌的
2: 病，老板
0: 病感啦，伊讲病感真多。嗯、哦啊就是因为安尼，伊就想讲奇怪，我来做兵了，皮肤啦，对，过敏的症状，就是好真多就对啊、嗯。我是讲哦，迄那不是跟病人无关的，就是因为你有来操个体质变好了。
1: 哈哈哈！
2: 免疫力强起来了。
0: 但是那针对刘姐，我会问王老师，像这种家里有发霉啦、鼻癌这种的物件，这是不是也是会引起过敏？
1: 对，那
0: 是嘛 A 嘛。
1: 那你过敏的第一个前三名啊，前三名过敏，尘螨啊、霉尘螨啊啊，其中解的是霉菌，尘螨、霉菌、灰尘
0: 嘛，对了。嗯、
1: 所以霉菌只是单我们会称为梅雨季的四大疾病之一的是梅雨病，就是霉菌，因为咱的拢湿嘛，落雨落几天啊，拢湿啊，当下处理原本通风就比较差，家里就容易潮湿。
2: 所以人咧说，迄落冷气吼，迄冷气咧水嘛是有原因的。
0: 无，因为内底拢霉啊，
2: 长霉，因为这出来拢有湿气。
1: 所以你也无去说，无固定咧说冷气的人，当下你就。厝内底霉菌的浓度就比较高，
2: 啊、来的贵宾，
0: 所以贵宾，
2: 你那可能贵宾某一点，
0: 某一点是冷气，哎，
2: 冷气啊，大家拢变个清气，噶拢无迄款窗帘薄的窗帘、啊。
0: 所以讲到这小抓，大家知影讲，厝内底那有霉菌的都要处理好了。
1: 对，咱热天其实，我感觉比这汉他病毒较恐怖的是咱热天搞的霉菌感染是更严重的，
2: 更严重
1: 、哦。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其实是霉菌，不要被这个汉他病毒可能因为酸气，咱愈看。惊吼，咱也是，针对咱家己的保护力够了好，咱这拢免，咱拢较免惊啦。
0: 家己的抵抗力够好，较重要吼。后来，今仔日咱针对着这汉他病毒，因为吼新闻有咧讲着，啊，所以王药师过来提醒大家，啊，拄啊，咱够听着就是讲哦，不要怕松鼠。
2: 不要
0: 攻，因为外靠有咧攻，都有攻击松鼠、打松鼠这吼，这引足玩弄诶，
2: 对，哦，
0: 所以卖讲，因为安尼啊，就吼针对着大概什么鼠类
2: 都属鼠类啊，
0: 对啊，就松鼠你也要去讨厌它、攻击它，就不要哦。后来，所以针对着这汉他病毒，王药师搁再复习上一课荷兰仔。后来今天的真感谢万能源王老师，谢谢你，
2: 王老师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感恩。

0: 对啊，对我咧讲，阮师弟啊，家己咧讲啊，讲有足侪代志，若卖有政治介入的话，其实代志拢足单纯诶，没有那么的复杂。好啦，感谢我朋友收听咱本落古萝卜的节目，由着我丁力，
1: 由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啊，所以咱的节目本落古萝卜，要和大家听到会本落心情爱放我轻松，爱无压力，这才能达到我们不老。你怎样讲咱不老？唔是讲哦，咱食下落困下去，放下出来，身体够健康，心情嘛最重要的呢。
1: 嗯，心情、心灵上。
0: 对啊，
1: 好照顾好
0: 啊，所以这阿里巴巴最主要要讲这段，就是因为阮无讲政治，所以无压力啦，无
1: 压力啦，哎，无压力啦，
0: 好，哎，
1: 你中中啊，中中
0: 啊，就啊，就好，对对对，咱爱台湾哈，啊，但是呢，啊，卖伤复杂，
1: 对
0: ，OK， 后来阿里巴巴哥诶，用淡薄时间简单过来，然后比如讲咱这边上诶，这个温热按摩枕哈，这穿口通。通给刷了，差不多到拜四拜五，好不？
1: 好、哦
0: 啊，所以今嘛有咱就赶紧的，吼、哦，啊，就三片就去到、嗯，啊，到有五千块，咱就上一台，真方便。阿里巴巴合作行动按摩师，把这位行动按摩师请回家，要在客厅按，我们就在客厅按；要躺回房间，倒咧眠床，甲咱捏，哦，阿内咱就甲车登去房间，哦，啊，所以这真方便的，这行动、哦、按摩师温热按摩枕，要来上好咱好朋友，哈、哦，后来阿只赶紧的到五千。千块啊，都要上一台，到一万块，咱就上两台。啊，要有房买，爱心卡来登记哦。
1: 卡来登记哦，该、哦、上到有房哦。
0: 后来服务专线、主文专线，再赶紧来个利用空的办我一
1: 金能三十个
0: 空的。办我一金能三十个一电话，朋友再赶紧来个利用。感谢好朋友收听，最后丁力
1: 小易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你的春，你的孙，你的探吉，老春，拜拜，再见。再见。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台湾你要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7: 不对，运动有部啊。未来无论是选手培养、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动，拢由运动部负责。和运动唔那是个人兴趣，而且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代志。
6: 一个成立全民运动署，和竞技运动会使建立日常生活，变作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7: 好，咱做伙迎接
6: 全民运动万年。奥运的 MVP
7: 可能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天还没光啦，还要起床啦，煮三顿，洗衫，还要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给老足济呢。
9: 阿母啊，你不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8: 哇，那家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9: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最灵动珍珠面霜。和阿布的兵重新发光。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七点，人情留一线，日后可小看。FM 九零点五大邱卡广播电台，祝您人情渐渐团。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啊！阿强现场主持，主持的较大意啦，吼、哦，咱主持鼎实在有大鼎，安尼啊话啊！迄包会包到半暝啊，两点外搁咧包，我讲好休困啊啦，你若无休困哦，我已经困一困呢。阿强哦，啊你无斗三工哦？啊！我想要斗三工哦，公司的小姐讲卖啦，你去边啊啦，你愈做吼，我愈无用的啦，你去边啊休息啦。啊，若要休息，我是足够的，我办公室咧碰一天咧就较困啦。啊，若要讲起来，有哪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唔通干那做戆人啦。进前新闻我有报呢，虽然即卖是无地下电台。但是有的啊，为着要做生意啊，违背着家己的良心啦。我讲做人一世人的信用上介重要，信用这两字啦。做电台做到去用过诈欺、诈骗，而且搁为着要多税金，啊，搁拜托人将着罚单付付掉。迄电台有哪做全国的呢？一摆啊！有诶讲无呢，阿强哦，啊，人诶节目还搁咧播呢，会未久长啦，迄拢播录音诶啦，啊，恁拢可能爱听迄个录音诶哦，阿强即拢做现场诶，逐工现场坐伫迄只，虽然一点真久呢，你要找人，毋则找有人，啊，伊拢创迄落啊，我有当时啊吼，咱卖去讲别人，咱顾咱家己顾好就好，阮老母定甲讲啦。卖物件爱凭良心啦，减赚一丝也无要紧啦。你家己有若爱敢吃啦，物件爱好用啦，一半摆啊碰一丝啊。但是你若咧碰的当中哦，你的产品有若爱配合着事实呢？这个产品唔通碰风伤过头，伤过头去，迄家具会去用突破的呢。哦，掺个癌症，叫人卖去食药啊，来食伊的产品，食有效，迄落物件你听会落哦，你听会落哦，你爱听这哦。你参像讲怎啦？咱的纳豆姊妹，他还袂遐尼多。有当时啊讲哦，讲你讲到遐嚣摆，人个别人拢做无生意，你做上介济，毋是我做上介济，薄利多销，物件若好，毋是干那恁在食尔，我阿强嘛在食呢。你敢知影讲一年心脑血管夺走着台湾人的性命几条？无在条算啦，比癌症较恐怖啦，啊无法度啦，啊我讲叫恁呛嘴，恁无在条腔啦。尤其是讲即卖还搁咧拼天下，会只个少年朋友，你安尼逐天外口交际应酬，嘻嘻巴巴，烧酒直直推，你要困进前，你毋免食两粒，你毋免做体内环保。你唔免用高单位的血管，甲你做清道夫。你一天若去拄到意外，你年老的老爸老母要安怎？你的妻儿囝还阁细汉呢。我讲你身体只要若顾了好啦，如果一天真正若万不幸若失败啦，你还阁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啦。你身体若顾了若无好啦，若一脚一手的话啦，你较早以前我知影讲对死的做倒转来啦。拢总是假，拢总是枉费，因为啥啦？食了无啊多享福嘛。啥物人要甲你顾？有当时啊，你参请外劳，请外劳，你都请袂起。啊，你唔通想过头俭，俭是一定爱。你干那要俭俭哦，子孙哦，啊，对家己足刻薄个啦。后摆恁子孙钱甲你揽个足欢喜啦。啊，公阿妈、爸爸妈妈中风了，后需要外劳要顾。才去申请迄个政府免费的啦，迄毋是过二四点钟呢，两工三工才来甲你洗一摆胸丝呢。来，犹太来到第二天，出货真正是无轻松。可爱奥巴马是大人，你即摆电话呐卡来同款，毋免等。哎呦，强啊！我昨听无着，啊，今仔日还阁有货无？清货真正有法度。费劳费苦吼，你是惊无咯？即卖人拢油油粗粗食几多？食老啊啦，食老啊老的哦！你实在是介糊涂啊，介糊涂！有当时啊，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若有岁数啊，家己若唔住来吼，迄囝儿时是有当时看到实在是足严肃的。阿强，你若讲到遐歹听，我歹听话先讲正经啦。
后摆你才会感谢我啦。啊，你欠钱甘愿给子孙？你的血管哦，逐条拢装袂顺。中风到尾啊，你钱若无存，若要拜托施舍请外劳，你哦，你无分啦，去困啦。

好嘢，好嘢是好嘢，迄嘛拢靠阮老爸啊双手拼来呢。阮老爸啊，人咧拜拜，人咧绕境啦，八工九工，阮老爸毋捌咧去啦。迄八工伊拢伫田园个啦，加做人八九工工，八九九工都赢恁赢伫迄只赢舔舔啦。遐济地方都是安尼来啦，叫恁来清会无不对，子孙毋免互你来拖累。母亲的责任，吼，咱来个大发挥。长期使用，我甲你讲，真正未来威啊，未来威啊，无我拜托一个啦。你手机啊，甲 Google 看卖啊，好无？你讲纳豆激酶、引激酶，即卖第二代上盖冠的，是做甲啥物种单位，就是四万呢。电视我捌看过有人咧卖六万的啦。迄叫做伪术啦，啥叫做伪术？因为血压内底看那六万单位啊，呢血压内底看那六万单位，伊六十粒，六十粒一粒看那一千单位啊，呢我一千我都用四万的呢，咱一粒都三千至六千单位呢。唉，小病你若唔顾，真正头壳肿，一旦拖久哦，变重症，中风啊，唔免一点钟啦。未富急救啊！我甲你讲，你大声来往生，这毋是咧甲恁喊呢。那你若有逐工咧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只有做社会处处是照镜。我咧甲恁防坑，甲恁防坑。你今仔日你若讲一个月叫你开一两万块来顾身体，哦，迄都爱真考虑咧。但是安尼咧，犹太一个月一个月一千五百块，一千五百块，讲一句话较无输赢。你的子子孙孙，你要欠无？你的子子孙孙，伊看那一工啊，看那周钱周钱啊，都唔拿一两万块啦。你是咧欠安怎？心脑血管惊无医，血压那关关，你就身体虚，要困两粒，互你包满意。全家大小真正足欢喜，血压袂悬，有几啊种原因。第一就是肺劳肺苦，公路底未顺，伊压力就会大。你甲看吼、哦，为什么讲你若血压悬的话吼，爱食高血压的药啊？啊，强你咧讲甲别人又搁无同，人啊别人拢叫人唔通食医生的药，爱食一世人爱食伊的产品，你是早晚一工你又下海死啦！这个血压的处方签偌重要，你透早背起来一粒。迄有诶血压百七、百八、百九无咧食，阮倒啊塔壳也未戆，迄上界危险，难免要中风啊啦，难免要死啊啦。嘿嘿嘿，嘿啊强哦，安尼我要食药。你是毋是会当听药是爱依照着医生的指示呢？你唔通食一礼拜、食一个月了，哎呦，我本底血压要到两百，即卖剩百二、百三，我药我家己停，过顶工就搁压起来。这粒药我药效差不多四天的时间啦，未。过顶工会记啊，过顶工嘛正常啊，嗯啊，过顶工嘛正常啊，安尼我要停药，哦，你当作你家己医生哦，我甲你讲，你血压那这粒药啊，就是讲你吃落了后，伊的血管伊通会把它扩张，让你的血管较大条，让你的血咧过道比较较会顺，安尼血压就会稳定啦。但是你药效一旦那过了后，你的血管就会阁收缩啊。啊，我都讲哦。你有咧食血压的药啊？你爱长时间食，是毋是？当听药爱听医生的话，过来，你血管逐天安尼，因为着食药开，药效过速。咱内底有抗皮炎维生素甲外健草油，这都会当预防着血管的硬化。这你爱食无？爱嘛？好啦，四句七字有当时啊讲道理啊，阿强绝对无骗你啊。照镜肥甲亲像猪，你要改食蔬菜甲番薯，有当时啊吼会袂赴哦，心脑血管真正会死人。厝内家属，互恁大家吼拢目眶红。你买产品遮济项，结果家己是外行。咱的清肺高一项啦，成分最悬第一项啦，要睏两粒是逐工啦。每条的血管，互恁拢轻松啦。讲一句话，真济电视电台主持人，逐工嘛伫我这里泡茶，看那长来几啊个，要看讲，哎呦阿强啊，母亲节，你一般啦，亲像讲血管要插拢插头前，像年菜你也比别人较早卖，肉粽你嘛比别人较早卖，啊母亲节你是安那比别人较晚卖，恁有够戆呢？
啊，迄做老母的，恁都也未带去食饭，也未。

0: 红包互伊，伊要趁有钱甲你买物件。啊，你毋着讲吼，拄拄啊好踮在母亲节的时阵来做活动，遮个婆婆妈妈，咱上届敬爱可爱乌目送甲遮阿嬷哦、阿母啊哦，伊毋只有较良相的钱，甲你买较济。哎呦，靠边！我太无去想到这点。包括讲吼，因家己有咧卖清货，嘛是来买咱的高单位的啦。好，即阵开始清货咯。生物科技真正有法度，火油济济啊！你规巴肚，一旦中风，真正是有够咯。拄到中风，你爱请人撸。逐天你食到敢若餐像大肚，即种的行为真正欠人吐。甘愿你就去做一只破病菇，一天中风这么多，是大中风还是死？死欠的你真是戆啊死，无钱通医啊，包括通我请外劳，你就头咧咧。稍等下吼，恁大家准备搁敲电话，费劳费可有机会，要若无着你后悔。公司啊，已经用用要无会啊，要无会，哎呦，强啊！我就是爱听你这啰，安尼哪讲哪斗四句嘞，哪你听会遐尼啊牛哈？啊，你这是拢有写编的，有写起来呀？无啦，要写编的，拢嘛临时吼，靠灵感。生意若好吼，要投几十句啊，拢总无问题啦。啊，若生意若歹哦，都看人拢迄句在录啦，倒一句啊，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大家都爱来听，啊，都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才会好命。啊，你若无听，就会讨客兄，啊，拜托你我一个破家声，我较特白。我若咧人，阮老母讲了嘛，拢看人一句啊，尔。来，小等下电话再卡。咱若买无到的，这最后一摆机会吼，讲犹太来到第二天，出货真正无轻松。可爱奥巴马是大人，电话卡来唔免等。啊，穿货真正有法度，费路无穿行无路，油油搓搓食几多，食老你是真好度。啊，欠钱甘愿互子孙，你的血光拢未顺，中风到尾啊钱无剩，要请外劳你无份。你来清会无不对，子孙免予你拖累，母亲的节日大发挥，长期使用未碍胃，心人血更加无依，血压悬悬身体虚，要困两粒包满意，全家大细真欢喜，小病唔顾头壳肿，一旦拖久变重症，中风未唔免一点钟，未赴急救先往生，啊四句七字讲道理，阿强绝对无骗你，照镜背甲亲像猪，改食蔬菜甲番薯，心脑血管会死人，厝内家属目眶红，你买产品遮济项，结果家己是外行，咱的清血高一项，成分最悬第一红，要困两粒是逐工，血管逐条。都拢轻松，即阵开始清火咯，生物科技有法度，啊油油搓搓食几多，一旦中风真是咯，啊拄着中风请人撸，逐工食甲亲像拄，即种的行为欠人拄，甘愿去做破病菇，一工中风遮尼济，是大中风还是细？死欠真是戆啊死，啊无钱通医头咧咧。稍等下，准备敲电话，费劳费可有机会。要若无着你，真正大后悔。公司已经要断货，要无货，要断货嘛，拢无紧好来。好用歹用，你莫听我讲啦。我讲吼，我咧做生意拢真简单，凭我家己的良心，对得起家己的良心，你着做会久长啦。人甲人做伙就是安尼啦，过来就是信用的问题。哎呦，强啊！啊，敢有人食无效？我看一工安尼遐济人甲你登记注文，有效的较大部分啦，无效的一半个啊啦。是安那无效啊，无耐心，三食四休困啊。我著讲吼，差不多三个月、六个月、半年的时间，啊，你毋是啊？你要食三工、六工，要睇有效。哦，你安尼身体，互你糟蹋几落十年啊！你三工、六工哦，都要甲逆转咯、哦，啊，都。可逆哦，噶简单哦，啊！你逐天搁悠悠搓搓呢？你靠咧运动？我常常踮咧遮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身体会歹，拢免怪别人啦，怪你家己嘴唔强啦，怪你家己唔自爱啦，怪你家己身体唔顾啦。叫你一个月开千外块，你是安那？有当时啊，才讲着足生气呢。 你看一骹一手的伫底做福建的，迄敢有开活啊？有诶，甚至晒晒尿尿，家己都无法度啦！哎呦，来，我来拜托这老阿伯啦，啊来现场甲阿强报啦。啊吼，看会当吼，食食身体健康吼，四界去佚佗无啦？互恁大家吼，拢会当消疲劳啦。
1: 无，我食别人个，食足久啊！我嘛听你个，听久啊！个电话了，只你一直办，我食袂起来。啊，嘛食久，我就互我食者，我昨日暗卡甲你问讲，咱遮是阿祥遮。
0: 啊好啊，刚才安尼就直接了，就唔叫
1: 最
0: 有阿强。安尼哦，我你讲哦，阿母啊，
1: 喂，
0: 啊这阿强啦，电话报了伤紧哦，我明仔载就叫伊卖来啊啦。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有在讲食两粒，啊我食别人的是，人咧困食三粒啦。
0: 吼、
1: 哦，啊食到都无钱人啊食。
0: 吼、
1: 哦，啊今晚我就是讲无当来换食，你会食两粒较少。
0: 吼、
1: 哦，较安尼来食看的。
0: 我咧讲吼，
1: 啊你真够讲，
0: 阿母啊，
1: 有下人拢讲到四姑娘那咧真够讲，我足爱听。安
0: 尼吼，
1: 阿你真够。
0: 阿母啊，我咧讲吼，咱的单位比别人较悬。啊，介绍阁比别人较公道。啊，你甲看吼、哦，人是摕咱的高单位的去拆做骨碌阿弟卖哩。恁较早以前拢食别人个。即卖即。
1: 阿姐，我才听到你个。
0: 参像即种个消费者吼、哦，咱有够济，甲落尾手拢食咱个，因为物件即卖你会晓比较嘛。好甲歹内底成分你看有嘛？
1: 真
0: 牛，
1: 你安尼真
0: 牛安尼。无啦，哪有牛？敢那一只敢那亲像狗哩。
1: 你啦，唔是啦，你真牛，唔是狗哦，你听我哦。
0: 啊，你带五个遐，我看看那你咧听尔哦。唔
1: 知咧，唔知，我唔知，我也无出去。啊，头尾啊，人只嘛伫咧厝诶。啊，你去看尔，我转着，
0: 吼，
1: 听着，
0: 吼，
1: 听着差不多。
0: 喂，人阮老母啊讲，啊你这春未长的，搁遐熬，搁一睏头生三个。
1: 哈哈哈！哈，这是不是？安尼才
0: 好讲。啊，我讲我颔棍春未长啦，阿母啊，我咧讲吼。
1: 有骨就会啦。
0: 阿母啊，啊你身体顾好啊，啊用较接连动咧吼。
1: 好啦，会哦，我逐日工过紧做做一个，一点我食饭饱，一点碗紧洗洗就进来听。
0: 哦。
1: 有
0: 啊啦！嘿，我你做你家黑哩，袂人偷税，你放心啦。
1: 好啦，好啦，哦，啊，你就进来接，进来等。
0: 啊，你爱穿哦，少哦，过来较寒吼。
1: 好啦，谢谢啦。
0: 阿母再见啦。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感谢啊！这两天啊，有影有较寒一时啊。你甲看讲，迄半暝啊，救护车都呼呼叫啊。天气呐，寒日夜温差呐大，咱的肺梗难免就是。开难免缩，难免开难免缩。你肺梗有诶寿命，有诶30多岁，肺梗诶岁数差不多伫60-70岁呢。食薰啦，食酒啦，暗时啊唔困啦，啊摇摇搓搓啦，你会当冻偌久？你会当冻偌久？你看这阿母啊，较早拢嘛食别人诶。人伊家己有智慧，伊会晓去分析啊，毋是看他听假声，毋是看他听真声，毋是看他送一大堆就好呢。哎呦，强啊！我甲摕来看看，讲哈，别人的五阿都无你的一阿袂好，别人的五阿都无你的一阿袂好，骨卡毋是骨来肉。咱的听众一半以上较早拢食别人的啦，为虾米？因为阿强都喊万广告啊，伊都未晓啊。到即摆吼，伊来咧广告的时阵，我嘛还阁唔知讲伊的产品在食安怎的呢？拢听咱这听众朋友伫山顶做分享，咱才知呢。 喂，嘿，你好，我阿强。
2: 啊，哦，你是阿强啊？是啊。
0: 嘿，我阿强嘿。
2: 我是客家人啦、
0: 啊。好、哦，你好，你好。
2: 我分的啦。
0: 啊，我也有一半的客家的血统，我外公跟外婆都是传统的客家人。
2: 我本身祖宗都是客家人、
0: 啊。好好好，那你讲客家话哦，虽然我有一半的血统，但是我听不懂。
2: 啊，我跟你讲。
0: 好。
2: 因为我跌倒啊哈。
0: 好。
2: 有去医院啊。
0: 好。
2: 住院，我回来了，我现在回来了。我去医院住院，当然就没有吃。但是我现在回来了，我是不是随时我的时间许可的话，我就可以吃两粒？
0: 可以啊，纳豆激酶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哦，可以 啊，你吃的怎么样？
2: 我跟你讲，那个我的血压都110多。
0: 哇，非常漂亮。
2: 我跟你讲，我已经吃了一两年了。
0: 哇，很好，很好，很好。
2: 那医生也是说。很漂亮，
0: 漂亮啦、啊！哎、欸，
2: 拿给他看，他看，那个加医科的医生一定要看血压嘛，哈。
0: 是。
2: 我那单子，我早晚都有做功课。
0: 是。
2: 啊、哦，要拿去给他看啊。
0: 是。
2: 我拿去给他看，他就说你的血压的那个写的都非常的好。
0: 很好哇，那你可能会吃到110、120哦。
2: 哎呦，你专门就讲祝福的话、
0: 啊、当然要祝福啊，不然
2: 我跟你讲你更要吃到120，
0: 我要吃到200，这样子、
2: 哎、
0: 这样子才可以服务你们长长久久。
2: 哈、啊、我知道你的东西很好，你的人也很好。
0: 没有，
2: 因为我天天都有听你的节目啦。
0: 这样子哈、哦、好，可以。
2: 那以前我也有帮邻居买盐，吃那个眼睛的那个，
0: 是
2: 那个，我自己最先也有吃，
0: 是。
2: 然后我的女儿又叫我说，也要吃一点那个，
0: 通血路
2: 鱼，不是鱼油啊，
0: 哦、鱼油哈、
2: 哦，啊鱼油、嗯，
0: 好、哦。那你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要继续保持啊、哦、哈。哦，
2: 那当然了，
0: 对，
2: 血压就是最重要，
0: 最重要。
2: 血压要是不正常。你都会，你自己就小心点。
0: 我跟你讲，只要你血压不正常哦，你身体每一个器官跟机能哦，全部都会坏掉，就像一台车子一样。一台车子如果它的温度如果都拉高的话，整台车子都会坏掉了。
2: 我这个
0: 所有器官都会受不了。
2: 我跟你讲，因为我常常都在天天晚上7点到8点，我都在听啊。
0: 是。
2: 我只是要订东西的时候才有跟你们联络啦。
0: 好，没关系、
2: 哦。不是，我是觉得说你讲话很实在。
0: 谢谢，谢谢。
2: 很实在，
0: 谢谢。
2: 还有做生意也很体谅穷苦人呐、啊。
0: 谢谢啦，谢谢这位妈妈的这个赞美哈、
2: 哦。讲真的，我不是赞美，这确实人老实不老实。吃你的药就知道说有没有真的到家。
0: 好啊，我就是比较就是这怎么讲呢？因为东西不好哈，我因为东西我也有在吃啊，不好的东西你叫人家一直买，自己不吃，这样子也是不对呢，这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呐、啊、哈。
2: 对对对，
0: 做人你如果做一些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连晚上都会睡不着觉。你看哈、哦。像你今天打给我说你已经血压已经控制的都很正常了，我晚上连睡觉我都会做到好梦呢。嗯，
2: 那医生就说很漂亮啊，
0: 很漂亮。
2: 因为我尿是哪去他要看的吧，就说哎呀你的血压很漂亮。
0: 好，
2: 这样
0: 好，那这样就好，谢谢你哦，感恩你的分享哈、哦。
2: 好，
0: 谢
2: 谢
0: 你，好，再见。
2: 谢谢你的，
0: 好，再见。
2: 因为你拿那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吃，
0: 不会，
2: 我们还有什么好啦？
0: 应该的哈，再联络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0: 好，谢
2: 谢，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再见，拜拜。
0: 感谢，我介绍好的物件，这是我的责任，你唔免加多谢啦。为什么？因为你会来加买啊。你会来加买，就是对我一种信任吗？啊，我唔免介绍好的，是要让你错甲骄啊，要让你错甲骄，要做恁一摆生意哦。 你参照这母亲节的活动，母亲节的犹太，会来买的大部分拢捌食过的呢。有诶一摆叫咧，毋是一组呢，两组、三组、四组、五组的比比皆是呢。咱卖讲遐尼济来，若听无着的、听无着的、买无着的吼，我甲你讲哦。公司的会，公司的租数有哪剩无偌济啊？咱准备简单来广告一个电话，已经够密密死啊！哈。

0: 感谢再感谢来。你若买无到的，你赶紧利用到今仔日阿强阁甲恁犹太一个，因为今仔日还阁有租数伫的吼。咱的纳豆激酶，即卖类似即种产品，包括讲引激酶，全世界会使你讲，大家拢在吃。但是我请教问恁，恁是咧吃安怎的？人个伊阿博士嘛有讲呢。你若要食上无上无，单位爱食20000 FU 啦，20000 FU 以下，你爱食足久足久足久足久足久啦。啊，若上介好，就是即卖上新的啦，科技进步第二代，就是40000 FU 啦。所有电视电台业界无人做甲40000的，看来我阿强，这都是我对听众朋友的一个交代嘛。唔只系讲吼，母亲节在犹太的时阵，电话遮尼济，你食这一盒，别人爱食几落阿母下来，听好听好啊！租数真正剩无偌济，咱这一盒60粒装，你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我是希望讲闹咧听节目的，大家拢爱食，迄有诶无咧听，人个规口罩都拢咧食，无法度啦。市面上的美食太好吃了，你无法多翘嘴啦，你只好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嘛。朋友啊，今仔日这一盒卖你2500块，我讲真嘞，我准备你3000啦，我都对得起家己的良心。迄啰低单位的都卖你2500啦，但是你今仔日来甲我注文，那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只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又带你一盒2000块，我又带你一盒2000块，我又带你一盒2000块，安尼吼，就会当互你减轻真济负担。这一暗吼，互你食一个月份，大2000块高单位的。搁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的话，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暗、两暗、三暗，全国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只爱可爱阿妈送，我加送你一暗。你买三暗，我搁加送你一暗。你买三暗，我搁加送你一暗。你买三暗，我搁加送你一暗。买6暗送2暗，买6暗送2暗，买9暗送3暗，安尼。买3盒送1盒，4盒等于吃4个月份，你开3个月的钱，吃4个月份，一盒40000单位的纳豆激酶，一盒给你吃1个月份，才剩1500块。那个低单位的吼，都唔来卖你1500块啦。全国的朋友啊，你唔通会晓算，未晓甜，提米去甲人换汉字，这个物件这尼啊好。今仔日买3盒送1盒，这是一年一摆的母亲节，阿强甲恁犹太。你若要带妈妈、带爸爸吼去食龙虾，倒不如啊，我甲你讲哦，你买这个健康给因食，比较后摆较袂虾虾虾。送健康哦，老爸老母你嘛较无后顾之忧。啊，你即摆若咧拼事业，这个物件真正你爱食哈。你会当买一组嘛好，买2组嘛好，因为组数剩无偌济。我即卖阁开放互恁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我歹势，你电话等伤久，你阁登卡一摆哦，因为我还未广告的时阵，电话都密死啊。即卖时间是7:33啊，7:33啊，那还未买的朋友，你电话紧卡，因为租数真正剩无偌济，会当我分享哦，咱大家。嘿，有诶，伫买毋是干那一组呢？有诶买2组，有诶买3组，有诶买4组，有够济啦！朋友啊，你若还未买着诶，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互你开一个较省咧嘛，互恁大家食较好咧嘛，啊，遮尼好诶物件。你今仔日啦，那配合着母亲节的犹太，安尼一盒你买着吼，等于是1500块啊尔。咱定价2500块，我讲真诶啦，准备你3000人哦，你都爱买等于食啦。 因为即卖人无啊多啦，食太好咧啊，油油炒炒，维尼尔。
1: 那做两组。
0: 两组是六盒送两盒票。
1: 对。
0: 好，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听偌久啊？
1: 我听足久啊，我买足济物
0: 件。哦，谢谢，稍等一下哦，嘿，稍等一下，你今仔日来注文，还佫有租数哈。今仔日来注文，还佫有租数。今仔日公司只个租数，那注文完啊，咱就无租数，通我佫分享给大家啊。所以讲，有咧听节目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电话都闹较占线一丝啊！吼，我希望大家谅解，啊，大家爱有耐心，电话一定爱卡甲通，拜托拜托，哦，恁大家食甲闹哭哭。阿强的用意就是讲，要有一寡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卖看那去买迄落鸡蛋类的，卖看那听着鸡声，卖看那听着钱声啦。我甲你讲，你一旦若食着，无食便罢，便若食着，你拢食长时间的无大劲，你阁会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诶，母亲节一年才一摆呢，你甲看讲这一摆犹大活动，偌济一寡做囝儿事事买转去，互伊的老爸。老母拜六礼拜若要回去故乡的阿强，你先甲我寄嘛，无要紧，也是直接送来我遮。有当时啊，我听到甲地心真正心肝有够欢喜，这是咱做囝儿是事实上个基本嘛。老爸老母家己的，你若唔甲照顾，啥物人要甲照顾啊？你若甲照顾，身体又强又勇，咱伫外口咧拍拼嘛，比较较无后顾之忧。你讲对唔对？哎，看来即阵啊来甲咱搬的人真正有够多呢。啊，我嘛相信，有诶听节目都无逐工咧听。你今仔日若听到爱电话，警察爱有耐心嘛，喂你好。哎，你好，我阿强。
2: 我你阿强
0: 哦。嘿。
2: 我这个卡卡拢未通。
0: 我咧讲阿母啊，歹势，因为我电话十几线拢占掉的，是咧啊。
2: 哦，没啦没啦，啊安怎卖？
0: 安怎卖？你唔知影，我一定来，你稍等一下吼，你稍等下，我叫小姐甲你讲啊。哇，我倒啊我。我拢讲甲收声呢，已经卖足济啊，还搁咧问讲安怎卖啊？哎呦，喂，你好，我阿强。喂。
3: 哎、
0: 欸，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呀，
0: 嘿，
3: 我要吃咩？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注意收听。今仔日咱的纳豆之美。平常时你咧买一盒两盒，甚至有当时啊，平常时你拢买超过三盒。你一年拄到这一摆抢拄抢，母亲节公司咧做活动，你今仔日若来买一盒两盒三盒，这一盒吼，咱定价是2500块，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今仔日你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咧，我有讲过，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你来买一盒，我优待你2000块；你来买一盒，我优待你2000块；买三盒，我加送你一盒。喂，你好，我阿强。
3: 那
0: 多要几
3: 盒？三盒好啦。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三盒就送你一盒啊啦，六盒就送你两盒啊啦，买九盒的人比比皆是，送你三盒就一年分啊啦，各位啊！我就讲吼，利用即摆的机会，人迄有诶龟口罩都咧食啊。啊，咱的纳豆激酶单位遮尼悬，你若无食便罢，你真正若食着吼。外口生理生袂赢啦，因为是安那，安那比较都比咱个比袂着啊！啊，今仔日佫介绍遮尔讲多啊，即安尼替你欠偌济钱，你敢知？你一世暗那佮食完了后吼，我甲你讲，见输赢，你就知影讲物件好佮歹，都是差伫个遮啦。你若有咧听我个节目，你佫去买迄落低单位个，安尼都枉费阿强做甲遮尔好啊！有当时啊，真正真怨叹。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阿强呀。
0: 哟。
3: 我那倒真诶哦，爱
0: 三阿好，阿母啊，你电话甲我举咧，稍等一时啊，嘿，因为即卖你第七线，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我麻烦你哦。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 0800-889-8877。喂，你好，我阿强。
4: 你给我送三罐。
0: 三盒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电话接你哈。感谢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哦，因为今仔日还阁有助手阿强会当分享哦，恁大家。如果若无助手的时阵，我就无讲啊。喂，你好，我阿强。
4: 哦，我要爱物件。
0: 好来，要几盒？
4: 三
0: 谢谢哈，阿母还来佚佗呢。
4: 好，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我叫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哈，0800-889-8877，阿强真正爱恁大家好。唔是讲哦，我卖足济物件，我足欢喜。啊，我今仔日哦，伫咧广告哦，有诶讲靠边阿强啊。我一点钟甲你自头听到尾，啊！你食安怎？你也无讲，看若知影讲纳豆激酶、引激酶，啊！你食安怎？你敢唔知？食安怎？你敢唔知？我讲是废梗的清道夫啊！我讲逐天哦，体内甲你做环保啊，单位若愈悬啦，你咧食效果就会愈紧啦。你一般咧炒菜，若用细点要炒甲伫当时，今仔日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咱这是快速炉呢。喂，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6: 我要买三组。
0: 三组是九暗呢。
6: 我知影。
0: 哦，好，多谢你哈，你是哪会买遐济？
6: 我听直播听足久
0: 啊。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我阿强。
7: 阿强，我一组。
0: 好，谢谢，人迄拄只一摆买三组。
7: 嘿嘿，对对对。
0: 迄三组我咧讲哦，我足歹买三组，为什么你敢知？因为三组都食一年啦。你卖听收音机来，稍等一下，你看啊，好，王妹呀，你搁替人咧算钱，三组九盒送你三盒，就食一年薰啦。安尼我一年了后，只会当搁服务着你呢。阿强，你安尼讲啊，听着食唔甘啊，都是呀，拢买一组就好啦。除非就是讲你厝内吼济人咧食啦。我上届做吼，即摆活动卖15组啦，15组偌济钱啊？15组偌济钱啊？钱唔是刷咧啊空呢，但是食的，你长时间甲食，我咧讲吼，我一再强调啦，即摆的人啦，上过头无咸鲜食袂落啦，咸鲜食完换食甜啦。啊，佫啊，频段运动啦，频段振动啦，你所有物件拢对嘴腔个食落去啦。要安那体内甲你做环保，要安那甲你个血管内底甲你做清道夫，唯一就是咱个纳豆激酶上介好用。啊，是安那讲叫你要睏进前食两粒呢，因为两粒都有够啊。迄若低成分呢，叫你一工食咧15粒啦，两粒都较赢你咧食15粒啦。啊、我唔只讲一盒卖恁2500块，我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唔是干那恁在吃呢，我嘛在吃，阮老母嘛在吃，你老闲来六国来大水库来问阮美华阿母问看卖，要困进前两粒对大家来讲都拢真重要，真重要。过来，我阁讲一个，哦，你譬如讲你血压若未稳定，你老在吃血压的药啊，足好，因为吃了血压才会稳定，是安那那会稳定，你唔通看。处方签透早一念呢，你吃落了后，你的血管会扩张，你的血液行就比较较顺，血压就会稳定。但是药效一粒药啊，药效有可能两天、三天、四天，若过了后，你的血管就阁收缩、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有当时啊，咱的动脉血管的硬化，咱内底还阁有抗皮炎维生素，而且阁有月经草油，就是要预防着咱的血管硬化。啊，纳豆激酶高单位的，就是要将着你的血栓，要将着你的血管，甲你爆散，安尼你知影无？啊，你看这个电话，今仔日三盒送一盒，还阁有今仔日三盒送一盒，还阁有阿强伫这甲恁做分享，0800-889-8877。0800-889-8877，0800-889-8877，啊，你拢唔免买济啦，你买三盒就好啊，我送你一盒，安尼就4个月份啦。等于你今仔日一盒来买是1500块，1500块，1500块，你要去淘买，迄低单位的一盒都唔拿卖你1500块，有诶都卖你2000几块呢，朋友啊，阿强讲甲遮尼辛苦。啊，我嘛有家己嘛有在食，我拢爱大家好啦，来。 欸，你若敲电话较有耐心咧，啊，无你等录节目了后再敲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喂。
8: 喂，你好。
0: 你好。
8: 啊，叫一早，那到几没？
0: 好，啊，你睇下你遐赶紧死电话。
8: 无好也无好势啦，我这这会更的那啦，会断啦。
0: 哎呦，失礼哈，歹势，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我阿强。
9: 阿强。
0: 嘿。
9: 你迄落啊，下叫一早。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10: 你好，
0: 哈，
10: 那都只你一桌三
0: 罐，三盒，你一盒大，你电话也咧，稍等一下哦，嘿，稍等一下，多谢你阿英带来佚佗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甲你讲，翁阿婆咧食嘛有够济啦，翁若咧食，婆婆食啦，某若咧食，婆翁食啦。阿强哦，绝对绝对，因为我物件吼成分有加遐，你长时间甲食，大家都有够好。喂，你好，我阿强。
11: 喂，
0: 嘿，你好。好，稍等一下。
11: 两组
0: 六合是不是？
11: 啊？
0: 两组是六阿票。啊？
11: 六合啊？
0: 六合送两盒，好，等一下来外口给你听哈。两组是六阿，送你两阿啦。安尼拄啊好食八个月哇。啊，八个月了后，再个服务你会到。有当时安尼感觉讲真唔甘，啊，无要紧，因为这一年才一摆，母亲节一年一摆，但是我逐工是拢咧过母亲节啦。啊，我就讲吼，你利用这摆的机会，袂当去听走恁老母的身体啦。也那无啊，一讲吼，我有讲过，心脑血管可能夺走着台湾人的性命有偌济，你敢知？啊，物件你也会晓去比较。你若认同讲，哎呦，阿强，你今仔日咧讲的介实在，你才来。啊，那无你当作我咧分家规，你当作我咧碰风浪总无要紧，因为听节目是足自由的，无一定爱买物件啊。啊，你甲看讲，即咱若咧做犹太的时阵是安尼，遮济人咧甲咱欢呼，遮济人咧甲咱交代。嘿，我讲做袂嘛，目想袂到，他有可能啊？你讲话遐自然。这，若讲真正要做袂吼，嘛无法度甲阿强安尼配合甲遐尼好啊！凊彩啦，凊彩啦，又在恁安那想啦？今仔日一点真久的节目，后手剩较无十分真久的，等互恁来登记作文啦。我的节目就要来做结束，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食一个茶来，啊，电话较有耐心的啊。哦，这地啦无遮袂用哩，几点钟啦？来，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平常时啊，咱无咧买三盒送一盒，因为最介主要吼，咱物件甲别人无共款，这成本足悬的。你甲看哦，即摆纳豆激酶一克第二大上悬的单位就是40000单位，为什么业界那无人做？因为成本悬，人做袂落。看那我阿强，为什么？因为我把你当作是家己的啦，因为我家己嘛有在吃啦，我真济时段，我的小妹，我的妹婿，大家都在吃啦。啊，吃吃好无？好，那无好，他有可能才济人来咧注文嘛。啊，我就讲吼，四压经过了后，朋友啊，你搁再去抽血检查，哎，外口小姐电话接较紧的，喂你好。喂，阿强，姐，稍等一下。喂，你好，电话接较紧嘞，外口。喂，
12: 喂，
0: 嘿，阿强。
12: 好，我一早。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啊，今仔日我甲你讲哦，你平常时拢甲我买一盒，一盒都是2500块，互你食一个月份。今仔日，阿强为着要答谢着天下间所有的老母、阿嬷、可爱乌毛送恁一世人拼甲做甲，实在是真伟大。家己的身体，你身体你听走哦好。我甲你讲，你油油粗粗、稀稀巴巴爱菜价，这菜价我感觉讲无够高单位的纳豆激酶，你真正爱加。今仔日一盒2500块，你即卖来卡0800-889-887来阿家阿强现场注文的阿公阿妈，遮个可爱乌肉送，尤其是遮个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盒2000块尔呢。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呢。一盒食公司的呢， 你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你买九盒，我送你三盒呢。我主要的用意替恁争取这种优待，就是要让恁开较省的嘛，会当让恁食较久的时间嘛。你到那一组经过了后，三盒送一盒，拄好四个月份经过了后，我跟你讲，迄数字拢总会讲话啦，你才知影讲是报啦，朋友啊。啊，我就讲，咱大家做伙看嘛，物件若无好用，阿强无法度踮咧只主持35年啦。你甲看讲一年，看阿那倒姊妹卖偌济倒？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13: 嘿，
0: 我阿强你好啊，阿母啊。
13: 哈，敢是？
0: 啊，无敢唔是，无敢咪。
13: 啊，看唔着。
0: 是啦，我阿强啊。
13: 哦，你阿强。
0: 哟。
13: 哦，阿强你好，阿强我已经还有一组预备体啊，我搁要加还
0: 路。啊，加还路，你即卖先紧甲讲，无要无啊，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这对家喂。
14: 阿强你好。
0: 嘿，我阿强你好。
14: 哦，来买数啦。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这要加对家吼，因为今仔日也搁有租数滴的，今仔日也搁有租数滴的，我要对到一挂也未买到的朋友吼，你若也未买到的，你电话警卡。阿强，甲你服务，喂你好。
15: 喂，阿强呀，
0: 哟。对，阿母啊，哦。
15: 喂，哎呦，做啥？
0: 小等嘞，小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16: 哦，我要爱一道迄个。
0: 好，阿你阿姐啊，阿你你也未买吓？
16: 也未。
0: 好，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
15: 我叫小姐听。
0: 好，小等一下，多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因为听节目，阿强希望讲大家食好健康，大家食好养壮，咱做伙久，唔只会久长。你讲对唔对？遮侪人咧注文啊！我甲你讲，迄物件啊，无甲遐有可能有即落生意，有遮侪人咧登记注文，啊，早都去往海去海口食番薯啊！即卖电视电台是足歹经营的呢。那看来要卖迄落粗俗物件哦，逐工都咧做犹太啦，逐工都咧最后一工啦，我袂骗你啦。啊，咱这一年母亲节才一摆，喂你好。
15: 阿强你好。
0: 你好。
15: 啊，你好，我不会讲那个啦。
0: 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哈、哦。喂你好，我阿强。
15: 阿强你好。
0: 喂。
17: 小姐。
0: 小姐，稍等一下哈，来，小姐，甲听一下哈，因为电话坐你来听较紧嘞。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就每一摆来咧做活动的时阵哦。我拢会阁加调几下个骹手来斗听电话，阁加调几下个嘛听袂起啦，无啊多啦，失礼啦吼。啊，都安尼比较较老者，有诶讲你也歹加请几个啊啦，叫阮小等一下，有当时啊等五六分钟、六七分钟也未来服务呢。啊，都安尼，哎，阿强哦，我甲你叫诶，叫几下工啊，拢也未甲摕来呢。啊，都安尼，因为送无啥会去。啊，这那咧做活动的时阵哦，货量出货量太大咧，希望咱这个好朋友再甲阿强体谅一下吼、哦。时间已经要到位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强深深感谢在全国的听众朋友对我的信任啦，恁大家都是信任我。恁只会敲电话来甲我注文啦，买三盒送你一盒，买六盒送你两盒。我甲你讲，你若无信任我，你若食了若无好，卖讲三盒啦。我一盒要送你食吼，你阁要嫌定地啦。是啊，咱大家若有食着，拢甲咱当作是补，拢八盒着三加一，六加二，甚至买九盒送你三盒，因为有食，人伊有法多去体会嘛。啊！我讲你来甲买就好，甲那亲像咧欠钱共款，倒一个无希望，身体健康。啊，少年人，你唔通靠你家己少年呐、啊！你有那爱食，因为你平常时啊吼，拢油油粗粗啦，外口要食外好的油，无咸鲜你食袂落哦。看那讲台湾人口的比率2000几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未感觉讲见效，《西游记》第一名未感觉讲见效。你血压若无稳定啊，你药啊若阁唔食，为医生的药啊若阁唔食，我甲你讲，你要《西游记》啊，你的腹内啊所有的器官哦，早晚歹了了。 你甲看，你长时间浸点在高血压，长时间浸点在高糖分，你身体要哪会好？啊，敢若像一台车，常常咧压温度，身体要哪会好？啊，喂，你好。
17: 喂。
0: 哎、欸，你好，阿强姐。
17: 哦，我昨有甲你讲啊。马仔，
0: 小等嘞，小等嘞，来外口甲你登记吼，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阿强伫个只感谢啊，也未登记到诶，即卖若录节目了后吼，电话会比较较好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着大家，服务若较无周到的所在，服务若较无够的所在，落节目了后再阁服务来斗。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8: 欸，要甲你买哪顿？
0: 好，要买几阿母啊？
18: 买三阿。
0: 好，稍等下哈，三阿我就送你一阿嘛，稍等一下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时间已经到位啊哈。0800889887，我终于会当好啊，食一粒茶。这那你做促销吼，上上难熬，因为我拢用虚伪啦，用坏。嘿嘿嘿嘿，来，我时间到啊。喂，你好。喂。
18: 喂。
0: 欸，你好啊，阿强。
18: 你要
0: 讲哦？哟，
18: 我要
0: 整整
18: 一
0: 座
18: 山，
0: 啊，上几啊？好啊，稍等一下哈，等你紧热嘞哈，稍等一下哦，嘿，来，我时间到啊，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感谢大家啊。

0: 乐观之类进广告。
1: 好来来快料理天下第一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1: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4: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3: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4: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3: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4: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3: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4: 2955-1234。
5: 阿嬷，到底哪有这个册啊？
6: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5: 这个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6: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间阴暗八点，人在做，天在看 FM 九零点五大球卡广播电台，望你提良心做裁判。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还蛮因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药品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曼一路快乐的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今晚在两点钟陪我领一个愉快暗暝。对我说，歌曲是老师的《浪子的爱》。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空白公共二五五三六九哦，空白公共二五五三六九。三六五嘛可以啊哈，哦，也拢有咱的专业人员伫遐替恁服务甲解答。电话来开通，恁身体一定会健康，请多保多利用。来，这个时阵要来点歌，点歌专属开咱的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来，玉花妈妈你好。
1: 我点江边上
0: 白。江边上白呀。
1: 好啊。
0: 好啊，
1: 是猪妈妈啦。
0: 哦。你是那个玉花妈妈嘛？
1: 不是啦，是猪妈妈啦。
0: 我这哪是叫玉花？那
1: 走位也是。
0: 你是台南不是吗？
1: 不是啦，我闽南啦。
0: 闽南的啥？
1: 是猪妈妈啦，当然在这物件啦，你一个个啊。
0: 无咧，因为跳出来是玉花。
1: 不是啦，
0: 是猪妈妈哈，安尼已经跳好过啊。喂，兰花妈妈哈。
2: 好。先生，
0: 你兰花妈妈是吧？
2: 对，先生，
0: 哟、
2: 我要灌四罐的海底。
0: 好，
2: 是啊，我要送那个啤酒。
0: 好，你要点歌无？
2: 不，点一条。
0: 来，
2: 我点一条三梅好。
0: 三梅好，哟。
2: 哟，
0: 好啊，好。
2: 好，你得记一下，记得加。
0: 我已经给你写好啊，所以你即马一张，咱你讲一间，我一定写一张的啊。
2: 啊，我年过，母亲，母亲节过较有寄来啊吼。
0: 已经十五号到开始寄，好不？
2: 我只咁担心，家己买。
0: 安尼，甲咱阿妈你落话倒过打。
2: 我大家拢在听呢。
0: 谢谢哈，谢谢妈妈哈，对啊，咱的阿妈你的话，咱家妈妈吼，甲咱家爸爸吼，咱家许多吼，甲咱阿妈你的话，真正足照顾的吼，甲咱足孝听的吼，孝花莲盆然后，注意在恁都拢足听老师啊吼，所以讲萱萱来伫家呢，你嘛是赶快过来啊，甲阮听堂落去。但是咱讲正经，这一定爱哪，这个大一定爱哪顾一哪顾一个吼。我无人讲正经的，安尼萱萱就无面子嘞。但嘛过无好，虽然讲吼，虽然讲无啥物压力，但是我感觉讲吼，伫个家，咱坐伫个家，咱就是爱安那有家己的这个自己的本分，吼，我爱有家己的本分，家己的这个吼，本分的事情要做好，吼。虽然讲吼，老师拢无阮压力，但是阮一定爱做好安尼吼。希望讲啊，加加减减啦吼，一定爱安尼，家己的打鼓吼。喂。
3: 喂，

0: 现在会点吗？
1: 你要点什么歌？
0: 点那个龙珠蕊。
1: 龙珠蕊啊、
0: 哦、
1: 哎好啊，好好好，再见。喂
2: 喂，谢谢，你好。
1: 你好小蔡，你好。
2: 我要点歌。
1: 你要点什么歌？
2: 林珊唱的歌，那个孤零加油
1: 啊。
2: 孤零加油，
1: 孤零加油哦。
2: 林珊唱的
1: 哦。女人加油哦。哈，我女人是真正爱加油啦齁。好好，谢谢。我根本听过这条歌了，女人加油哟，加油，干不得，干不得呢。来，喂，
3: 喂，
1: 喂，咱倒位？
3: 我台西，
1: 台西林先生对无？
3: 啊，对对。
1: 台西林爸爸。
3: 对哦。
1: 林爸爸，来，你要点什么歌？
3: 我点赛牛车。
1: 赛牛车。
3: 哎。
1: 有这条歌哦。
3: 有哦，
1: 这是哪哪？这是当时，因为恁以前迄个年代咧赛牛车就对啊。好，好，来赛看卖啊一个，好，好，好，再见。阁唔捌赛过牛车咧。来，小琴妈妈你好。
4: 迄个做讲要甲你买迄个做手袂关、脚袂关的，迄个做啥物？
1: 天罗。
4: 啊，最近有天罗。
1: 是天罗呀？你要买天？你要天罗还是敲鼓啊？
4: 千多，
1: 千多啦吼。
4: 嗯，哎，一罐偌济？
1: 两罐两千，三罐三千安尼。
4: 安尼罐五罐。
1: 好，阿要送
4: 啥？阿要安怎食？
1: 哎，我讲你若有状况吼，拢爱斩三粒三粒。
4: 状况三粒三粒。
1: 嗯，对，嗯。
4: 我会再见，我会倒去建成遐食饭，阿建成咧讲。
1: 系啊，对啊。
4: 伊就讲伊手也袂悬。
1: 嗯。
4: 啊！叫我去落关，我无太阿关，我等下甲你关。
1: 哎呀，谢谢金米，金米甲咱斗过打嘞哦。
4: 啊，我都自家摕一贴去落做十五斤的。
1: 我知，我知，迄种小苗啊，嘿。
4: 有阿姨迄落做伊怎甲？
1: 小苗啊，食嘞，还佫食侪啦，还佫食侪啦，土壤佫食落啦。
4: 啊，再迄落做，再叫阮讲爱关嘿。
1: 对啊，因为你。
4: 啊，阮你咧甲讲厝里俩两关嘞。
1: 嘿，
4: 啊，昨晚无甲关，伊嘛唔臭，等下甲你关。
1: 谢谢啦，妈妈，斗够大吼。啊，你要上啥？
4: 我要上迄号做滚水管。
1: 好啊，吼，杯啊啦，吼。
4: 有。
1: 嗯，好。
4: 好好。
1: 嗯，谢谢妈妈哈。啊，你有想要点歌无啦？
4: 我唔捌点歌啦，恁点我听啦。
1: 安尼好，谢谢妈妈。
4: 啊，大家就说大家人打咧休哩。
1: 哟。
4: 我规世人唔捌甲你点歌。
1: 我知啊，我唔能够叫你点歌。
4: 拢靠你甲你买物件之后咧。
1: 那真正讲给你足感谢啦！
4: 啊，无你要点啥？
1: 爱你爱你啊！看你要点什么歌？
4: 伊讲要点亚钢边啦，
1: 亚钢边吓。
4: 有啦，
1: 好啊，亚钢边啦哈。
4: 好好好，
1: 哦，亚钢边好，谢谢。好，喂，喂，
3: 喂，先生啊。
1: 哟，咱倒位？
3: 我在中外埔，谢陈。
1: 外埔。陈呐、啊，
3: 就天来流浪西啊妹。
1: 陈妈妈呀，
3: 不是陈先生。
1: 哦，陈爸爸，流浪西啊妹哦。
3: 诶，流浪西啊妹。
1: 天来呀。
3: 诶，要陈妈妈啦。
1: 哈哈，西啊妹好，好。
3: 诶，有咩要报无？
1: 哈？
3: 有咩要报无？
1: 啊，就今仔日报，这两点钟内底一定会给你报的啦。
3: 为
1: 咱
3: 是
1: 去
3: 等，
1: 你那谁等人？无啦，无，咱这即马拢嘛足古应景，都拢随报、随电、随报完啦。嘿好，再见咯！即马对大古啊，咱拢嘛好随随的随点歌，今仔日就随甲恁报完啦吼。喂，
5: 啊，小雨点一条歌。
1: 小雨要点什么歌？
5: 阿妈，你甲我大家好啦，我来点一个和尚。祝
1: 福啊！互相祝福啊！
5: 哎，这张亚文唱的。
1: 互相祝福哈！
5: 哎
1: 呀，好，嗯，好，好好好，好吼，歌吼，我想要一首的吼，这届真正是玉花舞啊吗？喂，
6: 喂，
1: 你玉花妈妈呀？
6: 喂，
1: 喂，
6: 喂，
1: 喂，
6: 听
1: 不见？嘿，对哦，你是玉花妈妈呀？
6: 是。
1: 哎、欸，玉花妈妈嘿，是。
6: 对啊，

0: 啊，你今个来，今个来唱歌。
1: 这歌都点完了了。
0: 点完啊。
1: 明仔载再来好
0: 无？
1: 你看多有卡，我跟你讲，你欠钱落去，第一通我就是给你啊，结果
0: 我阿都无留咧。
1: 就是迄个小猪妈妈，我一直叫玉花妈妈，玉花妈妈，伊讲伊毋是玉花妈妈，伊是小猪。伊毋是卡唔对，是你欠钱落去。
0: 我卡无留咧。
1: 毋是啦，你欠钱落去啊。
0: 我有卡，阿卡无留啊。
1: 啊，你有，其实你有卡入来，你叫用钱落去啦。
0: 哦。
1: 嗯。好。明仔载再来哈。好。来，玉展。
2: 哎、欸。
1: 嗯。
2: 哎、欸，先生。
1: 哟。
2: 你讲迄、那个，你那温泉有啊？寄来啊？吼。
1: 是杯啊。
2: 有房啊？那无。
1: 杯啊，是杯啊。那个是杯子。
2: 杯啊。
1: 保温杯对。白色迄，你甲拍开迄个头，迄个网啊，伫头遐啊。
2: 无啊。
1: 有啦。
2: 啊。网啊。无网啊。
1: 来来来，你白色迄，你白色迄，你管甲拍开去有无？
2: 嘿嘿。我都拍开都无。
1: 哎，入头你爱甲转落开啊。
2: 对啊，有转落开啊。
1: 啊，转落开。
2: 无网啊。
1: 那无网啊，你转落开，你迄个头粘伫迄个网啊，遐网啊粘伫个头遐，你无看到？
2: 啊，都无呢。
1: 那可能无啦。头迄、啊那个头有迄个铁的网啊伫遐无？
2: 无啊，就是无啊。
1: 那可能啦，迄有一罐550的，一罐500的，550迄大罐的迄罐你也拍开。
2: 对啊，迄罐就是两罐拢无啊。
1: 两罐拢无，那有可能。
2: 嘿啊，都无啊！我来讲，那会无啦？
1: 伊个头的顶悬遐有蚊，迄拢做斗阵啊！迄种斗阵，那有可能无啦？
2: 正经无啦！
1: 你无安尼，你
2: 夹就是种吹无。
1: 我讲安尼，你夹转来，伊个蚊是伫个头遐，毋是毋免吹，你就起个头转开，迄、那个蚊
2: 啊，
1: 就讲迄个
2: 点。转开都无啊！
1: 吼、哦，那有可能啦！我是直接查无，我都相信嘞。
2: 无啊！
1: 安尼，你夹转来啊！
2: 啊！
1: 安、啊、尼，你敲电话去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五呀，马上。
2: 伊讲，迄无房啊，哪有？
1: 有啦，迄有房啊啦，哦。我讲你敲去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五呀。
2: 啊。
1: 嘿。
2: 我就是拢敲去遐，我想你遐拢足好敲呀，吼。啊，我拢敲去遐买呀。
1: 啊，你敲去遐买。你卡去遐买，你来去卡去遐迄落，你甲我讲，你就算你伫我遮买，你嘛是爱卡去遐家讲啊，妈妈。
2: 对啊，啊我有家讲啊。
1: 对啊，啊你家讲，哎呀，哪讲？
2: 伊讲，迄拢无网啊，哪有网啊？
1: 迄有网啊，迄有一支550，一支就是有网啊。
2: 就是伊就是讲，拢无网啊。
1: 有啊。
2: 我讲伊讲无网啊。
1: 你卡电话，你卡机啊？你也讲阿母啊？你无你唔是伫我遮买，我嘛无法度甲你了。你就算你伫我遮买，你嘛是爱卡机三六五遐去甲讲啊。你一直甲我讲这嘛无效，你听我意思无？
2: 啊，
1: 系啊。你紧卡机啊，佮我讲，你叫讲迄个啥？迄有一支都有房啊，啥那无房啊？
2: 好。
1: 嗯，好。那玉妈妈、玉美妈妈、玉美妈妈，你都给我看起来哈，玉美妈妈哦，因为呢，妈妈，你讲你伫个三六五呀，啊，你三六五呀，伫个个嗲，你也甲讲，啊，你伫我遮嗲，嘛是爱看起也甲讲，嘛是讲我来看起也甲讲哈。喂。
3: 喂。
1: 玉美妈妈。
3: 我甲你讲吼，迄两房啊，无咱无用着，唔免计较啦，这杯也是送的呢。
1: 我的妈妈，你听我讲，因为网啊，你嘛无法度迄落，伊个网啊是连到阵的，唔是迄落，伊绝对绝，因为伊个头甲网啊是连到阵的，所以讲绝对无可能无去的。
3: 对啊，
1: 嘿啦。
3: 要讲这上个，唔免咱计较嘛，啊，家己去看嘛。
1: 嗯啦，伊应该是唔知影讲迄网啊是啥物货，伊就是一块薄薄的白铁的网啊，伫个顶悬。
3: 有诶网啊安尼，有诶杯啊安尼对啦，我也是讲叫今仔日来啊未来，我唔知
1: 影。嗯。
3: 啊，咧，甲伊讲，大家吼，咱当个对咱遮好着吼，咱唔免计较啦，因为这是送的啊。
1: 嗯，好，谢谢妈妈哈。来，连根妈妈你好。
4: 来，连根妈妈你好。
1: 好。
4: 连
1: 根妈妈你好。
4: 哎，对对哦。
1: 哟。
4: 我 点一首歌哦。
1: 已经点煞了，已经满啦。
4: 点一，
1: 点满啦。
4: 一点没。
1: 无啊，阿爸，你明仔再点，你听我讲，明仔再。
4: 点一首，一点没，我一个字啊。
1: 已经点满了，没办法再点了，明仔再个点好不好？明仔再个卡起来，明仔再个卡起来哈。明仔再个卡起来啦。明
4: 仔再个卡起来啦。啊，钱
1: 在哪无？啊，都点满了，你无？哎呦，阿爸，你个收音机拢无关掉，啊，你个问我讲啥那拢无？安尼你就一拢无在点点，无在听的款。
4: 喂，
1: 我一旦收音机关掉，谢谢。手机关掉了，阿母啊，嘿，
4: 有无？有听见无？
1: 嘿，手机关掉，较多听声着。
4: 哎，阿你起来了吗？
1: 哈？
4: 主持节目？
1: 什么物件？
4: 你先进了。
1: 是啊，轩轩呐。
4: 对啊，阿你怎知我食？
1: 我知你食。
4: 哎呦，你安尼吃饭食安尼？
1: 你又讲我，你讲我吃，我讲我也知你吃。我以为。
4: 好安尼哦。
1: 嗯。
4: 无人点歌，啊无无人听，你讲话安尼使无？
1: 哎呀，那未使，当嘛会使。你
4: 家己哦。
1: 哎呀。
4: 新朋友啦。
1: 新朋友啦吼，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歌，因为点煞已经点满啦。点满啦，所以
4: 讲。点满啦，我就给你点啦。阿姨跟阿多阿弟都。
1: 嘿呐，对不对？已经点满，哎，我讲明仔载较早来，较早点嘞，安尼。
4: 对啊。
1: 对啊，都是安尼。
4: 我妈开啊，点比较好哩唱。
1: 好，我已经足久无唱啊，因为我脑一直在烧声啦。
4: 哎，你脑你再不爱去感染管理就特
1: 别。哦，我感觉这，感觉这，感觉这，
4: 嗯。靠你嘞！
1: 因为我一天爱讲足侪话啊，咩啊？
4: 一天拢爱讲，辛苦啊！
1: 我一天拢爱讲足侪话，哎呀、啊！所以讲，恁来，安那爱好啊，迄、那个啥，迄个你也像我咧讲话，讲话吼，心机关掉，无安尼咧跟恁讲话嘛，足忝的嘞，哎呀、
4: 啊！我心机个切掉呀，
1: 嗯，对对，
4: 你讲话唔叫听，啊无嘛无听。
1: 对啊，对啊，就是一定爱心机关掉，心机若无关掉，恁搁咧听心机，啊搁咧跟我讲话安尼哦。要
4: 跟我台灯话。
1: 袂啊袂，我才拄转来尔，搁要跟我转去台灯。
4: 你拄我转来，你转咪转去新港吗？
1: 对啊。
4: 啊，新港也咪恁兜啊。
1: 阮兜，阮弟弟伫遐，奈毋是？
4: 哦，恁弟弟住新港哦。
1: 对啊，阮。阮兜哎，是还搁伫新港咧啊！
4: 哦，
1: 对啊，
4: 恁一个人拢住一位，妈妈、爸爸拢住伫台东，啊，恁住伫遮安尼啊？
1: 啊，我的工课伫遮啊！啊，无你袂，我的工课伫遮呢，无你，我工课无伫遮，要安怎甲你做？
4: 我伫新港，我当住新港，我电话伫卡套里，拢卡无人接。
1: 无啊，我是有代志转去，有代志转去。对，好，
4: 哎，
1: 好，谢谢
4: 啊，
1: 好，好，嗯，再见，拜拜，嗯，拜拜，来，五虎爸爸你好，
5: 哎，春春啊，
1: 哟，
5: 啊耶，我叫你用个强到啦，啊你啊食饭饱的，食空饱来，
1: 我讲饭饱饭前食拢袂要紧啦。
5: 拢无要紧啦，
1: 嘿嘿嘿，饭饱饭前食拢袂要紧，咱这拢也袂
5: 伤咱的身体。我是讲饭前较好，还是饭后较好？
1: 我讲饭前吸收较紧，饭前是吸收较紧，啊，饭后吸收较慢，啊，但是效果拢是同款的，效果拢是同款的。你听我意思无？嘿，因为有的人吼，饭前的物件太济了，大家拢因为饭前较好吸收，大家拢讲要食饭前，结果啊拢伫饭前后边拢免食，就食饱就好啊。
5: 哦，饭前不要紧啦，吼。
1: 饭前不要紧，饭前不要紧咯，嘿。
5: 哦，好，
1: 再见啦，拜拜。哦，因为物件吼，咱到物件，那爱食饭后拢会甲恁讲，那无讲就是饭前饭后拢不要紧，饭后啊，都敢那咱的这个天龙保心丹，迄个丹一定爱伫后边。哦， 吼、哦，所以讲呢，咱这饭前饭后其实拢总袂要紧，是吸收较紧安尼尔，饭前吸收较紧安尼，系啊，吼、哦、啊，看恁家己，啊，你有当时咱饭前的物件，饭前要食保养品太济咧，啊，你是要对倒一项先食，对无？啊，你若食，干那拢食饭前的，啊，你干那食遐保养品就好啊。你，我甲你讲，你一天爱食好五种的保养品啦吼，啊，拢饭前的，啊，你无拢饭前拢甲食食咧好，啊，你饭唔免食。你有规矩就食，遐保养品就食饱，感谢呢。哦，所以讲迄袂要紧，你要方便，你家己吼方便食就对啊。你饭前别食，饭后食拢同款，只是一个吸收较紧，一个吸收较慢安尼尔。啊，同款拢会到位，同款拢会迄个效果就对啊。就像你咧行路，我要行近路，啊，要行远路，是要较细弯一个安尼，同款意思啦，吼、哦。喂
6: 喂，先生哦，
1: 哟，
6: 先生，我问你啊，我迄。哎、欸，我甲你买食放屁的药，我今仔收到，爱买安怎
1: 食？限制药啊，迄保健食品，嘿。我讲，迄你，我讲，迄你若像我拢一早拢食三粒吧。
6: 早暗
1: 食
6: 三粒
1: 无？对，食三粒，因为那也是好的困，迄那个对咱的身体拢足好的、哦。啊，你若讲有迄有状况的人啊，你若讲常常会安尼一直放屁，还是讲胃肠无啥好的人，你就是一定拢爱食三粒。
6: 哎
1: 呦，
6: 搞
1: 走
6: 便
1: 所
6: 啊！
1: 安尼又要食三粒吧？
6: 早暗哦。
1: 嗯。
6: 哦，我是讲甲你问一下，阿个小姐甲讲食一粒
1: 啊，
6: 两粒。
1: 无啦，三粒吧。你一定爱食有够量，你有状况的话，你就一定爱量食有够。
6: 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啦。
6: 好、哦、啊，
1: 看恁家己安那食嘿。
6: 好，
1: 谢谢。因为我带一直讲，阮家的物件，吼、哦，你讲除了这个吼天龙保心丹，我拢甲你讲一定爱食饭后。剩的吼，恁拢家己会使看要安怎搭配。饭前食嘛不要紧，饭后食嘛不要紧。饭前我一直在讲，饭前是吸收较紧安尼尔。吼、哦，同款我就讲吼、哦，要回去厝的。吼、哦，有的人因为我要走较紧的路，哦，就走截图，不截路，算讲较紧的路。啊，有的就讲、我就要照这大马路走，走较远袂要紧，就较慢到位尔。一个较紧到位，一个较慢到位安尼尔。效果拢是同款的啦，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啊，在恁家己安怎去搭配？因为饭前的面，饭前大家话要讲啊，我食饭前较好吸收，啊，较好吸收，安尼我拢来食饭前，啊，所有物件拢食饭前，食后饱了，你后壁饭拢免食，因为啊，你干那这保养品你都食饱，是不是安尼？哦，所以讲，家恁家己去调配。我看你倒一人要去饭前食，倒一人要饭后食，其实拢可以。啊，是讲你全部你要食饭，你也得要来食嘛，可以，拢都可以的对啊吼。人咧讲啊吼，你空气在人输的啊，是不是安尼？哦，姿势在人结的啊。哦，好，来，这个来听这首那个什么会？江边送别啦吼，江边送别了吼。好，江边送别。哎，我来听一下阮那个月霞妈妈阿母啊。
7: 嗯。
1: 哎，妈妈。
7: 我要甲你问啊，拖粮的哦，寄的油包啊，迄哦。
1: 嗯。
7: 你用山的，当时我爱搁南米酒、南三八、三八南偌济。
1: 四两。
7: 四两啊，三八四两啊。
1: 系对。
7: 啊，米酒是碗哦。
1: 嘿，米酒免加一碗啦，你啉不啉无酒醉？米酒像我拢用一汤匙啊，两汤匙啊，那尔啦。
7: 哦哦哦，
1: 你就一碗。
7: 阿爸死你了。
1: 嘿啦，对。
7: 下吧，下吧
1: 呀。嘿，对。
7: 啊，配啊，做拖粮粉啉无？
1: 唔是啦，你啉无完了，啉无完了啦，你才来食拖粮啊。
7: 哦，爱人无？
1: 看你要人无啊？因为你啉的时阵，你个啥尤其在行时阵，我是希望讲你少人一下啦。
7: 好。
1: 哎呀，人一下吼。好，再见。来，江边上别然后，刷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吼。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嘛吼。空个吼，我个定位。喂。
8: 喂。
1: 哎。
8: 听见啦。
1: 哟。
8: 这个护照要有无？
1: 有嘞。
8: 加加四压过来，
1: 四压的好哈。
8: 四压六块钱。
1: 四压六千啊。
8: 哎，上一个有上无？
1: 有啊，这是准备
8: 过啥？香皂。
1: 哦，好，绿皂了哈。
8: 好。
1: 好，谢谢爸爸哈，好。 来，这个江边上边，我赶快用刷卡继续服务哈，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来江边上边。

0: 喂，喂，喂，喂，饲着一款哦，搁卡回拨过来款。好，来，咱进入这短短工商服务哈。来，这个吼、哦，咱的这个吼、哦，鹤藻糖胶吼、哦，其他的还好，还好，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咱这哈、哦。咱阿妈伊就话，咱只爸爸妈妈吼，恁会使跟爸吧吼。昨恁阿公吼无摕到，啊是要搁追加吼，咱拢总会使跟来追加。吼、哦，咱这个鹤藻糖胶吼，在咧食什么货？就是咱咧啦，抑制咱这个啥生歹物啊，提升咱这个啥，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哦吼，所以讲诶，人讲重燃生命的希望吼，都是咱这个鹤藻糖浆。平常时啊，咱爱来个做保养，伊会使增强着咱的体力甲免疫力哦，好咱的这个细胞吼愈来愈侪，就对好的细胞愈来愈侪哦，好的细胞愈来愈侪，身体唔单系健康无毛病吼。来，全世界上介好的这个医生，我拢一直咧讲，咱的家己的主体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系统一定要顾好。免疫系统顾好吼，咱唔单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功能哦，咱较袂去吼生病吼、哦。来，秀琴妈妈，
1: 喂，
0: 嘿，秀琴妈妈，
1: 哟，你著做，我阁加五块，
0: 加五块，今嘛要阁加五块啦
1: 哈，要加五块，
0: 好好。啊，妈妈，你要送啥？
1: 啊，最你要送啥？要送洗衫球啦，
0: 洗衫球啦，哈，好，好。
1: 啊，一个滚水管。
0: 一个滚水管啦，哈，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妈妈哈，我搁追加五块哈，好，哦，今麦要追加哦，今仔日追加动吼，这追加动的吼，恁一定爱较紧的，啊无，咱这鹤藻糖浆啦卖无都无啊吼，卖无咱就爱搁等啦，卖无咱就爱搁等啦吼，所以讲呢，咱提升咱这个免疫系统的时阵吼，咱的迄、那个嘛提升咱这个免疫系统，也会消毒掉咱的自由基，对抗掉咱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的这个生态。吼、哦，所以讲咯，咱咯，若讲以前吼，以前你若讲无小心叫人吼，叫人啊诊断讲啊，你这有可能生歹命的时阵吼，我讲以前拢敢那像啥，哦，敢那去雷公掉嘞，以前吼敢那那世界末日嘞，因为呐无救嘛，迄种就是敢那绝情迄种感觉。但是你若讲吼初初吼初期，你去用检查掉的时阵，你即马拢免惊，你只要大量来个食这个鹤藻糖胶。哦，伊绝对一定给抑制吼，抑制咱这个啥歹命啊生团。伊袂讲像以前讲吼啊，你得着即马几期啊吼啊，佮过无偌久讲已经脱到规身躯啊。这袂，伊吼伊会使安那，伊会使给抑制掉的，袂让伊佮佫再恶化落去。所以讲这个鹤藻糖胶，伊这是有临床迄个实验的哦吼。这足侪足侪国家足侪足侪博士吼，博士拢安那拢有临床实验的。知影讲哦，这个鹤藻糖浆吼，伊内面呢吼有这个珍贵的多糖体，所以讲伊的分子足细，伊的分子足细，哇，所以人迄个啥，真正好吸收，真好吸收。这吼，咱咧讲种预防性与治疗，吼，咱外口生吼，安尼一粒一粒吼，拢看会到。你若鹤藻糖浆，甲食一段时间了，你的一丸一粒拢会消去，但是你生伫内底，你看袂到啊。所以咱就爱用这种的保养哦。你看袂到的时候，咱就是食这个鹤藻糖胶保养。来，你的昆凌爸爸，你好。
2: 我的
0: 嘿，
2: 鹤藻丝啊，
0: 鹤藻丝啊，然后阿要送啥？
2: 送洗衫粉啦。
0: 洗衫粉啦，哈。
2: 嗯。
0: 好啊，哈，谢谢爸爸、哦、嘿。
2: 送是啦。
0: 这样鹤藻哈，这应该拢十几号去啊？
2: 嗯。
0: 好、哦。差不多十五六号遐去啊，十五号遐去啊，吼。
2: 嗯。
0: 来，大力哥哥。
3: 鹤藻丝正会使啊。
0: 对啊，来，哥哥你来个的，你再亲身见证一下哈。
3: 我就是人。
0: 舌癌啦吼，舌癌就对啊。
3: 嘿。我这大家摕到十阿分的啊。
0: 都摕到一十阿无？你啊，你控制了足好个对无？这哥哥。
3: 哎呀，
0: 就是唔捌
3: 做
0: 食菜啊。嗯，唔
3: 捌佫食起来吼。哎呀，那等水炖啊。
0: 安尼你有继续个食，你拢一直咧继续食，我知影啦。
3: 哎呀，哎，那等下我即阵是来是做啥？
0: 对啊。
3: 做做店里做菜啊。
0: 对啊。
3: 啊，就进前做，再去那做。
0: 对啊。
3: 有办法嘛？
0: 对，无唔对。
3: 做大事业的在。
0: 真正袂歹吼。
3: 嗯，
0: 好，谢谢。 谢谢大力哥哥，因为大力哥哥一直就啥，一直就鸡舌头癌就是鸡癌啦，伊在讲鸡癌。哦，啊，人伊食好早餐，食到即马控制食好，他已经很多年了呢。人即马控制啊，食好，人一直拢在食好早吼。来，咱的孔雀妈妈。
4: 啊，先生。
0: 哟。
4: 你甲我摕四 K 啊，适合早啊。
0: 好啊，四 K 啊，吼，啊，你要送啥？
4: 三五分就好啦。
0: 三五分啦，吼。
4: 好，
0: 你若讲吼，像安尼吼，平常时啊，你若讲有状况的人，你像迄、那个，你看大力哥哥安尼，伊个有状况的人，伊都一定爱食。啊，你无状况的人，你一定爱来保养。吼、哦，无状况的人，咱是提早个家己的这个啥，哦，做预防的对啊。哦，尤其是我咧讲吼，我拄仔咧讲吼，一碗一粒，伫咱的外口外表拢看会到，这种的无算啥，迄你也食了消气，你讲啊，这都消气啊。但是你洗伫内底，你敢知影？你一定爱透过这个啥仪器嘛，透过这个机械照，它照会出来讲哦，啊，你倒位生啥？就像我生肌瘤，肌瘤我就是，你当初我长肌瘤的时候是躺着。家己倒嘞时阵，要困嘞时阵，咱摸着巴肚小腹顶管，那砰砰一粒安尼，整一粒一碗安尼，然后去检查那阵，哇，我的肌瘤八公分偌大，你敢知？敢那像咱的迄个什么小笼包安尼啊了吼，那八公分哦，然后就买了就自己安那哦去看医生手术。伊当初我讲唔知道有这个贺兆，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来咱的省心，所以我唔知道，所以去做手术，我才去做。但是我跟你讲嘛，手术了，肌瘤嘛是会过细，所以拢是食这个啥，食这个荷草的控制，食这个荷草的控制。所以讲吼，这拢我家本身嘛拢有在吃，哦，所以讲咱家爸爸妈妈吼，看袂到的所在就像我这肌瘤，你看袂到的所在，你若有平常只要有在做保养的时阵，就算你有生意，食个那食个消气，你家己咯，免惊讲会去生有诶无诶。哦，会去生有诶无？哦，啊，所以讲，很多你啊，讲像我昨晚一直在讲，阮一个李大姐，伊就是拢食这個，规口早拢食这個，在做保养。伊拢无买啥物货在保养哦，伊无买啥物保健食品哦，伊就干那独独干那买这个荷枣糖胶，大大细细拢在食荷枣糖胶。哦，因为安那，因为今嘛我来讲过吼，现代人吼，在生歹物啊，干那咧像感冒同款，你当时啊要得着，你拢唔知影。啊，但是要得到足简单嘞，因为安那，咱平常时啊所食的一寡物件、穿的一寡物件，大部分拢含着这个化学的物件，所以讲身躯穿的、食的、吸收到的，拢是一寡毒素，包括咱在输的空气嘛，拢一寡毒素。所以讲吼，毒素伫咱的体内囤积了伤过侪的时阵，遐歹菌就一直走出来啊。歹菌就一直走出来，好的菌就一直去侵蚀去啊。所以讲，咱一定要食一寡好的菌哦，来干呐？好的菌来对抗这个歹菌哦。啊、好的菌你食愈侪，就是这个荷枣糖浆。食愈侪时阵，好菌愈侪时阵，伊就会打败这个歹菌，你就袂去生有诶无诶啊。安尼讲足简单诶，对无？安尼讲，恁就足清楚，就足听有诶啊。哦，所以讲哦，这平常时咱就爱来做保养，荷枣糖浆真正足好诶。唯一吼，即、這個、全世界唯一即卖会使安那，会使抑制即个啥歹物啊，抑制讲话安尼，淡仔咧生痰啊，这都是即个荷枣糖胶。这吼、個，伊尔斯果的那个吼，咱即个朴素吼，足侪国家即个朴素吼，因那临床实验出来，临床实验出来的吼，临床有即种有数据啊，有即个数据的对啊，吼、哦，恁在讲吼，这真正吼是足好诶，吼、哦。包括讲吼，你若讲啊，你无拄啊，像有讲有生迄个什么，生迄个痔疮啦，还是讲迄个啥，甲状腺的迄种的这拢算小 case。啊，是讲你面上啊，生迄个肉芽，迄种食到尾你吼，伊个肉芽家己自动凋亡。吼、哦，你有听到阮迄个啥？阮有迄有一个广告讲自动凋亡，伊会使乎即个无好的物件，乎即个迄个啥无好物件自动凋亡。哦，但站卡站久下头，那削削落来，削削死就对啊吼。所以讲要爱拢爱较紧的哈。这个吼，咱的这荷枣糖胶剩，伊的量剩无济。啊，刚才咱今仔日啊个有啊，都会使啦，会使摕到。恁一定爱经过把吼，要对家爱经对家吼。来，美姿妈妈你好。
5: 先生
0: 哦。
5: 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荷枣两盒三千，
5: 啊，
0: 嘿，第二盒开始就是千五，第一盒拢是千六啊。
5: 哦，红安那都对。
0: 嗯，
5: 那是 去按摩迄落。
0: 六千啊，六千啊。
5: 哎，哎，拢保养身体就对。
0: 保养身体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
5: 哎，
0: 这你爱逐天甲食，你长期来甲食，我保保证你的身体足勇健的。而且拢袂去生有有诶无诶，
5: 卡袂食啦，
0: 嗯，
5: 卡袂食，爱去较早吼，较早去红龙桥啊，啊拢吼，去也无去啊，唔知影，
0: 嗯，
5: 啊搬了咧，安尼敢若讲一个卡拢乌碌碌安尼，
0: 嗯，
5: 啊拢安尼艰苦啊，袂行，无力啊，
0: 嗯，
5: 过来食唔到好无？
0: 我跟你讲哦，你若卡袂行，你就袂使食这個，这是咧保养咱身体无唔对，伊咧控制咱这个抑制咱这个无好诶物件。伊这让咱那让咱袂去生迄歹物啊！你长期食这袂去生歹物啊！你个脚一定爱食针对脚的啦。
5: 针对脚有啦，我都最近去大人家等也无偌久。
0: 针对咱个脚都有迄个啥？有咱个林松美生丸，啊，甲咱健步丸，啊，佮有迄个嘞，咱个好尖丸呐，对啊。
5: 我
0: 记
5: 了上来哦，啊，将做吊个电梯啊，做。吊
0: 一天拢
5: 三罐
0: ，安尼吊较，今仔末啊。身体虚咧，安尼你就是爱食好走啦。你若身体虚，要提升你这免疫力，要提升你的这体力的话，你就是爱食好走啦。
5: 啊，你好走，今仔是。
0: 四阿吧，四阿六千。
5: 哎呀，
0: 四阿六千。
5: 啊，你安尼送啥？
0: 嘿，啊，你看你要送啥？
5: 啊，你无甲我讲有啥好
0: 呀？
5: 要
0: 送。送伊的有迄个保温杯吼，啊，佮有迄个洗衫球、洗衫粉、起膏，啊，佮有立泽。
5: 保温杯是大罐还是小罐？
0: 500到500两罐。
5: 哦，两罐哦。
0: 嗯。
5: 我送你好啦。
0: 好啦吼，我给你写起，我后边佮有电话。
5: 哦，啊，你平时咧送的？
0: 十四，吼。
5: 是啊，好，那不要紧。
0: 来，秋华妈妈，你好。
6: 先生，我爱的测早是啊，啊，5月28我几分嘛？
0: 好啊，5月28啦哈。
6: 哎、啊，我上30分。
0: 30分啦哈。
6: 啊，好
0: 好好。
6: 好
0: 好好好哎呀哎哈，好好。来，恁当时要收，我方便恁收。哦，但是吼，恁伊个啥，恁一定爱较紧的卡手搜索吼，你真正嘛提无？哦，这贺早堂叫真正足好。拄好咧讲，阿母啊，伊个卡都爱针对卡，但是讲伊拢啊最近拢咧带伊安怎？安尼我来讲，你若带伊一直安尼咧注射咧安怎？你会无啦，无迄个抵抗力。你都爱来食贺枣糖胶，贺枣糖胶也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和咱这个啥增强着咱这个哈，咱的体力哦。啊，你有这个体力，有这个免疫力提升的时候，你的体力都较强啊。哦，啊，你都靠有这个体力。哦，所以讲你来讲哦，平常时啊，你来讲病中还是病哦，咱拢总会使来食。平常时啊，你无讲破病无安怎，你都是爱来食这个贺枣糖胶。贺枣糖胶抑制歹物啊。阿妈预防生歹物，安尼恁听有哦吼？来，
7: 喂，
0: 嘿，
7: 哦，谢谢你。
0: 哟，妈妈你好。
7: 哦，我订一桌贺枣糖胶，我早起有子宫肌瘤来吃。
0: 哦，我就是子宫肌瘤，我摕38粒起来了。
7: 哟，好，伊有呢。我讲、欸、啊，我买。
0: 爱讲爱紧食。
7: 你安那卖？讲咱买。
0: 4盒6000。
7: 4盒6000呢？啊，我买4盒，啊一盒几罐？一罐几粒啊？
0: 60粒。
7: 哦，啊，自己食几粒？
0: 像我是讲早暗3粒3粒呢。
7: 哦，早暗食3粒3粒。
0: 嗯。
7: 哦，安尼我叫伊一只。
0: 哎，啊，你要送啥？
7: 送热水瓶就好啊。
0: 嗯，好。哎，不是热水瓶
7: 两罐哟。
0: 保温杯嘿，保温杯两罐，嘿对。嘿。好。
7: 安达清哟。
0: 嗯，对。
7: 哦，安祥医生。
0: 哎，爱十几号去啊？吼。
7: 十几号哦。
0: 嘿。
7: 哦，
0: 好。好。所以讲吼，恁咱讲真，恁若有状况的话啦吼，有状况的话，你一定要加强食。我包括讲你啊，无拄好叫人叫你检查着，你个怎敢那有咧歹命啊？一种情形哦，你免惊哦，你当下你就大量一直甲食，大量一直甲食啦吼，伊就甲抑制掉，就袂阁会生痰啦。喂，
8: 你好，
0: 你好，
8: 先生，
0: 哟，
8: 请教你，你个你困？爱困迄种物件帮忙睡觉，迄生
0: 叶酵素啊。
8: 好，爱是安怎卖啊？
0: 叶酵素同款啊，你若买5罐就5000啊。
8: 安尼哦。喔、
0: 嗯。
8: 啊，一组是几罐？
0: 一组两罐2000。
8: 安尼我买先买两罐看卖。
0: 嗯。
8: 啊，然后搁买鹤脚汤、鹤脚糖浆。
0: 鹤脚糖浆了哈。好，啊，鹤脚糖浆两罐，拢两罐两罐啦哈。
8: 嘿，对。
0: 安尼五千，啊，你要上啥？
8: 上保温杯。
0: 保温杯啦哈，好，谢谢。
8: 啊，你那几时可以送？
0: 哎，都十几号了哈，十四五号遐到上去啊嘿。
8: 哦，不要紧，不要紧。
0: 好，再见，拜拜。来，秀莲妈妈，你好。
9: 哦，菲菲你好。
0: 你好，妈妈来，你别你别爱啥？
9: 鹤岛糖胶。
0: 鹤岛糖胶是啊啦哈。
9: 嘿。
0: 啊，你别上啥？
9: 我上保温杯。
0: 保温杯啦哈。
9: 啊，我来讲哈。
0: 好。
9: 我26可以。
0: 好，可以哈。好，好，谢谢。嗯，好，好，拜拜。来，阿舅母啊，你好。
10: 娟娟你好。
0: 你好，你好，来。
10: 我的好找三盒，
0: 好，
10: 三盒安尼偌济？
0: 三四千五，啊，配位又搁一罐安尼，好不好？
10: 哦，安尼嘛好。
0: 安尼五千一哈，
10: 五千一了。
0: 嘿嘿嘿，好不好？
10: 你好好，啊，你五月二七号好。
0: 好啊，啊来，你要送啥？
10: 起膏好啦。
0: 起膏啦哈，好，好，谢谢，嗯。好，来哦，紧嘞，卡手一定爱较紧嘞吼，这个喝澡糖浆吼，一直愈来愈少啊吼，这量愈来愈少，我就惊明仔载吼，明仔载，到阮那个电视台呀，唔在当时吼，买无，阮拢唔知呀吼，搞不好伫下晡都无啊，搞不好伫早起都无啊，哦，拢无一定吼，因为量已经剩一丝啊囝尔，我即马拢安尼，拢咧统计数量，统计数量，啊，所以讲吼，咱若要搁追加吼，拢爱紧追加。吼、哦，鹤藻糖胶真的是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之好的就对啊啦吼。我就讲啊吼，伊会使予咱预防生歹物啊，你知？预防生歹物啊，就算你生着歹，你无多少去得着歹物啊，伊会使抑制，甲你抑制掉咧，卖过互伊阁继续生摊落去啊，卖过伊继续生摊落去啊。但是你就是一定要大量来加食，吼、哦。大量来个食，你绝对一定有这个吼，足大足大的感受吼、哦、啊！所以讲吼，不管讲你的啥，身躯顶你看到的，身躯顶你所目睭肉眼看得到的，一碗一类的吼、哦，你拢爱紧来食。甚至讲咱的这身躯顶啊、阿妈棍啊、面啊，然后生肉芽嘿，你拢爱来食。哦，食食了，伊就自动凋亡，伊就落落来，迄、那个肉芽给你自动落落来。喂。
11: 喂，先生喽、
0: 哦。哟，
11: 我在当林妈妈。
0: 林妈妈你好，林妈妈。哎，
11: 我两盒好不？哎，两罐哟。
0: 两盒鹤藻。
11: 哎。
0: 好，两盒鹤藻过来嘞。
11: 啊，当时要送。
0: 啊，你无爱到五千哦。
11: 免拿就得了。
0: 哦，安尼就是迄个啊，十几号啊啦，十四五号也到有送啊，十三四号还是对哈。好，好，好，再见了哈。哎呀，阿母啊，你一定吼收到你这鹤藻的时阵，你就讲。嗯，阿收到你吃落了，你会觉得说啊，我当初奈干阿买两盒尔，我奈买两盒尔，你要过爱时阵爱过等足久啊，安尼就无采你咧吃物件，你若吃当有感觉的时阵，你要过吃无啊，要过吃都无啊，吼、哦，这样子就很可惜了吼，吼、哦，你一定爱安那继续持续吃。我们开始讲迄个有啥物讲，我那个李大姐，吼、哦，我那电视台遐李大姐，伊一干了活动咧买的时阵，拢二十盒、三十盒在摕，吼、哦。都是这样子在拿，真的很恐怖呢。真正一年探听哦，跟他喝早食足济，唔是跟他独一个人食啦，全家拢食，啊，佫嫁去迄个啥外国、韩国遐，互查某囝惊死食哦。因为伊有这个健康的知识，他们有健康的知识。喂
11: 喂，好了，谢谢。
0: 嘿，
11: 好了，是啊，好了，
0: 是啊。啊，你要送啥？
11: 啊？
0: 你要送什么货？
11: 送迄个包。
0: 保温杯，
11: 哎，
0: 哦，好好，给你下起来哈，好，嘿，我讲哦，即摆吼，恁提着拢甲恁恭喜吼，啊，若提无着，你着爱搁等安尼尔吼。那那，你若感觉讲会使等嘞，那就无所谓，安尼都无所谓。哦，啊，你若讲哦，已经有状况诶，你着无法多等，你着一定爱买哦，够量吼，量一定要买够吼，量一定爱买哦，有够。喂，喂，
12: 喂，先生小姐，
0: 哟，你好，
12: 哎。
0: 都，你要一组呀？喂，
12: 对啦，哎，
0: 但是我无看到你的号码呢。
12: 哦，你到韩办那边提钱去啊？我无看号码。
0: 无，唔是啊，这是电脑的问题啦。那是我韩办，我都电脑都无出来，我要怎知讲你是谁？ 电脑伊迄个啥，伊迄个恁的电话号码嘛拢无出来啊，都干那。
13: 怪。
0: 对啊。
13: 我在江啦，江大哥啦。
0: 江大哥，我讲你两秒搁卡一届好不好？你搁卡一届。
13: 我卡一摆呀。
0: 嘿嘿，你搁卡一届好不好？啊！我甲你挂掉，你搁卡一间，因为阮这电脑，我著甲讲，阮的电脑拢常常拢会安尼，常都是拢会安那，拢会小多小多啦。恁卡起来，有当时啊都有铺号码，有当时啊都铺无铺号码。哦，包括讲吼，我若要来的时阵开机嘛安尼啊吼，所以讲我拢会提早来。哦，恁若七点半啊，来啊来啊，我有看到，这629这你的啦吼。
13: 有、
0: 哦。哎，因为你看安尼，我即马即个安尼都有看到你的号码啊。
13: 我
0: 那个号码几号？号码，我是刚刚看到你的手机啊号码呢。
13: 我是做啦。
0: 是做啊？你要送啥？
13: 送温水杯啊。
0: 哦，保温杯啦，哈。好，好、哦、好。因为我这看到拢是恁的这个啥号码较侪，吼、哦、啊，有看到恁的这个啥，恁的卡号的吼，有看到恁的卡号，有当时有看会到，有当时佫看袂到，哦啊。这唔是我，我都迄个，因为大家人拢卡起来，我哪知道你是啥？我都讲大家拢听声，拢会知讲你是啥。一定爱看讲啊，你卡起来这个号码，电脑会滚头头，就是安尼啦。来，金州爸爸，你好，像安尼都扑出来。
14: 来，
0: 阿爸来。
14: 我用个
0: 贺早。
14: 那贺早三个加起来，用个我比我还是多
0: 5000一。
14: 我就安尼安家家家住咧。
0: 啊，你要送啥？
14: 送我那个
0: 保温杯。
14: 皮哥
0: 哟，好，好好，给你下起来，好好，好好，谢谢爸爸哈，好，好。来哦吼，爱要爱拢啊，去今日要线卡吼，佮继续为恁服务，因为即马呢吼，整点台呼佮到啊，哦，整点台呼到啊，我就要甲咱来直播，交去电台遐。明仔呢吼，咱来九点的时阵，咱佮准时倒转来，安尼好无？九点的时阵，咱就准时倒转来吼。来，赶快喏，卡咱来0800033873哦吼，0800255539就叫拢可以的吼，0800033873，线卡轩轩哦，继续为恁服务哦吼，电话卖挂掉，来等我一下哦，电话卖挂掉。

0: 下进广告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要走出幸福的前途，就要不怕艰苦，对天盼月，提出所有的力量，勇敢向前冲。我相信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翁立友甲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您做伙走出家己的幸福人生路。
2: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嘞，较紧嘞啦，我冻袂调啊啦！
3: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2: 心情嘞，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3: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2: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3: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2: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3: 2955-1234。
4: 啊、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暗过无啉水，佫袂当，我是变安怎？
5: 来，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4: 我知、七点到九点，
5: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4: 吼，我知，啊，包五点到七点，
5: 哦，啊系呀、啊，
4: 安怎？
5: 有时有豆酒瓶啦，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6: 陈先生，恁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明停业无？
7: 抽烟抽烟拢有改善呢，
6: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7: 停业抽烟假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8: 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升级。
9: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九点，新鲜拍鼓有时错，卡波打错是啥人无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做事事事好。

0: 喂，
1: 认真哦。
0: 来。喂。
1: 喂。
0: 我有听到，你要啥？
1: 我有甲你叫迄个唐尚宝啊。
0: 你身体关掉。
1: 你有听到无？
0: 有啦，有啦。
1: 有啦。唐尚宝，
0: 你是长长点。

0: 好，来哦，吼，都足无用哦，散开吼，咱这吼爸爸妈妈吼拢安尼，也要爸吼，还佫对家吼，有也佫对家，我所以讲吼，这个时阵若要佫对家嘛是拢同款，只要吼这两点钟内面吼，我还佫在个山顶的当中，恁拢总会使停工就对啊吼。好，来先来讲一下吼，今仔日这个吼，幸运的号码吼开空白一六二四。二七甲三七了吼，空八一六二四二七三七吼，这是今日吼这个幸运号码吼。好，来吼，要继续吼，要咱来要对家吼，要咱咧有着咱家己健康对家，拢啊紧卡电话起来吼。好，咱咧一年一度咱这个啥，咱这个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活动吼。来到这吼，已经要接尾声吼，要搁近尾声吼，搁剩五六天吼，五六天咱就安那，咱就要结束咱这个啥，咱这个活动啊吼。只要满五千块吼，只要满五千块，咱就好礼五选一啊吼。只要满五千块，咱就好礼五选一吼。任何商品，只要哪个有得。有的话，会那无断的话吼，那阿个有的话啦吼，咱拢总会使夹满五千块吼，到满五千块，咱就是会使好礼五选一哦，好礼五选一哦，这好礼就是吼，咱这个吼，真空的保温杯吼，真空的保温杯哦，阿个咱这个洗衫球哦，阿个咱这个天霸波的起膏，天霸波的这个立泽吼，阿个咱的英王的洗衫粉吼，这五项吼，和你安那拢会使选一项。只要满五千块，五项就选一项哦。啊，满一万就送两项，选两项哦。啊，万五就三项，以此类推。只要满五千，就是一定会赠送的对啊。吼、哦、啊，不管你要爱多一项物件，拢足实用的吼、哦。你要爱多一项物件，咱拢足实用的就对啊，都非常实用吼、哦。来，李金木啊，你好。
1: 喂。
0: 呀。
1: 李先生呀、
0: 啊。我是。
1: 哦。
0: 我
1: 要问你讲，我今即马阿哥有迄个红梨果胶无？
0: 即马无呢？
1: 无啊。
0: 嗯。
1: 哦，啊，差不多当时才有哈、啊。
0: 当时才有哦、啊。
1: 哎，
0: 这爱迄个呢？爱问公司的哦。
1: 啊，问公司哦。
0: 对啊。
1: 哦。
0: 对啊，你食了真好的对啊，遐。
1: 哎呀，我食那个。体重有降落，
0: 真的哦，来讲
1: 迄个排泄嘛，足顺利啊，
0: 排便嘛足顺利啦吼。
1: 啊，
0: 所以讲你即马呐有诶时阵，咱就一定爱安那爱紧把握啊，对吧？爱搁安那加订一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对啊，因为你既然食有遮尔好有无吼，一定要再多迄落啊。不要紧啦吼，但个你了吼，但个。
1: 我当时，等你，我逐天拢听你今嘛节目咧。
0: 安尼吼，谢谢啦。好嘞。
1: 好啦，加油。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哈。好哈，谢谢哈，加油对啦，俊俊嘛爱加油啦哈，我咧爱加油，加什么油？加咱这个，我嘛健康，我嘛爱加油啦哈。啊，各有咱暗很多话，加嘛爱加油啦哈。大家拢加油安尼啦吼，健康咱家己爱加油啊吼。好，来赶快咯吼，拢看咱的0800-255-3699也嘛可以吼，还是0800-033-833，轩轩吼继续为您服务啊吼。来，这个龙珠类吼，我山卡吼，我继续服务来，电话卖挂掉，我搁继续接吼，搁继续接。

0: 好，来吼，即、这个女人，干巴地啦吼，伊讲说咯，那嘞干巴地，吼，我第个听吼，第个听即条歌吼，还蛮好听的吼。好，来，咱来即个啥，好礼无选一吼，好礼无选一，咱即、这个。母亲节哈，咱这个伟大母亲节吼，开跑到现在哈，已经在倒数了哈，已经在倒数了哈。初十吼，初十就是母亲节嘛哈。哦啊，所以讲初十迄天是上尾一天，上尾一天吼，啊，上尾一天的当中呢吼，暗时啊，初十的暗时啊，十二点了，咱都无个精神啊，咱都无个精神。哦啊，但是即马即个时阵哦，精神吼啊，搁有。但是呢，咱这个啥褐藻糖胶特别无啊，吼，褐藻糖胶特别无啊，所以讲你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紧巴，吼、哦。平常时啊嘛有在吃，平常时啊你都一定有状况在吃，你一定爱个买哦有够量吼，迄、哦那个量一定爱买哦有够吼、哦，量买哦有够吼，较袂讲哦，到时阵断货的时阵，断杂去的时阵哦，你来个等真久，吼、哦，安尼等真久的时阵哦，安尼对你的这个啥状况就会较无好啊。哦、啊，所以讲，你若本身有状况的人，你都爱安那持续一直个食，持续一直个食。包括讲，咱若讲哦，虽然讲哦，咱无什么状况，但是咱若要保健的话，咱嘛是说，逐天拢个食，逐天长期拢来个食，哦，逐天长期拢来个食吼，你绝对袂踮咧生有诶无诶。绝对袂去生有诶无诶吼，生头发尾啊吼，意思讲一蕊一。一类啊，一元的这种的这吼，咱讲正经的吼，较袂去吼，你较袂去啊，去轮到你就对啊吼，较袂去轮到你吼。啊，尤其是哦，咱讲正经这项物件，伊原本就是安尼，伊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会使抑制着咱这个歹物啊，互咱安那，互咱预防生歹物啊，安尼就足有价值啦。哦，啊，无咱讲正经啊，人讲闻癌色变有无？闻癌色变哦，就是讲。哦，听到这个癌，哦，大家都面色拢大变，你面色拢大变。但是呢，你若有在食这项咱这个褐藻呢，你拢免惊，哦，你拢免惊吼，因为呢吼，因为你有在做保养，哦，你平常时啊，你都有在做保养啊，所以讲吼，你拢免惊。哦，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无保养的呢，啊，无拄好去检查到的时阵吼，你安那，你就大量个食就好啊，你就大量来个食。大量的吃它，大量的使用它，让它呢吼、哦，把迄个歹物啊，甲抑制掉嘞，甲饲掉嘞，甲包围掉嘞，卖完啦，吼、哦，甲斩下斩手，甲断哦，安尼离离离吼，伊、哦、自动凋亡，吼、哦，伊也袂阁生炭，吼、哦，伊迄个歹物啊袂阁生炭，啊，无迄歹物啊生炭当中呢，愈生愈侪时阵，咱这个好的细胞会去食去了，哦，好的细胞会去食去，好的细胞会甲打败去，会去迄个无好的细胞甲打败去，就是嘞、那個。癌细胞给吃去，会叫癌细胞给吃去。所以讲吼，咱一定爱安那，这个保持好的这个菌，保持好的这个啥，这个细胞吼，一定这是一定爱，这是上个基本的哦。咱所有吃的物件呢吼，哦，拢是吼，拢是咱这个吼，细胞先吃，因为咱人本来就是细胞来组成的哦。咱的迄个细胞来组成的哦，咱有六十几条这个细胞给咱组成的哦，啊，所以讲哦，咱对这吼细胞，咱一定爱足细腻的，因为咱细胞内面呢有这个好的这个啥，好的细胞甲无好的细胞，啊，这好的细胞呢吼，伊专门就是咧抑制吼，抑制吼，卖有这个无好的这个吼细胞哦。甲咱这个好的细胞打败，因为伊若甲咱的细胞吼，好的细胞打败时阵哦，你身躯都直直咧发炎。明明也不是遐疼，就是遐安怎安怎，随时就是拢足侪状况的，就对了啊。啊，这个状况到尾你会变成，会演变成啥？演变成一种歹物啊出来。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来个食这个褐藻糖胶来个提升吼、哦，咱这个免疫力就对了吼、哦。好，来吼、哦，赶快喽，线卡宣传要阁继续为恁服务吼、哦。来电话卖挂掉，我线卡来给恁服务。来赛牛车吼、哦，来电话卖挂掉来。
1: 你要你穿那裤那破一空啊，哈哈哈，袂见笑，哈哈。

赛牛车，赛龙威驾，赛龙威驾，奇奇怪怪，神神怪怪，归暗无困人叮当。迄头早起来我袂做工，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头壳乌苍苍。阿弟啊，你客头食到六十外，阿母伊阁阿袂拖，你千头嘛袂看我，你一个目睭条条，嘴巴阁寥寥，互人看到到底是挡袂牢。

这个夜江边吼，夜江边吼，来，咱那个爱金巴无吼，时间来到这吼，来讲这个剩半点钟了吼，嘛无到半点钟吼，所以讲吼，一定爱那，一定爱金巴吼，咱一个贺枣糖胶吼，伊用生歹物啊吼，啊，抑制生歹物啊吼，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哦，和咱的免疫力提升了呢吼。咱的这个啥，咱的抵抗力都较有够啊，吼！所以讲，我咧讲，常常讲，现代人吼，这个生歹物啊，敢那像啥，敢那像得感冒同款的哦。每一分钟内面吼，都一定免一分钟哦，五十几秒吼，咱都有一个吼，得到这个啥，得到这个生歹物啊，拢得到感情哦。全世界安尼吼，安尼起来哦，唔免一分钟，都一定有一个人啊，已经。得到这个歹物啊，生歹物啊，吼，所以讲唔得讲，这吼，敢那亲像咧感冒咧，吼，所以讲咧，平常时咱都爱做好保养，吼，做好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哦，咱啊有预防都唔免治疗啊，有预防都无治疗问题啦，吼，人讲，有烧香有保庇啦，吼，人讲有食都有惊气，吼，所以讲咱这一定爱安那，哦，甲要等于做保养，哦。这是很好的东西吼，咱这个海底来自海底这个吼滋补吼，来自海底滋补，因为呢，这个贺藻糖胶里面有这个吼多糖体吼，这个多糖体对咱的身体是真好的对啊吼，包括讲吼，伊呢吼，伊呢这个啥多糖体的分子较细，分子较细当中呢吼，伊在吸收会够较紧，啊吸收嘛够较好吼，有状况的人你就是安那哦，早吼早来个吃三粒。啊，你若要做保养的，你就安那早唔两粒都会使啊。早唔两粒，你嘛会使做一届安尼，一工一早起起来四粒甲食完。哦，你若讲啊，我著平段迄个暗时啊，搁食安尼，我著安那透早起来，嘴洗洗先食四粒啊，嘛可以吼、哦，吃个四颗。包括讲吼、哦，你有迄个啥，有迄个生迄个痔疮的吼、哦，这是真正的哦，这是咱的这个吼、哦，有妈妈吼，啊，搁有咱的这个吼、哦。许多起来见证的吼，伊就是安那，伊讲吼，有长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痔疮，哦啊，食这吼贺枣糖，食个安那，食个揪，食个死去，食个揪伊就对啊，这是真实的吼，这是真正吼，哦，我那电视台这阿母啊，买给因后生食，因后生住伫倒位，你敢知？因后生伫泰国，哦，因后生移民伫泰国。吼、哦，啊，伫泰国也咧做生意，吼、哦，所以讲咧，因后生讲迄个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啥痔疮，啊，伊就是买这好食，哦，啊，所以讲伊拢买吼，甲咱的李大姐同款，伊拢寄去啥？李大姐是寄去韩国，哦，啊，咱这妈妈是寄去泰国，吼、哦，寄去有因后生食，哦，听讲因后生讲食较足好诶，哦，啊，所以讲，伫泰国遐伊嘛无知啥物货，无法度去做比较，啊，对着咱的。对着咱的产品吼，对着老师吼所卖的物件有信任哦，所以讲吼，伊就拢安那买嘞吼，啊，寄去泰国遐给儿子食，儿子食啊真欢喜吼，食啊足好都对啊，吼，都跟他像讲我的肌瘤同款，哦，肌瘤你就是一定要怎样跟他和平相处，但是呢，你就是不要让他再肿大，哦，你如果肿大时阵，你嘛是赶快爱过去动刀，食刀好吧，哦，啊，所以讲，咱来食这贺枣糖胶也是个抑制。哦，抑制他，哦，所以讲啊，要爱拢爱紧的吼，要爱咱来讲紧卡电话吼，要对家嘛爱紧卡电话，卡咱的0800-255-369啊吼，0800-255-369啊吼，也就是0800-033-873，0800-033-873，轩轩线卡给您服务吼，来电话莫挂掉，赶快搁继续服务，来，那个刘龙天涯三兄妹。

刻的，好像外面吹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好，嗯，这个哈，天来流浪山也买，然后天来流浪山也买好。来吼，要把握咱这个吼健康教育物件吼，咱这个母亲节活动吼，咱这个好礼物选一，好礼物选一吼，满5000块咱就使那送物件吼，满5000块会使送咱这正好用的吼，咱这个保温杯。保温杯，或者是咱的这个洗衫球吼，洗衫球是咱今嘛啥诶现代吼上个那上个新型的啦吼，上个流行的吼，这洗衫球哦，甲一般一甲一般吼传统的这个洗衫粉无同，就是讲伊是做成球状，做成安尼吼一粒一粒的就对啦。哦啊，唔免哦，袂剥手吼，袂剥手吼，啊迄个啥直接弹落去吼，啊伊就溶解去啊，拄着水就慢慢啊溶解吼。慢慢溶解，啊吼，洗起来时阵哦，咱这衫阁正清芳吼，洗起来时阵衫阁正清芳，因为啊那咱这拢用啥？用着咱这个咱的这个植物性诶吼，它是不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去伤害我们的健康哦，这种袂去伤害到咱的健康哦啊，所以讲呢，伊内面呢吼，一包内面有啊那，一包内面有34粒，一包内面有34粒吼，啊所以讲伊内面有4包哦啊四袋就对了吼。4袋呢，拢总136粒哦，136粒。重点哦吼，咱这吼4包呢吼，拢有4种的气味吼，4包有4种的气味，拢无同款的气味，都很好闻。重点就是讲吼，身躯一个衫裤洗完了吼，穿喺身躯顶吼，这个身躯吼，这个衫裤佫小可清芳安尼，还香香的那种感觉吼。我、哦、啊，咱这个衫，咱的这个这个洗衫粉吼，咱的洗衫粉嘛是同款，唔管讲你是咱的这个啥洗球的啊，哼，洗衫粉，然后有的人较安那，较介意传统的这个洗衫粉啦吼，但是咱这传统的洗衫粉哦，阮家的是无啥安那，无啥讲吼，虽然是传统的洗衫粉，但是哦，非常安那，非常环保吼，阮的非常环保，哦，咱这完全拢是用草本的吼，未去污染到咱这个环境吼，只要吼那洗完的这个衫裤的这个吼。水呢吼，咱这个吼洗衫水呢吼，老雷这水沟啊底呢，伊拢袂安那，它都不会有污染的问题，袂去污染的问题，因为安那，咱全拢是天然的，而且吼，水沟啊水吼，你若讲流落去的时阵哦，遐生物吼，水沟啊内面的一挂迄个浮生物啦，浮伫个的水面上，这个浮生的这个生物啦吼，都不会死掉，因为安那，咱这吼。不是化学的，咱这不是化学的。如果那是讲是起泡剂一种的洗衫粉吼，有染起泡剂的这种洗衫粉，那叫做化学的。那它愈洗泡愈多，你莫当作讲愈洗泡愈多就是愈好的对吧？错了，那个代表讲哦，伊的这啥，伊的化学成分愈悬吼，伊的化学成分愈悬。哇、啊，阮的洗起来是无泡哦。无破，但是你莫当作讲你洗袂清气，阮咧洗个足清气的吼，洗个足清气。重点就是讲吼，它那个无毒吼，而且袂妨碍到咱这环境哦，啊，佫会使安那压花哦。你敢捌听过讲，洗衫水的洗衫的水会使压花吼？敢若阮遮尔吼，敢若阮遮尔。哦，安尼这咱讲真经，这洗衫粉本来就足好用啊，这都免讲啊吼。过来就是咱的这个衫，咱的这个。起膏吼，咱这起膏，田八宝的起膏呢，咱这起膏嘛真好用吼。起膏吼，对着咱这啥，喙齿啦吼，常常咧摇咧啦吼，啊，就动袂动就安那，动袂动吼，说一个喙齿就留一下喙齿血安尼，这种的说吼，你拢一定安那，有牙周病的吼，牙周病的牙周病的吼，拢一定爱来洗。哇，咱这个吼，愈洗吼，咱这个啥牙齿吼，帮助真大就对啦。愈洗咱的那，咱这个牙齿佫愈坚固吼。愈洗过去愈坚固，所以讲吼，这你当作按来讲吼，咱平时也无在上海当中嘞吼，咱都有人，都已经拢有人专门拢在洗这洗咱的洗衫粉也好啦，洗咱的伊个啥气膏也好啦，洗滤纸也好，拢总有在洗的对啊吼。所以讲吼，趁这个时阵有在上海时阵，咱都唔免阁用钱买，好不？咱都甲倒倒了，咱都安那方便甲炸倒转去，方便送倒转去，其实咱都拢总唔免买啊，物件拢省起来安尼吼。好，来，咱阁继续听这首吼。咱咧想买一首歌曲吼，进来甲听一下，互相祝福个吼，互相祝福来。恁个0800033873哦，0800025539哦吼，互相。

0: 做辛苦的
1: 吼、哦，做辛苦的吼、哦。啊，较早的人拢是做辛苦的，天光落来，爱起来煮饭，啊洗衫，啊落去做工，啊等下落，等下再去煮饭。较早拢无当去做，较早怕钱歹赚，啊一刀片都要赚几下去，啊一刀片吃了，都赚那么来，一刀片就吃了去啊。较早足艰苦个啦，日时代，咱食了嘛无，我拢食番薯。

哦，来哦吼，要八月拢啊较紧嘞吼，要八月拢啊较紧嘞，要喝澡糖胶，要八月拢较紧嘞，因为我一直咧强调讲喝澡糖胶最近都无啊吼，所以讲一定爱叫恁八啊，村内嘞吼，村内物件、村内产品嘞吼，村内咱这个商品嘞吼，其实恁若要随时要到吼，其实若无欠货的话，恁拢随时拢会使订，但是咱这个啥？这个喝澡汤胶，伊是定定咧欠货的，所以讲吼，咱这是大吼，恁一定爱紧把握吼。尤其是恁若讲吼有状况的人，有状况的人，你一定爱哪，一定爱长期拢爱来个使用，长期拢爱来个食。包括讲咱健康的人，咱嘛是平常时爱做预防哦，预防性的治疗啊吼。所以讲伊会使吼，抑制着咱这个啥，抑制生歹物啊哦，啊嘛会使吼哦，预防生歹物啊吼。即这个歹物啊，佫生痰都对啊吼，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提升咱这个啥，咱这个吼抵抗力。哦，咱这个抵抗力较有嘞。哦，啊，这个免疫力呐提升的当中呢，咱都唔惊一寡吼病菌啦吼，啊是讲这个吼，这个吼病毒病菌来给咱侵入都对啊吼。好，哦，爱较紧嘞哈，时间来较紧吼，咱讲先，时间两点钟又够高啊。我唔敢讲明仔载是唔是还佫有，我不敢说哈，我也不敢讲，因为那今天咱家搁收会到，咱搁会摕到吼，真正是已经很幸运了吼。咱家的贺澡汤胶吼，好，来时间来个，再要来讲一下再会吼。时间的无情，唔是你咱无的，然后老师大刚拢在讲，所以讲呢，明仔载同一时间，咱的八点十点，赶快收听咱单更上全国联播网，暗暗一路话，咱还时间，叠加宣宣要祝咱的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明仔日透早咱有咧看电视的吼，咱就安那个遥控器存咧九十四台，星星电视台收看到咱的早安晨星哦，文斌甲萱萱拢伫遐等您了吼，等个等您吼。好，啊，咱明仔日咱有咧看电视，我们就明天早上见了吼。啊，若无看电视，咱就是同款哦，明仔日暗时啊，哦，空中吼再相会，来，我们就 goodbye 喽。

朋友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哩哦。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同这节目继续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直接甲全国所有空中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优良产品，全国指定药房甲咱叫你。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你做询问，咱再拍全国免。

0: 迄有关一个讲个嘛是足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淑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厝边，厝外人的好朋友，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2: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6: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7: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你一杯，
13: 我一杯，
12: 姜母鸭，
13: 烧酒鸡，
12: 咱再来饮一杯啊！刷单刷单，坐我的车啦！
13: 酒到马地，啉酒爱尊重，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唔好让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12: 对呢，酒驾危险，罚金过重，叫车叫车，开细条省大条啦！
13: 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

现在时间暗时十点，孝运寺失地了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忙里唔通去跋筊。

0: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1: 客客客，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妈。

0: 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又过来到轮战节的大健康，
2: 顾老板，
1: 你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咱的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
1: 0800-800-631哦，咱一来哈，这里当然就就无用的
2: 呀。哎呀，
1: 哦，发到这個，发到这個，发到那啊。
2: 嗯，
1: 哦，现在又够无用的。
2: 哦，伊做头仔无应该暗。
1: 做当时对全党安尼好就厉害。
3: 真正吼，做头家歹谈的，
1: 歹
2: 做，歹做啦。
3: 做头家吼，一世人吼，这样有一个人客吼，啊，是一个咱的。听友的是，慢慢因为讲听友啦，
2: 嗯，
3: 是一个嘛是做电台吼，因阿叔啦，
2: 哎，
3: 啊传互我一个
2: 一段话，
3: 一段话啦，吼，这段话，这我等下再吹出来好啊，
2: 嗯，
3: 一段话啦吼，伊讲啊做人吼，做人吼，这都、就是这做人的先呢，这吼做人吼，好。啊，这等你再讲你听啦，我再讲你，这听到完你就会了，话呀，这听到完四分半钟
1: 哦。你有点好奇心，
3: 不是，啊，这听到完了后啊，吼，四分半钟。
2: 哦，
3: 这个四分半钟的当中吼，啊，还我传给你，你我都给录在内底的无哈。
1: 啊，好啦，来，我收吧。
3: 系啊，我等你吼，我干嘛讲？
2: 来，等你传啦。
3: 系啊，系啊，我干嘛讲吼？这是一个咱人的一生的当中吼，一挂这个无同款的所在。啊，会当来像这个人。这就是那个在做这个布袋戏的苏彦文，好不好？好不好？哈，那个讲的话，那个叫什么？吴俊良啦，吴俊良讲的声音啦，哈，好，这吴俊良讲的声音啦，哈。啊，我感觉讲哦，这个我也有够厉害。
2: 嗯，
3: 啊，系啊，系啊。啊，等你，再，我用我传到阿凯啊。
1: 好，来，
3: 啊，伊讲人吼，伫活伫这个世间当中，你是要爱什么款的物件？
1: 是
3: 啊，不要紧。啊，我先来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一个安那到这老人，啊嘛，甲大家预告一个，
1: 好
3: 啊，我要互阮喏，啊，咱水水干么点？好，我的水水干么点？吼，阮阿妹啊，我的安那，哎呀，我的南洋广播电台，我的安那美美
1: 台柱，我台柱，
3: 嘿，啊，我要互伊个家人一张中到12点跟2点，恁的妈妈你呐，明仔载听到了后时阵了无？你就敲电去甲美美讲，哎，恁头家要过，你连一个
2: 广播。
3: 哎，中北98.3
1: 哦，
2: 即嘛唔是，即是北中部哟，即算咁北。
3: 为幽梅会当听下中华，
2: 中华
3: 哦，即个足长的所在。
2: 对啊，对啊，对
3: 啊。啊，我要个加练一个吼，我阿咪啊，好不好？哎，来只混只久啊，好不好？可以安尼会当加练几代啊？了后的时阵，伊可能加个较欢喜啊。
1: 对对对，
2: 一定的呀，
1: 不是
2: 的，
1: 伊可能
2: 更加有挑战力。
3: 啊，咱的爸爸妈妈吼，啊，恁大二男的时阵吼，你明仔就加阿咪啊讲的，阿咪。咩啊！我你讲，你头家讲，讲要过你加练一台98.3哦，系啊系啊，
1: 系
3: 啊系啊，系啊吼！啊，你就讲，我都阿未甲讲咧，
1: 无你就
2: 讲。我有得头壳有得听。
3: 我意思讲，我都未甲美美讲。啊，有得头听，无得头听，我唔知吼。啊，我就要去加练一台吼，练过来咱这边啊。所讲，伊来当打过着南洋 K 啊，
2: 跨出去啊啦，
3: 当打过南洋 K 啊。所以讲，我来唱一条叫做《卖萌外面》，
2: 叫你第一名啦。
3: 这我拢何光刚哦，做事的当中哦，我拢不按牌理出牌。
2: 对对对，
1: 来听这首，好听过去哈。来，卖蒙古里边，
3: 是。
2: 来，我爱给你的破声哦，0800-800-631，
1: 0800-800-631。

咱刚才的秀贝姐来粤语姐来秀奶奶一个小的四小姐，就是想学什么吗？刚才阿芬姨就想来这里宝贝姐哈，来玉小姐都想去跑。

0: 哎，感谢的新妹姐，感谢亚茹啊，多谢恁的银妹姐，多谢恁的美金嘛，感谢的美二姐，多谢恁金环姐，来镇山大哥立新姐，啊，多谢恁的华虾，来新朋友来二一七的朋友，来就恁的泰国多谢，感谢新朋友来八五的朋友。
1: 别人饲仔真轻松，爸母饲我目眶红，请你卖问。

0: 来哦，阿哥，感谢文忠大哥，感谢咱阿霞，一个人松桂大哥，感谢恁的婆声。
1: 啊，是啊，这不两面跟你说的啦，哈、
2: 啊。是哈、哦，啊，所以讲，咱较早讲同行相济，
1: 对
2: 不对？
0: 嗯，
2: 同行相济的是用讲干做干一行的，诶，万道，
0: 万道，对。
2: 阿靠呀，我昨吼那一早去遐吼，佫无带无钱开十万块。
0: 那怎办？
2: 吼、哦，来爸爸妈妈，我阿恁讲者，我长的时阵吼，走去这个文杰啦遐，
1: 吼，
2: 吼、哦、啊，不要紧，来也无差啊，咱也着走去文杰啦遐的当中的时阵，啊，因为因迄落迄落宝兴大地
0: 吼，圣
2: 诞圣诞圣诞千秋千千秋，对不对？吼。啊，我去啊，互因请食饭。还讲我嘛，看到丁力伫遐啦，小红伫遐啦，吼、嗯，啊有阿华嘛伫遐啦，吼、啊，啊拢是大家拢好

0: 的当中，互因做这个啊，那做这个庙的拱门呢，吼，对吧？吼，哈。啊，结果的时阵，因总共长办150桌嘛，对不对？哈，150桌的后面啊个吼，嘛是拢我总我上，
1: 对对对。
0: 啊，我算算讲，啊，我边开边主位较济钱，我摆开边主位较济钱。好，来，佫袂要紧。啊，迄个单电费要选台南市的市长，啊，我就甲讲一个啊，来啊，哎呦，这个立委啊，你要选市长哦，叫你高票当选哦。嗯。安尼啦，阮公司有做这个大保，
1: 大保，
0: 啊，我送你5000分啦。
2: 哦。
0: 我送你5000分啦。啊，因早去，啊，因小妹啊，哎，我后一回要选立委，好好啦，后一回选立委送你2000分啦，吼，啊，边有一个叫黄丽娇议员的，教我较好啊，议员啦，议员啦，即个要选举啊，我阁送你2000分啦，啊，阮囝甲我讲，爸爸，你袂着送10000分去啊，啊，阮都爱做甲要死啊咧，安尼讲咧，我听，啊，我讲哦，人较早讲施比受更有福，
1: 对啦，
0: 啊，我要讲意思是虾米，就讲哦，咱有当做一寡好的物件来互人。生命会甲咱斗三工，因为咱若做好的物件来互咱食的，啊那爸爸妈妈食，食了人会起来搞饿了，
1: 对吗？
0: 恁起来搞饿了，就亲像咧做工地。你讲我无荤无酒，我无槟榔，我无刮胶，我将食的钱来替大家去做工地。
1: 工地，
0: 这样钱唔是我甲你足厉害，因为你搞我捧场，你搞我斗三工，你照顾着阮公司这小鲜肉的当中，送回家的囡仔当中，你甲因斗支持。啊，我若有多余的能力，我嘛去甲生命支持。啊，无咱现在要求平安，
2: 对对对，
0: 所以人讲同行相济的当中，未啊，我感觉同行的时阵，你卖你家己心卖做歪的好，
2: 对
0: 啦，哦，你家己心做正的好啊，你卖做歪的好啊，你那会着讲去什么叫同行相济？有本事的人，你愿意去陪的好啊，
2: 对不对？
0: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为什么我安尼甲咱在座这的爸爸妈妈报告？其实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给你。趁钱有数，你身体爱顾，食老卡棍也袂惊，像讲食卡棍也袂惊，什么拢无效。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人讲啊，那个是同行相济，安尼啦，咱的互人客户
2: 啦，吼，
0: 爸爸妈妈，我感觉讲吼，互咱的爸爸妈妈吼，啊，起来跟我开讲，
1: 开讲，
0: 点歌啦，
2: 好，来，那这
0: 里，
2: 好来，可以再说哈，来，
1: 哦，空不空空。800-631
2: 0800-630-631哦，来这里帮忙去开。
0: 系啊，啊，起来，咱来帮开讲一下，帮来迄个啊那迄个
1: 点歌
0: 点歌一下，给我较方便一下。
1: 好，
0: 来来，买芝麻你好，
3: 你好，我大好，爱你哦，
0: 哦，爱你哦，
1: 嗯，
0: 来哦，爱你哦，来哦，
3: 爱你哦，
0: 哟哟哟，系啊。啊，袂即嘛，我安尼出去一撮路吼，啊，我刚好拄着小红呢，嘛拄着相呢，啊，我出去一撮路，我开遮侪钱，系啊，啊，人是拢无，人拢无咧管，干那我咧管尔，你毋知对唔对？
3: 你大家拄着小红，
0: 张啊，张啊，去问起来遐，
3: 张哦，
0: 系啊，因咧宝兴大地生日啦，
1: 嗯，
0: 有，系啊，啊来点什么歌？
2: 来，
3: 点什么歌？
0: 甘愿嘛。甘愿啦，哎呦喂呀，甘愿
1: 好啦，甘愿做，我一做甘愿收
0: 啦，甘愿
3: 做，甘愿收
0: 啦，对对对对，赞，
1: 好，拜拜，拜拜，
0: 来你好，
4: 喂，我等
0: 诶，来美惠姐啊，
4: 哟，
0: 来美惠姐，哟，
4: 今天到落雨，
0: 哎呦，今日又搁在落雨，
4: 我
0: 这
4: 落雨落几年
0: 呢？哎呦，啊落几年是好啊，无好。
4: 还好，
0: 做
4: 事人讲好，
0: 哎，对，
4: 啊，伊阮做项就讲唔好，
0: 哦，那你做帮无做初工的就讲唔好啦，因为落雨无钱好赚嘛，
2: 对，
1: 嗯，
0: 对不对？
4: 好棒诶，我看写咧嘛，你话出一条。
0: 落雨声，好，
4: 落雨声，
0: 这玩笑，这玩笑，哦，感谢你啊，那我有表现的机会，哦，好来，好，谢谢，好，美惠姐，
1: 嗯，
0: 来，你好，
1: 小猪姐，
5: 喂，
0: 小猪姐，
2: 哟，
5: 阿杰，
1: 嘿，
0: 哟，
5: 啊，阿杰，嘿，
1: 哎，我当诶，
2: 我当诶，
0: 哟。
5: 啊！
1: 我当，
0: 我当的啦！
5: 我当的，
0: 哟，我当的，哟。
5: 我这么呢？我那这老就贵宾啊！我那
1: 也。算开个你个不？
0: 啊，那遐个贵宾哦！哎呦，遐个贵宾，你也知影啦。遐个贵宾吼，都是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遐个贵宾的当中的时阵吼，拢是你的免疫力失调。
2: 对，
0: 你的抵抗力的失调，你才会遐个贵宾的吼。来，亚如妹妹，你好。

0: 三位帅哥美女呀、啊！
1: 嘿、hey, ，你好，
2: 嘿、hey, 哦，
0: 我们下雨呢，
1: 落雨好啊，嘿啊，
0: 落雨，
1: 落雨你很久会生菇呢，
0: 真的哦，
1: 哟，是不？
0: 好呀好呀，我叫啊，我发财啊，
1: 嘿啊，安娜，你来听什么歌？
0: 大家来唱歌，
1: 大家哦，大家来唱歌，好，大家来唱歌，好，来，来，你好，海哥，你好，
3: 哎，你好，
1: 海哥，嘿，海哥，你好，
3: 我哪里好？
1: 嘿，你好，你好，海哥，你好，有，
3: 啊，母亲节，阿基啊，母亲节快乐，
1: 哦，母亲节快乐，哦，
2: 我再个
1: 阿基在讲话，哦，感谢你啦，我海哥啊，佫会替我家，我某母亲节快乐，啊，我拢哦，哎，我若讲哦，讲真的哦，海哥。我母亲节无对，我甲你讲，我咧即马咧甲你讲诶，我若母亲节吼，我摕十万去捐互别人，啊，我若摕十万捐互伊，我看伊暗时怎困未
2: 去？
1: 哦，海哥，
4: 对，
1: 系啊系啊，但是吼，啊老翁老母唔免啦，困了一摆啊，生啊济啊，
4: 哦，
1: 对无？啊，你要讲啥物捐？
3: 阿基阿妹，
1: 哈？
3: 阿基阿妹，
1: 阿基阿妈，
4: 我伫家啦，
1: 有啦，
3: 阿妹，
4: 哈？
2: 结婚
4: 啦，啦，生六个囡仔，我未结婚。
1: 阿基，我某你是咧？阿基，我某啊。
3: 没
1: 有。有啊，迄我咧困诶，你唔知吗？
2: 困较一年
1: 啊。有困较一年，你唔知哦？哦。系啊，系啊，系啊。
3: 来。
1: 你唔知哦？哎呦，我等阵讲给你听。啊，你要点什么歌？
3: 你多健康俱乐部哟。
1: 啊对啦，阿伯你是咧卡去倒落？哎呦。
3: 我都无无卡咧。
1: 哎呦。
4: 啊，你要听倒一首歌啦？
1: 你要听什么歌？
4: 好
3: 了，嘿，忘了
1: 是谁了？忘了你是谁啊？
3: 我记得电话不？
4: 好了，
2: 我是谁？
1: 来，陈大哥，你好。
5: 哎，
1: 陈大哥，
5: 今次是阿母的手
4: 啊！阿母的手啊！
1: 阿母的手哈！阿母的手哈！
2: 好，
1: 来，你好，一心大哥，一心大嫂，
4: 笑脸阿姨呢？哎，笑脸阿姨，嘿，
2: 阿姨你好，
1: 哦哦，来，哎，
0: 你有讲话没人问我？
1: 哎呀，安娜，少年妈妈，安娜，
4: 三片的问题呀，
0: 我啊，
1: 嘿，
0: 放三个人的安娜，
1: 我放啊，哦，好来，等下跟你讲哦，较歹放的小等者哈，来，所以讲在这哦，啊来，一心大哥，拍摄啊，你落去，你个卡起来哦，嘿吼，你个卡一摆吼，
2: 嗯，
1: 来，我给你保留下你呢哈。啊！那一心大哥，你个卡一摆吼，甲你，因为你两个股吼，拍死吼，好啊！啊，所以讲来，一心大哥拍死哦。
5: 哎，
1: 哟，一心大哥你好，哟。最近有吃什么吗？系啊，啊，你要点什么歌？哎，我可能你要来到老嘞不？
5: 啊，
1: 要来到老嘞，这个。
2: 你点歌不？嘿，
5: 我点比较社会版中的。
2: 再会梦，
1: 再会梦中人啊！好，再会梦中人，
2: 再小五，
1: 再小五啊！
5: 啊，你参加庙会哦？
1: 系啊，
2: 对啦，
1: 安南
5: 区那个，
1: 系啊，
5: 那个金池啊，一边，
1: 系啊，安南区呀，
5: 那个门街嘞啊，门街
1: 嘞，对，
2: 哦，你是谁哦？
1: 系啊，
5: 你保险大姐啊，安南区，
1: 系啊，保险大姐，我做三年股王。
5: 哦，伊个太祖宫的款
1: 人。系啊，大祖宫，
4: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来，你好，
4: 阿姨你好，
1: 珍珠阿姨你好，
4: 你好，
0: 李总当的你好，
1: 哟，你好，你好，
0: 哟，啊，我要来点一条红花青叶，
1: 红花青叶，红花青叶，哦，你今拢点这拢足赞的呢，
2: 哦，好，
1: 好，好，阿蛋来再给你服务哦，嘿，
0: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
1: 好，
4: 拜拜，拜拜。
1: 所以讲，我拄则要讲，意思是讲，捐十万块给人，啊，我感觉我这世人拢在做善事，
4: 对对对。
1: 我下早啊，到即阵啊，连来公司，连出去外口嘛无，连出去外口食一个饭嘛无。
6: 嘿，
1: 啊，中昼的时阵，人是过两点外开会了，后啊是买一块煎饼来我食，我都安尼尔，啊，无分酒，啊，无槟榔啊，无跋筊啊，啊，我做头家，我感觉比阿凯较歹命。
4: 对啊，
1: 真的啦，我感觉我比阿凯较歹命。阿凯啊，人伊下班了后，会当叫做戆戆啊，安尼有无吼？系啊系啊，拢卖接电话拢袂要紧，系啊，啊我都大家都爱接电话，像我即卖阮独个助理就知影讲，我咧无闲，佮敲电话来互我，哎，这个实在在讨袂听，我
4: 都系啊，吼，都咧做节目，
1: 我咧做节目是，好啦，啊咱来唱一条这个甘愿了，等下再甲人去开讲，
2: 好啦，来，
1: 来，
2: 是，过去好，来邀请咱等下来唱一首歌，来，我先过来，
4: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甘愿来破些。过了

来，感谢这里的陈先生，来感谢徐什么妈来，来过来秀儿姐啊，都下来的秀完姐，来美惠姐，来秀明姐，那个雅茹啊，过来就来这里静婉姐、阿芬姨都下哦。

0: 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破声。
1: 是啊，当然，咱当然吼，拄啊有一号一片迄、那个，特别在听一片，
2: 当然较后边再来听，好不好？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像多多家阮迄个、迄、那个什么、迄、那个大哥，拄啊迄个什么大哥，
1: 海哥
2: 啊，好，阮海哥啊，讲啊，叫迄、那个。阿凯，叫阿基啊，这个母亲节快乐。其实我嘛在家要祝到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这个母亲节快乐。这个母亲的当中，等下唱一下阿母的唱好啊哈。等下时阵有真侪妈妈讲啊，我到母亲节当中的时阵，阿你如何要让妈妈会当快乐？妈妈节吃两下，爸爸节早个无办。咱别人迄个做电台的当中，拢是讲阿拉哪去庆祝的当中，爱买偌济钱的当中，我感觉吼，什么？你看的这是上盖好的母亲节的礼物，一个母亲节礼物就讲，和咱的爸爸妈妈用到少的钱，买到伊上盖需要的物件，这才是上盖重要。你个想看咩啊？咱的爸爸妈妈卡棍也未惊，咱的爸爸妈妈你的卡棍也未用惊。为什么咱底只咧卖两 Q 的这个物件，一旦和咱足侪爸爸妈妈一食够够好？你个看吼，你个电视台然后电视也好，新闻大家拿咧广告的当中，拢一定爱讲卡件手。脚来行是咱人活的这个世间上个重要。
0: 是啊，
2: 连医生管脚骨也未行，伊嘛用做一支针给你动你的脚骨的关节内底用个柱，
0: 用柱诶，
2: 柱落去了后，你到脚骨的流脓就好行咯。所以讲，这全台湾我敢讲诶，我这是我的骄傲。
0: 哎，真诶。
2: 这是我所有来的，我先做出来了后啊，大家拢对着我后边咧做。
0: 对，
2: 我有讲过，这是我甲阮这个英总的博士一所共同研究出来。是，既然这个物件伊都当住咧口袋，啊呐，住咧卡骨内底，腰脊骨内底，都这么好的物件，用个里面可以吸收全身躯。
0: 对，
2: 所以讲，每当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我拢一直咧讲讲，我如何伫母亲节的当中。好提早庆祝，好大家吃起，卖开坐钱。但是我讲卖开坐钱，大家人家拢搞我买贵箱诶。我讲你卖搞我开下坐钱，伊拢搞我买贵箱。今仔日我等下我要甲我咱只妈妈讲一句，你为什么要搞我买贵箱诶？其实这个物件会使讲是我的骄傲，好真济，咱诶好偌济，好妈妈赶紧食了
0: 咯。太济，妈妈喺厝拢啊炖骨来想咧。
2: 系啊，
0: 你若无炖，伊讲哦，我想要食，想哦，也是讲啊，卡骨加加一挂，想要甲加强诶时阵无够啊。
2: 我拢甲妈妈讲一句话，你著会再啉一罐。
0: 对，
2: 暗时啉一罐，
1: 早
2: 暗啉一罐，加啉一挂水，你的脚骨头会保水，你的脚骨头会流嫩，你的脚骨头好行路。嘿，妈妈哦，听我咧讲讲哦，我当然我跟你讲哦，我自从买恁的物件吼，我不但是讲脚骨变好行路，会当做工过，伊另外，伊连伊的面都春风啦，都皮肤都几个水，都幼丽起。
0: 啊，我够迄个阿姨啊，你知无？因按做天气拢买只电台介绍物件，结果因按就是听甲袂行啦。因某讲阿婆，你要啉一个无？要啉一个，啉到尾用调的啦。
2: 系啊，
0: 哦，食较有够好呀。
2: 是啊，所以讲上界重要，嗰啲啥物所在？咱个卖个无贵，
0: 哎，做优待，
2: 对吧？哦，咱卖个无贵，啊，我所以讲，咱会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我要一直要甲恁大家报告讲，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恁等下哪要搞买过这个两 Q 的物件，你不管你伫倒位买着，足济拢是我做，你起来搞学了，
0: 是，
2: 我起来学了就好啊，因为恁拢是我的时代人，好诶，你卖西讲，
1: 是，
2: 卖卖西讲，为什么？啊，卖是安怎卖？不要紧，你搞我。
1: 对
2: 有的人吼，甲我讲，哦，你食这个物件足歹，我讲安尼是安怎歹，害我食这夭寿够惊咯。我这人就扮大惊，我就大好人，我就扮大惊，害我食这吼愈够惊咯。
0: 结果惊久拢未感觉生啊，
2: 对啊，结果身材歹，我即马行得个地身材，因为运动啊嘛，运动去拍一个日头啊嘛，吼啊，结果身材都变愈好，啊，人愈改婀娜，啊，伊愈改婀娜就恢复到较早较少年。的时阵，人抓青春抓少年，
0: 入主席
2: 来，对，入主席去了了，伊讲这都是缺点，伊讲我较早无人要甲我拍，你讲隔壁欧医生看到我人安那，要甲我休一下，起码弄甲我休一下，安尼啦，伊讲哦，这都是我困扰，对吧？较早的时候，我讲我死硬的时阵，伊拢无人要相信，结果起码人死硬了后啊，给甲亏一
0: 下，
2: 行情抓一直好起来，这都是伊讲卖所在啊，
1: 被你杀死。
2: 侥幸啊！我讲妈妈，阿你妈妈安呢？伊讲哦，我阿你六十外要到七十啊！我感觉人缘如好，食恁的 物件，伊甲我讲哦，食恁的物件吼，恁的物件是袂靠营养。无像别人咧卖拢是油啊，吼、哦、啊！即个靠营养诶，甲补充倒顿来了，人是倒少咧，
1: 是
0: 啊，
2: 人腰纹嘛较无油，啊皮肤嘛较幼稚，上个着脚骨够好强。我讲安尼咁无好嘛，系啊，伊是倒讲我听
1: 啦，
2: 哦对吧？啊，我要讲意思是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伫母亲节，我今仔日做这个活动，我只有干来要一工，
0: 一工，
1: 叫你哦，
2: 一工可能嘛无我多一工。因为我有算算的所谓数量无真
0: 多，无真多哦，
2: 无真多的当中，我要甲你报告一下数量无真多的当中，我甲你讲抢完，
1: 哎是，抢不完，
2: 因为这的物件，我要留了陈老师来去给用，
1: 是，
2: 所以讲有真多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若有需要要这个两 Q 的，伫母亲的啊这个节日，啊真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说一下多谢，
1: 是，
2: 所以讲今仔日你若无买到真正，你真正心肝头应该要，
0: 应该要哦，
1: 他这优惠哦。
2: 是是，所以讲来唱一条阮阿母的手，
1: 后来
2: 啊后啊，到你们个大家安那，
1: 谢谢公公。
2: 后来
0: 阿母的手，我是说个定位个记一下哈，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2: 阿妈妈耳要怕破啊，这里啊。阮阿母的手，阮阿母的手。我那不会想救谢谢苏小姐

朋友，是我祝福咱的母亲节快乐哈！来，那个感谢蜜蜂节，多谢恁秀妹节，来梳子节，多谢恁秀珠节，多谢恁美惠节，感谢着咱的月圆节，来秀玉节、月圆节、秀奶奶，多谢。

来跟小维修大哥休一节啊，不啊，我妈妈母亲节快乐哈！在家人这里陪的机会，每一年节都小人的秀完节，感谢到咱的月林节、立新节啊，过来秋月节，来致全大哥，那么多小领导。

0: 阿母的手哦、嗯，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抱阿声。
1: 是，这个阿母的手吼，把做个几样拢忝嘛啦，把做个拢做不得哈。
2: 啊，你个想看嘛？哦、阿母的手拢为少年做个老啊，手拢歪歌啊，手拢变形啊，腰脊骨嘛变形啊，脚嘛变形啊。啊，所以讲一个人，这个一个妈妈一上盖烦恼是啥物？脚、骨、手骨的变形。
1: 对。
2: 未惊路诶，啊！即较早传统农业社会，啊，拢会做个变形，但是现代社会拢做用电脑、用手机啊，所以较早农业社会伤害是筋骨劳，
0: 筋骨劳。
2: 即卖诶，即个商业社会，你看股票上40,000点嘛，全民拢咧升啊，那股票，台湾有2,300,000人，
1: 对
2: 不对？對對你敢知开户总共有1,400,000人？
1: 哦，
0: 占一半。
2: 你甲看，迄落股票又翘起咧40,000多点。即马咱等到目睭会歹去的足侪，
1: 足侪啊，
2: 这个都不明白。
1: 對對
2: 但是咱的一罐的物件会当让你的目睭更加骨溜，
1: 是，
2: 会当让你油脂骨更加流嫩，让你更加好看，更不爱让你开侪钱。爸爸妈妈，这是因为母亲节，无这个物件安尼卖拢卖好。我
0: 嘛
2: 甲隔壁大陈老师讲，你安尼卖拢卖好。
1: 对对对。
2: 但是伊拢甲我讲一句话。好人可以加起，变得做任何功德也够加。
1: 是
2: 啊，我希望讲妈妈，我等下那个大家做介绍的当中，我希望恁大家吼帮我讲一句这个物件以后的什么
1: 所在。是是是，好。
2: 你跟我讲一句好，你无一定爱跟我买。你跟我讲一句，才知影讲哇，这个爸爸妈妈跟我买这个软 Q 的，现在食个这么样软 Q， 现在食个这么样好件，你帮我做工做分享，我就足欢喜的啊！啊，让每一个人加起。我要希望讲，咱的爸爸妈妈不一定爱买足侪钱，你一定爱给你物件好用，不一定爱开真侪。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阿爸要甲大家进一个这个广告。
1: 好，
2: 啊，这个广告我那一旦进落去了，成品变呢，妈妈，我今日数量无真侪，唔是跟你开玩笑，这嘟嘟啊好，这个月为着母亲节在做好
0: 诶。
2: 咱这个活动，我甲你报告，这个活动的时阵，甲您讲的是咱有史以来，是阮较早个无卖遐，无卖遐俗，
0: 无卖遐优待啦，
2: 好，无卖遐优惠，是咱嘛因为陈老师甲我教派，
0: 好，
2: 讲真嘞，我较早无卖遮俗啊，
0: 对啦，
2: 是吼，陈老师甲我教派啊，算了算了算了，无咧甲人去计啥物，
1: 计较
2: 计较，因为恁拢是我是大人，啊，我好咱这是大人食起。啊！你个想看嘛？这比沙鱼啊，更加好啦！唔免去食足济的药啊，唔免开足济钱诶，会当互你啊嘛，伊个口感伊真好。但是妈妈拢会教我讲，伊足欠诶，拢啉一罐啊。我讲会记你，你那我那卖你足俗诶，早暗啉一罐啊，互你脚骨勇健，
1: 更
2: 加好啦，
1: 更加好。
2: 嘿，两个保护伊巴底，互伊搞你则袂生嫩啊，对不对？啊来，咱来个进阶来广告者，
1: 来，记住，但这里个分享话，收咱的优惠哦。
0: 来，等我。记起来哦，0800-800-631，
1: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咯。
1: 老师，这个物件呢，以前拢想住下来了哈。特别经过证实呢，晋江院口服呢，对咱的身体是足帮助的。
2: 其实哦，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0: 玻尿酸，
2: 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在咱的医学内底用途，连外科嘛在咧用。一般的外科嘛用在咱那人工皮啦，还是康啊那伤口的修复。在咱的这个骨科的当中，专门在咧治疗着退化性的关节炎。伊用住的嘛，哦，买晒个做治疗，甚至讲哦，咱的。这个叶子，叶子花那无搞，买当注玻尿酸来补充伊的叶子花，因为叶子花甲注落去，你啊个骨浆甲补落去，叶子花才巩固
1: 用。
2: 骨来当中伫咱的心脏。哦，啊，眼科、整形的外科，咱的药物科内底，拢总会当用到这个玻尿酸，代表这个玻尿酸在咱的胸骨内底，不管你的五脏六腑，甚至你的头毛、你的目睭，拢需要到这个玻尿酸。玻尿酸伊若无够，你的身躯的皮肤也老化。玻尿酸若无够，你会掉粉的
1: 情节。
2: 你甲补充了了后啊，你甲想看，掉粉都会变白去，皮肤会变骨溜啊。何况着你的关节，你的关节都是会退化当中，都是玻尿酸也减少。所以今仔日用过你咪多阿凯讲的这个机会。 这个经过就这足济的证实，就是讲用过里面当中经过，和咱的肠啊吸收，走到咱全身区。但是这个物件吼，唯一的时阵一个缺点，
1: 是
2: 什么缺点？你那这个物件呐，加落去了，爱加啉一挂水，
1: 加啉水，
2: 水呐，加你加你一挂水落去了，伊的效果会如何？
1: 是，
2: 所以讲，因为伊会甲你抓水，甚至连你的脚骨啊、正呐、挂水的当中，伊个会当甲你保水。
1: 是，
2: 这是伫咱的身躯内底产生一个最好的物件。
1: 是。
2: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这个玻尿酸在外口的卖，医学界的卖当中，连外口的卖当中，一盒哦，咱有几罐？
0: 十二罐
2: ，每一罐拢是五十毫升，
1: 对不对？
2: 爸爸妈妈，我要跟你报告，每一盒拢是十二罐，每一罐拢是五十毫升当中，连医生在咧卖当中，一盒卖偌济？2800块，
1: 两千八百块，
2: 是。当然我今天我要买你较俗的当中，因为我要跟你报告一下，爸爸妈妈你若有法度的当中，你一定爱买，
1: 每
2: 项东西你可以不买，这项东西你一定爱买，
1: 对，
2: 为什么今天一盒我要买你1200块，
1: 只要1200块而已，
2: 对，我今天一盒买你1200块，两盒要2400，对不对？400给你黏掉，我不给你收，
1: 哦，剩2000，
2: 今天你庆祝到这个母亲节，两盒2000块伊伫我，爸爸妈妈，我要甲你报告者，搁加送你一盒，
1: 别啥，
2: 一盒的我要免钱，我要搁再送予你，
1: 是
2: 三盒我偌济钱，
1: 2000块，
2: 甲你报告者，妈妈，你若无骨头，2000块你千万唔通开，
1: 是，
2: 但是你若食了那好的人客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无真济，我五阿老这个母亲节的当中，我甲你报告，我当优惠就是啊那2000块，我来优待50，
1: 是是是。
2: 我今日要大今日你一讲俩，你明仔再要搞咩无啊？因为我拢排伫别个通路伫咧卖啊。今日就是因为我庆祝这个母亲节当中，每两盒我要大你2000块，我搁再送你一
1: 盒，
2: 总共三盒我要大你偌济钱？
1: 2000块，
2: 是。
1: 啊，戴老师，哎，2000块，啊，为啥要较济啊？要堵腿啊？
0: 规家伙也要
2: 变咩啊？对不对啊？妈妈，我跟你讲哦，别人拢三盒做一箱啦，我是十盒做一箱啦，因为咱是专门咧配货给人
1: 啊。
2: 来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啦！你甲我买三组是毋是九暗？
1: 对
2: 不？我一箱内底有九暗嘛，一箱内底有十暗嘛，
1: 对不对？
2: 妈妈，我甲你讲咧，今仔日你甲我买一箱内底有十暗的当中，多好6000块，对不？啊，我多啊，九暗
1: 6000啦，
2: 但是吼，我加一暗出来有哦，吼，归期迄暗就怎送你？
1: 你也送哦，
2: 迄暗就怎送你了？啊，我洗麻什么呀？
1: 洗麻烦啦，
2: 洗麻烦啦，因为吼，你个叫我个套有无？吼，麻烦啦，你阿送好你，所以十暗我优待你偌济？
1: 6000块，
2: 三阿我优待你偌济钱？
1: 2000块，是
2: 妈妈我甲你报告，总共有50个呢。哎，
1: 是
2: 今仔日卖你，搁来到爱等候足什么啊？
1: 足久啊，
2: 足久的啊。
1: 是
2: 今仔日刚来卖你一工呢，是庆祝母亲节，这个玻尿酸食了后起来甲我熬一下。
1: 来，把握机会吼，来空不空空，不空空60米。
2: 来，您说妈妈你好。
4: 哎，我要请教，我顶我做去听迄条，甲即卖的广告这共款的感觉。
2: 我唔知啊咧，来，
1: 收下你红包好不好？
2: 所以讲，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个讲吼，我要甲你报告就讲，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咱人的脚骨骨膜那啊那柔韧度那较无够的，
1: 是，
2: 你一定爱食玻尿酸，
1: 是，对。
2: 玻尿酸你若加解食一寡了，脚骨会顶较好走路，伊的话上盖重要，你跍了佫爬起来，
1: 是，
2: 这才是上盖重要。来来，飞燕姐你好，飞燕姐，飞燕姐你好。你的声音无听到啊，飞燕姐，来飞燕姐，来，
1: 好，我开始改好，
2: 来你好，来小妹姐，
5: 哎阿
2: 太呀，嘿我无当的啦，嘿哦，嘿
5: 啊，
2: 嘿我无当的来，
5: 我今天一个假子想来
2: 啊，安尼哦，啊你食了好无，搞我娱乐一下来，
5: 我前八年的时阵，
2: 嘿哦，
5: 恁食食个什么？
2: 是，啊食了安尼好无？
5: 真好哟，
2: 嘿安怎好？
5: 哦，弄软弄
2: 溜哩，脚骨就软溜的吼，我无甲恁骗嘛，对不对？买2000块有三盒，是不是？互恁食个足方便呢，对不？
5: 食
2: 个
5: 较早吼，
2: 嘿，
5: 拢听
2: 个是
5: 嘛？
2: 是，软溜就好听。你甲看吼，较早听个即马食个足软溜，啊，是不是开小钱就好用诶？
5: 是啊，我从卡互恁的时阵开始甲恁买个食个即马。
2: 是，啊，看恁哪食？
5: 我开始也有呢，我
2: 啊对啊。嘿呀、啊！
5: 我今天去做做介绍上来。
2: 安尼吼，是啊。
5: 阿凯也听我甲讲亲家哩，啊，我今麦去介
2: 绍。哈哈，安尼今日要一首，还是要安那？你甲我讲，来。
5: 我今当阿先就是。
2: 好，安尼感谢你甲我见证，吼。
5: 对啊，我想
2: 说讲
5: 好
2: 啦，甲
5: 你见证一
2: 下感谢你，哦，谢谢你，感谢你，哦，好 ，OK， 来，好来，来，你好，
6: 来，光老师，
2: 啊，来，光绪大哥啦，吼，
6: 啊，
2: 好，啊，你稍等一下嘿，来，你稍等一下嘿，好，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新朋友。
6: 你好，我等你。
2: 好，你好，你好。
6: 我姓林，我新人家哈。
2: 你新人家啊？你稍等下，我叫你等稍等，我叫阿基给你抄。你稍等下来哈，你稍等下来哈。哦，所以讲在这啊啦，来来你好，来你好，嘿，阿我妈妈来。
7: 啊，你好。
2: 嘿。
7: 甲你分享，你
2: 是。好啊，来，嘿是。
7: 玻尿酸我甲你讲哈。
2: 嘿。
7: 我拢甲你别搞个啥，即卡外高，你爱你个。
2: 他就好行吼，几多舒适个，对不对？
7: 嘿，无食你安尼哦，行无行你跑步呢？
2: 嘿，
7: 啊，他开始你个物件哦，我食是最作用。
2: 安尼吼，谢谢我大哥妈妈。
7: 哎呀，这练哦，几
2: 多经过嘞吼？
7: 真了魂呢。
2: 几多经过嘞是几多赞嘞，对不对？吼，
7: 啊，
2: 好啊，好啊，好啊。
7: 我无学别讲，
2: 是，对对对，
7: 大家分享，
2: 感谢你个南国妈妈，好，感谢你哦，哈，阿国妈妈，
7: 我甲太阳叫大叔啦，
2: 好啦，叫一声大声啦，哈，
7: 哎，我拢叫，啊，我姓林叫咩啊？哦，有啦，我
2: 叫，
7: 我甲你叫大叔，
2: 好，感谢你哈，阿国妈妈，
7: 叫一声咩啦？
2: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好，来来来来来，你好，苏梅姐。苏梅姐你好，喂，苏梅姐，
8: 喂，
2: 苏梅姐你好，
8: 你好，
2: 嘿，我五档的啦，
8: 啊，你五档的，
2: 是哦，嘿，
8: 哦，你问先生看我玻尿酸，主持人老师也未，我食了几档，
2: 对啊，系啊，
8: 十几年啊，
2: 对啊，啊，你食了安那好，
8: 啊，就敢那人讲的，较胖肥，
2: 呵，较胖肥，脚骨骼足流嫩的。对不对？对啊、好苦好行都足赞的，对不对？
8: 对啊、
2: 所以代表我做的物件是足好呀，对不对？
8: 妈妈是乖乖，一定爱食
2: 的。哎，对啦，啊，你袂了后啊，给你们挂水就足好呀，对不对？
8: 我唔捌断的啦。
2: 嘿，唔捌断的吼，系啊系啊。
8: 是。
2: 对，感谢你。安尼吼，拢同款啦，系啊。啊，你有需要无？
8: 好啊。
2: 啊，你要三暗两千块。啊，六千块有九盒，啊，我加送一盒，嘿呀，我有十盒，安尼。
8: 好啊。
2: 啊，你要爱大组啊，小组的。
8: 大组的
2: 啊。好啊，我叫阿基给你下一下，嘿，稍等一下，嘿，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春兰大哥。
9: 嗯。
2: 嘿，春兰妈妈。
9: 哎。嘿。我是查某。
2: 嘿，春兰妈妈咩？嘿，对。
9: 哎。
2: 嘿，啊，你要玻尿酸无？我五档的啦。嗯，
9: 五档的你啊。
2: 哟，嘿。
9: 我解雇。几个做的迄胶原蛋白的，
2: 是，系啊，系啊，啊，咱的玻尿酸加胶原蛋白，你食了好不？
9: 你的玻尿酸我唔常买着，我。
2: 好，安尼吼，诶，啊，我今日介绍这个玻尿酸，啊，你有要爱无？
9: 没啊。
2: 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9: 小组就好啦。
2: 好，小组的就好啦，吼，好啊，好。
9: 啊，你怎么玻尿？
2: 嗯，胶
9: 原蛋白
2: 你吃个哦，甲做伙吃唔吃会好哦，系啊，好，
9: 好啦，
2: 好啊，我甲你写好啊，嘿，好，
9: 好，
2: 安尼吼，感谢你，
9: 好
2: 食吼，感谢你，啊，咱物件爱做信用的吼，好啊，我甲你写一组写好啊，嘿，好，好 ，OK， 来，
9: 我甲你讲哦，嘿，我拜五你唔能起来哦，
2: 好，
1: 我咪拜五啦，吼，
2: 好，
9: 拜五无得咧哦，
2: 好，
9: 我咪来。
2: 好 ，OK， 安尼，当时什么时先生？
9: 我拜一就带啊。
2: 好，拜一就等啊，吼，安尼后礼拜。
1: 拜二啊，拜二。
2: 好，后礼拜二，好不好？
9: 好啊。
2: 好，
1: 来，
2: 今晚我耍哈，专门我耍哈。
10: 来，所以讲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哈，你嘟嘟家，你那卡无掉无接掉的人客，你爱赶紧卡。
1: 是。
10: 因为我要甲你报告一下，你甲看有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吼，卡电去甲娱乐讲吃了较好诶。啊，而且诶时上个重要有无哈？数量无真。
2: 是。来，你好，来叶莲姐，你好。
11: 跟你分享
2: 好啊，来嘿啊，
11: 每次都叫大叔的，
2: 是
11: 很香的，有没有？
2: 对，
11: 起码三四香了。
2: 嘿，
11: 我现在目前还只有两小盒。
2: 哎呦，谢谢你了。
11: 我跟你讲，我现在还要一个大箱的。
2: 哦，一个大，啊，你讲的很好。
11: 我还分送给人家吃。 人家那个表说不大舒服，喝的说很好。
12: 是。
11: 啊，你想我在打牌哈，
12: 哎，对对，
11: 打麻将我都用盘做的。
12: 是。
11: 如果没有那么能 Q 的话，我想可以盘坐吗？
12: 嘿，是，对啊，对啊，对啊，
11: 是
12: 是
11: 啊。您看上厕所，您人家说怕要坐马桶的，
12: 怕蹲不下去，
11: 半蹲的，
12: 对对，嘿啊。
11: 啊，所以今天我这个还要一个大叔。
12: 谢谢我们叶莲姐，好，哦，感谢你的分享。好，感谢你的考核了。好，我给你下几道大桌的。
1: 嘿，好，好好
12: 好。好，叶莲姐，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哈，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1: 谢谢。
12: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
1: 老师，这次老你去未啦？啊，你可能就会不够。
2: 其实妈妈跟你讲，我总共有50桌当好你念念。为什么我2000块有3盒？
1: 哎，对。
2: 啊。6000块有10盒，平均这一盒存600块，搁送到领导，这是安那破天荒的上。
1: 对对对。
2: 所以讲，阿姨，我要甲恁报告一下，讲今仔日你的脚骨关节甲骨膜有真济爸爸妈妈甲咱买当食足饿了的啦。你无买，我就50桌尔尔啦。
1: 来
12: 来来，秦朱姐。嘿，秦朱姐。
13: 对
12: 着
13: 你。
12: 我个当诶，吼吼。
13: 我对着。
12: 好来，来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嘿，来，
1: 来。
2: 所以讲，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下，你爱卡戏爱骂啦，啊，无你就无啊啦。
1: 是是是。
12: 来，桂子妈妈你好，桂子妈妈，嘿，桂子妈妈，嘿，我等下啦，来。
14: 玻尿酸。
12: 好，你要玻尿酸一组，还是要来？我叫小吴甲你食无，嘿，好，好，好，稍等一下。
2: 所以讲，哦，妈妈，我要甲你报告一下，吼，来，来，我美丽姐啊，你好。李美姐啊，你好！哎呀，我老大你好！我老大，哎呀，我老大，我更贤的好朋友啊，就是我的老大啊，哟哟。好啦，6000的有杂啦。好啊，啊你啊，就是食了好，你唔才会
1: 讲
2: 买，对不对？
14: 看你
2: 卖
14: 咯，久我就食咯，久。
12: 对啦，我知影啦，嘿啊。对啊，
14: 我都听陈董个讲，讲你要来买啊啦。
12: 嘿啦，啊，脚手爱买啊啦，嘿啊，无得要无啊，因为未使阁优惠啊啦，因为我嘛要甲恁。
14: 过迄阵就无通个优惠啦。
12: 哎，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我都无得优。啊，我而且阁买3组，阁加送你一盒无？对不？因为阮一箱都十盒，无就半大套啊，拢互你啦。
14: 我
12: 也过也未
14: 可以
12: 呢。嘿啊，安尼哦，食了好。
14: 过偌久，我就食偌久。
1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4: 你等我即马几岁？
12: 你哦，你即马80外啦。
14: 对。
12: 对啦，你啊，看声音阁偌好嘞，哟。
14: 我阮大姊啊，我讲细皮细肉
12: 诶。对咩？哦，阁有我都甲阮甲阮担当诶当中诶底下迄落嘞，哟。
1: 你拢未出来呢吼？
12: 哟。好，感谢你哦，嘿，啊，我甲你写好啊，嘿。
14: 当时要给我。
12: 当时要给你哦，
14: 无要紧，无赶啦。
12: 好啦，我好叫阮的，
1: 这两天上过哈，
12: 这两天啊，好不好？系啊，
14: 无赶啦。
1: 好
14: 啦，
1: 拜
12: 好，
1: 拜实
12: 在。系啦，阮三点半拜时，家己有咧送阮的小朋友，即下再甲你压起你。
1: 是是是，
12: 好，拜时啦，嘿，好，
14: 拜拜。
12: 好，来，等下我叫阿基来接你来。
1: 好，谢谢来。
2: 所以讲，妈妈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
12: 嘿。
2: 因为我卖你，我无贵。玻尿酸这个物件来销售接未来，咱这个玻尿酸哦，我卖给你报告，大家电话线拢满满啦。
1: 对对，全部
12: 来你好，来你好，阿个叶梅姐，
15: 嘿，我是做化妆的。
12: 好来，阿你稍等一下哦，嘿，稍等一下来哈，来来。
2: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玻尿酸这个名，阿看咱做得好，来来来，哦，咱做这部得好来。所以讲有真济，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给你照顾的。玻尿酸我都干了50个，那都像拄只个妈妈讲，阮雷米子也都在讲，我过来真正我无法度，爸爸妈妈我甲你报个，过来我无法度卖恁安那3盒2000块，我过来上介绍的在卖恁2盒2000块，因为一盒无要搁再送啊，无法度搁再送乎你啊。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嘛是甲大家报告讲，借着母亲节。最后一摆来优惠，
12: 是
2: 以后你要加买两盒就是2000，无你搁再送你一盒。所以讲我今日准备50个人客，
12: 尔尔
2: 无真济。不管你买一箱的嘛50个，买一盒的买一个2000块的嘛是啊那50个。消费我都无啊，消费我都无我都优惠来给你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要买的当中要买这个玻尿酸，吃了好才搞我倒广告。
12: 是，
2: 哎呦，啊你这个我时间要搞那个电台，你这个时阵你赶紧考。你无卡不一定，我等下你都无啊，50桌收一都无去啊。
12: 四桌大桌你个人叫吼，来爱准备哦吼，这边是上班个优惠，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什么？0800
1: 8006311来机会切一百的哦。

0: 关机嘞，进广告。爱不能
1: 沉溺每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不凯，心中有爱善家买快乐，感恩给一点嘛，怨叹就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咖喱做会充满希望。

0: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4: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3: 哦，怎么查？
4: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了的住宿。
3: 我这就来 check。
4: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5: 姐啊，听讲几乎车祸，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6: 有啦，恁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5: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6: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轻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敲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7: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9: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暗时十一点，一分钱拍二十四个角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生理日日赞。

0: 来，各位欢迎咱大家今摆来当然过了播第二点钟节目现场哈，这里都要就是全面满线，
1: 拢无
0: 停
1: 掉，
0: 拢无停掉哈。
2: 因为哈，为什么讲会真正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哈，起来跟娱乐哈，多多加阮带三点播的这个大哥的时阵哈，伊讲哦，拢甲阮陈老师买，
0: 是
2: 啊，都要领到最后剩四罐，
0: 对，
2: 就听到咱的介绍，佮甲咱购买
0: 哈。
2: 其实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哈，咱的配方佮特别佮较升级，
0: 对，
2: 安怎升级的当中诶，咱的配方佮加一个叫做干细胞，
0: 是。
2: 干细胞就讲哦，互你自然流嫩移植哇，佮互你加强到你家己会当细胞再生。
0: 哦、是，
2: 那个细胞呐再生的当中，会当互咱人到少年移植哇，互咱的筋扎甲骨骼重新佮再复原开少年的迄个感觉。
0: 嗯、
2: 所以你看，拄把阮的阿姨咧讲讲，哎呦，我即个皮肤哦，连条纹都无。阮阿公妈妈讲，哎呦，我只计偌高行咧，计偌舒适咧咯。所以为什么有真侪妈妈甲咱买这个物？
0: 嗯。
2: 这个东西你用煮的，你会讨皮疼，你那不用过啉的，搁好啉。咱吃的东西，你阿来搁好啉，伊的话搁好，你会当爱啉。
0: 哎，
2: 这不是讲干那老的爱吃呢？
1: 少年的，
2: 少年的，像我叶莲姐当中，你甲看，伊讲啊，我现在我连我打麻将我都还可以盘腿。
0: 伊
2: 讲伊靠过，当然那盘腿就是高车啊，
0: 那时阵，
2: 哎，搁足能 Q 的。咱我们每一个人吼，你的靠过，你哪会能 Q？ 会主人会哭。会撞会走，你边什么物件搁较好？我拄则嘛甲你开玩笑讲，我包十万块，阮太太当中，恁的太太若袂行，你包一百万咯，伊嘛无
0: 好，
2: 对不？等到你可以会当行，会当撞，会当走，这才是咱上界重要物件。我要甲恁报告一下，真正的母亲节，我即届送恁完了后，后一回我无法度搁再诶，
1: 即个
2: 特别的优惠。
0: 是是是。
2: 你应该去算啦，两千多三的时阵，剩667块啦。今天你不是钱的问题，今天你爱说什么，爱说今天这个东西它会好，你再想看看，你不能免煮的，不能免讨赔的，连医学界它就在公认说，这个东西如果用在我们的身躯，你再想看看，连它不是只说你的骨头骨白
0: 而已，
2: 连你的腹内就对着你把你修复起来，你再想看看，你的腹内如果对你修复起来当中，你不爱坐，不然你是要爱什么
0: 东西，
2: 所以你再看，阿基你再看有很多咱的爸爸妈妈会当食起啊，讲哎呦，好、哦、我好惊，能求我靠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会使讲伫阮家叫做明星商品，
0: 唔
2: 免阁再讲。
0: 是，
2: 但是妈妈我一直要甲恁报告讲，今仔日我会当卖好你的，无真济。
0: 是，
2: 今仔日连咱的这个啊那医生都伫咧讲的当中讲，如何要当保持着咱人的伤口也好，
0: 还是
2: 关节也好，
0: 对，
2: 甲你报告者。这一个罐甲吃落去会当冻三工，
0: 冻三工吼，一罐就三工哦。
2: 这一罐吼吃落去，伊的这个物件会当冻三工，两罐都会当安尼约咧甲交叉。所以讲，伊用上盖好的物件，一型、三型、五型，
0: 是
2: 会加完两倍来甲伊做基底。所以讲，咱人的骨头是需要啊啦啊啦土啊啦石头啦、沙啦，甲这个按摩土。这三项改敲做的，咱的骨头才会定当。
0: 对对对，
2: 你甲看嘛，全面拢中弯什么呀？
0: 没错，
2: 全面拢中弯线。
0: 是
2: 啊，今仔日的当中，妈妈你一直要甲咱报告，这个物件我即届卖你，
0: 嘿嘿嘿
2: 啊，我着过来无法度优惠给你啊。爸爸妈妈，你会记哩，你若要爱这个物件，我无电了，我但是先明白了哦。无去给到凄惨了，要阁叫我送予你是无啊？
0: 对对。
2: 啊，开，我甲你报告，咱阁安尼过去，阁进一个广告
0: 就好啦。好啦，一个广告吼，你即个八折券，来准备吼，来即物件是就从上尾一个就优惠，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进广告咯。
0: 很多人吃得很好，我们在学校就是我们自己小货明星商品，请大家介绍一下來。
2: 其实我跟你报告一下，爸爸妈妈我们现在人已经进入老人化社会，脚骨退化，以前是脚腕要给它挂掉，有没有换一个新的脚腕，面顶脚骨像像那个夹爪，现在上界新的叫做微创，
0: 微创
2: 微创就是给你打一坑进去之后，给你吐出来那个骨刺，给你剪掉，给你捏出来，再给你填到底，现在上界新的不用讨皮疼，用过注射 么呀？
0: 注射，
2: 用个注射。哎，但是注料哪好的好，注料哪无也发炎，也见过检挂水。见过的对医生来讲，哎，你甲看保养品嘛，用这个那玻尿酸，目药水嘛用这个玻尿酸，甚至你买保养品的时候用玻尿酸，伊滴话上盖掉，和你用过里面当中一旦大家讲水啉水有这个效果。
0: 对对。
2: 所以讲你卖去听人讲一寡遐有诶无诶物件，你甲想看卖用玻尿酸来解里面260的关节甲骨膜的当中，拢互你变作软球，互你屈下来爬起来伊滴话。妈妈，我卖你无贵。
0: 对。
2: 所以今仔日我今仔日卖你这个介绍的当中，妈妈你一定爱注意听、哦。这个玻尿酸加到一来一型二型的加完两倍，全台湾是阮独一无二的。第二重点，台湾全部无人用到的配方，阮特别阁加一个物件，叫做干细胞。
0: 是啊，独一无二。
2: 干细胞就是讲，你吃落了，让你的骨髓自然阁再生出来，骨髓阁再生出来，安尼你的脚骨才动会久。你看阮雷米啊，妈妈，等我80多，我阁会行会走会走呢。所以讲，妈妈，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今仔日我特别我来优惠给你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喔，我今仔日一盒，我原价2800，我卖你1200，
0: 是最优惠啊！
2: 啊，买两盒爱2400，400点条两盒又带你2000。今仔日庆祝这个特别的妈妈节，
0: 是
2: 特别的日子，我无条件，我再加送你一盒，
0: 拢做啥？
2: 以后你任何一个通路，两盒就是2000啊，无可能是三盒。
0: 是，
2: 所以今仔日我最后一摆，我搁卖你3盒2000。
0: 是，
2: 妈妈，你家己爱八盒、
0: 喔，八盒机会吼，后面要多买大作贵个不是啊？
2: 妈妈，我甲你报告者，阮一箱内底是有10盒，你甲我买三组，总共有9盒。啊，9盒的当中，我若我五档，我甲一盒起倒起来吼，真正我足垃圾的。迄盒我无阁起倒起来，迄粒纸下落好哩，好不好？纸下了哩，10盒我又带你偌济钱？6000块
0: 一箱啊！
2: 啊，这每一盒拢是大罐的当中，但是爸爸妈妈，我你要爱你就趁紧啊哩。我无真济，我总共50个尔尔，优待完都无啊。啊，嘟嘟这已经足济人买去啊，剩无偌济，你爱抢，你若抢无到就无啊嘿。
0: 是来，八九幺，
2: 来你好，民主。姐，
1: 哎，
2: 明珠姐你好，我五档诶，
1: 啊五档，我跟你讲，我歹势啦，
2: 嘿，
1: 我可以买鱼油啊，
2: 好来来，小白说卡好，
1: 我来讲啦，
2: 好啦，你说卡啦，今摆你做啥鬼，你来咧，啊来。来来，你好来，嘿来来，嘿，嘿，小英姐你好，
4: 我想你在，
2: 你小英姐啦，你住阮罗东的小英姐啦，是不？
4: 嘿
2: 呀，嘿呀，嘿呀。
4: 我
2: 拄好
4: 叫
2: 一组，嘿，是是是。
4: 哎
2: 呀，那只。哦，你著早暗甲恁一罐啊。
4: 明早暗，明早暗啊，康心嘛是。
2: 嘿，食康心八百，爱给你食到上加重要。嘿啊，袂伤，嘿袂伤胃，也袂伤啦，啊，佫好啉好啉啊呢。一罐拍几样过你咩？嘿，早暗甲恁一罐啊，
0: 吼。水给你一罐啦。
2: 皮肤会水个幼年观察较好。
4: 加一组
2: 哈，好来啊！我叫阿基给你接一下哦，哈，我叫阿基接一下，稍等一下哈，阿基你接一下哈，一双，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哈，那赵子妈妈，
4: 哎，
2: 哟你好，我五档的来，
4: 哦，
2: 哟嘿，
4: 我要一箱啦哈，
2: 你要一箱哦，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嘿，你稍等一下嘿来，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来，阿晴妈妈，阿晴妈妈你好。嘿，我五档的来，嘿，是。玻尿酸，嘿。好，阿伯跟你稍等一下，我叫伊甲你接一下，嘿。啊，因为因咧安排日子也较知影，啊，我若唔知，甲你讲了，若唔对，加艰苦的吼。来，稍等一下吼。好好，稍等一下吼，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来新朋友你好
5: 你五档的
2: 哟你好我五档的啦妈妈
5: 你等下我上我
2: 我唔知呢
5: 我先给你留电话啊
2: 好好好嘿
5: 因为我之前叫先生给你叫啊叫姓人啊
2: 哦安尼好好来不要紧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来来来来
5: 来
2: 不要紧啦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来来来
5: 我今仔要给你叫迄啦
2: 好啦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啦叫人给你写因为你新朋友我爱给你写我知我知我知来来来来你好你好。
6: 好，你好。
2: 嘿，你好来。嘿呀，来了，来了。贺成大哥。
6: 哦。
2: 嘿，贺成大哥。
6: 玻尿酸
2: 的。嘿，你买玻尿酸，你买一组。啊，你稍等一下，嘿。好，你稍等一下，来来，稍等一下，我叫阿基给你下来。来，阿基到这边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佩蓉姐。
7: 喂。
2: 佩蓉姐，你好。
7: 你知影我吼？
2: 嘿，我知，你在三联堡的佩龙吼。
7: 嘿，对，啊，我咧讲，
2: 嘿，
7: 我甲你。说阿妹，阿我甲你讲，我拜五以后，今日
2: 啊，好，我甲你讲，我等下叫阮内底，你先夜咧，我等下甲你保留者，叫阮内底甲你听才知影吼。稍等一下，嘿，来，吼，来，你好，来，你好，来，那个叶子阿姨，嘿，叶子阿姨，
7: 喂，
2: 嘿，叶子阿姨，我五档的啦。
7: 哦，你五
2: 档的。好。嘿，
7: 我底下有叫一箱子啊，哎，
2: 嘿，
7: 阿伯，
2: 嘿，
7: 哦，
2: 歹势，
7: 嘿，啊，你要，啊，你，你食是要一天食几届？
2: 一天食早暗，甲饮一罐啊啦，啊，你效果这，啊，加饮一罐。

0: 卖啊，就变巧骨啊，就变形
1: 耶。
0: 咱老你即马咧生嫩啦，变天啦，咧生嫩啦，你看偌济妈妈讲，我住四楼五楼，我会当安尼家己行，拢唔免烦恼诶。这都是咱要予咱大家上好诶所在。所以今仔日咧当中阿凯，我甲你报个料，咱今日买两盒，我优待你2000块。但是以后就无三盒2000啊、哦，以后就是两盒2000块，无三盒2000啊、
1: 哦。
0: 但是今仔日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
1: 是
0: 新朋友，你若唔捌食过，你甲买一组食看卖，因为我都买送你一盒仔食看卖。你若有食过的人客，你看你都有咧食人，你看大家拢甲我买一箱6000块。
1: 对，拢用心
0: 啦。爸爸妈妈，你无买就无啊，我最后剩一叔叔啊，娘娘。
1: 是，
0: 你无买就我都无法度来给你哦。
1: 是，有啊，你问我这脚上买些这骨头有好不好？
0: 嘿，大腿骨食的时阵边咧食啥鱼啊？讲啊，
1: 是
0: 大腿骨上介需要就是这玻尿酸，无你那去可能油那的时阵电锁你跍落去，拢爬袂起来，拢找有坐无坐，你无在了。你看阮叶莲姐，伊讲一句话，伊拢跍的半空中都跍咧放啊。
1: 那
0: 出你外口先惊去加坐到垃圾感染，
1: 是，
0: 一半空中都跍咧放啊。老岁人买我都半空中跍咧放尿啊，无遐简单啊。玻尿酸你得甲食落，伊就是有这样好的效果的咧。所以妈妈，你一定爱给你哦，赶紧的哦。最后剩无几组人去，
1: 来剩最后几组好来，0800-0800-6311，0800-6311。来，感谢大家哦，把握机会。

0: 后来这个这么很牛吼，笑一样样，大家拢摸摸，只不过摸耍当中吼，这人抢未掉，一定人做这样抢未掉啦。所以讲你动作就要紧吼。老师，这物件是每只人拢在来吃不？
1: 啊，每只人拢在吃啦，因为你个想看嘛，每只人卡棍吼，关站啊，未叮当，你拿什么拢唔免个再讲。
0: 对对对。
1: 啊，你关站来叮当，你唔只惊来去，啊惊来去，你唔只有法度活动。
0: 是是是。
1: 啊，你惊来无法度活动，你讲有足侪咱即卖老岁人吼，常造主的啊，对不对？拢都伫眠床顶未叮当的啦，啊吃外头来杀啦。啊，你个想啦，你若一间厝，你若听请外头来给你杀，啊来给你搞，啊你的筋头你都卖去啊。
0: 对，
1: 连医生嘛，跟你讲吃这个物件好。
0: 对，
1: 连家的足济的人嘛，跟你讲吃这个物件好。啊，这个物件都是我先做出来了后，因大家拢模仿对你后边咧做。
0: 对，
1: 这都是强调你的筋扎甲骨脉，所有拢跟你搞好调调调。啊，因为这是用叫做营养的补充，都跟咱吃恁同款嘛。体能那时阵啊，关关叫的时阵无油啊，你体能那个收了了后，都油都变安尼关关叫啊。较早咱的门传关关关，较早恁门是用插门是安尼关是咩？红机插啦来，甲咱半暝啊头困门。你的卡骨啊，像较早的插门啦，安尼关关叫爸妈，你的卡骨早就派去啊。现在你的卡骨的骨膜的当中会愈来愈大弯，愈大弯的当中都是你的骨膜在派啊。
0: 是，
1: 对掉的了后啊，小插你唔再愈大弯。
0: 是。
1: 减少掉你，卖和你大玩，你自然理念，你唔只系轻松。所以为什么妈妈我卖你无贵，我都一直跟你讲，母亲节我要和恁大家食起，这才是叫做好物件。连医生伊嘛甲我讲一句话，讲哦，我当然你那也要做这个物件。妈妈讲，咱会甲别人会有同款无？我不但甲咱啊那别人的伊啊那更加好伊滴话，为什么我阁掺一个物件叫做干细胞，叫做苹果干细胞？苹果干细胞就是讲，买好你的卡骨，好你氧化去，买好你的骨膜氧化去，买好你的骨膜生生去。卖回氧化，卖回生生起了后啊，伊甲你抗氧化，自然你连你食落个第一效果会愈来愈好。
0: 是是是，但是啊，这食是无要紧话着。
1: 哎呦，我甲你讲啊，食愈济你皮肤愈春风，所以我唔只甲你讲啊，拜托者妈妈，你我卖你较俗不要紧，我俾你食了好，你就透早甲饮一罐啦，饭前该饮一罐啦，啊你啊那暗时的时阵要食饭之前该饮一罐啦，啊你就加甲饮一罐水落去了后，你脚骨袂因为讲安尼的当中你。不一定你身材阁变好起来，因为你加水啉了了，有饱足感的当中，跟你肠啊就直接跟你输营养入去啊。你唔只生骨瘦，无是安怎让别人足个足济人卖到遐尼哦？
0: 对，
1: 别人那卖三盒，那卖你2000块就是足赚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的心肝是讲，哎呦，你那卖三盒2000块的当中哦，我跟阿基在咧讲啊，咱那三盒那2000块，咱一箱是不是都十盒？
0: 对。
1: 啊，你卖三组是不是
2: 都
1: 9盒了？对不对？啊！我都做头家的人，我大行都咧做啊，都咧管啊。迄阿妈那佫甲你杀起来了，迄妈妈你若看到迄一箱内底，迄阿甲你揢起来，煮一碗报纸伫遐哦。我甲你讲，我有讲无收。
0: 哎呀，泡泡。
1: 怕婆爱陪，
2: 对啊，
1: 因为妈妈讲，哎呦，我带了一暗娘娘，你都搞我提了对啊，你搁搞我收收起来，搁种啥啊啦？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我不爱和人讲我小气，啊，我嘛不是讲要甲人讲未比别人较俗，不是，是因为咱一组那就是三暗，咱老师嘛未三暗，咱嘛未三暗，啊，任何人客拢未三暗，
0: 对对对，
1: 啊，咱三组都高暗，对不对？啊，因为阮一箱是做十暗，
0: 阮是配合，
1: 啊，我就心肝就啊，伊暗麦搁揢起来，你啊装。送你，
0: 对啦，系啦。
1: 啊，你平均这个也够较俗，
2: 是
1: 啊。为什么？妈妈加一工，加食一工，加一工好，加食两工，两工好。我加送你一盒，加互你食12工，加12工的好啊。
0: 对。
1: 啊，我一抓工客气，我搁甲这个物件搁杀倒起来。妈妈讲哦，哎呦，你伫家安尼有搁加一盒呢？
0: 哎，是啊。
1: 对啦，阿妹要紧啦，就当做妈妈坐咧，甲你睡多些嘛，不要紧啦。
2: 过来无啊？哦，对无？老师，老师，
1: 我
2: 来
1: 加啊。我甲你报告者吼，过来妈妈，我都无多加好优惠来互你啊，因为真正无人卖遐俗的。
2: 啊，
1: 真做我那即马以后那卖无开遐俗，你嘛是爱买，
0: 是
1: 因为重点有效，
2: 对啦，
1: 好重点有效。我那个月莲姐讲，重点有效，我雷米子也讲，重点有效啊。啊，那无效你要送我，我嘛无。
0: 无啦，
1: 我月莲姐讲一句话，我都要存一束啊，都要我家己买一箱
0: 大箱。对对对，啊对对。
1: 因为这个物件那无好，人袂甲咱买贵
0: 箱。
1: 这个物件那好，人袂甲咱分享。你这个物件那无，我阿我妈妈袂甲你讲，我到过两箱，我家己买一箱。 箱起来扛。有偌济阿姨啊，你讲阮家阿个有呢，我拢甲你买几箱，阮家迄食了有够好嘞。
2: 对啊，
0: 来，你就做爸爸妈妈吼，你我相信你种食足好诶吼，你再起来甲阮斗分享，去甲阮斗娱乐一下吼。大家吼，大家笑都是不要笑，讲大家起来娱乐啦吼。
1: 啊，全部真济啦，全部真济。
2: 秀珍姐，
3: 来，你好，秀珍姐。
4: 我订一组。
3: 哦，你订一组啊？啊，你捌甲阮买过无？
4: 小的。
3: 你捌买过无？你捌买过玻尿酸无？
4: 吃过
3: 啊，吃了好啊，无好，甲阮娱乐一下。
4: 我那感觉，
3: 嘿，
4: 因为我是用冻的，
3: 嘿嘿嘿，
4: 啊，
3: 伊、那
4: 个韧带有断，
3: 受伤断去，
0: 嗯，
3: 嘿，
4: 韧带啊，
3: 嘿，韧带，我韧带就恶好的啊，
4: 对啊，嘿、
3: 啊，
4: 已经一年了，啊那我唔再讲吃痛嘛。
3: 哦，我跟你讲吼，来小珍姐，我跟你讲吼，你着早暗甲饮一罐啊，滚水加饮罐，
2: 对，
4: 我饮两罐的。
3: 哎、欸，对，
0: 你们如何了？
3: 好、哦，你话话材料给做好，你所以讲起来个肯定嘛，对不对？
4: 我
3: 好啦，谢谢。啊、你稍等下，我叫小吴给你接接来哈。
2: 其实那么讲阿姨啊，我给你顶你面内残，
1: 哦，
2: 顶顶你内残啊。哎、啊，哎、欸，有没有毁容呢？
0: 哎，
2: 然后骨头嘛，拢是顶空空，拢无。出问题
0: 啊！今滑倒了以后吼，就是这样，骨头拢无大事。哎，啊，这皮肤呢，十天两天，10天
2: 哦。啊，未十天。
0: 一礼拜年，规个拢好好好。
1: 哦，一裂残裂了后，咱是咪切破皮？
0: 对啊。
1: 啊，切破皮了后就健脾。
2: 哎。
1: 那一般人闹糖尿病啦，都他皮肤都淡淡啊，
2: 变健脾啊。是啊。
1: 啊，你甲看哦，咱若食好了后，恢复能力紧。
0: 哎。
1: 啊，你唔则袂安尼。
0: 是。
1: 所以老岁人上界惊就是啥物滑倒啦。
0: 哎，是是。
1: 老岁人啊，卖讲老岁啊，少年的嘛完了。
0: 嗯，
1: 对。今卖哦，我都卖哦，敲都。卖小狗真猛讲，这两张新闻在报上，一个迄个警察，对不对？去让人耳朵来弄掉，然后怎扑出去？扑出去，然后去让游览车怎搞的？当场怎敲的？对吧？啊，你个少年家伊刚弄掉，然后佮安怎你敢知啊？无去看迄个警察会弄掉，伊个看卖伊耳朵卖有判伊无？
0: 哎呦，
1: 伊个看伊耳朵有判伊无？啊，你敢知啊？今日你怎攻击？
2: 嗯，
1: 好济嘿！今日今日工作，你敢知啊？吼，啊！这新闻今日有报嘛？这个家己弄到这个查某囡仔读大学，对不？你人去甲工作了后啊，引导的人无爱回你。哎，落尾是迄个分局的分局长的当中讲啊，无回你咪改啊呐，伊就改念一下有嘞啦，吼，私家的啊嘛，这个安心一点。结果伊改啊那拜完了后啊，因的家属拢卡声响应。
0: 哦，
1: 卡中弄向因，我爱何伊什么呀？我爱改回来，就是代表我无接受到你这个啊呐，这个问题。你个想看嘛？一个少年家，今年要结婚的人呢，车顶你就拄只阿姨啊，讲一跌倒了受伤，韧带受伤，偌济妈妈是走路跌倒的，有偌济是车祸过。啊！那骨头遭煎的，为什么我要跟你讲？你一定爱吃。电话你挂弯弯叫个阿基甲小吴无时间好吃。
0: 是
1: 妈妈，我跟你讲啊，转台湾的时阵，是阮陈老师一上届对恁上好。
0: 是，
1: 无阮无袂接受的啦。
0: 是
1: 因为陈老师这样呢，我嘛甲陈老师讲，啊无安尼，咱来当坐好啊。
0: 是，
1: 好，那以后就未使阁再上一盒嘛。今仔日最后阁一届上就好啦。是，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我最后一届上你一盒妈妈，差足多，差足多，差足多。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你无买到，你就无啊！啊，你若所有，你若有需要买这个玻尿酸的人客，你赶紧爱买。我跟你讲，50组尔啦，有偌济拢是新朋友，甲咱买等于吃，有足济老朋友起来搞我饿了。
0: 来搞聚会哈，来搞聚会以后，你讲我来聚会啦，今日聚会哈，你想不要做数，想不要数量哦，0800-8001-0800-8001-631，来把握机会哈，来数量有限，来点杯歌曲，梦中人再会梦中人。

0: 有当时啊吼，咱伫买物件时阵看别人伫买吼，别人伫买时阵一间店嘛，是要排队。你有你的对白无？哎、欸，你的对白，因为啥啦？因为在这一人排队是最好食嘛。今仔日在这一人这边搞是宝妈，你也相信哦。新朋友，你也搁你考虑，你免考虑啊。因为啥啦？大家吃拢大家拢有效果的时阵，你是不是爱继续跟你唱啊？别人骨头疼，你骨头疼，你骨头无爽快。你若无要吃，你继续跳落去。啊，别人是好，咱去出国去佚佗啊，去娱乐嘛。啊，你不可能要你厝要这故事嘛？吼、哦，所以讲爸爸，把握这机会吼。上尾啊，这组数，上尾啊数量啊，请你就已经把握这上尾啊这组数来。咱的电话是0800-8000-630-0800-8000-630。老师，有人问讲，伊个手伊手术算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吼，卡骨手骨啊，酸酸软软的，未起力的人，你爱吃。
0: 爱吃。
1: 过来走路的奇奇怪怪的人，你一定爱吃。吃老来，你就是退化。退化成关节炎啦，退化成你的骨膜的时候退化。啊，唔是干呐，你有年纪也爱吃。咱人呐，就四十岁了后，你就啉一罐。
0: 哦，是吼。
1: 好，四十到五十的，你拢啉一罐。
0: 是是。
1: 啊，那六十以上起的，尤其较早呐做粗工的，那做较重、做较重力的人，我建议你吃两罐。
0: 两罐。
1: 因为吼，我卖你无贵。
0: 对。
1: 因为我就是想讲啊，母亲节啊，恁都是我的时段来同款。都只阮迄个秀英姐讲哦，伊本来订两组啦，
0: 是，
1: 哦，两组四千嘛，对不对？伊讲安尼，阮早间吼，甲我讲吼，安尼归去安尼，我订三组好啊，三组有六罐果，你加一盒，安尼我较会好，
0: 对
1: 不？吼，伊讲安尼较会好。啊妈，妈妈，我唔甲你讲，我要甲恁报告讲哦，因为咱都一组都是三盒，
0: 对，
1: 两组都六盒，三组都九盒，
0: 哦，
1: 咱伫都伊卖介绍拢同款。但是阮都是做大盘的当中，我有各加一盒，一箱阮的都是第十盒，
2: 是啦，
1: 一盒我都卖，搁甲你客
2: 气，
1: 就好你个客。啊，每一盒哦，妈妈，你每一盒拢看到我五档的相片，
2: 对，
1: 好不？啊，因为你看到我五档的相片，这才是我做的哦。那不是看到我五档的相片，迄都不是我做的。
2: 是啊，
1: 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吼，你的骨头甲骨膜你要好用。其实咱人全身躯拢需要这个安那玻尿酸这个原料。这个原料呢，一直给它加一挂，那皮肤的水油里一滴话，上盖重啊，连你的五脏六腑都给你修好掉。
2: 对哦，
1: 啊，你那想看卖讲，啊，咱那慢慢啦，较少年，较舒适，用过你咩，唔免破皮听，啊，你那歪哩。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上盖惊来讲，这个物件一好，你唔敢食。
0: 对
1: 哦。嘿，我拄到迄个偌济妈妈甲我讲啥，你敢知？哎呦，我看有够好用啊！我话先啦，好用。吃落吼，我都听你内底是有掺消炎的无？有掺止疼的无？啊，无那会怎这那疼都怎好？无然后这一旦给你俩水起来了，煲水嘞，你就流嫩啊嘛，你就好惊到啊嘛。一你热锅水嘞，那有听这边讲，啊无听就白讲。
0: 就这种，
2: 就这种
1: 的嘞。啊，那我讲安尼拢唔对，妈妈，我就是要卖你这俗的当中，我就是要你食起。
0: 哎，对。
1: 特工的时阵，你就啉一罐、两罐啊。哦，啊你若亲头来去咧听，你就该啉两罐啊。
2: 哎，
1: 食了较好，你就揪起来剩一罐就好。
0: 哎，对，啊就是安尼吧。
1: 哎呀，啊你若像我的妈妈咧讲讲，我那卖卖妈妈咧讲讲，哎呦嘿，今嘛咧咧等烂啦，是不是？死叫你行，行到脚骨受反动啊。
0: 对对对。
1: 好，我讲话，你那个食个还好啊，那么厉啦。我食了伤过好了后啊，我脚都变了牛行啦！啊，我这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啦！我讲啊，食了较好，你嘛小寡脚骨，你嘛小寡较欠啊用嘞，对不对？我讲啊，你嘛较欠啊用嘞啦！结果我甲讲啊，你就早唔恁一罐啦，起码有够好诶！人七八十岁人未行，人伊偌牛行嘞，都四界游山玩水啊！人会当牛行，牛行才是好啊！妈妈未行，虾米拢无好。
0: 是是是，
1: 像咱即届当中有诶妈妈讲啊，白沙墩。对吧？啊，你唔只有我多的时阵去行路，才会当行去。
0: 是，
1: 无你免啊去得到这个白沙墩妈祖给你的福报。
0: 对，对不对？好，所以讲，
1: 你要爱有福报，你嘛爱有迄个本事，对吧？啊，你钱赚的了后啊，我因为啊母亲节，我给送一个福利。吃这个玻尿酸比吃三姨啊，佫较好啦。
0: 是是是是。
1: 啊，因为我甲你报告，我无真济，是母亲的。啊，我今日讲啦，妈妈，你一定爱给你哦。我今日给你卖你一工。
0: 对。
1: 因为这个介绍是破天荒的，
0: 对对对，
1: 我不爱怕拍人的行情。妈妈，你连讲你若伫别位买，若无遮好的优惠，你莫讲我五档也无甲你报告呢。 好不好？好阿弟，咱来甲人客讲，我今日卖你浙江，今日浙江来卖你完了后啊，我过来我都无法度来给你啊。妈妈，你若要爱这个啊呐玻尿酸，
2: 千万你一定爱给
1: 你。好，阿弟都，我都甲你讲五十个年年，啊五十个人了后啊，你都过来，你都无啊。
3: 哦，
1: 啊，唔是我不爱给你，是因为我数量无真济。未使安尼优惠给你啊！好啦，阿凯要叫我唱一点，妈妈请你唔难听。阿妈妈，我跟你讲哦，这条歌我真好唱。妈妈，请你唔通听。啊，我跟你讲，爸爸你嘛唔通听。
3: 是，
1: 咱做查甫人也好，做妈妈也好，咱做是大人也好，真正听是恁的啊啦，今日是谁吼，未跟你恶落的啦。
3: 对啦，
1: 啊，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啦。你若无食，你真正足艰苦的啦。我唔是跟你开玩笑的啦。啊，今日你最后一天给你介绍到这个玻尿酸，啊，我唱了这条歌，这条歌完了后啊，我就无啊。
3: 哦好，
1: 陈明白，这条歌完了，我就买卖你啊。
3: 是，记得记得。
1: 因为五十分早就超过去啊。
3: 是，
1: 嘿，好，已经拢超过到过头去啊。
3: 对。
1: 五十组，啊，我给你报个妈妈，这最后这条歌完了，我就无要再收订单。
3: 是啊，多少记得哦。
1: 所以讲，妈妈，你一定爱给你一句话，趁啊，我咧唱这条歌时，你赶紧的书袋啊，夹啊开啊，
3: 是是是，哎，
1: 夹机啊，订，夹小物订，
3: 对，
1: 因为我数量无真济，安尼好唔好啊？
3: 哎，你先订起来吼，咱这个决定要出来日期
1: 哈。什么时准备上位，再个讲就好啊。
3: 哎，老师需要这条歌曲哦。妈妈，请你唔当听，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来拍破哦，赶快哦，0800800。六三一来刷卡来接单哦。

来感谢着恁孙姐，来春妹妈妈，多谢恁明慧姐，来春兰阿姨，感谢着怡珍姐，多谢着恁的阿坤姨啊，感谢着六二一的朋友，来太太，来秀梅姐，拢多谢恁吼，来玉慈姐，多谢恁这董淑珍、淑珍姐，来这么大哥多谢，感谢秀梅姐，感谢着玉玲姐，拢多谢恁喽。

0: 来，再次问一下，来，感谢大家来破声哈，咱
1: 直接
0: 把讲恭喜你啊！但是哦，咱主要老师量不够啊，
1: 系啦，因为我嘛，甲恁都报告过啦吼，阿乐阿基进来咯吼，因为无啊啦吼，啊，我嘛要甲大家报告的，因为我嘛一直咧甲大家报告，这个物件你若个未晓食，我甲你报告，全天下间你无找第二个物件。
0: 对对对对。
1: 啊，今仔日我嘛甲你讲，我都无真济。唔是我要，我唔是不爱卖你，我唔是咧饥饿营销，我是要真真正正好一寡咱只爸爸妈妈、咱只老东西起来干学咯。
0: 对，
1: 你个想看卖哦，用你咩都效果遮尼好，今日有偌济新朋友甲咱买，
0: 对，
1: 有偌济老朋友甲咱买，
0: 对，
1: 每一届每一届拢有加足济个新朋友甲咱买，
2: 对，
1: 我嘛唔惊恁知影啦。咱今仔日咱咧做物件做介绍的当中，物件一定爱做好，爱真材实料。今仔日我唔叫你知，拢卖完啦，
0: 卖完啦，
1: 拢卖完啦。唔叫恁大家知啊，今日拢卖完啦啦，唔是我不爱卖你啦。
0: 是来这个好来
1: 来，
0: 嗯，
1: 来你好，凤珠姐，
3: 给咱介绍做一朋友。
4: 我跟你讲
1: 哦，好，
4: 哟，功德无量，
1: 哎呦，
4: 连吼七十八回啊，
1: 是，
4: 阿姨跋倒了，讲。有先生看，甲讲话做脚头乌烧，我脾气安尼。
1: 嘿，
4: 啊，我就敲电话甲阿公，我经过一箱，我是去送伊食，我想讲也是想互你食呐，食迄条款。
1: 嘿，
4: 讲食了讲未歹啦。
1: 嗯，哎呦，
4: 讲谁了？讲什么？讲啊，都无影变，只有影变。哈哈哈！哈哈！
3: 医生咧后边甲讲吼。
4: 啊，讲没有讲，但是我听干的呢。
1: 嗯嗯。
4: 我讲你食两罐，食两罐
1: 吼。嗯嗯。
4: 啊，讲讲讲，食五工完，甲讲哦，啊，无你甲叫一箱大箱的啦。
1: 哎呦喂，哟，这就是你做功德，啊，我嘛做了好，咱两个互相做功德。
4: 好啦，哎呀，我是讲，伊确实伊讲哦，安尼好了，甲讲，当我今嘛真来袂惊，我就侥幸啊。
1: 对哦，哦，放住者，我甲你讲吼，嘿。
4: 我就有你食啦。
1: 是是是。
4: 我一箱你食看卖啊啦。
1: 嘿嘿嘿。
4: 啊，而且还讲袂歹讲。啊！就一工比一工较好，那样
1: 是是
4: 我讲也无可能。我捌食过吼，
1: 爱、
4: 三十几工才会好，无
1: 可
0: 能。
4: 讲人，人伊讲讲安尼，人讲讲，啊无你家家一箱好啦，好你叫恁孙来，我甲你叫，你叫恁孙来个啊。
1: 所以讲吼，咱来放住者，咱随等到别日了后，你食哩伊慢慢该生活。玻尿酸甲加完两百，就是要甲你肉吼做掉咧，你都袂安尼啊。所以讲你嘛做做是做功德，我拢互你甲我斗广告，
3: 甲
1: 我甲你说多谢咧。
4: 介绍人家，我更加笑鬼。
1: 谢谢。
4: 介绍
1: 了
4: 我也
1: 吃。是啦是啦，感谢你哈。
4: 是。我是家己保养真的是不错，还有我先生哦，
1: 对，是，平
4: 常拢唔吃哦，到
1: 最
4: 近，
1: 嗯，
4: 哎，人今嘛吼，拢会晓行，拢唔是会晓行啦，要行啦，
1: 继续好行啦，
3: 继续
1: 爱行啦，对啦，啊无咱人就愈老来就办大件，
3: 对啊，
1: 啊愈办大件就愈惨，
0: 是啊，
1: 系啊系啊，
4: 好物件爱跟
3: 好朋友分享，
4: 分享，让大家都好，
1: 谢谢你，好，凤珠姐。
4: 跟你
1: 讲安尼，
4: 工作
1: 跳过，
4: 工
1: 作。感谢你，
3: 谢谢。
4: 我爱笑个。
1: 本来医生讲鼻里要甲开刀啊，即摆讲变无鼻啦，吼，减少倒马听，有够赞的，
0: 吼。对，嘿。
4: 啊，咱
1: 无
4: 鼻就好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做病人都得比啥个较好啊，吼。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吼，谢谢，来，来，你好，唐妈妈。
5: 我请问你，一瓶有多大瓶啊？
1: 哎呦，每一瓶都50cc 啦。50cc 啦，玻璃瓶这样子50cc。
5: 好，那这样我知道，
1: 好好。哦，好的，谢谢，
3: 谢谢，
1: 好，谢谢。爱买会丢，
0: 嗯，那
1: 我嘛要甲恁报告讲，这个物件你甲看人都只放住者，伊起来分享，
3: 对，
1: 当伊分享啊嘛。哎呦，伊的朋友先送一箱回家，食甲规尾了哦。因朋友讲啊，叫因孙仔来甲咱买一箱，对，
3: 嗯，
1: 对不？啊，去当食，我讲啊，卡过比你啊，那有影无影？
0: 对对对，
1: 因为无你都受伤了，属实嘛是比你。但是可以食生肉、做肉，给你做起来嘛。啊，你都有个人说忍，忍忍过来了后啊，就灵异
3: 啊。
0: 我相信要做侪人，佮唔捌这个林桂兰这个
3: 这块是特别
0: 的
3: 哈。
0: 啊，我讲个问题，你应该就喜欢买这个，
1: 好，
0: 可以这个哈。老师
1: 啊，所以讲直接，安尼所以讲，
3: 那就无啦，
0: 无啦，
1: 无啦，无安尼啦。
0: 是
1: 啊，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无你等于思考一下。
3: 对啦，
0: 好啦，
1: 好不？我今日本来讲要。介绍你一工咧，
0: 哎对对对，
1: 啊，无我呢明仔再来上班。
0: 啊，谢谢老师啦，谢老师啦，不客气。哎呀，
1: 因为我跟你报告都无啊，你哎呦，我嘛无多啦，啊，无安尼啦， 啊无安尼啦，无就无算啦啦，
2: 哎啦，
1: 卖勉强你
2: 啦，
1: 因为卖讲伊就勉强啦，
2: 对啦，
1: 好不好？
2: 无等下也无搞啊，互恁等收久，我嘛歹势啊，
1: 对啦，
0: 是是是，是好啊，老师啊，有啦，这里你不讲这里诶，收黑啊，
2: 嘿啦，收黑啦，
0: 嘿啦，
2: 哦，未忘你今日要甲优惠者，
1: 啊，来今日优惠者咧，
0: 今日都来念念啊，是不是？大家
1: 都做好，
2: 对啊，对啊，很人问偌久啊。
1: 啊、怎樣
2: 因为你去别人家优待吼，伊嘛要来找我买啊。伊这食了好，做好食。
0: 哎、
2: 哦，老伙人胃口较无好，一人伫厝配饭配糜啦。嗯。哦，啊，食较偌舒适。嗯。
1: 好，安尼哦，啊，无安尼，我又带十个人去了。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妈妈，因为吼，即马都是买虾来
2: 啊，
0: 是是是。
1: 啊，买虾来，因为玻尿酸，我本来是要搁找看买有无，啊，都拢无啊。
2: 哎呀，
1: 啊，无我就算啦啦。
0: 好啦，
1: 安尼慢慢得计较的啦。啊，但是咱这个洗漱的时阵，
0: 哎，对，
1: 足侪妈妈讲，阮的洗漱吼，足好食，
2: 足好食。
1: 啊，咱的洗漱内底哦，有用这个鲑鱼。你敢知影讲吼，迄个囡仔吼，伊讲哦。我当然，你的鲑鱼酥甲别人无同
2: 款，嗯，
1: 未臭臊，
0: 无臭臊。
1: 啊，阮这个无个吼，啊个爱个啊好食。
0: 对，
1: 伊讲哦，恁这外口卖无同款，有诶吼咸腻腻，有诶甜涩涩。
2: 对，
1: 啊，我感觉哦，恁这安尼咸芳啊咸芳安尼吼，我来搅糜啦、配饭啦、囡仔啦吼，啊做吐司啦，啊我老岁人啦无煮饭，我来搅一撮啊，超好食。
2: 是啊。嗯，
1: 胃口够好，我你讲你个地，我家你就生脆烂。
2: 对个，但有时都爱食青梅配这。
1: 系啦，我想爱食青梅配这个鱼酥呀，鱼酥有 DHA，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无安尼啦，好不？今仔日啦，哈，那嘛，那你得庆祝的这个
0: 母亲节，
1: 母亲节，好不？啊，咱今仔日啦，哈，啊，我好我进一下这个广告，这个没得用啊，没得用啊，
2: 来定位先记一下嘛，
1: 定位记一下，
2: 来0800-800-6311
0: 0800-800-6311。请大家介绍一支，
1: 其实我今日甲大家介绍这个鲑鱼松吼，鲑鱼松哦，注意听吼。今日我来甲你优惠的这个鲑鱼松，一罐是偌济钱？一罐是300公克，780块。今日买三罐爱偌济？780除以3偌济？
0: 2440。
1: 你今日才搞成啊？2440哈。妈妈，我跟你讲吼，今日母亲节，三罐我优待你偌济？1680块。
0: 1680块有哦，优惠
1: 好不好？啊，又等于啊那三罐送两罐钱。
0: 对
1: 不？1680块。今天因为母亲节，因为足济妈妈要怀念古早的这个高母
2: 鱼酥，
1: 好不？啊，高母鱼酥一罐嘛是300公克。今天的母亲节，甲你报告者，我无咧甲恁计较诶。今日买三罐啊啦，1680块的鲑鱼酥，足济人食好起来甲我学落，因为今日特别的日子，我特别阁加送你2罐高母鱼。
0: 真好，
1: 诶，我甲你报告者，妈妈拢会当互你下半年，今仔日才做好，
0: 新诶，
1: 很跳跳诶。甲你报告者，我今日我优待你1680块，我互你几罐。好，你五
0: 罐，
2: 嗯，
1: 买三罐的高波
2: 啊，买
1: 三罐的鲑鱼，搁送你2罐的高波
0: 鱼，
1: 总共有5罐，5罐我卖你了1680块，
0: 哦，
1: 我数量无真多，啊，我会当头前10个人去。妈妈，头前10个人去，我阁加送你2罐迄个高母鱼。
2: 高母鱼，
1: 咱古早味的高母鱼，爸爸妈妈你上爱这个高母鱼酥。
0: 哎，是。
1: 今仔日我特别阁送你2罐，总共5罐，可你开偌济钱？
0: 1680块。
1: 680块。
0: 阿伯
1: 真济，要爱你赶紧把握。
0: 来，
1: 春妹姐。
6: 喂。
1: 春妹姐，你好。
6: 你敢有像较早的？
1: 嘿。
2: 对啊，
1: 较早，对啊，较早高母鱼酥啊，甲鲑鱼松啊，鲑鱼松有3罐，高母鱼有2罐，总共5罐，嘿哦。
6: 剩一罐尔。
1: 哦，剩一罐，爱赶紧的哦，过来都爱等足久的哦。
6: 款
1: 的
6: 玻尿酸哦。
1: 嘿。
6: 真好啊。
1: 嘿，好。
6: 我要2斤的。
1: 安尼吼，好啊，啊，你要鱼酥无？
6: 啊、
1: 好，你要洗手一组吼，啊，我等下，我用即卖咧广告，互我一个吼，好，感谢你的鼓励哦，嘿，来吼，啊，十组娘娘，
0: 来，
1: 小姐来。来，按照稀疏，我只有10个人客，娘娘，10个人客，娘娘。来，你好，蔡小姐，你好。
7: 喂，
1: 蔡小姐。
7: 买
1: 稀疏。买稀疏，好了，鲑鱼3罐，高母2罐，总共5罐，
0: 是哦，
1: 1680块，稍等一下哦，嘿，来，来，你好，你好，来，美英姐，嘿，美英姐，
8: 你等，嘿，
1: 你买稀疏吼。
8: 好，啊，你稍等一下哦。买三罐，我送你两罐哦。嘿，买三罐，送你两罐，稍等一下哈、哦。来，来，你好，来，你好，双贵大哥。
9: 嗯，来，我是做。
8: 好，你买鱼酸吼。买三罐，搁送你两罐，总共有五罐哦。啊，稍等一下哦，嘿，吼、哦，来。所以妈妈，我要甲你报告，总共啊，那我无几组，啊，
0: 拄
8: 啊伫这个买虾的当中，互你揢到，看下咧搞到换一只。
0: 是。
8: 三罐的鲑鱼，两罐的高尾鱼，这两罐高尾鱼是我送乎你的，
0: 是。
8: 特别甲你庆祝者。
0: 来，张莫少，
8: 秋月姐，你好，我五档的来。
10: 你好，我
8: 等下
10: 我
8: 要
10: 一
8: 组。你好，一组吼，啊，要食过阮的鱼酥无？
10: 不捌
8: 哦，搞我食看卖，绝对没有你饿了诶。好、哦，你稍等一下，
0: 好、哦，
8: 好，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叶花姐。
11: 对对对，要订一组。
8: 啊，你要一组鱼酥吼，三罐的鲑鱼，两罐的高尾鱼哦，稍等一下哦，嘿，来。
0: 是。
8: 所以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阮啊，我你讲啦，阮个专门伫咧掠鱼的来搞买阮的鱼酥等于食。
0: 对对对。
8: 伊讲哦，这恁的比外口更加好食。
0: 是。
8: 酥个香个好食的时候，那个脆道个好。
0: 嘿。
8: 妈妈，我甲你报告者。买三罐，我搁送你两罐，五罐才1680元，这都都好做好的尔啦，无鱼嘛会使食。哎，你好，来郭龙大哥，
12: 买鱼酥一组。
8: 好，你买鱼酥一组，阿爸甲阮买过无？
12: 啊，
8: 捌买过阮的鱼酥无？鲑鱼酥，
12: 唔捌
8: 咯，甲我食看卖，食了鹅肉，再搞鹅肉一下，好、欸，阿、哦啊、你稍等一下哦。
12: 嘿，他带尿酸来了。
8: 好、哦，好啊，好啊，先等一下。好好好，先等一下。
12: 尿酸当地来。
8: 好好啊，我叫阿基给你下，先等一下。来，来，阿我妈妈你好。
13: 我等。
8: 哟，
13: 我在起锅。
8: 起锅啦，吼。
13: 啊啊，你讲阿有高乌锅。
8: 好哦，买三罐的鲑鱼，搁上面两罐的高波起锅，啊，总共五罐。哇，你大大细细来吃，吃足够。先等一下，我叫阿基给你吃完，嘿来。妈妈跟你讲，今日特别叫日子。
0: 是，
8: 来阿凯，咱最后一条这个瓜甲放落去了后的时阵，就做咱的屁尾去。
0: 好来，
8: 啊，我鱼酥存无真济哦。你若有要爱阮的鱼酥的人哦，来小吴先接的。有要爱阮的鱼酥的人，今日买三罐，我特别有送你两罐哦。来来来来，我甲接一下来。来，你好。
14: 喂，你好。
8: 哎，理财妈妈，你买鱼酥吼、哦，捌食过无？好食无？
14: 哦，我唔捌买过，
8: 唔捌来买过，啊！你食看卖啊，来，稍等一下，来，
0: 来，莫说，
8: 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龙树大哥，哎，龙树大哥，你咪鱼酥吼，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哈，啊！你稍等下，我叫阿基跟你讲，我已经安排哈，来，买三罐，我搁送你两罐，妈妈跟你讲诶，今日我买三罐，我送你两罐高波鱼，高波鱼你是有钱无底买啦，好，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苏静姐，你好。你买一组吼，小半只了，
0: 嘿，莫说，
8: 来来来来，所以讲妈妈你一定爱赶紧，叫你买三罐的那鲑鱼，啊，我跟你讲，我送你两罐这个
0: 啊，
8: 高尾鱼，我跟你报告，这种手工的啦，无饲的啦，嘿，爸爸妈妈你上介好的啦，来你好，来你好，
15: 你好，
8: 嘿，小兰姐，嘿，小兰姐，
15: 你好你好，
8: 你买一组吼，
0: 嘿，你好。
15: 我
8: 唔
15: 是，我
8: 唔
15: 是要
8: 鱼酥。好啦，无你稍等一下，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哦。
8: 阿凯，我甲你讲一下吼，咱最后剩无几组，你三罐都送你两罐，计五罐又来你1680元，来赶紧来啦。
0: 来，报机会。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来最后数量7280。

0: 乐观之类进广告。
1: 我来来怪了你天下第一比，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3: 大树卡广播电台。
4: 少年的啊，你没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5: 那边牛嘛是牛，边上这个小姐伊两百多要大粒，应该有六个月了吧。
6: 拍摄哦，我不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5: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洞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6: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点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5: 这林洞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至234。
7: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8: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9: 哎呦，乐冈主题保住真多！
10: 以上是乐冈部乐冈保险局广告。
1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1: 助警器那、是啥、啊？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结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再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对
11: 吗？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13: 这样是要怎
11: 么？别插他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部署800块，卡165万好清楚，都被被骗去。
14: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暗时啊十二点，一花青，两花色。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忙你事业，年年大吉祥。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笑咪咪，平安健康顺遂，又个赚大钱。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而且你要加赖哦，咱有客服的赖，嘛是用这支电话0495123455控诉九0495123455，随时欢迎嘛，邀请你卡电话来，有啥物问题随时会当问。买咱的产品登记了后，未响诶，也是讲有拄到啥物问题嘛，随时会当问。24点钟，我拢有客服专人伫电话边。来为你服务哦，现场我刚要讲一遍啦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就一人讲凯奇啊，你有时啊拢伫节目内底会分享到这个改运呐、啊，也是讲最近运气还无好吼，会当修来吼增加好运的小秘方、小撇步，会当去甲阮讲几项啊不？啊，唔好开钱的哦。讲，我今仔日要讲的吼，爱开钱哦，可能爱开，我算一下，四牛后头连抓尾牛搞给搞的哦，可能爱开差不多70-80块。你爱买一包粗盐哦，粗盐有人哦，买一包粗盐，粗盐你要一边融合完，还是要甲分两边、分三边，拢会使，拢大丈夫吼。你就是先去买一包粗盐，过来准备一个赖打。过来，哇！这项有时我唔知影厝的有啊无啦，像开始厝的一定拢有啊，因为我有一个这个洁癖吼，伫个厝的那饭食完了，就爱酒精给它倒掉个喷喷的，安尼看起来吼，较清气无油油，我才会感觉会安心。所以酒精三项物件哦，各有四项哦。第一项我讲啊嘛，准备一包粗盐，就是海盐。第二项赖打，吼赖打吼。第三项酒精，哦，各几项，就是咧烤肉用的迄、那个铝箔纸，烤肉用的规捆的吼，先搁个迄铁的迄纸铝箔纸，各几项咧，一个铁的围啊。一个铁的围啊，还是烤肉有要烤肉的碗有无？赶快用铝箔做的碗，嘛是会使。是安那爱铝箔纸，是安那爱铁的围啊，这拢是有作用的。这作用是啥？作用就是在做完了后，无好的物件应该包起来，包起来应该淡掉，所以爱用这个物件包起来。哦，照法度给你只无好的温哦，甚至讲有小有的人吼、哦，讲去刷掉啦，也是只。不好的磁场，该烧落来底，你得爱，趁你用了，紧包起来，包起来，紧弹掉，用铝箔纸包较安全呐吼。啊，要烧物件时阵，伫铁啊内底，还是讲这铝箔丸内底嘛较安全，是不是？咱那伫安全范围下操作哦。哦，你妈妈伫你的房间来烧吼，客厅烧，袂会使，窗啊门拢爱甲我开开，边啊嘛袂当有物件。你讲啊，开始教我烧烧，教我迄内衫内裤拢烧烧起来，阮兜物件拢烧烧起。我有甲你讲哦，你爱藏伫安全的所在，边啊拢无物件的所在，要烧的时阵一定爱甲我窗啊门开开。先来他们开开，安尼这个无好的能量、无好的物件，才会经为他们走出去，走不完的，都要给吸起来，吸起来你的烧的内底，才给弹出去。哦，所以他们开开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保持通风哦。这几项物件准备一下，来开始个讲一下：粗盐、赖打、酒精。一个铝要给包起来，铝箔纸个铁碗，吼、哦，你若看到铁。铝箔纸，哎、欸，铝箔纸放在铁碗内底，再放盐，是不是？把铝箔纸包起来，淡掉就好啊。迄、那个铁碗、铁围啊，也可以当盐，是不是？啊，你若讲用这个烤肉用的迄个铁的迄个一次性的哦，免洗的迄款铁的碗，嘛是会当，你就规个包起来淡掉，安尼嘛是会当，吼、哦，嘛是会当。上重要就是要包起来淡掉用的，后边这两项就是要包起来淡掉用的哦，吼、哦。啊，讲开始。
阮兜好野够有剩啊，我要规个鞋啊，甲摕去单调，会当袂？嗯，爱包起来。盐嘛是爱包起来哦吼，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盐咪转来了后，哦，我讲过了，本啊笔记有写无？转来了后，开始就要教，要安那，把这不好的负能量，也是讲厝的即马温下歹，要安那把这个温该烧掉，该淡落掉，该赶走嘞。这首歌了后，开始特别跟你讲啊哦，该准备的物件有准备无？准备好啊！咱就要来开始把歹运赶出去，好运招入来啊！现场即马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花人生，欢迎回来咱的这部现场吼。今麦凯奇就要来教你做法啦吼。凯奇啊，做法爱念经无？免，大汉都唔免哦。只要咱得诚心诚意啊，甲家己讲吼。今麦咱这个好诶要来啊，好运要来，歹运要去啊。咱要甲家己讲哦，好运要来，歹运要去，好运要来，歹运要去。咱若有机会，咱若有心，咱来加讲一挂好话，加做一挂善事哦。啊，今嘛才拜托哦，好安呢，好运来，歹运去。啊，不过一定哦，咱来加讲好话，加做善事，心存善念哦，善念那是善念，心存善念，这是上重要的。哦，这是上重要。有的人我，我。

譬如有时啊，我来看路边，有阮这在这刷山顶的吼，路的然后石头在遐，还是叉口在遐，咱小个踢踢边啊嘞嘛，哦，小个踢去边啊嘞。啊，那看到有人即马囡仔真歹，人咧讲的八加九。哦，迄个车铃、车风，骑一台奥托迈，伫个边啊，安尼大细声，咧尤其大细声，这个差不多四五十岁啊，五六十岁，你讲欺负的时阵，你要挖过无？啊，唔挖过也唔是，要挖过也唔是，手机啊举起来嘛，咱袂安报警，那知影讲对方会方欺负呗，咱先报警嘛，想要保护伊的安全，这个卖钱，这嘛唔免钱呀、啊。哦，一个有，讲开始，一个有吗？会当免钱，个会当做善事，当然哦。你卖讲害就是善事啊嘛。譬如，咱若讲，去外口，咱去挂香的时阵去便所，去佚佗的时阵去便所，咱若讲这间便所还会塌起来，卫生纸用用的，咱就卖讲蛋类这个便所内底嘛。塌起来的时阵，你走去无代志，啊，不过后边人有可能因为你无摊便所，有可能放落裤底，哇，伊一世人因为这间的艰苦。这是不是厉害的？对吼、哦，所以咱卖尽量卖去害着别人。咱有法度有一个免费的便所通用，咱嘛爱保持，和后边人嘛会当用，是不是？譬如啊，若无洗衣，爱甲用去外口啊，小甘吃一下，后边人会当阁用嘛，对不？哦，做善事有真多，卖讲用派去，和别人嘛会当甲你同款来享受。这嘛是做善事啊，足济足济，无一定也开开钱。啊，佮有加讲好话，这嘛是同款，唔免开钱就做善事啊。讲互欢喜的话，讲互安心的话，当当有一个人真惊的时阵，你唔好一直甲教讲，你要安怎做，你要安怎做，你要安怎做，唔免。你爱互伊安心，你甲伊讲，其实你做了已经真好啊。你做了已经真好吼，咱家己唔好惊。真济个代志是因为情绪个无稳定来做了无好个，所以咱即马爱保持情绪个稳定，咱就会当个开始做代志做好。保持情绪个稳定哦，咱就会当身体会保持较健康嘞，活久嘞。有诶活久吼是倒咧眠床，也毋过你若情绪会当稳定，你活久是非常快乐。活在这个人世间，你感觉每一秒吼，拢非常的欢喜，因为你免受到这个病苦的拖磨嘛。你逐工你想要创啥，想要创啥，你想要食啥就想要食啥，你想要去倒就去要去倒，你想要看啥，拢看得清楚，这不是真好吗？对不？你讲是不是？所以咱来做好的代志，讲好的话，做方安心的代志，做讲人爱听的话。唔好出力，就要讲假，要讲咩？哦，这的让他买嘞。尤其即马少年啊，脾气拢无讲介好，讲伊两句啊，咧要甲你烧咩？嗯，啊呐，咱加衰，敢那有够假掉嘞？对不？好了好了好了，啊，等下呀，啊，等下我要做法啦吼。来，咱先甲这个开始要准备好呗，各项物件去讲一遍哦。抽烟、赖打、酒精。锡箔纸，也个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锡箔碗，啊是要剃围啊，拢会使。咱先把这个锡箔纸放落剃围啊内底，过来哦，把这个盐倒落，开始要倒偌济，凊彩你倒，你想要倒偌济，你就倒偌济，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吼、哦，你要倒偌济拢会使，有做就好啊，安全第一。倒完了后咧。你就爱把这个酒精给淋上去，跟咱跟咱咧掺豆油同款，你就把这个豆油啊，不是，把这个酒精哦，给伊淋落这个粗盐遐，开始爱要淋偌济，小块给淹过去啦，哦，小块给淹过去，你莫讲淋一挂哦，安尼好啊，不是，你小块吼，迄个酒精啊。爱去淹着粗盐一挂，唔是规个甲伊淹了啦。上无你嘛甲伊淹一挂挂起来，爱看起来吼下口淡淡，咱有甲伊放酒精哦。上无爱安尼，好不好？唔好个门讲开始啊！酒精爱放偌济，安尼淋起哩，敢那咧淋豆油，唔是哦，小块淋啊济咧哦吼，小块淹一挂挂起来，和下口看起来淡淡哦，有一层安尼淡淡，敢那有

0: 酒精给它倒落去，安尼都 OK 啊，安尼都 OK 啊吼。你要安那，要搁饮啊侪嘞，会使未？哎，上无你得爱给它揽下，放这么多的酒精下去的对啊。过来嘞，过来冬天里的一把火，拜托来打开起来，来打开起来。爱细意，这用火爱真细意吼。尤其你手呐咧揣吼，你得爱正手扶倒手，还是倒手扶正手，才给它切落去，才给它点起来。要无你就是请别人替你点，安全第一咯。你莫硬要做，到尾规间厝烧了了，人敲电话来电台搞我骂，你该人咧放火敢着？哇，我着业障着大呢。我去讲一遍哦，你安全第一，你若无法度操作这个赖打，无法度安全操作这个赖打，你无甲我控一个吼，较边啊无物件的，这个遐烧，安尼嘛是袂动哦。一点咧烧的时阵，边啊拢爱无物件，窗啊门拢爱开开。你赖打我都操作个好，安全哦。哦，可能涂骹唔好提真悬哦，可能涂骹好赖打该点落，互伊开始烧。你若真正运气真无好诶，哦，最近运真无好诶，最近这个运势就无好诶。你烧完了，这个盐会乌诶。哦，这盐的哦，真哦，真哦，它会帮你吸走一些负能量，吸走一些不好的东西。他们爱开开吼，有诶，伊会家己为他们造起哦，所以你若无开，就是个搁咧你诶厝内底哦，一定爱开开哦。无啊，这个大部分吼也造出来，要无就是伫诶这个盐内底该烧了，所以烧完了，这负能量就是乌诶，你看。你若无把负能量赶离你的身体，规个乌的伫你的身躯内底，会安那？会变歹物仔未？当然嘛会，会影响到你的运势未？影响到你赚钱未？影响到你签阿乐也未着未？当然嘛会，哦，你烧起来这乌乌的物件，啊开始，啊这要做几遍哈？我跟你讲哦，你会当伫咧厝的连续烧三工，你会发觉这个盐吼愈烧愈白。有可能，你若讲温小看无好呢，烧第二工、烧第三工，你盐烧完拢是白呀、啊，哦，表示咱厝内底拢无歹物件，咱的身躯内底也都没有那些负能量啊，啊，无卡着什么物件，哦，安尼 OK 啊，你得安尼加讲一挂好话，加做一挂好事，你的好运真紧的来呀、啊！啊，有个人烧三工的感官真乌嘞，干么个烧？看你家己咯。哦，看你家己，你爱加讲一挂好话，加做一挂好代志，唔是干那吼，歹代志一直做，啊干那烧这，我都福报，福报跟你的业障是会抵消的，你的业障今嘛还尼啊多，你爱加做一挂福报，吼、哦，各做一挂好事，才会当来消你的业障，安尼才会好。我唔是咧甲你讲吼，我爱拜拜偌济钱哦，讲神明爱安那，我拢唔是哦，我是咧甲你教，教讲用上简单的方式，咱来转换咱不好的磁场，唔免开真济钱，上重要。这个业障，也够咱的福报，一些当去抵消的。你的福报呐，比你的业障较济，当然，咱的生活，咱的家温。咱的温度就会较顺势，啊，有的人的业障带真重啊，不管是九行七组啦，也是讲你的冤亲债主，拢要来甲你讨报的话，啊，你也无这个功告给别人，就是你普通时无讲好话，无做好代志，无功告给别人，我当要安那，当一定温度会出问题，对无？所以加讲好话，加做好事，心存善念哦，你若好好啊做，那么讲你是好人。哦，有可能帮你刷嘛？哎，哦，帮你刷嘛？有可能是不是？所以今天开始教你的这招哦，盐、酒精、赖打、锡箔纸、锡箔丸，这招该烧烧的，把不好的能量该烧入去盐内底。啊，搁有我上重要的，我煞未跟你讲，有的人讲开始要烧完啊，要安那？火倒过了，烧完了，你放我凉。放我凉，一定爱放我凉，放我凉，唔好去烧着，安全第一。包起来，摕去外口单调，单咧外口的粪扫桶，因为遐拢是无好的物件，你家放咧内底，啊，就无采你咧做啊，对无？马上摕去外口单调， 但是外口的粪扫桶，但是厝的粪扫桶哦，一定是外口的粪扫桶，也是摕去外口坑咧。哦，再歹运上无，你甲处理一部分掉啊。哦，紧甲坑咧外口。哎，给你加讲好话，加做好事，心存善念，才是上重要的。啊，像即马。阮可能暂时未过，咱嘛紧来用这招试看卖啊，无一定啊。这招用落了后，这个好运就来啊！吼，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你敢知影腰子、肾水对咱的人体有偌重要？腰子甲肾水，啊，开始啊，要哪顾腰子，要哪顾肾水？我跟你讲哦，吼，开始今仔日，若要你顾腰子，若要你补肾水，我叫要你安那惊咯有风，我叫要你安那要你倒落爬起来，坐咧爬起来，屈咧爬起来，拢会有力。过来咧，咱伫外口打拼，遮尼啊侪年来，几啊十年啊，造成咱的脚骨的磨损，造成咱关节的磨损，造成咱软骨的磨损。开始啊，有法度较紧，互伊较袂疼的无？要无得着神经有够疼，有够疼，有够疼的啦。咱要做一遍来解决。这个问题，讲开始，要唔过我有三高呢，敢会当食？医生拢讲有三高袂当乌白食物件啦，我若食着羞涩、火气、啊个血压、血糖拢压起来呢。当然啦，即马若甲你这个不良的厂商，我甲你参真济，伊讲的中药吼，那知伊是中药，也是化学药哦，也是甲你参真济无必要的物件。造成你腰子的代谢不良，你吃搁较贵的物件敢有效？无效。所以即马不管你是食食、食保健食品、食健康食品，甚至食药啊，医生拢会讲，咱食天然的，咱食纯粹的，咱来食天然，也搁有纯的物件，安尼才有法度达到效果。你若参上这化学的，也是参上这无必要的配方，就算你开更加侪钱、更加侪钱、更加珍贵的物件，你的腰子无法度来甲你吸收使用，开更加侪钱，敢有效果？是毋是？阮公司经过真侪的临床测试，嘛知影讲咱大部分台湾人拢是食药啊，食真侪，食到尾啊，药效。拢袂行哦，药啊拢袂行啦，食到尾啊，药啊愈食愈重，人煞愈来愈虚，要安那？所以阮公司渐渐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咱食有效成分，而且食单纯的有效成分，安尼才有法度吼，较简单的，互你的腰子来吸收使用，效果才会出来。单纯、简单、有效。快速安尼才会当哦，你那个像以前古早的，迄拢是古早的物件啦。你古早药啊，敢有食较济？无嘛，是不是？有人讲开始好你家在，我有听你的建议，我拢咧用你的产品，阮隔壁的拨落，我即马倒咧眠床的拢袂起啊，要拢爱穿药珠啊，啊请外头咧甲顾哦，爱甲洗身躯，爱甲换药珠啊。拨落去尔嘞，奈安尼，啊好，你家在开始，我有听你的话，咱就加减猛食嘛。啊，你的物件佫袂歹食，佫袂造成哦。我这个血压压起来啦，也是讲血糖压起来啦，佫就安全，佫就方便呢。唔免啊，唔免煮，啊唔免哭，啊唔免泡，大项拢唔免。上重要，好食，效果佫紧哦。伊这边为这个楼梯，你敢知第二楼？打无好，规个怎溜来？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安尼噗骨来震呢？脚掌绊绊，佮爬起来。有一挂青伤无？有啦，小可有一挂青伤啦。既然伊讲，既然我含骨头含离开都无离开，吼，阮囝佮阮新妇拢搞恶了，你奈只领搞？我吼你奈只领搞安尼？安尼为去个哥哥隔壁讲哦，阮妈妈偌厉害嘞，阮大姐偌厉害嘞，迄楼梯打无好，噗噗噗噗噗噗噗。为了转角，安尼一直溜来， 含骨含力气都无力气，会疼未？当然卖疼，轻伤卖疼吼，也唔过骨头拢无代志。隔工拿一支雨伞做乖啊，咔咔咔，我那死过去呀！佮坐咧佮甲人拍麻将咧咧，我搞咧。当然哦，有补，当然有差，补了着，补了安全佮健康佮简单，安尼效果才有法度伫你的身躯留落来哦。咱来简单，爱安全，这才是上重要的。过来，咱咧食这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就跟咱咧买保险同款。虽然保险嘛是安尼，还未发生，咱先该买着嘛。发生的时阵，咱唔只有保障。啊，那是保健食品、食健康食品，尤其食这个骨头酸痛的，顾骨头、顾骨轮呢，就是安尼，跟咱买保险咧。伊无发生的时阵，伊就甲你先顾好，听好在。啊，发生的时阵呢？马上撑起一把保护伞，让你的零件未受到损害，让你的零件完好如初，唔免去开大条的啦，甚至有可能小条的，该省落来嘛无要紧，脚撑半半的，人就搁坐起来啊，嘴就开始甲骂落去啊，哇，真的打不好哦、喔！有些少年啊，看到你吼，搁有法度安尼骂，精神搁遮尼啊好，对因来讲是一种的安慰呢。你知无？咱下面这部回来了后，特别跟你讲，什么物件那会这么厉害嘞？就这人在山卡定定拢卡来讲，开始我要跟你见证，我要跟你见证，真正是有够厉害的。尤其是阮这有三高的，有时啊药啊吃吼，真正拢吃袂惊，吃无效。我都希望讲哦，开钱不要紧，效果爱遐紧的就好啊。啊，吃袂惊，愈艰苦。好，你刚才拄到开始。伊咧讲，哦，阮听有，因为简单啊，个实在，就想讲无试看卖啊咧。迄讲到八天的正地买坐啊吼，来甲这个简单的买看卖啊咧，想袂到，原来顾身体嘛，同款这么简单。
1: 第六回，米奇之类。
0: 等我先抄来哦，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Go!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凯奇安尼讲哦，真侪人都愿卡来啊。凯奇，是不是今啊？古罗里身家又个要犹太啊？哦，一盒三千八的时阵哦，我都买袂落啊。你敢知影？我去病院内底看，甲恁同款的，一盒要甲几万块的呢？一盒要甲几万块的呢？当然哦，我就讲啊。真侪无法度开刀的哦，糖分伤高的，血压伤高，无法度开刀的，也是讲你即马已经跋倒啊，有空脆啊。啊，不过这个开刀可能爱摆咧几日，讲了后真痛，你一直注毛灰，一直拍止痛也无效果。要安那，因家的人买进来买，咱的骨碌力身家、弯形家，阮的唔是干那骨碌力身家尔，阮的叫做弯。形家，什么叫做弯形家？伊就是简单的成分，非常的简单。伊无甲你这嘛掺一挂化学的，掺一挂掺到一百通行。你敢知影？这个分量哦，这个成分啊，掺无够的。就算你掺了一千行，伊嘛同款无任何的效果。阮内底的成分，第一一定爱清气，第二。一定爱单纯，因为单纯即马只有法度简单，互人体来吸收。上重要的成分爱甲伊掺落去。阮即支是研究几廿年，研发几廿年，甚至一个爱台湾的人，第一要上市进前，有真侪受伤的人，也佫有真侪老大人骨头较无好诶，互因去试哩、试食、试啉，反馈伊的效果。哦、大部分拢会当达到200%的效果，是安那？因为伊的成分，伊敢若放上重要诶，上会当产生效果诶，互伊单纯伫你诶身躯内底，才有法度真紧诶、简单诶发挥出来。哦，所以才有法度短时间内底，就发挥到200%的效果。伊内底当然骨板、肋骨，佮甲你参啥？软骨素，佮甲你参啥？这个鸵鸟萃取，也佮有鹿茸萃取，也佮有嘞寻龙鱼骨的萃取呢，也佮有玻尿酸哦，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全部拢掺伫个内底。这个成分拢是爱用上天然的、上单纯的，才无迄款的臭臭味。你敢知影以前的古罗里森家啥人拢要用个乌乌？唔那乌呢？掺啊侪物件，一个会臭臭呢？啥呐？因为伊就是这个萃取的技术也无加好，要萃取这物件，迄、那个臭臭味拢会个留落来，无法度啦。所以爱掺真侪，会甲这个味压过的这个中药材，就算掺过啊侪，你煮起来规鼎乌乌，一个真臭臭。也唔过阮无同款呐。阮是真大间的药厂，用着几千万的这个技术，来去调整再调整，萃取再萃取，加伊的有效成分尔。所以你会当真简单来甲伊使用，食起来无任何臭臭味，小夸这个豆油的清香味，吼、哦，小夸豆油的清香味，啉起来你嘛未感觉讲像咧啉白的咕噜人参加同款。爱割啊，搁爱泡啊，搁爱炖啊，搁爱创啥拢唔免，劈开开直接啉，直接补充。尤其伫咧病院内底，非常的方便。家己伫咧厝的内底，嘛非常的方便。家己就会当顾家己，家己就会当救家己啊。所以这伫咧外口，啥啦一盒要卖到几万块，一盒要卖到几万块，有效啊！哦，无犹太的时阵，一盒3800，食了有效的嘛是会来买。今仔日。一盒3800，严格拢是老人客嘛吼，特别要犹太，三盒只要8800，三盒只要8800哦，所以俗话者3800×3，原本爱是要个12000块的哦吼，即马直接俗要3000块，三盒只要8800，三盒只要8800，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两三四五，病院内底毛咧卖，因为安全，未去影响到你的三高，你食落你唔免惊嗽，你唔免惊讲血糖压起来，血压压起来，你唔免惊讲你药啊会食袂惊，非常单纯的补充，非常有效，就会当互你发挥这个作用。药剂若过了会好哦，咱。这个目睭的看海有油脂，若过了好，你放油，你嘛较袂安尼，会油会落会有泡。油脂若过了好，你这个面嘛袂规个翻乌，而且喙齿咬油落，这个两边边啊的头毛拢一直白起。油脂若过了好，你都唔惊，你的腰酸脚软。尤其即马，你更加唔惊脚手冰冷，你更加唔免小看天气较寒一寡，吼、哦，大领袖啊都要提起来啊，较袂惊寒。药剂若过了会好，你耳啊会那个咿咿咿的声，你就袂一直定定咧出现。药剂若过了会好，你当听吼、哦，你就袂感觉咧愈来愈听无啊啦，愈来愈听无啊啦。药剂若过了会好，你的精神会较集中。因为你好精气，好元气嘛，油脂若过了会好，你的头毛嘛较袂落。油脂若过了会好，讲话嘛较有声，买饭嘛食海类。尤其你愈老愈倒旧的，尤其你身体愈来愈虚的，尤其腰也够脚愈来愈无力，愈来愈退化的，一定爱使用咱的原形。加哦，咱的骨碌里生加的弯形加，阮的甲别人无同款哦，阮的是弯形的，无添加任何要来压过味的无效的成分，单纯弯形要让你吃出200%效果的弯形骨碌里生加，弯形加一盒3800，今仔又台3盒8800，限量10组，限量10组，因为伫外口卖。大家通路呗，我内当探个个济，含限量十组，0492512345，控诉九2572345。
1: 哦，俺干我花，引领阳光金融侠，随你忠心归何处？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7-2345，0495-7-2345。骨头若无好，真济真无方便哦。开始骨头若无好，有啥物无方便？你酸痛第一嘛哦，第二嘞，你得那玻璃同款，唔好去拔刀呢。你那拔刀，咱那吹气，咱那断气，哇，都要开更加大条。有钱咱无要紧，啊，那无钱嘞，唔哪讲辛苦痛，心也痛，是不是？啊，佫有哦，哦，你那讲，倒去了后，佮爱家己就无法度正常来，生活哦，行动的时阵，可能爱佮请外劳，啊，那无头请，啊，囡仔时阵也无法度佮咱顾，哇，大命呐！大命啦就好啦，真正开始嘛替你想无办法啦呢，所以提早咱来家家己顾好，就敢那买保险同款，这个唔那是买一项的保险呢，那保险有诶讲买意外、买医疗，你这唔是，你算买全险嘛？你算买全险嘛啦，因为顾好，你都唔惊真济代志来发生。甚至顾好，佮会当甲真济你无爽快的所在做一个。来给他修补回来、哦、你就跟你完形同样跟你十外岁的同样健康轻松心情好所以要提早来给这份保险这不只买一项而已这算专险嘛来给你整身躯专险顾好脚所以这个骨头重要不真正重要它算专险的啦、哦、再来你的骨头如果不好当当你有意外倒落的时阵，咱先卖讲，也若讲要甲你做人工呼吸，敢有法度甲你饲啦？敢敢甲你饲？是安那有诶老伙仔倒咧路边，人唔敢替伊做人工呼吸，我饲落啪啪啪，当爱为白牙骨咧饲落，你白牙骨饲落多好，断三支，我打害，本来要救你诶命，即卖煞爱赔你，只敢甲你饲，大家拢唔敢啦，所以即卖政府拢讲啥，用电诶啦，伫诶即个不管。公园啦、啊，也是讲伫个派出所啦，也是讲乡公所，伊拢有一台这个电击器。开始以前的节目有伫个加过吼，这电击器要啊输赢，有甲你加过无？有呢，你有认真听无？无认真听，我有重播过，你冇认真听无？摕起来都有写字吼，你爱打咧这个胸坎家啊，另外一个加咧打咧这个鸡人卡，这鸽子窝鸡人卡。台语啦，意下啦吼，啊打嘞，两个打嘞，电甲切落，吼、哦、用安尼用电嘞，是安那？你惊讲你饲落白啊骨啦断去要安那？对不？所以含政府的查讲吼，即马老伙啊骨质疏松真严重，你饲落，唔那讲救袂转来，你骨头那是断去哇，拄啊好，这条命真正全人无去啊，这条命无去啊，你原本要救人，变作害人，变作杀人，看要安那？哦，看袂安那，所以你要救人的时阵，有时爱判断一下呢。迄年岁伤大，你莫讲我伫咧电视有学到这个心肺复苏术吼，心脏按摩，你得要甲饲落去安尼。我饲只劈一个劈劈劈，拢断了了，这毋是救人，有时你要变胎人，判断一下。讲开饲，又毋过真紧急啊！啊，你叫我讲哦，爱加做好代志，爱加救人啊，我要安那来做，嘿。我去读较内容易吼，阮头家送我出去学啊，尼啊济，今仔特别来甲你讲，要安怎做，甚至一招你遐阁有法度家己救家己，甚至一招你嘛唔免等，甚至一招是真真正正用中医救过真济人诶，这叫做中医诶，这个心肺复苏术哦，这招有效无？真正有效，实验有效，绝对。有效，有真济这个外国人，嘿，阿多啊，嘛来学中医。伊有一遍伫爬山的时阵，拄到一个23岁的大学生，爬到一半，唔知影呐，心中怎停起无力啦？伊去摸伊的这个鼻啊，哇，鼻啊已经无喘气啊！啊，摸伊的这个把脉呐，开始毛教简单把脉对无？这个把脉伊的脉搏，哇，嘛无去啊，要安那？开始啊急救啊！要安怎急救？中医会当急救袂？敢提针出来插？哦，进来甲插落去哦，插看会吊起来袂？唔是安尼，爱拍到。咱这个手拗起来，有无？拗起来这个关节的所在啊，甲拍，
一直甲拍，爱拍到什么程度？拍到乌青，拍到乌青，拍到老血，拢无要紧。这开始爱拍多一支，你两支拢甲拍，手会拗起来，知无？一直拍，一直拍。伊就是讲，互你的心脏耗力嘞，心脏会当经过跳怪的吼，拍只后会记哩。咱厝内底人，伊若这个骨头无好诶，无法度来做急救诶，人已经昏昏去啊。拍只，拍只，倒一支手拢无要紧，两支拢该拍，这个手拗起来只好无，一直甲拍，拍个乌青，拍个老血，人就会开始慢慢有反应，有反应了要安那？第二步爱记哩。嘴吼去沾一个冷水，用冷水给喷落啦。因为用冷水喷到，开始有影问了好。阮同事问讲喷到喷面，为面给喷落，先来喷面。这个面会当吼血管可以收缩这个冷水喷面，精神了哦。所以用冷水喷面，伊会吼血管收缩，血管啊收缩，伊就会耗力啊，安尼心脏。咱心中是安尼定落，血才会走出来。血更收缩嘛是同款，会当互一个循环，互一个这个心脏搁跳起来。所以冷水为面该喷落，爱个拍无？清醒啊！冷水为面喷落啊，爱个拍无？爱继续拍，继续拍这个手只，手会当凹翘只关节，手凹翘只一直拍，拍到救护车来为止。哦，阿公。啊！若起来了后，小可会当讲话啊！你会当饲伊个人中鼻仔下骹这条无？大力甲伊饲落，伊会当刺激到伊个心脏哦，伊会当刺激到伊个心脏，互伊更较有力嘞，更较有精神嘞。这三位，这三项有记起来无？足重要个哦，非常重要哦。你若袂晓心脏按摩个，对无？袂晓饲个，袂晓呐？拍会晓袂？甲拍倒。尤其老大人，你用拍的上好，你给他饲一个白骨回去。本来救人变成抬人，拍这，这个手会凹翘的，两只手拢有迄个会凹翘所在吼，大背跟小背中间会凹翘的，这一直甲拍，拍到乌青，拍到老血，拢无要紧。人中鼻啊、下骹、嘴唇头顶，照一个凹入面的，这大力甲刺，大力甲刺，人若清醒起来了后。会给你用冷水喷到，无唔对，喷面用冷水喷面，这个方式已经救活真济人，包括着迄个外国啊，吼、哦，迄、那个阿叔啊，去爬山拄着20多岁，这个心脏拢停去啊，脉搏拢无去啊，伊嘛是用这招解救倒来的，吼、哦，用这招解救倒来的哦，这种做录音呢，甚至也够上新闻的哦。这是国际新闻哦，国际新闻在外国著名著名。伊讲唔知中医这么厉害哦，因为有个人真正无法度饲这个心脏按摩，无法度去咧急救啦，移一个白骨登起边啦，用这招。过来家己呐，心脏强要无来的时阵，同款用这招，听有无？家己心脏嘛要无来的时阵，同款紧拍，两只手拢拍，泡乌青。拢无要紧哦，吼、哦！会记你家己那咧无力的时阵，强要昏过去的时阵，紧拍者哦，手会弯翘这个所在哦，哦，你讲开始是这个手掌遐吗？唔是，搁较起来一挂，手中央会弯翘这个所在，开始袂晓讲台语，这个关节，手中央会弯翘的这个关节，一直甲拍，倒手正手拢无要紧，拍乌青。好人清醒起来，把家己救回来就好啊！只有法度救家己的，会记你，会记你。小清醒的时阵，用冷水喷面，这嘛是一个真好、真好的方式。叠加一定爱学起来，学起来了后，若有机会，一定爱去帮助到别人。上无你嘛爱帮助到家己，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相信足济人，你咧听节目，拢毋捌听过这个中医急救。我讲有个人先啦，一定爱听到开始的节目，因为我讲一挂无同的。你可能规工听收音机，拢听袂到的一挂消息，也个一挂即马现代中医对人的帮助。那个现代中医、现代中药，要安那来选择？也个有哦，
开始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吼，阮这批的古老李生家吼，伊有添加更加好的成分，唔那安尼哦，伊个是加倍浓缩萃取，互恁要知影古老李生的原型家是安那会当伫外口卖甲遮尔贵，伊的珠宝更新的功效。会当这么好吼，这有加强的哦，这批是加强的，原本是爱起价。阮头家讲，这批都好开始啊、这个电台通路，这个、是大人哦，年岁较大的，好因买单来使用，哦买单来使用，所以这批是加强版的哦，我不跟你骗。这批是成本更加高的加工版的，虽然包装是同款的哦，知影开始咧讲的都要进来，控诉叫二五一二三四五。

0: 下下进广告哦。
1: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2: 小董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要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1: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2: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2: 咁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不财散。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要走出幸福嘅前途，就爱唔惊艰苦，对天盘月，提出所有嘅力量，勇敢向前冲。我相信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汪丽友甲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您做伙走出家己的幸福人生路。
5: 啊、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啊唔过无啉水佫袂当，我是变安怎？嗯，
6: 来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5: 我知七点到九点，
6: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5: 吼，我知，啊包五点到七点，
6: 哦啊系呀，
5: 安怎？
6: 有时有豆酒瓶啦，加一个水就变做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佫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7: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8: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7: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8: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7: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未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8: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7: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8: 2955-1234。

现在时间透早一点，少年不晓想，吃老不吃油。FM90.5大手卡广播电台，帮你打拼做一个好模样。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金燕师，
1: 谢谢，
0: 给你参详哦，来给你问几个问题，我知道你足无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吼，比如讲啊，咱的软骨，哦，这是咱的一个大姐，伊问的软骨，伊讲伊软骨存无到两公分，即卖已经断地卡，敢有法度来去改调整调理？
1: 是这个开始齁、啊咱这位听友伊的问题齁、我来解说一下。其实咱的人体骨骼齁、随着年岁的增加来退化齁。
0: 是。
1: 那一般咱亚洲人齁、以咱台湾来讲平均亚洲人啊齁、亚洲人无分男女齁、一般咱的脚头软骨的厚度大概是三公分，
0: 三公分，
1: 差不多拢三公分的厚度哈。
0: 哎，寸不到两公分，安内就等地塌，等地卡。
1: 伊寸不到两公分的时阵哈，代表讲伊软骨迄个厚度哈，有变薄了。
0: 是，
1: 啊，变薄起的时阵，如果加上着伊本身的体重较重，还是讲伊的劳动运动机会较济，伊的软骨厚度磨损的速度会增加。一般咱呐做这个 X 光的检查，都检查会出来啊。所以讲，这位听众伊本身有长底卡，
0: 对，
1: 算正常，
0: 算正常。
1: 因为伊的软骨厚度剩两公分，
0: 对，但个两公分、
1: 但是开始你会知无？软骨的厚度如果呐减落来，甲剩一公分
0: 吼，
1: 基本上咧走路都会哭哭叫啦。
0: 嘿，伊讲伊即马都有嘿。
1: 啊，过来，唔是干那长底卡。脸哈，下头位软骨厚度那愈磨愈薄，到落尾的时阵会引起着关节腔的发炎。
0: 哎呦，
1: 啊，过来关节腔会积水，
0: 积水
1: 也积水哦，
0: 嘿，
1: 会积水哦。
0: 你讲即马有时也嘛有，
1: 啊，你下头那关节腔有积水的时阵，
0: 是，
1: 其实像你用手甲摸哈，摸迄个脚腕哈，你也感觉讲拢软软，爱烧烧，甚至于会红红痛痛。
0: 会红红痛痛，就是积水啊！
1: 对对，这就是关节腔积水哈。那一般呐，像这我来解说，就是讲你呐去找骨科医师，其实他有可能会先给你做类固醇
0: 哦，啊，
1: 然后把咱或者脚头乌内底积水的这个组织液哈，帮你抽出来，
0: 哎呦，
1: 抽取出来，
0: 哎呦，
1: 啊，抽出来的时阵。配合着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治疗，啊，比如讲呢，可能得爱换人工的脚腕，人工膝盖骨关节，钻一块人造的脚头腕入去，
0: 嘛真疼呢。
1: 啊，当然啦，这就变讲爱食得啊吧，啊，所以讲其实咱普通时，如果你若有相信咱的专业，我建议你这个软骨素，啊，软骨素，就是软骨需要的营养素。
0: 是
1: 啊，叫做软骨素。
0: 嗯，
1: 咱固定甲补充。你的软骨厚度
0: 是
1: 永远来维持伫这个三公分左右。安尼，不管咱咧打当对当，
0: 是
1: 啊，是讲咱咧背关落街，
0: 是
1: 这个软骨的厚度有够，较袂造成脚腕软骨的退化。啊，未来去开刀，去做人造的，
0: 是
1: 吼，而这个合作手术啦。
0: 哎呦，真正咱。即嘛吼好用，爱当坐咧，爱当苦累，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咧磨损，所以普通在补充有够。
1: 对，
0: 啊，个第二个，这是一个哥哥，哥哥讲吼，伊这个腰肌功能，查甫人上在意这个腰肌新的功能，降到剩48%。
1: 48%，
0: 啊，而且吼，重点降到48%，伊讲医生建议讲，啊，哪个降落去，伊得爱洗身呐。
1: 诶，这是安尼吼，因为阿生本身我是检验师，
0: 是，
1: 啊，腰肌吼，腰肌病伫咱台湾一年当大概每年当吼，啊，拢一直咧增加，
0: 对，
1: 吼，啊，其实这有两个角度解说啦，吼，肾脏功能、腰肌功能呐，剩48%，就是肾丝球过滤速率。存48%啦，
0: 好，对，
1: 啊，这讲等于腰肌的功能存无一半。其实标准来讲吼，咱人体标准的腰肌功能过二是爱100%，
0: 爱100%嘿。
1: 啊，一分钟照例爱上基本爱有120cc 的血液吼，啊，进入到腰肌来过二。
0: 好，
1: 啊，咱腰肌内底有伊个构造，有迄个里网啊
0: ，
1: 有网丝。
0: 嘿，
1: 啊，你若糖尿病患者一年当腰肌功能是减12%。
0: 一年点
1: 肾脏功能存衰减12%，
0: 哈，一年比一年较少，
1: 一年比一年较少。所以讲，如果那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讲高血压的患者，包括你长期吃西药、助止疼这的患者，哈，药剂功能是逐年衰退。
0: 逐年哈，一直减，一直减。
1: 啊，咱台湾目前一年当根据统计，细心的患者破100,000人。嗯，
0: 全世界上
1: 慢性腰椎病有400,000人次，400万人次哈，啊，其实咱的腰椎，人，阮中医的角度讲肾水啦，
0: 对对，肾水，
1: 肾水就亲像咱家的水塔啦，咱家的水塔的水，你爱保持着一个水准嘛，
0: 是，
1: 安尼咱的水道头就袂欠水嘛，
0: 无唔对，
1: 所以啊，水塔有水，水道头就有水，
0: 是，
1: 讲意思，咱的人体。诶，肾水哪有够？咱查甫人都有精水啦。
0: 是，
1: 吼，啊，腰椎功能其实从48%来讲，等于是啊，肾脏病第三级，哦，腰椎病第三级。
0: 真正细心。
1: 咱的腰椎功能呐，从75%叫做一级肾脏病，
0: 嘿嘿，
1: 哦，从60%叫做二级肾脏病，
0: 嘿，
1: 啊。未满50%叫做三级肾脏病，啊，腰椎功能呐，剩30%以内叫做末期肾脏病，哦，准备要洗肾哈。
0: 是
1: 啊，那西医无并无治疗肾水无够的症者。
0: 啊，咱中医咧，
1: 啊，那中医其实推荐咱听众朋友哈，那有机会。你尽量补充一寡鹿茸的萃取液，
0: 鹿茸的萃取液，
1: 对，鹿茸的萃取液。
0: 啊，干那只鹿茸未使，一定要萃取，
1: 一定要萃取。哦，而且是爱低温萃取，
0: 低温萃取。
1: 鹿茸萃取液，哈，伊会当真真正正补掉咱的肾水。
0: 是。
1: 啊，咱人体的肾水哪有够骨浆骨髓搭袂流失？
0: 哦，好，
1: 因为肾主骨嘛，哈。
0: 心主骨。
1: 再来第二点，如果你若糖尿病患者，我建议你。提早来补肾，啊，来摄取着鹿茸的萃取液，因为糖分的患者一年当腰椎功能是减12%。比如讲，你即阵今年60岁，啊，着糖尿病，可能到到你65岁的时阵，其实你的腰椎功能就剩40%尔。
0: 哦，
1: 啊，佮加上着你注射、食降糖分的西药，甚至于你佮长期有咧注胰岛素，你的肾水功能愈来愈无够，甚至有可能你卖讲那个65岁，你可能60岁着糖分，结果63岁你就爱洗肾啦。
0: 啊，
1: 所以乳溶萃取液对着咱腰椎肾水无够。肾水无巴甜，引起的骨质疏松，引起到的腰椎功能退化，其实伊是一种足好的营养素。
0: 哦，不过这里啊珍贵啊，这个鹿茸
1: 是是。
0: 啊，第三个，佫有问题哦吼，
1: 请讲，
0: 就是讲咱上课啊，就有讲到吼，这个软骨、髌骨
1: 是，
0: 啊，伊若退化的时阵，譬如讲软骨，伊得爱注这个玻尿酸，
1: 是
0: 啊，玻尿酸是啊呐，愈注愈大坑，而且愈注。好几路的
1: 这个原因我来给听众朋友解释齁。其实咱的玻尿酸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透明质酸齁。
0: 是。
1: 玻尿酸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医学美容的专用。
0: 嘿
1: 嘿。第二种就是骨科专用。
0: 骨科专用的对。
1: 骨科专用啊是医学美容专用的玻尿酸齁。其实它都会降解啦。
0: 是。
1: 就是讲伊会随着温度的提高。
0: 嗯。
1: 伊会分解掉，
0: 啊，
1: 这专业叫做降解。
0: 是
1: 啊，简单讲就是讲妈妈，比如讲你这个脚头骨内底这个软骨无够注玻尿酸，来咧做填充，可能是你体重较重，伊咧磨损速度较紧。
0: 过
1: 来第二点，可能你常常咧曝日，温度高。第三，你可能泡热水澡，还是讲你咧泡温泉，甚至于啊，这个你的生活环境温度拢较高，咱的脚头骨迄个玻尿酸注射式的。填充入去的玻尿酸，其实它是一种水分，它是一种结晶状的水分。啊，你拄到高温的时阵吼，伊就会豆豆啊减去。啊，所以可能3个月爱注一摆，甚至于较有动的，可能上最少无你嘛半冬爱注一摆。啊，注一摆玻尿酸可能上紧上久会当维持6个月呢。啊，所以注一摆是爱6000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这就是一般咱传统咧讲的。玻尿酸，其实 真真正正要当停留伫咱体内嘅玻尿酸吼，一定爱活菌发酵的玻尿酸，
0: 一定爱有活性嘅玻尿酸，
1: 一定爱有活菌来解发酵过嘅透明质酸玻尿酸，伊才会当真真正正甲着你嘅筋骨络甲关节吼，来融合啦，
0: 融合
1: 来结合做伙啦，
0: 不断伫遐活化，
1: 对，
0: 不断伫遐增生，
1: 是，
0: 爱活性才会当增生。
1: 啊，你补充到一个程度，其实好起的时阵就好起啊，
0: 是，
1: 哦，这是啊，这活菌发酵的这个玻尿酸，啊，活菌诶发酵的这个玻尿酸哈，你长期解补充，皮肤嘛会愈水，
0: 哇。
1: 包括呢，包括你较袂讲，因为啊，这个过去传统的治疗，三个月半年得爱做一间玻尿酸，
0: 是
1: 啊，做一间得爱开6000块，
0: 是
1: 啊，你一年当那做两间得爱开万
0: 块，
1: 啊，十年你得爱开120000啊，
0: 是
1: 啊，所以咱皇家制药做专业，建议听众朋友，你的体内的玻尿酸不够的，你要选择活菌发酵的这个玻尿酸。
0: 活菌发酵玻尿酸，
1: 是
0: 啊，这跟有口服的，
1: 口服的有啊，
0: 有哦，有口服的，
1: 这目前咱有专利哦，
0: 哦，咱有专利的口服性的活性玻尿酸，
1: 是，
0: 哇，那真好呢，更唔免愈煮愈大坑呢，
1: 是，哇，那啊，更唔免去啊面对着迄个空嘴的感染啦，
0: 啊，对，尤其有糖分的吼。

0: 把筋啦，
1: 把筋。
0: 哦，咱妈妈正手压拳，
1: 嘿，
0: 哦，你的正手即卖压拳，
1: 压拳。
0: 啊，正手压拳的时阵，你用你的正手的大拇指，
1: 嘿，
0: 来咱的倒手的过人卡加吼，
1: 嘿，
0: 啊，迄、那个立二的所在，你甲刀咧，
1: 嘿，刀咧，
0: 甲刀咧，啊，甲背叮当，
1: 甲背叮当。
0: 你有感觉背着一条树链无？
1: 有哦，
0: 有哈、
1: 哦，有哦，
0: 有哦，有像迄亲像去有点点着感觉无？
1: 丢丢着，迄个感觉，嘿嘿嘿，
0: 这条叫做麻筋，
1: 麻筋 哦。
0: 啊，所以讲咱的正手甲倒手安尼着两条啊，
1: 嘿，
0: 哦，麻筋，
1: 麻筋，
0: 正手甲倒手安尼是不是两条？
1: 丢，
0: 过来筋路背的第三条甲第四条叫做啥？阿妈滚筋。
1: 阿妈滚筋哦，
0: 咱有当时暂时起床做够的加老筋，
1: 是
0: 做够的去安尼阿妈滚的挖袂行，
1: 是
0: 哦，这就是阿妈滚筋，
1: 阿妈滚筋
0: 有损伤，阿妈滚筋较无弹性，
1: 嘿，
0: 哦，所以就这就第三条甲第四条，
1: 嘿，
0: 哦，过来第五条甲第六条的筋路在倒位，你知无？
1: 跌倒，
0: 脚接片的高芒筋。
1: 高芒筋
0: 有啊，
1: 有
0: 啊，你刚刚奇怪，我看脚趾片拢平平安安，
1: 嘿嘿，
0: 这就是你的脚趾片的高芒筋。
1: 掠铃的时阵，拢会掠遐，嘿嘿，
0: 那个所在
1: 高芒筋
0: 叫做高芒筋，
1: 啊，
0: 同款咱的正平甲倒平拢有
1: 各一条，
0: 拢有迄个高芒骨嘛，哈，啊，高芒骨一平一条，两平的两条，所以这个麻筋、阿妈滚筋、高芒筋，过来。第七条甲第八条的对，就是咱的腰肌筋。
1: 腰肌筋哦，
0: 哎，腰肌筋就是腰肌的所在。
1: 嘿，
0: 你看真侪女性朋友较早那怀胎吼，
1: 是
0: 用手去摕的腰。
1: 嘿，
0: 为什么？
1: 两边摕掉咧。
0: 嘿，为什么安尼？因为妈妈足辛苦，
1: 是
0: 怀胎十个月，这个红鞋的重量，
1: 嘿，
0: 一千多愈拍愈大粒。
1: 对
0: 。啊，所以讲这个红鞋的重量，
1: 嗯，
0: 在咱的八肚前吼，
1: 嗯，
0: 伊是。下堆啦，
1: 是，
0: 伊会堆落来嘛，
1: 是，
0: 啊堆落来的时阵，伊就会去挽着咱后边这两条腰肌筋，
1: 哦，
0: 所以讲常常腰酸背痛，常常腰肌筋发炎闪着的，
1: 是，
0: 哦，这拢是腰肌啊，这种是这个筋路背。
1: 哦，
0: 这是第七条甲第八条，啊，第九条甲第十条筋络吼，伫对，你知无？
1: 跌倒，
0: 大板筋，
1: 大板筋跌倒，
0: 大板筋就是咱的这个坐骨神经这个所在，
1: 坐骨神经听就是大板筋，咱的脚
0: 床皮吧吼，
1: 嗯，
0: 你坐掉的，
1: 嘿，
0: 立二的所在，
1: 哦，
0: 那二的所在，迄个所在叫环跳穴，
1: 嘿嘿嘿嘿，
0: 啊，咱正脚甲倒脚。
1: 嘿，
0: 啊，这个脚床背把肋窝的这个环跳穴，这条筋叫做大板筋。
1: 哦，大板筋的叠加，
0: 对，叫坐骨神经、这个。
1: 坐骨神经，
0: 嘿，这个第九条加第十条。
1: 哦，
0: 啊，这条筋咯，那慢条的脚也袂惯。
1: 脚也袂惯，就是因为这两条慢条。
0: 对，啊，过来请请安怎行路吼？会感觉讲奇怪，脚那打袂出力啊。
1: 是，
0: 好，就是因为你的大板筋慢条的。
1: 大板筋坐骨神经慢掉咧，脚
0: 也袂起来，
1: 打袂出力，
0: 啊，脚拉袂出，过来脚也袂悬，啊，过来就是讲，比如坐伫椅啊，坐伫椅啊，若较低，咱要爬起来吼，手爱去扶桌顶，还是手爱去摸这个碰椅的扶手，
1: 吼，啊，肌力，
0: 哈，爱肌力，还是讲你要爬楼梯，爱手去换手锁，啊，无脚恰恰会踢到楼梯头。
1: 哦，所以這本来就是
0: 这叫做大板筋，
1: 哦、大板筋坐骨神经就是安尼啊。
0: 对，过来，
1: 你那是无慢掉的，就是要靠手啊啦。
0: 是哈，
1: 过、哦、来，
0: 筋路边的第十一条跟十二条的脚后多筋。
1: 凹多筋，
0: 凹多筋，
1: 小腿啦，
0: 啊，对，小腿，啊，小腿哈，啊，若要认真讲，小腿的这个凹多筋，
1: 是，
0: 伊是一直连接来到咱的脚底，
1: 是，
0: 啊，咱的脚底叫做足底筋膜啦，
1: 啊，足底筋膜，嘿，
0: 所以真侪妈妈讲奇怪，奈凹多旧筋连脚筋头啊嘛旧筋，
1: 嘿，
0: 哦，所以。
1: 连做伙，
0: 脚后多筋，加咱的脚后脚筋，加咱的脚底筋吼，拢是同一条。
1: 哦，
0: 所以这个筋络病，目前真侪老大人手也较袂惯，
1: 是
0: 阿妈关筋袂当安怎，
1: 袂转，
0: 这个袂转，
1: 嘿，
0: 啊，脚只片拢平平，
1: 是
0: 腰子筋拢会闪着，
1: 是
0: 啊，脚也袂惯，
1: 是
0: 下袂脆，
1: 是
0: 啊，甚至于要爬起来吼，
1: 哦，
0: 啊，拢安尼按动动，
1: 是
0: 啊，暗时旧筋，
1: 嘿嘿，
0: 啊，早时脚底会点疼，
1: 丢丢丢丢丢丢。
0: 他拄要开始你咧讲的筋络病，
1: 哦，这就是筋络病。
0: 啊，你敢知影变哪调理？
1: 嘿，对啊，重要的是调理啦。
0: 其实吼，咱爱嘴补充着迄个嘴齿肌的，
1: 哼，
0: 好，而且一定爱二型的胶原蛋白啦。
1: 补充，现在人家说的二型胶原蛋白，

0: 伊就会当甲你只个筋络哈，来甲伊柔软。
1: 嘿，
0: 啊，咱脚只片来要腰张，
1: 是
0: 啊，咱手来要压关，要压腰，要坐叮当啊，
1: 是是是，
0: 甚至要背关落肩哈，这个筋络是有弹性的。
1: 哦，啊，原来就是安尼，
0: 这个方式来甲听众朋友来做提供。
1: 感谢啊，郑院士，你拄则拢讲啊哦，软骨、筋骨，
0: 是
1: 啊，佮有一个骨髓，
0: 是
1: 哦，啊，你有一个骨
0: 髪咯。
1: 搞去筋络掉，啊！不过你骨浆无讲掉啦。
0: 啊，骨浆当然是安尼啦吼。骨浆是咱咧讲的讲骨质啦。
1: 嘿，
0: 哦，咱的顶骨内底吼，就亲像咱兜咧起厝，
1: 是
0: 啊，这个条啊边啊别绑无经好啊，内底你个白体啊，你爱个灌啥？
1: 灌阿摩陀，
0: 爱灌阿摩陀浆嘛。
1: 嘿，
0: 哦，啊，咱下拄啊探讨到的，其实就是筋络，啊加软骨素，
1: 对，
0: 啊加到咱的这个肾水的八点多嘛，
1: 对对对。
0: 但是骨浆要补充到过去咱长期间的观念啊，
1: 嗯，
0: 就是六角骨板嘛，
1: 嘿，
0: 安尼嘛，
1: 哦，
0: 萃取液啊，
1: 六角骨板就会当
0: 对，
1: 加这个补骨浆啦，
0: 是啊。但是咧补骨浆吼，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一般市面上吼。诶，这个所谓传统的骨碌鱼鲜吼，
1: 是
0: 其实因拢无萃取，
1: 拢无萃取。
0: 过来第二点，食伤济会造成身体负担
1: 啊，对对对，
0: 甚至于内底的加质，伊的浓度有够无，这咱无方便来讲做批评啦吼。
1: 咱检验师讲着爱活性诶，
0: 啊，咱皇家制药吼，如果听众朋友，你呐，这个观念听下落，我建议你第一剂型足重要，剂型哦，剂型千万哦，卖个照较早过去传统的观念，要食规袋哦，还是要食规片的？
1: 是，
0: 其实咱皇家制药特殊的这个原型的加吼，
1: 是，
0: 这个原型加咱是活性萃取，
1: 是，
0: 活性的萃取，你讲。甲甘伫喙齿诶吼，伊就舌下吸收，
1: 马上游去，
0: 马上游去。
1: 嗯嗯，
0: 啊，你隔工困起来，
1: 嗯，
0: 包括着一段时间了，你会发觉讲手压悬，
1: 阿妈
0: 关节坐叮当，
1: 对，
0: 吼，啊，目睭吼，迄个眼神吼，
1: 对对，
0: 拢袂落落，
1: 对对对，
0: 啊，神水巴滴了吼，较袂下去。较袂拄骨，较袂流目油。
1: 是，
0: 然后呢，这个脚头肾衰竭，软骨的退化，
1: 是，
0: 包括过去常常咧注玻尿酸，
1: 是，
0: 啊，拢注袂好，拢好袂长筋咧，
1: 是，
0: 哦，啊，手要举悬，要压腰，要坐叮当的吼，
1: 嘿嘿
0: 啊，这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吼。诶，这个治疗兼保养，
1: 所以咱这个医疗级有活性的，
0: 是
1: 啊，咱的原型胶
0: 是，
1: 等于当去。补充到都加咱所有咱这大哥大姐，伊说三星的问题，
0: 对，
1: 一罐原型胶的话多，
0: 一定百分之百，甲你做着全面性的调理啦，
1: 吼，
0: 啊，而且呢，足方便呢。
1: 啊，我想要知影的就是讲，检验
0: 师，
1: 到底像咱的原型胶这样尼啊厉害，咱朝偌久有法多感受到，伊和咱身体好的反应。
0: 来，这个脚手啊，那冰冷的哈。包括着迄个啊头壳的虚狂，啊是讲下戏都流目油的，
1: 哦，
0: 包括着精神元气体力不足的哈，你啉落去的时阵，两点钟来需要效果，
1: 两点钟上紧的效果是两点钟。
0: 啊，你若筋络病、手袂举悬、脚袂直立、压袂落、压袂起来，啊是讲旧筋、脚底的点疼，一礼拜至两礼拜，
1: 一礼拜至两礼拜，
0: 一礼拜至两礼拜
1: 改善。
0: 啊，你若是骨浆比多不够，骨质疏松的啦吼，过半月。上班未超过两个月，
1: 高半位就使
0: 啊。骨浆拢甲你补甲八点，
1: 无唔对。
0: 是
1: 哦，感谢呢。咱这个全方位医疗级的叫法多啦吼，因为咱有做到有活性的萃取，
0: 啊，保证活性的，
1: 啊，个一定要活性才有办法，
0: 对，
1: 帮我们自己再生再制造，
0: 对，
1: 叫法多等金。
0: 是
1: 啊，像讲这个等金的疗程，
0: 嗯，
1: 希望讲建议你上无爱食偌久
0: 啊，一般建议上少就是一个组合啦，
1: 是
0: 三二。
1: 三阿，咱的医疗团队，咱的研究团队，所有伊就是去甲咱条件过上好的，就是三阿。
0: 上基本爱三阿，
1: 是。啊，唔过郑院士啊，我即马天气遮尼啊冷吼，我电台切开拢在听迄古罗里森家啦，拢讲古罗里森家泡茶偌好，拄偌好，唔是瓦板，就是爱破板。唔那安尼，阮隔壁有买，我甲伊讲加买。按哥买回来，我来吃吃的，不是说我的三高压起来，就是火气压起来，有时候血糖飙起来，有时候血压飙起来， 其实就是内底中药材伤济，你的身体本来就虚啊，三高就有啊，真系伤济味。其实你的身体嘛是扛不起，你肝火就会上升，当然就带动着你的血压，你就会上升，这拢是一定的安尼，足侪人会，所以骨碌人生加买回去，啊就无法多吃，啊煮汤啊吃一个，佫无效果。我希望讲会当逐工吃，我嘛希望吃出别人咧吃骨碌人生加迄款效果，讲着偌好拄偌好，你吃袂落，啊无法多来吸收，放咧遐，敢有可能有效果？不好过，要唔过开始啊！我就想讲吼、哦，你敢会当来卖一盒呗？吼、哦，卖一盒呗啦！啊，无我来问检验师看卖啊嘞，因为开始的宽限真正无检验师遮尔大，检验师才有较大的宽限，会当来甲阮头家来讲到这个骨碌人生甲压缩的问题，因为阮的原价是非常非常的贵的，甲别人的价。因是无法度来交阮比的哦，伊是掺真济料，佮规地规夹伫咧遐。哦，你回去爱佮爱浸，爱佮爱煮，爱佮爱用烧水。你讲安尼活性感觉伫咧？咱家是爱食家的活性，你知影无？爱、啊、这个活性有出来，你人只规个活起来，机能只有法度活起来。所以我来问一下检验师咧，稍等你哦。哦，检验师，因为。咱的原型胶，足侪人的反应是非常好，甚至足侪人拢讲隔工伊就感受到效果。啊、当然有下晡，我搁较紧来讲下晡呢。
0: 是，随家随灾，
1: 真正随家随灾。
0: 是，
1: 上重要的就是讲。真侪有三高的人，才是遮疼遐疼，
0: 对，
1: 因食完没有任何的负担，
0: 是，
1: 而且高血压嘛无压起来，血糖嘛无压起来，
0: 当然啦，人个袂讲，个袂瘦啊，有
1: 够厉害的呢，
0: 是啊，
1: 啊，等下就个要买，要唔过大家拢个开始同款，阮是就普通的家庭，嗯，啊，手骨头可能无啊大肌，阮算细肌的。刚才当拜托
0: 姐，是的，听众朋友真济有想要来甲伊补充体验，
1: 无唔对，人是买过 啊，想要个买。
0: 但是开始我讲实在话吼、嗯，因为咱讲一分的证据，
1: 是，
0: 吼、哦，咱就讲一分的效果，
1: 无唔对，检验师。
0: 其实咱上个基本是爱三啊一个组合啦，
1: 对对对。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有听友想要爱真真正正的这个原型胶？
1: 无唔对，
0: 啊，但是。一开始那要买个三压，
1: 嗯，
0: 伊有压力，
1: 无唔对，对啦，这件事就是安尼，哪里了解啊？哦、
0: 来，这我甲听众朋友来解说一下吼、哦。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吼，因为阮这原型家的萃取吼，
1: 是，
0: 阮全部拢萃取液，
1: 是，
0: 啊，而且拢是精粹等级，
1: 是，
0: 啊，所以讲，你如果那是要吃一个心理安慰的，
1: 嗯，
0: 我建议你唔通定讲。哦、啊！你若真正要食到医疗顶级的原型家，
1: 哦，
0: 你无计较着咱的这个或者金额的吼，讲实际的较简单薄啊，对家己较好咧。
1: 哦，
0: 因为这外口面类似的物件介绍真乱啦。
1: 是，
0: 哦，你若想讲骨科院所专用的医疗级的吼、
1: 嗯嗯嗯，
0: 其实万几块一盒吼，
1: 嗯，
0: 嘛算足正常。
1: 无唔对，咱、哦、听
0: 一下。啊，嘛有迄款市面上，迄、品质足歹的。
1: 是，
0: 哦，啊，这都拍保。个拍保诶，卖讲一压万字啦，一压千二就会当买着、
1: 哦、
0: 啊。啊，但是咱皇家制药就是讲、感谢着咱听众朋友，
1: 是
0: 恁长期间对阮节目、啊，对阮药厂的支持
1: 吼、哦。
0: 所以讲，这回唔只伫今年度特别开发这个全面性的原型胶，
1: 嗯，
0: 对着咱的软骨补充、顶骨补充，包括骨浆补充。包括咱有筋络病，啊，甚至于你本身这个肾水无够的，
1: 肾水买淡薄，
0: 要来给伊做一个啊，做调理的，
1: 嗯、
0: 咱唔敢特别研发这个配方出来。
1: 是，
0: 过来咱的原型胶，咱的加进哈，连工美局，都咧跟咱皇家制药做合作。
1: 是，
0: 啊呢，啊基本的诉求，如果那听众朋友，恁要爱一盒的体验啦，
1: 吼，
0: 咱的定价是5000。800块呢，开始
1: 啊，5800块。
0: 咱的定价是5800呢。
1: 简言之，我是怎讲哦？5800是咱工厂，来个咱工厂，家己提5800哦。
0: 对对。
1: 你那点，我有小点便宜，便宜
0: 是几
1: 万块？
0: 黑龙爱便宜。
1: 我是讲，敢会当讲哦？简言之，拜托啊，搁较俗的介绍，因为你叫我多个，咱的头家讲，我是多个多，
0: 不是开始，我讲吼，你安尼就真正做。一个足大的难题给我，因
1: 为吼，
0: 咱原料成本包括萃取，包括着咱的活性吼， 这是咱的啊最终理念哈。咱要有听众朋友会当啊方便，啊个吸收率100%，
1: 是。
0: 咱唔只今年都应咱听众的需求，
1: 嗯，
0: 来研发这个配方，
1: 是。
0: 生产这个配方，
1: 是。
0: 啊，你讲迄定价都爱5800，你要爱较犹太的，要开放一暗吼，
1: 是。
0: 这我 OK 啦吼，啊，但是咱先讲一个吼，那咱药厂是一定袂同意啦，吼、哦，啊无我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个人啦
1: 吼，
0: 我来做一个回馈，
1: 呀，
0: 吼、哦，我个人做一个回馈，
1: 你哈济
0: 啊，听众朋友吼，因为我感谢咱长期的支持，
1: 嘿，
0: 啊，我的年终奖金
1: 是，
0: 吼、哦，一年当甲领一条呢，吼、
1: 哦，哎、欸，前一时你做你啊坐直播咧走电视嘛，找你去，
0: 讲济无济，
1: 嘿，
0: 啊，讲少吼，
1: 嗯，
0: 嘛无少啦，
1: 吼，
0: 我淡薄仔的心意。啊！希望听众朋友，你真真正正要爱好的原型胶，你不爱食咧足济斤咧，你要爱有效、搁紧、搁方便、
1: 搁唔免伫
0: 遐咧动钉人造，
1: 是
0: 搁唔免伫遐咧麻烦。
1: 上重要就是三高有法度特干补充
0: 诶，而且你要搁会当特干补充，
1: 嗯，
0: 搁袂少袂即个吼。
1: 对，
0: 来开始你先甲名额好我、嗯，你希望几个名额？
1: 我希望当然嘛是上无20个、30个。
0: 买，上者吼。诶、欸，我参详者吼。
1: 真的是，等待你找我这台啊。
0: 上者啦。我讲吼，诶、欸，咱沟通一下啦。十个名额就好啦。
1: 好、
0: 哦，十个名额。啊，我坦白讲，
1: 几贵个啊？无、哦，
0: 买啦，
1: 我真正接足侪电话诶，
0: 十个名额得啦，真诶啦。
1: 真诶是，咱遮尔啊侪年来，我足少讲吼，要卖一盒诶，公司讲偌侪，我就卖偌侪。
0: 啦，这因为吼，这咱药厂是绝对袂同意。
1: 你足紧张。
0: 啊，我个人吼，我开淡薄啊啦。
1: 开，我想讲你要开放20组，
0: 十个名额得好，3800，3800。啊！我甲听众朋友谈2000，倒存2000块。
1: 哦，我本来想讲哦，
0: 我倒存2000块，
1: 你会当开4600，我就真欢喜啊！你想，你一边存那个3800，
0: 哎呀，我一般讲我搞，按、哦哦啊、2万块，诶，这个回馈哈，检验师个人做会得搞，啊，我就足干脆，3800一盒。
1: 啊不，
0: 原价是爱5800嘞吼，
1: 就感谢就感谢。
0: 啊，十个名额，
1: 真正爱开放一盒的，吼，大家拢买起。
0: OK 啦。
1: 今仔日唔呐讲开放，检验师佮家己提钱出来炒。
0: 我倒插一个，
1: 我是讲4000块的。
0: 听众朋友，你哪有要爱
1: 吼？现在够3800。
0: 迄、那个服务专线佮卡啦。
1: 好，谢谢检验师。谢谢。
0: 谢谢。
1: 开始真正无甲你骗，这班是佮病院医生推荐的，伊个医疗等级的原型胶，因为即马。医生嘛，知影足侪三高的人，伊无法多食骨碌二酸加，一定爱用这个原型胶，水感、水油气，袂去影响到伊的三高的。啊，唔过就是较贵啦，爱万外块，大家人拢买来，就是这版一模一样的，医生推荐的这版一模一样的，唯一一本3800的机会，一盒3800，把握机会，空数九25123455，要有大家会当试用的去，一盒3800。

回购率是非常高，甚至有人定期就是安尼来补充。外口的家，因拢唔敢叫你逐工来补充，因为你若逐工补充，火气马上就压起来。逐工补充，有的跳啊子就生出来，有的就开始涨，甚至有的就开始心脏出问题，血管出问题。因为拢是掺着化学的物件，因嘛唔敢叫恁逐工补充。啊，那好嘅人，逐工用咕噜人参膏来疼身体，因爱的品质绝对爱管，有法度让你逐工食，袂惹火气，袂涩，甚至逐工食，身体愈来愈好诶，愈来愈用诶。按摩头敲着刷是爱敲着正按摩头呢，唔是去敲着迄款海沙变海沙乌崩一个的吹气诶呢。大家人嘛想要逐工来啉，赶紧把家己紧听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医疗等级的龟鹿原型胶，会记哩哦，是一阿伯甲两万块医疗等级的龟鹿原型胶。阮头家希望讲，大家人会当来食得起，所以介绍吼，阮头家真正是掠个掠，省个省，已经比阮的成本也个较低啊。过来，阮头家希望。大家唔拿食会起呢，大家会当听下古董诶，紧甲原本腰酸、脚痛、人无力哦，也是讲骨质疏松真严重诶，会当一段时间紧改固定来。啊，毋过骨碌医生家，而且是冤家，若要食一段时间，我毋得爱开咧十万，毋是我不爱食，是我这个裤底也无遐尼啊深啊。阮头家当然嘛知影。阮头家甲我，阮拢是艰苦囡仔，真正拢是艰苦囡仔。迄时阵想要来食一下较好诶，毋是咱卖呢，是咱真正的厝内底条件无法度，拢知影。所以囡仔，阮头家特别要用这边，唔呐讲要大家食得起，要大家听较久长诶，紧甲身体紧听起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咯。这是阮做药厂诶。希望会当到三港更加侪的人，所以今仔日特别8800，唔是一盒，嘛唔是两盒，希望三盒互你炸转去，量食好足。阮头家嘛知影，要听起来唔是随食哦，伊就随拢好起来，唔是一定爱听一段时间，所以伊甲阮的医师团队研究足久的。三盒是一个基本完美的疗程，所以伊真正喙齿紧加咧呢。伊希望讲，得干那这边尔，可来真正无法度啊吼。三盒哦吼，外口那三盒是要甲三斤的骨碌人参加，等于爱3万外块。今仔日8800，互你摕三盒倒转去，伊真正是喙齿紧加咧哦。8800，要互你摕三盒倒转去，这三盒是阮医师团队所推荐上好的一个完美疗程。8800，就互你砸转去，唔那要互你食上好的，佮要互你量。食了有够，钱要让你开比人更加少，提上去的物件要让你比人更加好，效果搁要比人更加强、更加紧。这款介绍是无啊，这边卖完绝对起价，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295-1234-5，骨碌人参教我外好，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腰酸、脚软、精气神不足，要来补。也是讲，你的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希望讲会当来听到弯曲，佮会当来听到咱的骨质，听到咱的骨本，顾到咱的软骨、垫骨、相骨的，只有骨碌人参加。也毋过有的人心肺更无好，有的人火气足够动火，有的人食物件无法度食新素，你敢若会当选择一支？唯一无添加任何化学物件，会当互你每日安心来使用，佮袂互你惹火气的，咱的龟鹿原型胶，而且这边互你提登记的，佮袂互你提医疗级的登记，内底添加的成分会当加强到咱的软骨垫骨，加强到咱的这个球度，加强到咱的弹性。今仔日你炸登记是实实在在袂互你吃到这个。加值，唔只有法度马上给你补充入去，把握这边的机会哦。过了这边，就无可能卖3800这款的油台。是阮头家知影，真正是艰苦人，伊只更加需要，让伊的筋骨
哦，好，伊个脚手会当更加好诶，卖定定腰酸背痛，才有法度阁继续来做工课，继续来赚钱。以前做过头诶，即马家己伫个厝诶，啊，后生新妇嘛拢无伫咧，我爱家己顾家己，甚至爱家己来顾老婆，唔则更加爱甲身体顾好。我嘛知影爱补啊，条件都无稳准，请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即本8800。三阿婆你炸上去，外口真正足足三斤的咕噜二仙家的玩家哦吼，绝对要你吃出感觉，绝对要你吃出效果的。大部分要买过咕噜二仙家的人，吃过阮的玩仙家吼，真正一遍那个回来拢是五组十组咧叫，做一遍咯，五组十组咧叫。伊讲啊，这个介绍吼，比我去外口买咕噜二仙家也搁较俗啦。啊，那讲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咧，今仔一盒3800，三盒。8800，请你把握机会哦！真正爱把握哦，和你吃一遍，你就知影讲，原来咕噜二仙家这贵是有原因的啦。今仔食，明仔载都有效果呢，而且好食，袂臭臊，对我的身体嘛无负担，对三高嘛拢无影响，逐天补充拢无要紧。一盒3800，三盒8800，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这个古罗里生家在以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这个古跟鹿这两项拢是非常有灵性，而且对咱的人体的寿命、对咱的健康，拢是非常有帮助的两项药材。也当打通着咱的任督二脉，以补心、补心、补血、养阴，也当益气生津哦。所以咱气血对旺，对当大家。恩人一修一生，是因为这两项很厉害的，保心保心保血养阴。不然这样哦，我们的中医古典《黄帝内经》里面又有写到，这个如果骨质疏松的就叫做骨尾症状，在以前古册中医的古册骨尾症状，那些是伤到心的。骨尾症状跟咱即马骨质疏松是要同款，而且伊用的药都是骨碌利生家卫生署中医医药委员会伊所讲出来的哦吼，讲袂局是安那要用咱的骨碌利生家。第一家，你作为听一下哦吼，这是卫生局讲的哦吼，真爱骨碌利生家，伊是爱呈琥珀色，跟咱导游同款，伊爱会青会透，唔是乌乌的哦，伊那可能。掺这个酸嘛，会较乌一挂挂尔，要无伊是会青。啊那无好的骨碌里生家咧，伊是乌乌暗暗，而且光是透袂过。掺真济化学嘅物件，过来伊是会当入口即化的，真正加无化学嘅物件，伊是会当入口即化。啊那假咧，伊随便伊随定，啊那摕出来外口，小拍到一头。伊就随软去呀，这是假的哦，而且这足黏的哦。掺这个化学的这黏性的物件，掺伤济，伊就是安尼。你可能日头晒一下，一分钟伊就软去。你搁摕去冰箱水坑，伊就随电酷酷，电到会当去共变迄款。其实这毋是好呢，这是上歹上歹，而且有毒的。这个骨碌里生家，也佫有真真正正的骨碌里生家是皇帝咧食的。伊也用的中药材是爱用上顶级的，所以伊食起来小可敢那加精的，带一点啊甜气，带一点啊咸气，敢那加精的味同款。正的骨碌里生家是直接啉迄个原家是带有甜气，敢那小可咧啉鸡汤同款的，没有一个臭臭气的哦。而且这个加精吼是爱甘的，伊得养气，才会当马上针对着咱的筋骨咯，落去补充啊。真的物件无济，而且真的物件真正真贵。虽然开始甲大家同款，我拢唔是一个真好个囡仔，要唔过我嘛就想要买上好的物件，真的物件来家己补。甚至我嘛希望有一个孝心，会当来替爸爸妈妈补，可以食到真正对身体无负担，而且有法度逐工食，佮袂硬火气，袂瘦。有法度逐工来补充的骨碌里生家，啊，我阁唔免惊讲我负担袂起。今仔一盒3800块，只有今仔只有尔，啊，唔过含租数的，一盒袂无济，3盒8800块。不管男性女性，拢有这个骨质疏松，补真济钙，食真济胶原蛋白拢无效。其实以中医来讲，你若骨质疏松，你是爱补着肾水，你肾水了八天。自然你唔拿新功能好起来以外，你也阁会当补到你的骨质。你若肾水无八甜，你食过啊侪钙，补过那侪钙质，你嘛无法度去补到你的骨质啊。因为肾水无八甜是全部拢锁袂掉，你安那补，伊就是安那老。肾水八甜，唔拿讲男性女性幸福以外，骨质嘛同款甲你补转来吼。你以前拢无法度补到的骨质，咱用补肾水来个骨质。全部收回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3800，三盒8800。咱的医疗等级的一班，甲病院咧卖一盒10000块的是同一班、同一种的哦吼。一班甲病院咧卖是同一班、同一种的，拢是礼盒装，而且抽屉式包装。外口真正是10000块一班的哦，同一班、同一种的，把握机会，一盒3800，三盒。8800，唔拿薪水给你补八天，骨质顺续给你补八天，未去影响到三高，未让你瘦，
袂互你压回去，有法度逐工补充，互你愈来愈健康。医疗型的龟鹿原型胶，一盒3800，三盒8800，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再来病后的调理，也阁有经年期的改善，阁来维持着生理的机能。足侪人吼、哦，还袂挑剔，爸爸妈妈啦，大家大官啦，不管查甫查某，总甲你保孤落你身家，就是希望讲会当金生一个金孙出来吼、哦。你这狗啊，伫咧厝的煮食啊，这个孤落你身家汤，非常的清甜好食，哎，保一个无一定金孙就出来哦。伊是无掺着任何的化学原料，所以请你拍开就一定爱啉好完。阮无掺任何的防腐剂，也个化学物件。阮的孤落你身家讲袂局，甲病院唯一指定配合，因为伊的活性。有够吼、哦，要维持着伊个活性，就袂当添加着任何化学个物件。你要保着有活性个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着你个骨本，补充活性个价值，才有法度马上听着你个骨本。尤其正个无任何化学个骨肉里增加，小你啉起来敢若鸡精个，无任何臭臊味，水甘呢，伊就顺游去。入口即化，这才是真正提炼十二天维持着阮家的活性。甲你开开时阵，拢是爱同款的，要让你马上吃，马上的补充，真紧就要让你身体有感受到用孤肉人参加来疼家己，原来效果就是这尼好，唔免让你煮，唔免让你淘，唔免让你泡，拢唔免直接开。请你马上爱直接啉，这活性才是真正对你的软骨、筋骨，甚至对你这个筋骨络才有帮助的这些物件，水甘、水油、水有帮助吼。那顾着你的筋骨络呢，其实是为心水给你听起来，你的骨头主人的订单，你的这个肌肉主人的有力。行路咱就愈来愈在啊，起路咱就愈来愈轻松啊。尤其你若讲有受伤诶，也是讲车祸骨伤袂好诶，骨碌里增加你趁即本诶机会，紧甲家己补请倒来哦。伊是有法度去补请倒来，阮头家囝跛到骨头小块离开，你讲诶含烧啦。人伊今仔食，明仔载阁有法度去运动场伫遐咧做呢。伫咧病院真正卖要几万的啦吼，甚至万外拢有人咧买啦。因为效果伊就是会出來，才有法度卖到遮尔贵。今仔日一盒3800块，三盒8800块，医疗等级甲病院咧卖，减一针减一班。医疗等级归入原型胶。阮头家甲阮同事，大家嘛拢加食一针的尔，加食一班的尔。因为效果非常的紧，送礼嘛非常的好看哦。送完了后，人阁甲你感谢，尤其送这个有货，因为伊个水质嘛，隔天的水有好，伊就甲你感谢嘛。非常的有面子，包装嘛非常的水哦。把握这边的机会，礼盒装一盒3800，三盒8800，医疗级的龟鹿原型胶，唯一有活性，袂去影响到你的三高，袂造成你身体任何的负担，愈忍。愈轻松，逐天来补充，唯一有活性，唯一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孕妇你嘛会当逐天安心补充的龟鹿原型胶，0395-7234-5，0395-7234-5。

0: 六罐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您今麦所收听的是上在地的声音，上本土电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2: 早见，人咯。
3: 不是驚嚇、輕視和閃避，我是吳念真。因為有同樣的經驗，所以我相信精神病患者雖然說不出嘴，但是他們的內心也一定有同樣的期待。行政院衛生署希望大家用同心來對待精神病患者。
4: 翁的廚房跳電
5: 了，不用怕，我來去配電箱看看咧。
4: 最近厝内一直在跳电呐、啊，
5: 可能是线路伤久啊啦。咱也是找合格的电器新增业者吼来检查，较有保障。
4: 合格电器新增业者，阿边那找？
5: 免烦恼，只要上网络查询合格电器新增业，伫合格电器新增业资料查询网站输入所在地就会应接啦。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7: 阿明，看你为着生活拍拼的造车，我就唔甘的。其实咱有家有亲就好啊，也不过你讲为了我家囡仔，你要改变一挂。有一届，你为了赶时间，伫高速公路一直换车道，你换一遍，我的心就丢一遍。看你闪过一台过一台，实在足危险的。你的安全是阮上大的挖苦，唔通袂记哩，阮等你平安倒转来。
8: 为了安全，伫高速公路千万通随便换车道。
9: 人古早喊的花，依山倒海是靠发顺的。
10: 阿阮家的司机稳常开车吼，咱北走总是靠精神、气力甲技术的。
9: 阿有的人为着要有精神，就啉淡薄仔酒，讲要来提神啊，那是上盖戆啦。就那啉落，开车不时嘛出状况。
10: 啊，若真正要有精神甲气力吼，通人知啦，只要卖疲劳驾驶，忝就休困，安尼唔才对。
11: 啊，正港的安全驾驶，啉酒就卖开车啦。
12: 现在时间是透早两点。

0: 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老主角新同学好朋友隆重会当准时甲咱收听捧场鼓励暗公教俱乐部的节目，有关每礼拜到拜六深更的两点嘛，进行到透早的四点，两点钟久的时间呢，在咱本台本周日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进行做服务。咱全部的时间介绍的产品呢，完无改变哈。需要安排服务的所在电话甲拍互通，现场服务电话是0800-023-458 0800-023-458，加电话。你好，
1: 你好，本阿仔，
0: 阿仔你好，
1: 今日播一首古筝呀咪咪，
0: 古筝
1: 呀咪咪，
0: 呀咪咪，呀咪咪，好，
1: 好，谢谢你
0: ，OK，
1: 拜拜，
0: 再见，你好，
2: 喂，阿伯阿仔，
0: 哦，喂，
2: 阿仔，喂，
0: 什么声？
2: 什么声？
0: 我也知
2: 道，我在听了只有声，
0: 串你妈啦，
2: 听你的声，
0: 那有那个，那有那个声，那什么声？
2: 那有
0: 没有啦，刚才那什么声？
2: 那有
0: 你今天的声怎么跟他怪怪
2: 怪声？
0: 嗯，
2: 那有
0: 比较没那个，没那个，比较没清，
2: 怎么没清？
0: 那个好像比较红声的声音。
2: 我这个电话新的呢，我无跟你讲会倒买的。
0: 这个电话新的？
2: 这个电话新的呢。这个电话
0: 是旧型的呢。这个不是市内电话。
2: 对啊，我这个市内电话，我这个就新的。
0: 这音质跟以前无啥共。
2: 对啦，啊，这个就跟迄支无，这个我嘛较袂啥样用。
0: 啊，这个较无遐清。
2: 我袂会遐清理啊。
0: 这个的音质较无遐清。好来来，你讲你讲来。
2: 我是听你讲话，我有听的。
0: 好来，你讲要听什么歌？
2: 命运的吉他声。
0: 命运的吉他。好。
2: 啊，搁男性的苦恋。
0: 男性的苦恋。
2: 好。
0: 好，
2: 谢谢。
0: OK， 好，再见哈。
2: 再见。
0: 喂，你好。
3: 谁啊？路人的一生。
0: 路人的一生。如人的一生好，
3: 好，谢谢。
0: OK， 再见啊！来，点播歌曲产品范有交代，主文无清楚、无了解，要进一步来探讨需要服务的。电话赶紧甲拍互通。你好，
4: 阿文啊，老早。
0: 你好。
4: 真久无点啊，来点一下旧皮箱的流浪鱼。
0: 旧皮箱的流浪鱼，好。
4: 对，谢谢。
0: 好，再见哈。
4: 再见
0: 啊，拜拜。电话炮通知人安排最好不？

来哦，安排志玲咱的节目哦，现场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今仔日天光，小等的天光是五月初六，农历三月二十，礼拜三。拜二二阿妈拜三早起，来小等天光礼拜三哈。来讲到这个天气，天气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啊，在菲律宾的。

平湖县啊，甲着分林以北地区，分林以北嘞，分林以北就包括彰化啦、南投啦、台中啦、苗栗啦、新竹县市啦、啊桃园啦、新北市、台北市，到甲嘉南市，分林以北地区，甲着花莲的山区，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爱注意着瞬间的大雨，山区小心崩塌落石。来，根据着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啦，拄则讲个热带性低气压嘛，有发展为轻度风台的这趋势。啊，来讲着这个气象署的资料，今仔日的气温回升。这个台湾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地区有这局部地震阵雨。这个根据了气象署的资料咧，气象署的资料，今仔日有啦，温度较涨啦，比较有关有提升几落度啦。来，今仔日台北市天气温27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时雨，因为地震阵雨的天气。新北市今日高温27度，最低19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桃园市今日高温28度，最低19度，落雨机会30%，乌阴有时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新竹县甲新竹市甲苗栗县拢同款，今日高温28度，最低19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这台中市天气高温29度，最低21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彰化县天气高温28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南投县天气高温30度，最低21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云林县天气高温29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嘉义县天气高温29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20%，好天时最分的天气。嘉义市天气高温30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台南市天气高温30度，最低21度，落雨机会20%，好天时最分的天气。高雄市天气高温30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好天时最分的天气。屏东县，天气高温32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20%，好天有时最分的天气。过来啊，嘉南市，嘉南市天气高温25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60%，乌阴有低渐阵雨的天气。宜兰县，天气高温26度，最低20度，落雨机会50%。最分有时雨，阴有低渐阵雨的天气。花莲县天气高温26度，最低21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台东县天气高温28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天气。来，外岛的部分，外岛的部分，平湖地区天气高温27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30%。最分有低渐阵雨的天气。金门地区天气高温26度，最低18度，落雨机会20%，好天有时最分的天气。马祖地区天气高温22度，最低17度，落雨机会10%，最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来，以上报告是小等的天光啊，早起的6点到下暗的6点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咱朋友做参考。

来啊、哦！现场电话赶紧拍号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来哦，过来，过来，电话赶紧跑通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的嘞，过来来报告着这个医药新闻啊，医药消息啊，医药新闻、医药消息嘞，来讲着这个啊，今日呢，来讲着哈，来，那个嘉南市长啊，啊，嘉南市长谢国梁啊，去感染着流行性感冒，两礼拜啊，也未好。哦，啊，而且症状有较严重的这个情况啊，因此呢，带入去台北荣总进行治疗。哈、啊，流行性感冒呢，有呢，流行性感冒呐，染着咧，嘛是爱好啊处理，啊，就无你甲看咧，哦，变较严重来吼，带伊啊。啊，来讲到台北荣总的院长啊，哦，第一表示啊。啊，市长啊，无带伊做侪工个啦，啊，而且情况啊，状况会好啦，啊，你讲哦，伊就甲记者讲，恁唔免担心啦，如果伊若无好哦，院长就袂好啦。哎，相信讲哦，伊着台北荣总治疗功力哦，会加速出院啦。啊，不过咧。人咧病人咧患者，这个迄落隐私权咧爱保护，袂当透露，袂当讲伤多。啊咧咧，这无来讲到疾病管制署发言人咧，陈淑惠在讲，目前咧流行性感冒疫情咧持续在下降，患者愈来愈少。社区流行的呼吸道的这病源呢，以着呼流行感冒的病毒为主啊，主要是美型的占89%啊，李新顶礼拜新增加着9个啊，并发重症的病例，新增加着一个死亡的，这季啦，这流行感冒季节以来哈。计共640个重症的啦，其中126个哦，126个因为流行感冒来往生哦，拢无注意，无注意讲原来流行感冒遮尼啊，遮尼啊，就可能造成死亡的原来遮侪。来，讲来讲去吼，也是挂口罩啦，较骨来洗手的啦，人多的所在呢，尽量较卖去咧，啊无呢，就去个人多的所在，咱就手较卖后白摸咧，啊然后口罩挂掉，

台北营总的这个院长嘛，真古锥安尼讲，讲伊若无好吼，院长就袂好啦。伊来开玩笑，你免烦恼啦，伊若无好吼，院长就袂好，不会好。来还好啦，那来其实啊，这流行感冒啊，照起讲落治疗、处理、落治疗的话吼，一般来讲啊，治疗效果拢一般拢袂歹啦哈。来，这里过来，过来啊，过来。哦，即卖人啊，食食好啦，做做轻苦啦，卡袂着诶，我那花落花苦啦，花那落花那苦吼，啊，着惊讲哦，唔拄好啊，唔拄好，怎啊咧染着迄个迄个三高诶问题啊，啊咧脂肪肝哦，三高诶变迄落较容易中风啊，心脏病啊，吼、哦、啊心肌梗塞啦。啊，那迄个肝脏的问题，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就心包油、肝包油啊，对吧？哈，来讲到这个脂肪肝啦，经过咱这里头啊，统计啊，统计发现啊，咱台湾人好脂肪肝的人有够多。刚一讲啊，一讲我咧甲人咧咯，甲人咧讲这个肝脏问题啊，讲肝脏问题，我来去讲着吼，即马吼。有肝脏的问题的人有较少啦。你若讲肝炎的人啦，以前哦，若会用肝炎就较少，本来就连迄落钓人本来就较少啊。啊，若未用肝炎的啊，因为吼、哦，咱的这個政府啊，早前因为这個有在吼、哦，有这个注意风险。有咧注意风险吼、哦，所以讲啊，即摆若有治着未用的肝炎的人啊。实在讲咧，吼，足少诶啦，哦，囡仔出世吼，囡仔出世就迄落啊嘛，就开始咧注意用，就开始注意用啥，所以讲哦，这个吼、哦，过去啦，咱台湾啦，那五六个人咧，都有一个吼、哦、是美容观念诶代言者啦。后来吼、哦，因为吼、哦、这个注意用啥了啊，即卖有美容观念诶人非常诶少。非常的少啦。啊，过来讲了四型肝炎都有迄落啊，都即马有迄新药啊咧做治疗啊。啊有迄新药啊，所以讲哦，即马四型肝炎的人嘛愈来愈少啊。啊，即马过来哦，就讲哦，咱来讲肝脏的问题，一般来讲都是啥脂肪肝啦。即呢，即马人食食好啦，内脏脂肪啊。啊，来讲到第一，经过统计，咱台湾人啊，三个内底啊，都有一个哦，治着脂肪肝。这个基因的医生张家明在表示啊，控制着体重对脂肪肝患者个人的是真重要。不过，上新的这个治疗的标准啊，治疗基因啊，已经呢，将结构化运动列入更加重要课题啊。这个研究显示啊，有节奏，进行有节奏、有频率、有持续性的，结合着有氧甲阻力的这个结构化运动，四个月后啊，平均会当减少一成脂肪，肝脏的脂肪啊，哇！大刚啊运动啊，大刚啊运动啊，持续运动，这个持续运动啊，一礼拜的运动四五天，每一届30分钟到45分钟，安尼哦，连续吼四个月后，有三成的患者吼，差不多脂肪的肝脏的脂肪能减下一成，哦，嘛真歹转折吼。安尼运动啊，四个月啊，运动四个月啊，才三分之一的人有效。来，伊在讲啊，身体每天拢在处理着能量啊，这样嘅物件呢，需要转换做转换落使用啊，剩的呢，都会储存起来。当活动量变少啦，身体呢，肝脏就将解出来能量呢，转换做脂肪。进一步形成脂肪肝，这是整体代谢出状况。爱在讲哦，这即卖吼，伊也上个研究啊，连续运动都一礼拜运动四五天啦，连续一天咧运动半点钟，到个45分钟啦，安尼哦。
安尼连续四个月了呢，有只三分之一的人呢，三分之一的人呢，脂肪肝指数会减了，哎了啊，这个、脂肪呢会减百减一成掉去。哎，真的，运动是真好啦，运动真好啦，跟人安尼讲啦，啊，但是哦，速度我感觉嘛是无介紧。啊，根据着这个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啊，咱台湾人咧脂肪肝的人哦，只三成啦。吼、哦，啊，肝脏囤积的伤侪脂肪会造成肝慢性发炎，最后变成慢性肝炎哦，啊，肝硬化，吼、哦，甚至讲变成肝癌。哦，啊，国内呢有两成的肝癌呢是脂肪肝引起的。0800023458，听歌报歌的时阵，然后第一接电话，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现场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

讲到这个，去一个医美诊所去用翕翕，去用翕翕，来来来，啊，来讲到这个医美集团啦，艾尔利啊，艾尔利医美集团旗下分店啊，包括着讲有偷讲偷翕的，讲偷翕的这个问题啊，啊，检警方面呢啊，介入侦办。哦，啊来讲到医护人员呢，具备着医疗专业啊，负起着患者有这负患者的信赖啊。啊，那带头安尼，伊着针孔摄影机共偷摄呢，将来吼，恐吓的吼，面临着吼刑事加重的啊，加重着这刑事、民事啊个金额啊，这刑事的部分，甲着民事真大金额赔偿啊。啊来来来讲到。近来呢，医护人员呢一直传出讲有在偷翕的啦。哦，啊，卫生部部长啊赵忠良呢，哦，批判讲哦，这个问题哦，绝对免搁再免发生啊，啊，免搁一路一直搁有这个问题发生啊。要求主管呢，卫生单位爱哦严格处分。司法侦办期间啦，哦，这里跟行政处分并行啊。哦，上届当下当撤销掉医护人员的这个证照哦，执照啊，执照，比如医生啦，那偷翕嘞，上届当下该个医生的执照取消掉，这以后袂啷个做医生。啊，护理师那偷翕嘞，该迄落护理师的执照取消掉，以后袂啷个做护理师嘛哈。上当的呢，当哦撤销掉执照。哦，并且通令禁止讲哦，因一零着咧临床的业务支援其他医疗院所。哦，患者隐私呢，安全呢，袂用个妥协的啊。哦，啊来讲着台北医大附设病院前呢，这临房外科的医生啊，牛风华啦。哦，第2015年的时阵呢，趁着看诊的时阵啊，伊装着这个摄影笔啊。偷翕到37名啦，啊、哦，患者，这行个女患者，啊，被起诉啊，审理期间啊，甲其中30个啊，和解啊，得到这个撤回告诉，最后被依照了7个啊，妨害秘密的罪嫌判刑呢2年，缓刑5年，啊、哦，啊，法官呢，命令讲伊在缓刑期间啊。未当从事着临床的检查、诊断、治疗甲相关的这个医疗业务啊。啊，这个刑事的部分以外吼，拒绝和解哦的这7个啊被害人，也向这个医生啊牛风华提出了附带民事赔偿。啊，这法院判决讲哦，爱予这7个人啊，每一个人31万啊，计共呢217万。啊，司法判决前啊，吼，这个哦，主动辞职请示哦，但是台北以下台医呢，这个哦，台北也是依照违反病院的规章，危害着病院权利哦，将伊解职。啊，来讲到这个啊，去年6月啊，桃园杨梅某一间病院的这职员啊，这个啊，病院健康检查中心的办公室的便所内底。装针孔摄影机，翕的咧来只化来化妆室，这同事甲民众至少6个人受害。这通电话呢嘛，依照妨碍性质隐私的罪嫌吼，该判6个月啊。咧，医护人员、医疗人员的这个偷翕的问题，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忠良在讲，按严格处分啦。0800023458 0800023458来，这个完了无进家广告了不？进家广告嘞，报告有两个商品。来，讲的有两个商品啊，来，这个，今嘛来啊。来讲到吼，这个这台这个吼、怪鸡屎啦，怪鸡屎霸有台最后机会啊！这那不是讲哦，这今拜三哦，那不是讲拜一天啦，那我本来都已经送完了啊，礼拜一天就送完了啊，拜一想讲啊，咧礼物亲这个搁几礼拜咧，来精品公司行行咧，结果一去去看到讲哦，
人精品公司拄啊进货，人拄啊送回来，送回来哦，我看到这台，我就知影讲这台做好个咧。所以讲哦，我马上甲伊因个经理讲，哎，经理甲讲，这拢人订个呢，拢哦别人订个，我就甲问落去，有啦，有人订较侪哦，我叫这精品公司甲讲哦。先拨一挂我啦，订较侪也毋是讲做一届就卖完呢，对无？这订较侪量吼，嘛是安尼，就顺顺啊卖，所以讲哦，迄个就先啦，先一挂互我，大家拢有通好卖，有通好送，安尼无做好诶。来来来，这共拨诶啦，所以讲哦，共拨来吼，数量无介侪啦。来来来，这个百德优待行啊，咱节目中介绍产品呢，这样改样，一样改样，加来加去到去呢，三千块就送一台五，就六千块送两台，九千块送三台啊。啊，就改讲哦，本来是按算讲五千块送一台，啊，想啊，要优待就优待一个较好康的啦。这台哦，你真正冇看过啊，哦，卖讲是咱朋友你冇看过，我去精品公司直接遮侪间啊，头一届看到这型的啊。哦，这型的，刚才我咧讲啊，无我哪会甲讲这怪家私，啊，人讲怪家私，你知无？咱一般的掠人哦，就敢那亲像迄个什么呢？一般按摩器亲像什么？亲像一种哦，迄个手机啊啦，你那个切那个震动诶，迄电话来伊就安尼震动，安尼震动哦，敢那袂输咧要上咧，迄种啊咧掠人掠到那会杀怕。啊，咱这台哦，哦，伊就敢那亲像用镜头啊安尼推，用镜头啊用手安尼在掠，吼、哦，迄个无同款啊，掠起都感觉都真正有迄个掠人的感觉啊啦，真的不一样的啦，哦，所以讲哦，我咧甲边个报告啦，这台就甲你讲哦，怪家私哩，来，啊，来讲到这里哈、哦，这我当介绍啦，你亲像讲哦，咱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哈叶黄素。最近这两天啊，做侪朋友提咱的叶黄素诶，啊，这叶黄素我拢甲朋友讲啊，这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的啦。安怎讲？人这啊，你若讲有在滑手机、有在耍电脑，迄免怀疑啦，迄一定爱补充啦。啊，那尤其哦，若讲哦有年纪的啦，人这伊也改研究啦，人若上吼。三四十岁了啊，愈有年纪诶，愈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玉米黄素啊。啊，那无啊，等到有一天啊，发现讲有问题啊，往往拢袂赴啊。就甲你讲哦，我以前无咧甲别人讲，讲阮家族内底哦，阮一个阿伯，阮这阿伯，当然这迄落，伊差不多伫三十年前啊。三十年前哦，都治着这种问题啊，欠缺叶黄素引起的镜头啊。到人伊哦，原来了啊。那你若要讲医疗资源哦，咱无伊的好啦。安怎讲你知无？伊的这个是迄落因新妇啦，伊这新妇哦，伫咱台湾上界大间的一间啊，上界悬的一间，你知无？一间啊，第一下咧做迄落，做迄落doctor啊。doctor 你知无？督导、总督导，我还会记讲哦，以前我妈妈在迄间咧住院的时阵啦，阮这阿嫂吼，走来甲我妈妈看，来探病，伊一日来那点吼，迄护理长马上甲通知迄护理长，规定大家用枪诶，总用枪来，枪来陪同伊，阮阿嫂来甲阮来甲阮妈妈看病。我就甲你讲，人个医疗资源咯，好，要经病院个迄落，资源啊，伊拢用会到啦。要迄落啊，免啊，运量人伊拢活多哦，拢用会到啊。啊，但是敢若讲个，阮阿伯吼，虽然讲医疗资源了好，但是吼，会得医院资的条件较好，但是呢，嘛是安尼有啦。我那有拢有治疗啦，治疗到最后嘛是迄两类嘛无看。啊，都甲你讲哦，讲哦，真嘛真惊啦，唔惊啦，欠看到这叶黄素、玉米黄素所引起造成的镜头啊，严重来啊，都无药医哩，到到即阵哦，即卖医学也阁无多治疗啊，所以讲哦，咱家己爱养保护啊，日常生活中咧，这两类所需营养素爱较骨来补充的，
不是只说那些小朋友爱补充的，对啦，阿公阿嬷阿伯也爱补充啦。阿公的这 A 王室我们给别人报告的，这美国进口 A 王室在我们节目中介绍这么多年来，很多朋友呢吃来吃去也是我来去别位买也是又回头回来也是在说吃来吃去也是吃我们这感觉最好，就跟你说咱这高单位的20多种成分里面除了 A 王室以外，还有覆盆子、明目草、枸杞、决明子、白头胡萝卜素、菊花、玉米、黄素、凤梨、酵素、木瓜酵素、柑橘类、黄酮素，20多种成分高单位的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两盒3000，这台这个怪鸡丝的按摩器又送下去哈，把握优待最后机会啊！错过优待过来无啊？真侪朋友呢，厝内底大大细细咧补充着叶黄素，拢一届两组、三组咧退，趁有在优待、有在做活动的时阵，赶紧啊退起来，加偌个好咧你！来，这个两盒3000送一台吼，这个怪鸡丝啊，这台廿零的吼，真正有够好用的，伊这吼充电呢。充电的吼，你该用这个甲带，放在咱身上要掠零的时阵啊，行到多位，掠到多位，会当互恁哪行路哪掠零，甚至甲咱我咧讲的，你讲啊，咱朋友咧做迄个，我上，就朋友咧做保全呐，做保全的话讲吼，你即条安尼该用咧吼，你若要去车道遐指挥交通，我知影讲吼，迄位人，迄朋友迄、那个早起时啊，透早哦，迄社区人啊，车道吼，人要上班哦，人爱去车道遐指挥交通。你若要去车道遐指挥交通，你家用嘞吼，你买当拉指挥交通，拉廿零，真正赞的啦！来，包着一袋哈，行到多位，掠到多位哦。尤其即卖嘞，产品还有交代指纹吼，3000块就送一台哈，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感谢。

来哦，安排技能咱的节目，来来来，这里，时间到，要来听一下音乐啊，准备来啊，对时报入去哦，利用这个时间啊，等人赶紧拍后通啊，等人赶紧啊，过快，我简单个讲两句啊，好啊，来来来，进广告报告有两个商品。甲别人报告，这台按摩器怪价死啦，怪价死你哦，唔捌哦看过这型的啦，哦，唔只真正讲啊做俩零，你按摩，你市面上哦，按摩器哦，你啊来比落去，你啊，甲看到你有可能讲，哇、哦，这台那只个只迄落只高水啊，哎、欸，啊这台那只特殊啦，包括讲啊，蛮讲来开关开落去哦，你就知啊。好、哦，开关开落去，你有可能讲，哎、欸，真正讲哦，掠到个证书。来啦，这里，庆祝母亲节的回馈优待哈，这唔知道有通个做讲播这几台哦，播啊无几台，唔知道有通个送到过迄落母亲节无呢？我看这送完咯，唔能够讲播啊。我咱正经讲，我无个落订单啦，我无个落订单，讲要个进来，我就想讲这送完就准拄好啊。来来来，这个八号一台哈，等人赶紧跑通哈，啊，等人赶紧过关哈。这我将介绍产品的这样改样，一样改样，改来改去，到到去。这三千块呢，送一台；六千块送两台；九千块送三台。啊，那五个分的产品哦，都在那个五个朋友在讲哦，五个分的产品，来来来。五个分的产品哦，你就知哩，拢拼到一盒剩几百块尔，定一盒几百块尔，定要阁送迄落即台咱送的落去啦。所以讲哦，其实呢，应该是讲平常时啊，在过去这几年来啊，五个分的产品本来都无咧送精品啊啦，对不？迄大家嘛知，五个分的产品都无咧送精品的，但是咱哦，即届哦，偷偷开哦。偷偷开放啦，大组的啦，大组的哦，啊，那大组送一台意思意思的啦，万无无万少啦，哦，那买大组的吼，甲送一台啦，哦，偷偷送啦，因为同行的大家拢无咧送物件，咱偷偷共送，歹势啦。来来来，这个现场电话继续拍互通啊，哦，现场电话继续过过，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三点，趁钱有数，生命是爱国。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歹事唔通做。
1: 来，时间透早三点，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吼，来报告你去。今仔日天光稍等的天光是五月初六，五月初六咧，这个农历三月二十，礼拜三。来讲到这个今仔日有日啊，真水啊，会当祭祖祭拜祖先祭拜神佛啦。办祭哦，发会出灵啊，做衫嫁娶出会收租动土。上牛安城，做早立处立官交易，立官交易，来进来进交易，去买产品，进来再去买产品来做交易，来结网啊，破破网做新的网啊，立念依旧破土安葬，拢总可以。今仔日买红茶，请南平家尽量卖去动工动土土路最高。今仔日台新的占在美容，占在酒吧，占在街条，占在厝外面正西平家。厝内底有小姐太太，有新的过程啊！台新的卖搬搬摇摇。今仔日正在位啊！这个正在位在西南平，偏在位在正东平。要伫正在啊，去西南平；要伫偏在去正东平，安尼就对了哈。啊！那问将大哥出车，做路边摊出单，做生意来招生意，为咱到东北平出了。行一段路到华瑞西南平去，西南平行一段路了到华瑞，咱要去的所在，咱顺利瑞啊，搭你好。今仔日正冲诶，冲着上高诶，今年33岁，今仔日犯着正冲，犯着正冲诶，当穿啊，米色黄色，米色黄色衫裤，当比较较顺利。今仔日幸运的生肖上佳啊！今年22岁到82岁是今仔日幸运的生肖。今仔日开运的色彩，那是个蓝色的，那是个大家拢当穿的，那是衫裤。啊，今仔日吉祥的数字啊，1334，1334这车顶悬下的啊，这当用在经电的号码，经公益彩券号码。你若要买公益彩券呢？你着穿开运色彩衫裤，去咱兜偏财位的方向，甲经这个1334的1买3买4买啊！这彩券哈，安尼当比较较好啊，当你当较好。我帮你出的咧，帮你出姜苗的，来1334，这我那有13啦。来1323333啦，1323333有介意无？这一间叫袂开个啊。另外一间0438，0438有介意无？0438这一间叫袂开个啦，1323333啊，这另外一间叫袂开个，这叫袂开个啊。唔是我掠牌，我袂晓开牌，我哪样开牌？恁就出问啦。啊，开牌当然开会准啦。开那未准呢，我白开，所以讲哦，我免开。来，诶，姜苗的白嘅吉祥数字啦，啊，有介意则参考啦。来，以上甲边个报告，今仔日的日课，感谢边个收听。来，这个听歌报告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啊，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啊，讲两句就好啦。甲别人报告啊，这个节目中介绍产品的这样改样，这样改样，改来改去，到去3000块送一台，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真侪朋友一届提两台，提三台，这台这个怪驾驶，足奇怪的驾驶头啊，廿零的啦，按摩的啦，按摩器啦，你唔捌看过这个物件啦，真正，这是讲真正咧廿零的，用充电呢。哦，你亲像我就习惯讲哦，怎个用的阿妈滚筋车， 因为咱食食好，做做辛苦，大家拢开啊，惊讲哦，该定啊唔定，不应该定啊定国国，阿妈赶紧定国国，来来来来，你来看咧，用阿妈赶紧将哦偌里边咧用咧哦，惊到倒位咧，到倒位，哦，因为这充电咧最方便咧，来。最后有台机会哦，电话赶紧拍互通。听歌报告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谢谢。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吼，等下赶紧拍号通啊，0800023458。

来哦，来来来，来讲哦，这个有名的这个啊连锁的医美集团，艾尔利医美集团呢，在新北市板桥啊，包括就讲哦偷窃的啊，这案件啊，鼻孔口安装着哈，这遮烟雾啊，烟雾侦测器，迄个针孔摄影机啊，这个台中市卫生局啊，第一站去稽查，稽查什么？稽查这个集团第一台中的两间的医美诊所，哇，两间拢有装，拢有装迄个有粒面功能的这个烟雾侦测器呀、啊。啊，这个台中市卫生局强调讲哦，那是查到违反到医疗法的种的处罚。啊，那涉嫌刑事呢，妨碍秘密的吼，依上法办。啊，根据了解呢，这两间诊所呢，一间在台中市的崇德路。一间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啊，稽查人员在诊所的公共的区域，咨询室的天棚顶管啊，发现讲哦，有粒面功能的这个烟雾侦测器啊，依照着医疗法啦，医疗场所呢，录影内容对外泄露呢，都违反着医疗法第72条啊。重点是第一，这个哈啊，客栈重点是第一，这设备是不是有透露到患者看诊的时阵的情形，以及呢是不是有对外泄漏啊？原来不是个案，原来不是个案，就迄个在板桥这间桥迄个叫人客发现，迄台敢咩？只迄啰，敢那针孔摄影机哦，吼、哦，啊，恁嘞一个查了，要报案啊，查到，报案查到，讲迄台就是针孔摄影机，啊，敢偷窃，结果还过来，伊即摆就逼落去了。原来因北京嘞，北京分店，我那位了啊，卖讲分店啦。哦，因这集团啊，哦，有足侪转台湾哦，有足侪所在拢有因的诊所、医美诊所啊。哎，结果，刚才第一大张台中来去稽查，哇，都查到两间诊所迄个做迄落啊，假装讲是烟雾侦测器的这个迄落啊，针孔摄影机啊。来，过来报告到这个一件，哦，少年的用哦，安那用？一天安尼见两届安尼，我系讲迄个可能那底有钱的款啦。一天安尼去开两届房间，开你即马是去汽车旅馆迄落，去汽车旅馆迄个底落底观光哦。啊对啦，去观光啦，观光迄个无穿衫，观赏着个烫光光的安尼啊，观光。啊，爸爸去看个考察啦，考察咧汽车旅馆的装潢啊。来讲到这桃园啊，桃园有一个在做水电的这阿贤啊，透过着迄网络啊，熟悉着一个15岁少女，啊刷落去哦，两个人呢在过2025年正月约见面，哦，有迄小王一看到囡仔面啊，这一看到迄啰啊未成年的啦，哦阿贤呢都也是在东港早起9点。车开咧，载着对方咧到桃园某一间精品的这个汽车旅馆大战。透早呢，顶咧透早就去先去拼一届啊！来下晡2点左右哦，这安尼哦，那会通这尼啊简单就放伊转去？这哦，这无简单录出来啊咧！这哦，迄个青春的肉体，搁这安尼哪来啦？

刷落去嘞，来来，又搁带着这小韩去买鸡龟啊，然后搁去另外一间汽车旅馆开房间。哦，第一无违反着这小韩的意愿之下，迄小两届。阿、啊、来讲着吼，小韩的呢完了等于处。哎呦，因老爸底啊，小韩的皮包内底发现讲哦，无使用过这鸡龟啊。啊，迄鸡龟啊，买一个一盒内底都毋是干那一个，内底有可能几落个，啊咧用一个去哦，用一个去啊，其他的啊用两个去哦，其他的哦，其他的剩的唔当怕，单条留咧连工行我阁用。爸爸，小韩恁老爸啊，第一个小韩的背包内底发现讲无开无用的这鸡龟啊，吼、哦，第一爸母安尼啊懵落去了啊，别啊！别个人的爸母赶紧带着查某囝去报警。第一开庭的时阵呢，这阿贤先生讲哦，有发生性行为，但是伊辩称讲，我唔知影讲伊也未满十六岁啦，而且哦，第二届去摩天轮，两个人在内底三点钟，只是哦，为着要讲哦，和小韩在内底哈。食泡面尔定啦，第一咧用证据啊，食泡面尔定。来，法官看了相关的证据，发现讲哦，迄个补1:53去买这个鸡龟啊。另外讲，恁啊单纯呢，第二届去是干那买咯，干那要去这去啊用证据啊，然后在内底食泡面啊，恁来着搁去买这個。就根本哦，无需要讲开880块，开房间880块，安尼一间俗啦。今日求客才880块呢，听。来，安尼敢是算俗？我知。哇，我加爱加甲讲哦，拢唔捌开过房间。来，好啦，法官讲哦。你都啦，干那单纯想讲哦，要整理着去增加啦，要用增加，要食只泡面。你伫便利商店买单，伫公园啊伊也买单，都无需要阁开880块开房间。好讲讲哦，这小孩一看嘛，知讲哦，这甲看伊模样，看伊的这个穿插，看伊的这个讲话，一看嘛，知讲这未成年嘞。来，通电话呢，人家讲哦，什么的法官人讲这阿贤为着家己欲望啊，啊，到为着要甲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我伤害了被害人身心健全发展，考虑讲哦，伊后人犯罪行为，而且双方面也无成立调解，来，这个判决有期徒刑一年，会当上诉。紧哦，法官啊，你机会哦，啊，你机会哦，紧去找人调解哦，调解和解哦，调解和解了，第二届再过来上诉吼，安尼来判，可能会开咯，判得会较轻啦，啊，可能就算讲判有期徒刑一年无嘛，还阁看会当缓刑无，看会当卖关无。0800023458

来哦，安排技能咱来节目哈，来来来来，这个报告社会新闻。哎，第一拄只三甲吧，三甲暗坑69/2号啊，暗坑安坑。来来，第一只拄只8:49啊，才发生着乌火警。现场是一间咧，这铁厝诶，诶，这龙虾，啊，厝边头发现讲大火，报警，啊，这并且表示讲哦，这龙虾啦，这龙虾当时呢无人伫遐，上将呢来到现场，将火炮发，真紧炮发，但是加载，无迄落，都现场都无人，无人哦，都无人员的伤亡啊，啊，无人咧，无人伫遐，那大火。

来讲到这个家人啊，家人市呢，这个中潭里鱼港啊，哦，一名31岁这个一年级的这个鱼港啊，哦，第一这个站妹，站妹公公站妹啦，到这个给拜三嘛吼，啊拜二阿妈啦，拜二阿妈6:30啦，啊，因为尿急咧，想要去发便所。结果去弄到头壳啊！啊，怎跌落海啊？被救起来时阵送病院抢救，哦，宣告不治死亡啊！啊，来讲到这个家人是上强呢，第一6:30啊，拜二嘛6:30，这得到报案，讲一个一年级的鱼缸啊，怀疑讲啊要去化妆室，啊要去尿尿啊，啊无小心啊头壳去弄到，弄一个怎跌落海啊？哎，船边的海啊！滑落海啊！附近的这民众看到，赶紧通报哩。啊，被救起来时阵都已经无知人啊，无意识啊。紧急送病，也是宣告不治死亡啊。

啊，来讲到这个一年这个期间啊，哦，啊，都这个当时啊，当时伊当地透过电话啊，甲第一年的家后，因某那个因某第一年啊，哦，甲因某在通电话。啊，那会怎讲哦？可能想要去化妆，是无小心去碰着，碰着头壳，怎跌落海？跌落海，等人发现啊，叫紧叫伊、那、落、個，叫来救，救起来都无咧喘气啊咧。来，这里，嘿，过来哦！西安白服务的电话，赶紧拍号通啊！听广播歌的时阵，咱有第一接电话来。进广告报告以来的产品。

来，安尼卡手有好无？什么卡手有好无？我呢哦，讲做要报告优良产品哦，我专为这个边啊，哦，我这台按摩器在边啊内底咧，在边啊放在桌顶，我那个退起来，我甲放在我阿妈棍棍遮啊，肩胛头遮，放在肩胛头遮，啊，然后甲迄个刀啊，怎个磕者一声，好啊，放好啊啦，放好啊，你知影无？哦，我都无十秒钟咧咧。都无十秒钟嘞，安尼都已经藏好啊，然后已经开关开落啊啦，我已经在掠铃啊啦。那上班那掠铃真无敬业，哎呦啊，那有这会头路，那有这会头路，上班过会当掠铃啊。其实咱的朋友你拢会用得你啦，咱亲戚朋友咧做保全，你若讲哦，你啦，得保迄落，得保全的意思，所以落都要舔舔嘛吼。这台哦，提来掠铃嘛真好。啦，卖讲出保存啦，你来在底厝内底哦，要看电视咧，坐底碰椅哦，来怎么看？这台哦，还佫有一个好处，行到倒位掠铃，掠到倒位啊，唔免讲哦，一条电线怎啊绑在牵条条啊，都来要掠铃，都一定爱坐底迄落碰椅啊。你都哦，你甲装迄落啊，甲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啊，尤其这台啊。绝对和你甲以前你咧看的掠铃按摩器绝对无同款的。啊，那同款我就免阁提来送啊。啊，唔免讲，都我若讲到以前迄同款，敢那袂输迄个震动的安尼哦，啊袂输手机啊震动安尼，敢那袂输咧要钱的迄种的哦。迄种的要叫我送的哦，我就歹势啊。哦，啊，都咱哦，平，咱就是看到讲哦，这台都真正有够特殊的。来。啊，这伊这个敢那亲像镜头啊，在甲你推哦，啊用镜头用咱的手安尼在甲你捏，吼，捏到偌舒服嘞！你来，抱着一台啊，等下赶紧跑通啊！拄只边咧讲到这个五谷那个产品啊，来，讲哦，来归期我来讲一下转过客咧，转过客哦，少年棒油转过客，食老棒油滴着下。哦，就甲你讲哦，若讲到迄个啊，搞药的啦，便所走袂离啦，要放放无啦，唔放紧紧啦，放药头闪药尾啦，滴哦，放袂清气的啦。哦，咱这转过去伊的主成分土耳其乌苗会花粉萃取物啦，加上讲哦，内底有这茄红素，加上讲内底有德国的蓝桂枝，加上讲内底还佫有迄、那个蔓越莓，多种的成分。多种成分哦，就甲你讲哦，人别人啊，主成分是蓝桂枝，是蔓越莓，是这个哦，茄红素，黑龙咱的副成分呢，对，咱的主成分土耳其乌梅啊花花粉，然后抽取出来这个成分，这个成分啊，第一啊上的临床研究报告啊，查甫在吃，查某在吃，拢足好用的哦，所以讲哦，咱唔只拢甲别人讲。翁仔某会当做阵来食哦，食这查甫在食，查某在食，拢做好用的啊！来，讲啊，讲到这个拄只，莫怪讲病哦，会怀疑啦，会怀疑什么？怀疑讲敢有影吃好康？安怎讲你知无？咱的转过去啦，在过去哦，在甲朋友报告的讲3盒3600啦，这个5盒5000嘛，对不？对吼，咱第过去呢，曾经啦，曾经有在节目中咧优待，好咧优待是都3盒3000，大组的来，这唔是5盒5000哦，是过一捆头加2盒落去7盒5000哦。拄只朋友讲哦，无你大过去有送无？有啦，有送啦，大组有送，小组无送啦。大组我那送一台啦，结果伊甲讲哦。啊，咱朋友讲，哎，7盒无，你前下有诶优待7盒。我听，想着讲哦，咱朋友真正真迄落记，拢有在听咱的节目诶。咱咧做节目，伊拢有认真咧甲咱听。安那讲，咱前下咧优待7盒5000，伊拢记条条。伊讲咱朋友讲，我伫前下着迄落，我甲你买着7盒5000诶，你袂当讲即届送迄落哦。上这台按摩器，你就讲哦，要搁花5盒5000哦。好啦，反正啊，无几台啊，上完准拄好啦。咱甲朋友报告吼，这个转过客呢，原来是5盒5000，前啊有曾经有优待啦。做活动的时阵呢，是7盒5000啊。
啊，今仔日唔是干那七来五千来点，佮送一台，送一台按摩器，佮送落去啊、哦！来来来，拍第一台啊，电人赶紧拍互通。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啊，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未咧要四点啊啦，紧啦！啊，需要排号部的电话，赶紧拍号通哦，0800-023-458，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甲别人报告哦，这个八米台啊，这个甲你讲哦，这台那不是讲哦，我呢哦，这个初二哦，过去精品公司乱乱说，我淡仔想讲安尼。安尼母母亲节过哦，过还过几礼拜咧，无规矩来成品公司巡巡看看咧。结果一去看到人啊，拄啊在进货，看到这台拄啊进货进来，吼、哦，这拢啊，因咧经理讲，这拢人订的啦，人订的哦，啊无半一挂我就好啊。安尼大家拢有通好卖，有通好送，安尼无做好诶。来来来，啊来啊，这个包着优待啦！哦，电话赶紧拍互通啊！啊，你亲像讲哦，咱诶这个美国进口诶，哦，讲到叶黄素楼啊，涨啦，涨咧，住伫中和这陈大姐啊，中和这陈大姐涨哦，搁再追加啦，涨无甲我讲，这台要啥物人要挃诶？哦，来来，讲到这查中学这陈大姐哦，我昨天过迄落接到伊个电话了，真紧哦，拄啊我伫外面呢，我怎甲退过？甲退过哦，退过我怎个扫了我问讲，啊你阿爸阁无爱挃啊吼？伊讲无爱，迄阿爸无爱，阿爸我，我阿爸你啦，阿爸伊就甲我讲阿爸有你啦，我摕来带这台就好啊。哎，陈大姐哦，已经哦，甲咱摕第三台啊啦。第三台你知无？头啊提一台啦，哦，伊头我过会记头一届是买两盒这个吼、哦，美国进口飞机枪啊，哦，两盒三千，咱送一台，送一台刷落去哦。过无几工哦，伊头啊伊头一届就甲讲，因查某囝转来，哦，转来啊伊买这个，甲咱买完了伊。过无几工哦，伊怎个？过两三工啊，伊家讲因查某囝转去，迄落转去迄边啊，啊，转去啊，转去你迄边啊。所以讲哦，伊怎个甲咱叫者，佫叫一台，啊，佫叫两下迄个美国进口飞机枪啊。因为伊头一台叫因查某囝摕去，因查某囝咧讲，哦，这台掠脚足舒服诶，掠脚啦，哦，掠大腿掠小腿啦，哦，伊摕来掠大腿掠小腿啊，足舒服诶。啊啦，咱陈大姐怎啊，家己个叫一台。啊，张啊，张哦，伊我伫外面咧爬来爬去、走来走去的时阵啊，伊敲电来，我就讲，我讲好啦，我来小大家退过。啊，讲啊讲哦，张过来，伊张是买两盒这美国进口这叶黄素啊，哦，美国进口叶黄素两盒三千，我那送一台啦，人已经哦一二在二三咧堆加咯啦。迄退掉诶，对人讲哦，要追加啊！你那朋友，你那还未退掉，卡手较紧诶哈。尤其啊，咱某朋友哦，一届着呢，一届着三台咧退。哦，我无咧甲朋友讲，迄天啊，前两天啊，有一个朋友哦，讲我母亲节到啊，一台庙迄落啊，庙这个婆婆大家啦，啊，一台庙迄落娘家妈妈啦，外家啊，外家妈妈啦，安尼两台啦。我也讲啊，你话家己母亲节，你家己免委托家己诶，家己我那退一台啊。安尼啊，伊怎啊，想想讲好啦，安尼无退三台啦。啊，就甲你讲哦，咱真侪朋友啊，讲到这美国进口叶黄素，厝内底大大细细咧补充啦，敢那我咧甲朋友讲诶，无其他诶路啦。哦，安那讲无其他诶路。哦，欠缺着叶黄素哦，引起造成诶镜头哦，严重来无有益啦。啊，若讲到这种问题啦，无其他的路啦，都唯一的方法就是哦，补充着叶黄素、玉米黄素尔定啦，无其他的路啦。平时代志问题还未发生以前啊，镜头还未发生以前就爱哦，啊爱补充啊啦，啊就甲你讲哦，你就讲我咧讲，阮家族啊，阮阿伯，阮阿迄落啊，家族阮阿伯咧个迄落啊，迄伊个医疗资源，你要讲关系偌好，拄偌好，伊敢无够好？伊都是上好诶，台湾上个大景诶景啊，上个大、上个悬诶、上个悬级诶景啊，迄景诶买落来，迄个做迄个因新埔底啊咧做迄个总督导，总督导你知无？阮诶嫂啊吼，去美国摕两个博士倒来，去美国迄阵啊迄落吼，我搁走去美国吼读册，搁读迄落一届收两个博士倒来，
啊，当然哦，第一年在做驾车，佮兼在病院内底在迄落，在做迄个总督导。迄个医疗迄落病院内底资源呐，免啊运用人因的关系，敢无讲做好诶？好是做好诶，但是问题嘛是到尾也嘛无看诶。所以讲哦，咱家己爱样照顾家己诶，即个迄落啊，即两类啦。日常生活中啊，爱过来较过来补充诶吼。来，这个美国进口 A 黄素2盒3000啊，赶快上这台哦，这台怪驾驶啊，按摩器啦，最后一台，电脑赶紧跑好通，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0800-023-458，谢谢。来来来，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哦，嘿，0800-023-458。

来呀，大家我来参考，那爱看军头兵行无？日本力道山是好手刀兼流刀，也那美国片啊剁剁目睭落落，那要啃两把，伊就爱木性骨才算会好。也那印度乌甲大块是通人哉，也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上厉害，也那小弟是真不才，八道那腰全部缩，一八道那八都无半步。来啊看，太祖拳是胖耳机，也那白虎拳是长满子。高滚是火卡手，高滚是吃目睭。得看，看一部盆景放架起手落差，一部卡手若无摔拍，会敢若亲像眠床顶伫咧跳轮吧？来哟、看好真，一部叫做动子拜观音，目睭都爱三号金，若无赌博会看作面筋。一部也较好，叫做落地变火。目睭那咧结裤裤，内衫会看作内裤。过来要较好，关公倒拖刀，这部动作若无做好啊，袂将拍会家己先倒。过刷落去三人满身土，万那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凌波洗身躯的架势，唔是准备咧出嫁哦。各位你就爱看详细，才袂互凌波歹势。来啊，过刷落要较好，唔是要小波。也不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拳头拼流刀，也若要好，就要愈落去愈好，看看。

谢谢啊，拜拜。来来来来，电话赶紧拍好通哦，电话赶紧过关哈，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时间到了呢，时间到啊，这个暗时啊，节目进行阶段中啊，你若无方便卡电话啊，你甲咱的电话号码纸甲笔甲抄起来，你时啊卡来公司。公司的电话跟现场的电话拢总同款电话号码，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卖个广告啦，卖个广告啊，都在讲哦，内行的你就知啦，卖个讲啊，因为数量也无介多，所以讲哦，赶紧把握哈，有待最后机会，电话赶紧拍好通。0800-023-458，你时啊卡来公司买用地啦吼。上开好是即阵电话甲拍互通啦，我即阵在电话边咧甲边做安排做服务，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吃鱼吃肉也着爱菜头。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祝您时时健康，每日笑哈哈。
1: 欢迎收听《早安台湾》。

来，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快乐，欢迎收听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哈。有关是四点啊，进行到透早六点，在咱台北大树卡广播电台90.5调频，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进行最好不。啊，咱全部的时间介绍的产品永远无改变哈。时安排服务的电话赶紧拍互通。现场服务电话是080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志玲咱的节目吼，等下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

来，队长呢？队长，队长做大吼。做这個警察队的警察，来来来，这里，做这個，这个啊，来来，这个啊，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呢，人拢有厉害，厉害起来来来。来讲到这个战警呢，甲这八八会馆哈负责人呢，郭哲敏啊，郭天敏啊，共同到这个、柬埔寨的这一路啊，去游览的这个商业界的名人啊，帝国区。

谢谢，搁另外向台北市内湖分局啊，三名警员关税哦，小单。啊，这台北市调查处啊，第一站呢，对着这两个案件最近搜查，约谈着四名呢啊，这个官警告案，就警官甲警员啦、啊。啊，这个姓刘的这大队长啊，涉嫌呢泄露秘密啦、啊，检察官下令10万块交保啊。啊，同一个案件，这被约谈的独自的这内湖分局防治组的警员孔志少啦，东湖派出所这警员啦，张建峰啦，内湖派出所的警员呢，谢东玉啊，这刘宗林曾经担任内湖分局大同分局侦察队的队长。伊第一阵啊交保的时阵呢，要离开的时阵讲，伊只是来配合哦，配合来做说明而已啦。毋过，是10万块交保哩。来，讲到大队咧，这大队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咧，来，咱过来来讲这个我那队长呢。哦，警备队的队长，警备队队长足大啊，你拢唔知啊。但是警备队的队长哇，来来来来来。

来讲到这个台南嘛，台南市警察局啊，啊，这个来，圣诞两颗粒的呢，两颗粒的，哦，啊，这个圣诞的警务员呐、啊，哦，第一担任着分局啊，警备队的队长，哦，分局警备队的队长，我那下面我管真侪人呢。来，这队长的期间啊，实在着一个年纪才15岁的少女。原来哦，查甫人拢同款，拢做歹款的。来，要拢哦爱迄个青春的肉体。这队长哦嘛是爱青春的肉体，做警备队的队长，这呢，做警员那个做不完了青春的肉体。竟然要求到这个这15岁的少女啊，穿上到迄个胸坎，你知无？到了下身，这个影片而已。后来，搁两个人搁约这个少女到啊，个女社区的旅馆去发生两个性行为啊。来讲到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啊，就判决了，来。啊，经过了解啊，这个圣诞的警务员啊，曾经担任着外关区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侦察队的分队长啊。

来，张退掉啦，张退掉，拄只直直举起来甲讲哦，要搁第三代啦，要搁第三代啦，那那那那，哎、欸，我讲、来，什么？不要讲句，不要讲句，不要讲句，还在拄只在伫新庄民族路，哎、欸，慢慢的，罗州啦，罗州民族路。来啦，咱拄只来报这个消息，唔报到一半啊！啊，经过了解啊，这个姓陈的这个警务员啊，曾经担任着外关市警察局侦察队的分队长啊、所长啊、警务员啊，资历员工真完整。去年三月呢，才为台南市警察局警务员的调升工哦，分局内底两科二的呢，两科二的警备队的队长啊。啊，这判官输了写，写讲哦，伊在去年啊，在交朋友软体内底实习到一个15岁的少女啊，哦，伊明知对方未满16岁啊，哦，啊，明知家己是分局警备队队长啊，竟然呢4月实习，哦，啊，6月2到6月20之间呐、啊，咧持续用赖通讯软体甲这少女呢讲话。到处传送着，希望讲哦，看到这少女的胸坎，看到少女下身的这相片，啊，这少女翕到这个伊的身躯秘密的所在，影片、相片、影片5部，相片35张，用赖的方式来传落去看。哦，啊，来讲着，去年6月20早起9点左右，阁约这小女到台南北区一间旅馆发生两个性行为。过程当中呢，阁用手机啊翕下着家己呢，甲这小女的这身躯的这迄落不重要的部位的这性影像。啊，案件揭开后，这小女的妈妈发现了啦，啊，报警。啊，报警呢，警方一个搬落去了后，才发现讲我。嫌犯是家己的人，哇！啊，承办的分局呢，除了讲将这名警备队队长的行为通报到因的所属的分局，也向警察局通报。哦，啊，警察局在去年7月16日呢，将这姓陈的调到内勤呢，啊，秘书室去。哦，啊，去年9月13日将伊停职。检察官在侦办当中呢，伊承认犯罪行为。哦，啊，经过调两个人来去的对话，汽车旅馆监视的录影带画面，哦，两个人做阵到超商去买鸡龟啊，这画面，伊的手机啊内底放的这性影像，啊，小路传给伊的遐，啊，佮家己共翕的遐，拢在伊的手机啊内底，确认讲哦，犯罪行为明确啊。啊，来讲着法官呢，在讲啊，这姓陈的警务员承认犯罪行为啊，认定讲触犯着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啊。公务人员翕这少年性影像啊，甲着刑法呢，对着14岁以上未满16岁这女子性交的罪嫌。哦，啊，伊甲这个少女两届性交行为同时翕着性影像。哦，啊，这小。这第一刑法的顶管呢，应该是吼，骨落去迄落啊，属于伊着一个罪嫌呢，落论罪啊。来，啊，考虑讲伊也无前科啦，而且甲被害人啦，以及被害人的父母调解成立啦，而且有赔偿完毕啊。啊，三个人拢表示讲愿意呢，原谅着这姓陈的警务员啦，予伊反省的机会。来，我依照着犯罪动机手段，这判刑，一条判1年3个月，一条判1年6个月，应该1年2年，这个两个宣告哈，缓刑5年，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反正哦，加在唔免关啦，但是这前途乌有嘢啦。警备队队长呢，本来这啊以后呢，佫升落，要升到分局长去，拢有机会呢。要去升到讲做分局长、做局长，拢有机会嘞。这警备队队长，你拢唔知讲啊？第一代已经在分局内底算哦，定死啊你！来，这奶仔讲哦，我那查甫人，我那都爱青春的肉体，爱青春的真好哦。
但是查甫人真歹看，我讲我咧骂我家己啦，骂我家己真歹看啦。来，我骂查甫诶。对啊，那我青春的肉体哦，真正想到都夜夜为你来失眠啊。

来哦，安排今年咱的节目吼，等下赶紧跑好通啊！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来，这个优良的产品，赶紧把握哈，赶紧把握，你知影无？咱这台这个按摩器啊，按摩这台啦，拄只啦，拄只我咧报这篇迄个队长的啦，迄个小新闻啦。哦，队长交友去的啦，哦，这小新闻报到一半，电话死的死的，我怎个，音乐给塞出去。咱这住在泸州啦，泸州这位啦，哦，泸州边做泸州位，我无讲你贵姓哦，无讲你领导贵行哦，来来，拄着这位啊，张啊，张才摕到的，张才摕一台啊，张才摕一台，拄着电话通家讲伊要第，要搁第三台啊。要个第三台，我想要多一个。哦，我怎个伊都看伊资料哇？昨下报只退过呢，听哩。啊，我讲啊，你有用无？伊讲哦，伊台哦，伊都退倒来，因后生啦，因后生在用啊。哦，啊你咧讲哦，伊啊一个迄查某囝，一个迄落啊落落，讲下迄落厝内底囡仔是坐骨落的我啦。人诶是讲哦，买互迄落啊母亲节哦，做后生做查某囝呢，买互妈妈诶啊。啊，人这个哦，咱这位朋友呢是妈妈要买哦，家己的囡仔，呵呵真正好用哦，这台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哦，就甲伊讲哦，唔是一般迄种哦，敢那亲像啥物，敢那亲像古早迄种哦，迄个以前迄种迄个按摩器讲哦，敢那亲像迄手机啊，手机啊，你应该用震动是毋是哦？电话来伊就震动，敢那咧震动安尼麻麻呢，有无？迄个敢那是袂输咧要张咧，你迄那掠零掠到那会失拍啦。即个你都爱亲像咱这，亲像镜头安尼在推，吼、哦、啊，亲像这个吼，迄、哦那个啊，迄个手啊，镜头安尼在掠。啊，内底伊这哦，迄开关哦，你来个有三段啦，你当个迄个三段的这个哦，这个作用啦。哦啊，其实咧个伊个远红外线，远红外线我较无咧讲过啊。远红外线呢，啊，一个嘛，我那有呐三段的这个一路远红外线的这一路啊，啊，这功能啦，远红外线就是要顺眼较好嘞啦，唔是干那要了尔啦，个啊你顺眼较好的啦，啊，就跟你讲这台啦，这台那，这个节目中介绍产品3000块就送一台啦，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啦，哦，啊送完为止啊，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哈，等你赶紧跑通啊。咱这台这个按摩器啊，哦，这个这个今仔日做侪朋友买了美国进口的回去清啊，哦，啊嘛买美国进口的这 A 王素啊，讲到这 A 王素，我都拢甲你讲，你亲像我，我都吼想到我都拢吼加减啊补充啦，哦，咱平常心讲啦 ，A 王素我咧食吼，较无食遐照起工啦，哦，咧较无遐照起工，一半加个月就甲闹交易啦。一半个过会食个老高的，但是哦，我咧只我 A 王素，我咧食都是点的。我嘛咧惊讲以后唔对哦吼，啊，等到发现有问题也袂赴，所以讲哦，咧食迄落啊，食这个会当哦，咧卖去以后有些买落啊，哦，欠款 A 王素引起的这种下尾问题啦，人个医也改研究啦。哦，人啦，欠过叶黄素、玉米黄素啊，所引起造成的镜头，严重来拢无有医啊，无在调医啊啦，伊即卖医啊，什么开刀、雷射、什么食药啊，拢无效啦，拢无法度啦，拢未好啦，安尼讲较紧啦。讲到最后，我昨啊，才咧甲一个朋友咧讲啊，讲哦，咱大底食指啊，哦，伊啊嘛应该算7度啊，哦，大底7度一个朋友啊。哦，啊！迄阵啊，因头家啦，都咧甲我讲，因太太治着迄个镜头。我甲讲哦，伊咧甲我讲哦，啊，敢有啥物药？啥物药啊，通好食？我讲无啦，迄种镜头无药医啊，啊，就是欠缺叶黄素引起的镜头嘛。我来甲讲，迄种镜头无药医啦。你要雷射，要开刀，要用啥物食药啊？拢无啊，拢袂好啦。要好无可能啊啦。干那咱讲哦，较卖恶化了伤紧啦，啊，若恶化较紧的，到尾就无看啦。不管紧甲慢啦，到最后拢是一条路啊，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无看。结果咱边个讲哦，阿文你咧讲真正做老实的，迄医生嘛安尼甲讲，讲无药啊，无法度治疗，哦，这无法度治疗，
啊，你咧讲啊，真正讲实话。啊，抖音啊，咱袂当乌白死状啊，袂当乌白死状啊。明明这咱这即卖医学都无法度的物件，咱敢会应该讲哦，食啥物件都有效。啊，若个有效哦，迄落都袂讲遮济人哦，目睭无看啦。来来来来，咱甲朋友报告哦，这个美国进口的黄鼠啦，2-3千块啊。这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逐个拢爱补充的。尤其咱真侪朋友啊，厝内底大大细细哦，做一届内底了，拢有在食啦。所以讲哦，拢是趁咱有在游台的时阵，有在做活动的时阵，做一届退，一届了两组、三组在退哩。哦，啊，平平要买趁咧游台的时阵啦，哦，退起来加做会好的。来来来，霸着优待最后机会啊！电话赶紧拍互通啊！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3000块送一台，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送一台这个按摩器。嚯、哦，那俩零俩都有偌舒服嘞！这敢若我咧讲啊，我即马偌够用嘞！迄退嘞，我都免5秒钟嘞，我就囥好啊，就会当啊开关就开落去啊，就开始俩零啊。0800-0023-458。充电的啦，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啦，啊，唔免一条断线，咱咧高高点啊，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技能咱的节目吼，电话赶紧拍好通啊，0800-0023-458。

来，这个报告有两个产品进广告。来啦，这个拄只啦，拄只咱那个大地啊，台北市童话街。童话街我无讲你贵姓哦，无讲恁恁兜几落个几号几行哦，无啦。来，咱这个就拄只这位啊，你甲问讲哦。阿文，你有迄个迄落食迄个迄落迄个记忆的无？我有啊，你袂记哩啊？我无迄落较无过遐骨来广告啦。咱这个黄国文迄个智多星啦，智多星的哦，迄是韩国的蚕丝蛋白生态，干那这项成分摕到50张的专利证书，干那我咧甲朋友报告的。你敢捌看伊讲哦？都讲新闻讲摕到50张专利证书诶，都独独这项，都独独这项啦。那个，刚刚我咧甲朋友讲，我安尼介绍产品遮侪年啊啦。唔捌讲哦，都讲产品讲内底某一项新闻，我都摕到50张专利证书诶，都是这项。这项是这个日本甲韩国的这个医学专家吼，医学科学家去研究开发出来，然后伊就韩国的这个生物科技厂商啊，去甲抽取出来，去甲萃取出来，吼、牛蛙丝内底迄个蛋白生态，迄个我迄有个萃取起来啦，迄个无同款的啦。刚刚我咧甲边甲咧吴国文咧开玩笑讲，我就无规气哦，我就牛蛙丝甲摕来薄薄吞落安尼就好啊。伊讲安尼都无迄落，安尼都无共哩，安尼都无共，迄一顿差够笑哩。所以讲哦，开玩笑甭开玩笑，人这真正是用迄落啊，哦，得到50张专利证书啊。内底唔是干这啦，还佫有迄、那个哦，这个管花肉虫龙啦，还佫有其他成分在里啦。啊，这黄国文的这一段，这个智多星这项产品哦，都食迄落的，针对到迄个较无头型啦，啊，今日讲哦。以后啊，那个变老公去啊，然后尤其这样顺天的物件，包括讲小朋友买当吃，青少年买当吃，惊后来囡仔吼记忆迄落，记忆较好咧。来，这同款哦，同款大组啦，大组我那有咧送啦，哇，大组我那会当送一台啦，反正过分的产品咱是大组送一台啦。哦，万无无按照，黄国文的产品本来是无咧送精品的啦。遮侪年来，咱都无咧送精品，这大家嘛知，大家嘛知讲伊的产品都无咧送精品的。但是哦，万无无按照啦。你亲像咱人啊，拄只啦，住伫新庄安尼潘先生，潘先生，我无讲你住什么路。新庄县判唔迄落过了万人，对吧？所以讲哦，我无讲你住什么路。这个新庄的潘先生哦，人伊迄落伊拄只落买了金敏捷啊，金敏捷啦，金敏捷内底有迄落都迄天的，跟他讲，我咧讲过咯，拢甲边讲，内底迄落有着大豆甲糯米去抽取出来这成分啦，这唔是干那要你食袂爽袂痛的啦。内底还佫有定骨软骨的营养素做一届来甲咱做补充的啦。这金敏捷呢，人拄只咱这个潘先生嘛是袂提大组呀，大组咱就送一台啦。万无无按照啦，但是哦，我会甲朋友讲的偷偷送，因为咧卖咱的卖这黄国文的产品的同行的足侪，大家拢无咧送精品，咱偷偷送。大组才有送啊，小组迄落迄个。你卖去别个伊讲讲哦，人个阿文了在送精品，卖安尼啦，我较好做人咧，咱偷偷送，偷偷卖啦。0800-023-458，听歌报怪时阵，咱拢有第一只电话啊，电话赶紧拍好通，0800-023-458，感谢，谢谢。

现在时间透早五点，嘉禾万事兴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日日清。

间透早五点安排进行咱的节目，来来来，这个电灯赶紧跑通啊，电灯赶紧过关啊，来，简单讲两句啊，我拢收单收好啊，你，你还没要下班啊呢？你还没要下班啊？来，这个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讲到有两个产品啊，哦，今日呢讲到这个，我拄只咧想一件代志，拄只我咧报迄个新闻啊，报到一半，电话来啊，咱迄个住伫罗州迄个朋友，拄只我那袂记咯，伊个我线卡扭来吼，线卡咧接，啊一个讲咧要个第三台呢，对，我那袂记讲啥个杀杀出嚟，杀杀出嚟，大家去听。啊，人个退掉拢会用个对家，咱正经讲，足侪兵退掉拢对家呢。我拄则无咧讲哦，咱这大地中路个陈大姐，昨下对家第三代啊啦。啊，都甲你讲哦，人个退掉，大家拢对家啦。还袂退掉，骹手较紧嘞。啊，还袂退掉，骹手较紧嘞哦。这有台湾都无好哦，尤其咱个这个啊，咱这这台这个按摩器。就该讲个，先目睭发目白，你唔捌看过啊，唔捌看过这个形体啊。爱真正就敢那吼，亲像咱的镜头安尼在推，安尼咧用咱的手安尼在捏，敢那许手在捏咧。该以前传统迄种安尼用震动的啊，吼、哦，迄敢那袂输咧叫张咧，迄哪有同款啦，差足多啦。来来来，这个八台优待啊，最后机会啊，电话赶紧拍互通啊。啊、哦，你亲像今仔日咧，就足侪朋友摕这个叶黄素啊。我就该讲叶黄素这物件哦，这哦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的啦。哦，尤其哦咧市面上哦叶黄素真正满满是啊。哦，这就敢我当初为什么无想要介绍叶黄素的原因就是安尼啊，市面上满满是啊。后来都三工两工叫朋友安尼喵咧，阿文，我有在食叶黄素，啊你哪拢无咧介绍？哦，迄位朋友甚至讲，阿文，我伫食叶黄素，你拢无咧介绍，你若介绍叶黄素以后，我拢改食你迄落你介绍的。所以讲哦，做水边安尼猫来养好啊，来去找叶黄素来，这些无中哦广告啊，啊找到这啊，哦，我记证明讲，我往那个敬了，搁再敬呢。啊，这二十外种成分个高单位的，美国进口的。内底除了叶黄素以外，佮有覆盆子、明目草、枸杞、决明子、贝塔胡萝卜素、菊花、玉米、黄素、凤梨酵素、木瓜酵素、柑橘类、黄酮素，二十外种成分，高单位的一盖吃一粒就好。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两盒3000，咱一台这个按摩器佮佮送落去吼，3000块的产品送一台啦，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啦。啊，两个部分的产品哦，对。大早上一台啦，五个月产品咯，已经哦拢拼到伊咯，拼到拢一盒拢几百块安尼定，拼到一盒拢几百块安尼定，是来讲的。迄莫怪讲哦，伊的产品拢无咧送精品的，唔是刚来在咱家无咧送精品，伊在别类嘛拢无咧送精品，对不？拢无咧送精品，啊，咱即届哦，哎，庆祝母亲节啦，偷偷送啦，点点啊送啦，哦，啊，咱摕到大家欢喜就好啊啦，哦，啊，大早的吼再送一台啦。大早上一台，我讲加减啊退啦，吼、哦，阿拉讲加减啊退。人别人无咧送，咱讲你都加偷偷送。来，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感谢，谢谢。

小心千里，讲到当今的世界，教为失望，人为财。想真多人都海海，四种好气四好来。咱要来出事无半项。

命有钱会轻分，要死就来一个破平本，免放手做好子孙。大家若有闲听我讲，较好。

会较好淡薄啊，吼、哦、啊，甚至讲哦，这个最高的温度会当达到30度啊，中南部最高的温度会当达到30度。台北市的消息哦，台北市这鸟鼠啊的这问题啊，成为选举的这话题。哦，台北市长张万安啊，第一章呢啊、宣布哈、哦，除了各种的设立啊，鸟鼠啊类的真黄师啦，好、哦、发动着专区呢大清啊、清洁消毒，建案必须提报哦，鸟鼠啊这个哈哦防治报告哦，以及宣示讲哦。不管鸟鼠啊多啊少，哦，来全面的来消灭掉鸟鼠啊。啊，来讲到最近呢，不断有人在这媒体顶管咧办公哦，鸟鼠啊在台北市啊，哦，他妈走来走去的影片啊，哦，啊，但是呢，嘛被迄落被爆料讲，啊，这都南部的。南部的影片提来讲哦，讲啊，迄是第发生在台北市。啊，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呢，第一章啊，第一市政会议内底只是跨局处加强哦，防治着鸟鼠啊这问题。哦，台北高雄两市呢，拢面对着鸟鼠的议题，唔敢大意啊。啊，讲到鸟鼠啊呢，这问题来啦，大家都想到鸟鼠药啊嘛。哦，来来来，这个南里岛啊，台南甲高雄哦，第一啊，嘛拢有开这个防鸟鼠啊，哦，甲汉他病毒。啊，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呢，在市政会议内底哦，只是讲跨局处加强防治。哦，啊，这诶、个民进党阵营呢，哦，是批判讲台北市政府啊，台北市的环保局啊，乌白呢，哦，用这鸟鼠药啊。哦，你讲哦，台北市已经用10吨的这鸟鼠药啊，危害到其他的动物。啊，但是高雄市呢，已经发放的鸟鼠药啊，高达22吨啊，哦，啊比台北市加一倍出来。这个高雄市环保局呢，第一张证实啦，去年年底到即阵呢，已经发放超过2200箱的这个吼鸟鼠防治药剂，一箱10公斤好算。哦，2200箱呢，计共22000公斤，等于22吨啊。啊，来讲到高雄市环保局局长是讲啊，高雄市采购鸟鼠药啊，金额每年平均才320万到甲330万啊。哦，啊，这三年采购的金额差不多980万啊。虽然讲哦是台北市的2倍啦，哦台北市2倍的这个数量啊，但是高雄的面积比台北市大11倍啊，哦而且包括讲有农地啊、郊区啊，哦啊所以讲哦，鸟鼠药啊采购的数量相对也比较较侪啊。

新北市的消息哦，这个淡江大桥在5月12日呢要通车啊、哦！新北市交通局新开辟着988哦，这条路线啊、哦，板桥快线989哦，机场快线啊，990哦，机场快线，甲着这个115哦，淡水八里观光公车四条公车路线，5月13日到6月初十呢试营运。初五开始会当登记，我跳我公车的平台，线上预约，每一座呢只要5块的车主。

新北市的消息咯，这个新北市大型的重型奥特曼吼，路边停车的机车加政策，本个月开始进入到第二阶段开放，七月开始将会扩大讲哦，全新北市，啊，这车。

民众的反应啊，现有的制度啊，一期两制啊，无同区域呢停车规范无同啊，加上讲收费的这停车格分散的分布真散开啊，看个恐惊会看会到，就停袂到啊。啊，这个、新北市政府是承诺啊，观察试办的效果，滚动式的这个检讨。啊，对本国开始，新北市扩大讲大型、重型奥特曼停在路边的这个停车格。这波开放的范围包括讲淡水、土城、中和、永和啊。啊，第一波已经开放的包括讲新庄、新店、板桥、南口、泰山啊、三重埔、芦洲。目前呢，敢若板桥新店会当停路边免费，甲这停车的收费奥特曼格。其他的行政区呢，敢会当停迄个收费的奥特曼格。

啊，来讲到新北市啦，学倒摆超过227万台啊！哦，因讲哦，全台湾上多啊！通勤族呢，靠学倒摆转啊，接运河的做交通工具啊！哦，啊，这联盟的场点啊，场站周边停车呢，哦，因讲哦，真歹啊，停车位真歹停啊，这停车给歹找啊！哦，啊，新北市交通局近年针对了接运站啦、商圈啦、电高需求的区域，推出着学倒摆计咧，哦，收费管理，整体容量咧有31类啊，哦，大约15000架，哦，啊，周转率咧提悬到1天2架啊，哦，并且排除将近500台啊，长期占用的学倒摆。

台北消息，立法院呢第一张行使着检察总长临时同意权，第一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之下，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啊，徐锡祥呢，敢若得到同意票50张，无同意票61张，无效票1张，同意票无过半，无得到同意。结果出来了呢，是咧表示啊，徐锡祥咧表示，伊骨落该表示讲，伊可能努力还阁无够啦，尊重立法院的决定啊。啊，这法务部咧表示，因为检察总长临时权呢属于总统行使啦，表决了呢将会依照了惯例报行政院转啊总统府啊，指派代理检察总长的人选。啊，这个现任的检察总长啊，邢泰昭啊，这个任期呢到明仔载就满啦。这个徐锡祥呢叫立法院否决。但是法务部早在今年2月就有布局，调派着当时政务处长徐锡祥呢，为这个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考虑讲哦，伊若无得到立法院同意，也是会当依照主任检察官的身份啊，是代理行使着检察总长的职务啊。就是讲无过，讲无同意权无过，无问题。伊变成用代理的嘛，是搁在做检察总长啦。台北消息啊，这个赖清德总统啊，结束着非洲友邦斯瓦蒂尼的这个访问啊，第一站回来到台湾。赖清德总统在表示啊，这次行程一度受到阻碍，颠倒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这坚定决心和意志。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呢有权利走向世界，咱袂因为打压呢来退休真正国力的展现不是在让别人屈服。你是应该是为所有的人啊带来着幸福。来讲到这个赖总统呢，在本个月里啊，坐着斯瓦蒂尼副总理啊，访问台湾的这个来的时阵所坐啊，因斯瓦蒂尼的国防专机呢出国访问啊。回来的时阵，同款坐着这台专机啊，第一站早起10点左右来到桃园机场。这斯瓦蒂尼的副总理也随随着这个赖总统呢来到台湾。这赖总统在桃园机场发表着谈话，表示经过84点钟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圆满完成这次拜访友邦斯瓦蒂尼的外交任务。伊特别介绍身躯边的这个斯瓦蒂尼副总理伊就讲亲自飞到咱的4万多公里的这个航程，伊也再次表达讲上届成功的感谢。

啊，针对着赖清德总统呢，第一章结束着司法第二年的这个访问啊，顺利登来台湾。国安官员呢，第一透露啊，早第宣布啊，暂缓出国访问以前啊，国安团队都已经哦有这个哈、啊、拟定好剧本啊，哦，并且马上开动着对策啊。哦，离这个第五月初二呢，赖总统呢到个司法第二年了啊。北京呢也是无放弃各种的外交手段，啊，要这个啊，赖总统回来呢受到阻碍啊。

啊，来讲到赖总统的这届访问啊，等下到台湾了啊，这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是表示啊，这个赖总统这届访问的方式是劣化啦，是也嘛是一种搬移之计啦。哦，未来呢，无应该运用这种案例来办理啊，那无会更加显示到咱的外交困境啊。啊，这个民众党立委洪玉祥是讲哦，台湾需要公民正大外交出国访问，你毋是呢？用这种偷渡外交啊，赖政府应该向日本人说明，即届出国访问的过程当中的风险，以及未来是毋是会变成惯例。

大派消息，立法院第一张邀请到新阁长啊，来是报告到这个哈啊，终于审案件哈啊，中央政府在增减的计划啊，好等等的新号经营。第二，立委在关心讲哦，政教政官教育税呢哦，来用在健保身上哦，来帮助提一寡钱来给健保啦个啊，甲到这个哈啊，西凉市场市场燃料棒的议题啊。针对着这个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呢，早前建议讲哦，提拨着部分政官交易税呢来哦，用在健保哦。这个朱阁朱阁长啊，第一章在立法院答询的时阵是讲，也是希望讲政官交易税呢通收通知啦面对着国民党立委赖世宝阁问落去在问讲哦，所以讲你是反对呢陈时中所提出的案件吗？这朱阁长就讲，已经是安尼讲的呀，可以这样讲啊，就是反对讲用这个政官交易税来用在健保身上

水门气象单元报告到这，感谢朋友收听捧场鼓励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齁。现场电话继续跑好通啊，电话继续过关齁。0800-023-458。来，咱来报告有两个产品进广告。今仔日最后一届甲朋友报告啊，即台即个按摩器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啊，录音啊，咱啊，今仔日哦，做出几落位朋友来个对家，我即摆手的订单内底哦，都有几落朋友是哦，有摕到的，过来，过等下来加对家啦。来，啊，那还未摕到的吼，还未摕到，卡手较紧的啊，因为后手剩无几台吼。这有台湾就无啊！你甲看人个搭拄只啦，拄只还个朋友迄落，昨才退掉呢，昨个补退掉，拄只敲电话来甲我讲哦，要搁第三台。甲你讲哦，若讲到这台按摩器啊，你唔免买，咱直接送。安怎讲直接送？节目中介绍产品呢，这样加一样，一样加一样，加来加去，到到去呢，3000块咱就送一台啊。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送完为止哈。这个八台一台最后机会哦，等咱赶紧拍好通啊。讲到咱这台这按摩器啊，伊哦，伊这无像唔是以前一般传统迄种哦，敢若袂输迄个手机啊震动诶安尼哦，手机啊震动还是安尼哦，敢若袂输咧摇上咧麻麻安尼咧听。咱这是真正让你感觉讲亲像镜头啊安尼在推。用手镜头用手在安尼在捏，和你有一种感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来来来来，这个庆祝母亲节嘞，这邮袋吼，这恐惊无通我送到母亲节啦，因为数量无几台，所以尤其你甲看，你今刚刚讲今日就好啊，这么多朋友呢，赶紧登来对家，来来来，把这邮袋最后机会吼，等咱赶紧拍好通，0800-023-458 0800-023-458咱来这个美国进口勇士呢，2-3000上一台，美国进口这个、飞机枪就纳豆红曲鱼油啦，纳豆红曲鱼油今天也有几落个朋友买啊，来来纳豆红曲鱼油呢，2-3600我那上一台，人过分的产品呢，人过分的产品就无咧上精品的，大家嘛在意。无咧送精品，介绍遮侪年啊，拢嘛无咧送精品，尤其嘛毋是我咧无咧送诶，定包括讲哦，同行诶咧介绍伊诶产品嘛无咧送精品，无咧送哦，来来来，无按照啦，咱就偷偷送，大组诶送一台啊啦，大组诶送一台啊吼，安尼你知影吼，大组诶送一台啊，这个，咱咧这吼、個，五个份产品诶，加减啊，退一台啊！好咧，咱算讲哦，母亲节呢特别回馈咱朋友，所以讲哦，大组送一台啊，那咱咧退掉，咱就点点退就好诶。你唔通走去别个，别同行遐讲讲啊，人遐问了咧送精品，你则拢无，卖安尼啦，我较好做人咧。卖我引起着同行咧看不咧。来来来，听我报告的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吼，0800-023-4580800-023-458听歌报告的时阵，电话赶紧拍好通，0800-023-458谢谢，感谢。

OK， 好，再见哈，好，拜拜。来来来，现场电话赶紧拨互通哦，电话赶紧过过来哈，0800023458。0800023458，来这里，过来报告社会新闻。民众党的这前立委林国成啊，在去年七月在大罢免投票前啊啦，参与到这个民主起义啊，反罢啊，爱赢台湾爱赢的时阵啊，在台顶啊。台顶五届用迄、那个三字的错这个骂迄、那个安尼尔哦，啊骂迄、那个叫骂迄赖清德总统哦，啊被提出告诉哦，啊在这昨啊，昨法院一审宣判，判林国成来拘押20天，预科啊金20000块。啊，来讲到这个，当时担任到这个立委的这个林国成在台顶啊，发表啊，迄个演讲的时阵啊，伊在讲啊，我那已经林来伊安尼几年啊，一年啊啦，伊要甲赖清德讲，哎呀，啊，林到无法度搁再林嘛，啊，前前后拢总个错误解啦。过当天啊，伊在这挥斯不可顶管，为着这情绪失控失言呢来道歉，啊，承认讲一时呢，这情绪失控哦，造成着失言，但是呢，也是要赖清德甲告你，在今年二月啊被起诉，这林国成在法庭顶管是讲啊，因为看到灾民在风灾了中更加很辛苦。加上讲现场情绪，民众情绪激动，所以讲情绪控制无调，安尼就骂迄三字个啊。伊受到影响才会对咧哦，情绪民众咧骂，爱受到影响才会对咧骂。这是针对公共议题评论啦，毋是针对赖清德总统本人啦。但是法官是判决啦，拘押20天。预科啊，金20000块，会当上诉啦。

每个报一件小的新闻，无啥会赴啊！来来来，搁报落去就超过咧。下班了呢。咧，节目进行阶段中啊，你若无方便卡电话啊，你甲咱的电话号码纸甲笔甲抄起来，你时啊卡来公司。公司的电话甲现场电话拢同款，电话号码0800-023-458。0800-023-458，电话炮通专人安排最后部哈，感谢，谢谢。

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传播时间介绍产品，凡有交代出门无清楚、无了解，要进一步来探讨。需要安排服务的电话，甲拍来公司哈。公司的电话甲现场电话拢同款，电话号码0800-023-458 0800-023-458，我电话转接好啊。虽然讲下班啊来讲，但是我电话转接好啊，你会当电话阁继续拍互通啊，电话阁继续做利用。0800-023-458，来，简单继续收听到阿表面的节目，咱这是大树卡广播电台，再见，拜拜。

0: 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暗个无啉水又搁袂当，我是变安怎？嗯，
1: 来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0: 我知，七点到九点，
1: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
0: 吼，我知，啊包五点到七点，
1: 哦啊系呀，
0: 安怎？
1: 有时有豆酒瓶啦，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2: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3: 小董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2: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3: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2: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3: 咁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现在时间早起六点，一枝草一点露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拍天下。

0: 感谢到爸母啊，这个大嫂哥在几处收听欢乐歌声。我是阿美瑶，大家的节目固定陪伴着咱的听众朋友啦。咱的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的有吉林同的公司所给咱赞助提供的节目，吉林同的好把玩，吉林同有过关的挂大林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子粉以及永博的冰霜，维持冰凉，登记金帐叶黄。黄树金个饼，专门介绍的是一种这林洞的康有利卡用来，这林洞日本进口 A B 群，包括这林洞的红边，苏格兰赞助铁匠节目。我哋这部电风扇介绍的咱的每一笔商品，这拢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哈。啊，30年来了，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各地身体健康。商品这块边老师公司给你些为你服务，别爱别叫，等我再给咱看。我的办公室的电话边哈，那我再来为你做上改正，也别服务，0800 999。0800-000-929，0800-000-929，这是办公室的电话了哈，谢谢你。今日这部节开始，我特别做提醒，咱公司举办了今年一摆母亲节感恩的仪会，特别的回馈，而且的活动到了这礼拜里，叫我的转播做节气哈。活动里叫我最后存三天哦，爸母啊，错过去破这个机会，下个礼拜来每一笔商品回购这个原价了哈。所以讲，今年到母亲节，阿伯晓得是办公室学的，把握这波活动，这礼拜里叫最后的机会，存三天，谢谢。来，谢谢，这部节开始，马上开放电话线，电话电话变咱爸母啊！大哥大嫂来点播的今日，这部进行过程当中，这两点经过来这边哦，啊，我所谓安排这个每一首歌曲了哦，所以讲这部在听，有想要听几首你爱听的歌，你今日边来这部里家，赶快下单为您来做服务，今日人起来就是几首歌曲哈，十首歌曲，十通电话哈，0800-999，找我点播歌，得看我现场电话底下来好歌哦，0800-520-929，0800-999。接下来我的是这个时间点哦，马上要来找我点播歌曲，咱的现场我定位好，谢谢老朋友、新同学，我能欢迎你来接哈，十首歌曲，十通电话，那点播订单的播歌再开放啊哈，谢谢你被听歌，难听哦。来这哦，谢谢你。阿玲，我找找我点不关爱点哈，找找我点爱点，咱明天在这个来点，让一间哈，今日这机会没有不配听众朋友上线来点播哈，感谢的听众朋友配合了哈，谢谢你们哈。来，我开始要接到电话啊哈，要听歌，人客来哦嘿，0800-999，0800-520-929，开始做接听了哈，别扭。小林我村呢，阿伯听挂进来哈，谢谢。来，你好。
1: 哎，阿伯好，大你好。
0: 谢谢曹先生这边。
1: 啊，我要听柯矮阿伯。
0: 你要听柯矮阿伯啦哈。
1: 啊，
0: 谁唱都可以哈哈。谢谢你，拜拜。拜拜。后边迄个洋洋的博德哦，我看到哦。曹先生接我的时阵，马上要甲你接，你刷叫博德去重播，赶快上来哦嘿哈。来，咱去，这里是跟点定位好看哦哈。每条就收你送爱听的歌，赢得来了哦。空白空空，我里空，叫里叫，谢谢。来，你好。
2: 我爱你。
0: 喂，谢谢，我爱你哟、哦。母亲节快乐呢。
2: 母亲节快乐。
0: 哎呀，菠菜你。
2: 喂。
0: 菠菜鸡呀、啊、哈。母亲节快乐啊、哦、嘿。谢谢你阿伯听什么歌啊
2: 九头心。
0: 阿给他的九头心。
2: 对
0: 没错啦哈。呵谢谢你哟、哦、哈
2: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阿碧家来电话通啊来请讲来来电话通啊咧人客有听到无诶听众朋友像安尼吼电话那卡通的时阵吼你记得你听电话当不要听收音机 电话卡通你听咱的电话，当卖听咱即马播出哪里有这个声音啦吼？那无像安尼，咱两个会对答不得不上哦。再次出提醒哦嘿，那要听歌诶，咱给给你。一套这电话真好看哦，嘿哈！想要听几首你爱听的歌，前两天拢无好看，啊，今日就好看哦。啊，你也讲那好看时阵，爸母啊，大哥大嫂，要听几首爱听的歌就来嘿。空白空空，我哩空九哩九，在我点播歌卡机算哦，嘿哈！谢谢你，奶你好，
1: 你好，我到，
0: 谢谢你，多几位。
1: 哎呀，以前没打忘记我了。
0: 你过来干不来？干要叫人会灵机力呢？哈、
1: 啊！林先生
0: 啦、啊，你也不红，记不晒啊？干不是安尼吗、
1: 啊？林先生，
0: 我猜啦，林大哥啦。
1: 万、啊、丽，
0: 哎呦，佮收到万丽啊，吓、啊！啊，你佮收到万丽啊，你哈啊？
1: 是啊。
0: 大姐为大哥播上哦嘿哈，
1: 好啦，
0: 好，谢谢你啊哈，拜拜，拜拜拜拜，来你好，
3: 阿妹哥子，
0: 谢谢你，你好，哎，黄大姐对不？
3: 对，
0: 我是黄大姐啊哈，
3: 哎，
0: 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阿妮娘，
0: 阿妮娘，
3: 阿妮娘。
0: 我想起来安妮鸟，刚才是那个七龙的对吧？
3: 哈，快些哦！这种歌名刚才想在讲，
0: 冇见冇见冇见，那歌名都好安妮啊，系啊系啊，冇见呐
3: 哈！谢谢你
0: 哈，阿姐给你播上安妮鸟，嘿，好，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大家好。
3: 哎，阿妹啊，谢谢你好，
0: 谢谢你，多几
3: 位，我
0: 是姓刘，刘老师哈，
3: 对，
0: 要听什么歌？
3: 干瓢寺庙，
0: 你要听干瓢寺庙的日本歌嘛？对吧？哈，
3: 对，
0: 好，阿姐你播上哦嘿，
3: 好，
0: 谢谢你，拜拜，
3: 好，
0: 拜拜拜拜，来你好，
4: 喂，阿妹我在，
0: 谢谢钟小姐，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啦哈，好，阿姐你播上哦嘿，
4: 谢
0: 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谢谢，来六点过七分，金能沙喜，我个纯细修挂起你啊哈。那么现在呢，去得找我点播歌，今嘛爱拜加七点过啊哈。接着六点，今嘛来七点过，咪啊再当来做播上啊哈。来六点过七分，金能沙喜，我纯细修挂起啊。啊，一套早跟你电话真好看啊，咪啊过那好看时阵，每天就修你送爱听的歌，赢得进来哦，谢谢你，老朋友、新同学，咪啊你想我能欢迎你。来者，每一个人都有爱听的歌啦哈，你特工我的节目在听哈，啊，锁定阮这台在听，无刷走嘛哈，啊，我爱听的歌，哎，真久无听到安尼哈，哦，啊，拄着今日电话，啊，咱鹏哥好看哦哈，所以讲像安尼要听一首你所爱听的歌，人客哦，赢得来哦，美好诗意比亚，你这按来会到的哈，嘿，拢是一通电话，一首歌曲念念哦，嘿哈，所以讲是要听一首你所爱听的歌。赢得进来哦！啊，这个时间点有浪旁的就好卡。啊，我哪讲好卡的时阵哈，每天只收你说爱听的歌曲吧。路啊，难得过去了，张金都就无爱蛋的哦。啊是张金要卡拢卡未通的吼、哦。哎呦，咪好咪也按那会着，人客都来呢哈。Come back, come come。五二空九二九，这我点播歌卡机算来哦，0800520929，纯细修歌哈，谢谢你啊哈，来你好，
5: 老师，
0: 嗨，你好，曾太太你，
5: 哎对哦，
0: 曾太，刚当家嘛对吧哈，
5: 对对，
0: 对的哈，谢谢你，阿张我给你服务过不？啊，母亲节活动嘛来两抓嘞呢哈，谢谢你呢哈。谢谢你，谢谢。爱要听什么歌？
5: 哎，
0: 敢
5: 那有一条梦灵的一生哟。
0: 梦灵的一生哦。
5: 哎，
0: 我敢那把播过吗？你个背他几首几首歌？我嘛播过哦，有可能没有。来，背他一首来，背他。
5: 哦，鲁林的一生。
0: 哦，梦灵一生，我鲁林的一生的对啦哈，是是哈。好，曾太太，谢谢你啊哈。
5: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5: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即摆活动，咱曾太太李佳早嘛找我来做对家的人客哈，那么甲服务过呀哈。谢谢你，母亲节即摆的活动，伊是来两桌，啊两桌是提三桌，两桌是提三桌的人客哦哈。谢谢你，抹了袂歹哦，感觉有较熟会到哈。老主顾客大家拢是安尼哦，大家拢加买开加款加加贴加去做会好诶哈。因为你我拢知影，错过咱这礼拜这个机会，搁再来无就是无啊哈，无搁再有这种相应的优惠啊哈。那爱这种相应的优惠，一听就朋友抱住这礼拜最后的机会哈，剩三天两了哦嘿哈。我当然继续错过时阵，你我拢知影无就是无啊哈。谢谢。来电回来，我哥给小周接听啊，好，谢谢你。来，你好，我的重播这个来哦，谢谢。来，要找我电波歌，我再搁存三首歌给，还有三首歌曲哦。我来要点吗？来电过十一分啊，我存三首歌哦，哈。现在拿起来点，我啷个先讲，今嘛八个七点外，咪也再当来做播上哦。谢谢你，我搁存三首，我来要点吗？人客。贺卡呢？好，那我们点播歌呢？利用我们这一两分钟就好，好不好？各自能混进过时间点的贺啊，咱就要来安排点歌曲啊、哦。第一首歌曲，我被为曹先生安排几首可爱的贝哦嘿哈。曹先生没听到的可爱贝，但是连微博哈，谢谢您0800520929，谢谢。来，你好，
6: 喂，
0: 嗨，阿贝姐，嘿。来要听什么歌？哇，这杯啊，咱两个对答不上哦，好拍摄来，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谢谢你，多几位
7: 啊，臭铺诶，郑太太，
0: 啊、我们臭铺去个兼西哥了啦，西哥了啦。
7: 你刚刚无用，
0: 太水。哦，安尼哦，哦安尼包紧啊，无用就好，无用就。我们给你放袂记住啦，呢哈，好好。真的，要听什么歌？
7: 萌萌啊吼。
0: 萌萌啊吼啦吼，陈英姐萌萌啊吼，好听好听好。阿姐你播上哦嘿哈。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你好。
6: 喂。
0: 阿碧姐，嘿你好。要听什么歌来？你跟我讲来。这个贝啊，电话故障哦，嘿，好拍摄。来，你好，阿碧姐。
6: 哎，我空中的爱情啊，你好。
0: 哎呦，冰炉阿兄。
6: 是
0: 啊，好大啊。你好呢。
6: 祝你母亲节快乐。
0: 啊，谢谢你，我也祝你祝福你同乐同乐同乐。
6: 拉下来。
0: 别放紧啊，来啦，好，拉下来，拉下来，好，来，冰炉兄，别叫商品哈。来，要管什么产品？来，两罐好来，对，几种两罐。啊，再来，吃白酒的，嘿，嘛两罐对吧？哈、啊，我拢甲你要调调啊，你看嘛。你嘴开，我看过你脑啊，怎啊就知你要管什么物件咯？你敢知？哎、欸、嘿，是是啊，那好，好啦好啦，好，谢谢你哈啊。哎、欸，我在阿斌路遐，要听什么歌不？甲你服务。嘿，嘿。你最爱嘉庆君游台湾啦，哈，好，好，阿姐给你服务啊，嘿，哈，冰龙兄，谢谢你啊，嘿，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啦，哈。哎，冰龙兄是咱二十几年的一个老主顾客，讲咪啊，我是阿哥有啦，哈，啊，知影恁母亲节的活动较俗较水，就是这个时间点，我嘛要甲买一撮起来扛得掉啦，哈，完在哈，食二十几年啊，逐工都你咧食嘛，对哇，哈，所以讲咱冰龙兄是阿哥有啦。买起来扛啊，因为今麦有较俗啦吼，真正有较俗。买起来扛，真正是足会好诶啦嘿吼。爸母啊，错过这波诶这个机会，你我拢知影。搁再来，无搁再有安尼这个机会啊，没有咯。嘿，过年套当乐乐等几年。

0: 谢谢台北的天空李湘伟兰钟小姐这播上的哦，谢谢你哈、哦。那么听好听的歌再过来，谢谢。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
1: 我十几
2: 岁呢，你五十几岁呢？
1: 嘿嘿，大家讲会嗨
2: 会嗨。你这么严重？
1: 哦，阿哥唔知啊，阿哥叫我去红酒啊，本来红酒。
2: 嘿嘿嘿嘿。
1: 啊，我个较早我有去叫汉医生看，伊讲你筋络无好。
2: 系筋骨杂败。
1: 嘿，
2: 好好好。
1: 啊，我讲安尼，我个怎？
2: 嘿。
1: 拢去买朋友来吃，
2: 拢去买朋友来吃的。
1: 对啊，对啊，食食无效，食大心的食少效，啊，不然佫无效。
2: 嘿，食出最紧的拢食无效，对啊。
1: 嘿，大心的食有效，啊，佮袂安尼，较早阵时啊，酸凉酸凉袂久。
2: 嗯嗯嗯嗯嗯。
1: 啊，即摆食嘞无效，人报食迄，我佮食迄，啊，我佮叫去用酒，佮搬落去。
2: 佮搬落去用看。
1: 诶，
2: 啊，人意思讲人报真济，你食真济就对啦吼。
1: 即摆加徛徛嘛，徛较会调啊嘛。
2: 徛较会调。
1: 诶，啊，无一阵你是要久嘞徛吼，徛是困啊伫酸嘞。
2: 滴滴酸嘞哦，按着滴滴久嘞就对啦。
1: 久嘞无早徛拢。
2: 这个腰脊骨无够力啦。
1: 无够力。
2: 无够力啦。
1: 诶，啊，我迄阵我有徛好断掉诶。
2: 习惯了吼，就感觉讲这个腰脊骨吼，袂安倒倒骨累呀。
1: 袂啊，今物咧徛吼，徛会停，就停
2: 诶。啊，出门就白白波波讲，啊，你害你害，五十几岁你都咧骨啊
1: 吼，
2: 做好诶呢。
0: 真好诶哈吼，大家就知讲对后边安尼一顿两顿拉看咧，拉保养起来非常重要。这里是我们公司三十年来一直是第一名诶商品的吼。以上这段是广告，谢谢。为曾太太安排几首梦恋的医生，曾经八宝过一拜过啊啦嘿吼，今嘛一时间听各位曾太太安排几首梦恋的医生哦，谢谢。

时间的关系，阿比李家我进功课哈。阿比李家伯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领导后半晚介绍李家管理来进修的天就被这里困定的也哈。这领导后半晚的许可证礼盒，为数新这里的空一的六五七盒，功课许可证礼盒，南市为重要公里的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盒。好吧，我的李明这里有在讲的年纪卡这块去看把握啊，这块来弄个机灵铁化。像雷西尊安尼打打对当，怕不要过头，做了过头。那么五年纪以后，李外公也结果又不得开始对对波浪，波浪唔打紧，生跳跳问题你就对对来，含卡头话所在，嘛开始对对波浪咯，干杯杯咯，被管被给哭气哭了，每次刚好咱一挂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一点来讲，咱人吃到，原本那卡头那里。你袂记得，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野生，查甫查甫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在那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咯。所以讲，爸母短相短色，咱的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你的晚上，无得个酱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概24点钟，咱就是安尼个饮，安尼个抹。包括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行到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这个困难多了？我就可没困了，你赶紧来挖客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这灵动的好把玩，挂登去三等价、几等价六粒，本金本把拢可以。假我说跟小好把玩，一旦强中经过，感谢你腰酸痛，卡头哇酸痛不拉，假好把玩，好你进去请客。好的，可以用就阿克当我的身体用家，好用那的后半晚，一旦干洗理解的优生不会调节我们口料。另外那的后半当补心一心天，有气够有气够心中的哦。你含了的假币收干销后半晚是一旦做干洗的哦。我说干销这灵通的后半晚是两路通用，顺汗液。顺中药包含着假手得清假材得清当中的引进来哦。这里当然好办完一罐1500块。今日各位的恭喜大家，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以及用抹的面霜，加味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叶黄素金戈明，包括地上去一顺这灵动的抗有力抗用啦，方便方便拢是可以的哈。母亲节感恩的优惠，今年一转的活动，到这礼拜我转播做一次，我活动里向我存三间哈，商品老的优惠商品，加的瓜加的杯拢是可以哦，哦，拢会当是。买三罐就是三一罐买好你哦，四罐好你往过去收你三罐钱嘛哈。阿贝明特别搁在讲上一罐韩国进口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进上，搁再来这罐你哪边讲过买伊的是两千块。所以讲母亲节活动，我公司最大的心意就是你在遇到天就朋友相应的优惠的哦。这是上新的高科技，而且的手机所说这组这个精华液科学配比这个适合医哦，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拢有哦，我的支持管，我解决我手机的机会，而且的问题哦，那我足用这个精华，青绿的青长的足用，红肌的肌肤粗糙哈，那么改善暗沉、腹背、预混，有保湿够紧致的精华哦，以紧致收缩咱毛根康哦，恢复肌肤这个弹性度，经过八点给软水的哦，亮彩的精华，恢复健康更新主人肌肤光彩好漂亮，所以讲这管的话穿透性就好，我的支持管解决咱手机的肌肤，而且的问题哈。母亲节的活动商品加得罐加得别拢可以，你若买三罐就送一罐好你嘛，这罐精华液是特别搁在做加上，母亲节活动最大的心意特别你先有台听就不用，我存三缸买爱买叫你的电话金卡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以上这段是功课，谢谢维珍太太安排这首歌，个叫做萌萌啊哈，伊拢点讲我臭铺啊哈，我拢点点讲我生狗的姑姑哦嘿哈，谢谢。

谢谢萌萌啊，好，是郑太太爱听的爱歌咪啊，给你播上了，谢谢你哦。郑太太这边那爱听好听的歌，时间上会多好的，这个来这样哈，欢迎光临嘞哦。来，感谢你收听了欢乐歌声，我是阿咪，大家的节目固定陪伴听众朋友，谢谢啦哈。那么对着我多谢你这么的用手介绍的商品，大家固定听咪啊，实实在在直播直卡用谷歌。等等等等，姑姑，大刚，咱里家的到顶，咱里的做会的也好。阿天，我里的做介绍商品，你干嘛讲？下令的竞争，下令镜头，要甲咱做过尾。阿电话，你得赶紧看。阿这礼拜母亲节的活动，阿到这礼拜我转播做节气哈。阿活动里家我存三天哦，上水上好天都是你家哦哈。阿错过这波，而这个机会，搁再来拍摄。有活动的时阵，马伯堂就像咱母亲节真哩好，而且哩优惠的呀哈。所以讲今年到母亲节，公司里向是最大这个心意。那么吃好也好看的优惠，会给我咱的听众朋友的呀哈。所以讲，就像我常常讲的。开三罐钱哦，啊等于一组提等是五罐，加这个是足会好诶哈、哦。今年一百个活动，我最后存三天哈。要爱要叫电话卡来才有外面无的吼，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多谢你，北新路的黄先生，谢谢你，黄先生，你可以记住哦。啊，咱两个港生，你可以记住呢哦哈。出钱你老子过去哦，我真喊你讲呢哦，你嘛算把听鬼，你怎样哈？黄先生，谢谢啦哈。啊，另外约定的时间点，好不定完了家的底价会好不加互相贵好你啦哈。感谢谢谢啦哈。所以讲就安尼哈，商品接好兵，咪啊，我要找你来这欢呼，拢可以哈。报上挂你拢有单看哦嘿，看。0800-5209-929，这算是这个时间点吗？到底八点钟找我的电话了，谢谢。今天关心你健康，跟咱天主教共同理想来分享吼。暗时倒伫梦床，就是一直无得困落眠。焦虑的情绪往往予咱人更加搁较清楚。寒暝了山，愈困袂去会焦虑，啊愈焦虑，煞愈困袂去，而且个恶性循环。你有安尼过无？哦，其实困袂去时阵离开床铺，这是提醒到一个休困品质上盖有效的一个方法哦。吼、哦，困袂去时阵，甲其他所在去放松。等他有睡意来一时阵，吼、哦，这就是困眠疗法当中基本的环节哦。又个成为一个刺激，而且个控制法的呀，吼、哦。具体的这个步骤如下啦，吼、哦，离开床铺啊，尽量去房间以外的所在，搁再来去电话吼，较暗的这个客厅吼、哦，啊碰椅吼，所在去个放松，啊搁再来尽量卖看手机啊，看电视啦，吼、哦。有睡意时阵，搁登登去门城宾馆，啊那是啊搁困未起，搁再次离开，然后以上宾馆遐步骤的，然后那你门城宾馆过手机啊，只是会好，这个睡意是愈来愈远哦，吼、哦。困袂去时阵，真侪人习惯都是睇咧，好打发时间，过手机呀，好刷社群、看影片啦，吼。但台睡意来时阵，吼，安尼做只是好睡意是愈来愈淡哦。长时间使用手机呀，接受了大量诶即个资讯，好你大脑是更加清澈明了哦。所以讲，坐伫门城宾馆看册、看电视，是不是无好呢？吼、哦。答案赶快是否定的，然后失眠的时阵，不应该你们曾做任何这类代志。你们曾听完国手机啊，看册、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多那一定为讲梦中伊不是困的所在哈。你们曾这在睡觉的时阵以外的代志，然后你们曾听完那做睡觉以外的代志。那如果的时阵，大脑对着梦层睡眠的连接，伊就愈来愈薄弱哦。就算讲你倒伫梦层，身体嘛正歹进入了睡眠的这个状态的哦。搁再来，正歹里面会焦虑哦。但是如果偶尔那些困眠不足，对健康影响。
其实比想象中较秀，然后就算讲你真暗困了不好，我还是能够撑过的一天的哦。啊，隔天暗咱就好好补眠，啊，体力就恢复哦。这是对着困眠是保持弹性啦吼，等到当时提升困眠品质的捷径第一啦吼。可是呢，又走快速入眠这个睡眠习惯哈，就是要困的90分钟，一条39度到40度这个水温来洗身躯，大概洗一个15分钟够时间点，安尼是上好的哦。啊，水温来循规律，也刺激的咱主力神经，反而不容易入睡啊哈。上个好方式就一条温水洗身躯15分钟过以后，体温里下会先上升，以后一条大号哈，大号看主人就会产生了较好这个睡意的感觉了哦。这个最后一篇医疗新闻，提供另外一下来注意来做参考啦哈，谢谢你哈，冰如阿兄，空中的爱玲啊，我的安排接收你爱听的歌曲，嘉庆君游台湾，谢谢你。三篇另外约定的时间点，服务人员，大家你服务跟互相过了哈，谢谢你。

时间的关系，阿美丽家我先讲个哈。美丽节目当中推荐介绍这年度的瓜达林气科型礼盒、尾数星座礼盒、013231。广告稀客礼盒，南市为重要公礼盒，1990100025号。另外，要在直播中推荐介绍咱的智灵洞的瓜达林。咱的瓜达林有通过政府给咱新增合格过这个产品哈，包括咱的瓜达林是用好着半种机灵的这个药品哈。咱能用上个顺序多少中药里向来进行，来里面有十几种这个瓜达药啊的哦。而且最主要，咱的瓜达林对待这个瓜花较不足，所以引起这个瓜达花呢较旺盛，甚至你的大便闭结，因为瓜花较不足引起这个食用不进，甚至人呢进入。疲劳，包括你虚火的大者，甚至包括口臭，暗时睏未好，时常晚睏，甚至睏眠无正常，受伤性之类寡火，甚至你皮肤呢较暗沉，靠东西会旧经的这吼。咱哩这里种瓜达林，有正很常听就不用。咱哩这里种瓜达林，拢有正好这个干性剂作用的哈。所以讲用这里种瓜达林，咱专门对瓜这个问题，包括的像我讲，用瓜剥瓜、青瓜会、下瓜会、青瓜的，利息的治疗这个火气大。嘴巴包括你嘴草甚至你大便你的闭结以及平常时肝脏去保养，用这一种瓜达林来用好咱的肝脏，减缓你的肝大会呢，较旺盛竞争是正个滴哈。所以讲点来讲，这一种瓜达林并且当预防并且来改善，所以讲肝脏的用好一定对着平常时底下来做起哈。推荐你办理老店，这一种的瓜达林哈，所以讲肝脏加重要，一定要好好爱护伊哈。所以讲点来讲，不管任何白天，拢一定要对症落药哈。所以讲这一种的瓜达林，好你对着平常时天个来做起，推荐你办理老店，这一种的瓜达林。好，每家每个真简单哈，加饭八酱，一家个加两两哈。这里头瓜达林呢，一罐是1500元。今日各位的公司里请，那是我的优惠商品，就好比讲有珍珠粉、个羊肉、个面烧嘛，加味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菊、叶黄素跟个面拢是可以的哈。母亲节感恩的优惠活动，最后我存三天哦。那的优惠商品我拢会当买三罐，就是上几罐嘛哈，属合理啊嘛哈。母亲节活动啊，别面特别搁在讲上几罐的韩国芝麻做行的哈，韩国进口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精上，我这边伊的是冷清康，上线的哥哥据说制作这个精华液，那么伊的话穿透性就好诶，科学配比适合伊嘛，紧实修复抗酸了，保湿活化的效果。我的这一罐，我介绍我所有这个肌肤的这个问题，我这个一礼拜、两礼拜过要轻轻感受的哦，有足用保湿、紧致、亮彩精华的效果，这一罐的效果我拢有的哈。这罐特别你的做着，再加上母亲节的活动，我公司是最多的心。伊里家特别遇到天就朋友啊，稍微商品我的优惠是买三罐上几罐，这罐精华液特别搁在周岗上，我当我存三缸，买爱买叫，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以上这段是空哥，谢谢。继续歌，如林的一心哦，邀请爱听继续歌，给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欣赏，谢谢。

来，谢谢。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了哦。我的直播中推荐介绍是维持冰凉定期金盏叶黄素金戈饼。人讲听到的话，咱就是中介的公民的嘛。那对着登记工操作电脑的人，登记工里的看册本，手机啊对着早甲暗，安尼真甲暗的无？应该是超时间看电视就个白甲不啊？你个你本身有感受到，大家我安尼真当真西，看东看西，会定定安尼亮亮杂杂。看出你像像大王部安尼无啥啥啵，那有金戈饼，你就替代做补充嘛。咱的金戈饼经常叶黄素应用成分内面有维生素 A， 又作为维持你暗收窄的视觉。另外，咱的应用成分内里面还有 B 十二嘛，增进着你神经系统这个健康，也个维生素 E， 又作为细胞膜及环境性骨质的抗氧化这个作用。所以讲，爸爸都晓得说。大家讲咧，真东真山，看东看山，一点点安尼亮亮杂杂，看出去就大望无望。那有金戈饼太大，大家咱的营养补给，前途光明，清澈明亮，形象特别的光景。世界迄个时阵，迄、那个花花草草是叫做艳丽，叫做精彩哦。顶级金盏叶黄素金戈饼要补充是上简单，一羹一盖一盖个食能量，食叶黄素时阵，其实你就是爱个食饭饱食，一盒是1500块，一盒一当是1个月。母亲节感恩的余晖，特别的这个余晖，今日叶黄素跟个苹果当买上盒上一盒，那么四盒好哩，恭喜收你上盒钱，你得赚一盒钱你家嘛哈。母亲节活动阿伯明特别搁在刚上一罐韩国进口，今嘛离韩国足行的哦，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你家搁在这进上，这是我恭喜母亲节当中最大最大的心意，特别的有大好听就朋友的哈。那么这罐。四合一的精华液，紧实修护抗酸的保湿活化的效果拢有。我的自己管，该管的手机的几乎级的问题，阿姨对吧？穿透性就好滴哈。那么我听就明问讲，阿贝阿那不精华液行不？阿不，我能完不的面霜更加更加水，阿你都是可以的哈。今日一档的活动，到这礼拜我全部这几期活动的效果最后剩三天哦。特别做提醒，那边修哈，阿够水，今日就自己抓了啊。这是今日到公司母亲节当中。用我最多爱心意，特别有大好听就朋友哈，要爱要叫电话就紧卡，0800000929，以上这段是功课了，谢谢你。以上这首龙心玉说短来歌叫做风吹，谢谢。

谢谢所有继续这早音乐呢响起的时阵咱欢乐歌声的节目各一段段都感谢到你今日的收听，谢谢你们了哈。那你这部我在有到这林董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这林董的伙伴玩这林董有过关的瓜达林咖啡红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子粉以及永末的民生我是冰凉丁记金掌叶黄树金各位各有地少的时阵，这年冬的康有利、康永乐，这年冬日本进口 A B 群，包括这年冬的红边、红边，苏格兰赞助提供节目。三品交货兵没出门，电话继续看，继续接受的有宅男为您服务。再几处最后做提醒，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特别，而这里优惠活动，到这礼拜我转播做几次哈，活动我最后存三天哦。今年到母亲节活动，公司我拢是特别推出了最大最大的心意，而且特别优惠给咱的听众朋友的哈。我说呀，电话继续看，继续接触有专人为您服务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0800-000-929 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谢谢你啊，祝好你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健康才是好。爱听我这帮拿不起下，明仔固定底下空中个再多三件哈。继续收听的阿边阿边客厅这部好听的歌，哥继续陪伴你哦，再见，拜拜。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世间的路有起有落，凡事放好轻松，随着音乐摇动身躯，爱忘记所有的烦恼。罗斯峰加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跟你欢喜来做伙哦。
2: 少年呢？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喂给我嘛？这是我的喂呢。
3: 那边牛嘛是牛，边阿姐小姐，伊两巴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4: 拍摄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3: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和你主厝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4: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3: 这林董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7234。
5: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江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6: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5: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软糖啊。
6: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7: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7: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9: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8: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9: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0: 现在时间早时八点，天公听憨人，吃亏就是占便宜。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天天赚大钱。
1: 啊，你是咧准啥？
2: 全台湾杂志有啊。哎，真的啊，真的啊。进来听
3: 社会文化、
2: 教育性、
4: 趣味性、
1: 知识性，
2: 够丰富了哟！
5: 听台湾垃圾哦，
6: 啊，赞啊！